0: 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1: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备门锁开一下。
2: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3: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2: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4: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5: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2: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6: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7: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 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8: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9: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1: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十五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12: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13: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 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

0: 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1: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1: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3: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4: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5: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7: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6: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8: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6: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9: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0: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准备报备战斗机，准备报备战斗机。
11: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0: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

0: 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七月到八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 666.7 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9 亿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28.7 亿件，同比增长 5.2%。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五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3: 今天知全天。

0: 之声，今天。
1: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十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3: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玛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7.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路路通，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1: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2: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清。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2: 青萝卜组合。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是中考第二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多云有阵雨的天气，高温31度，低温22度。
2: 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大晴天，高温33度，低温21度。
3: 到了本周的周四，也是一个大晴天，温度升到了34度，高温34度，低温23度。
2: 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排行榜了解到，团结路的西向东，车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大，其他路段都是畅通的。
3: 这会儿您早早出门了吗？这会儿您出门，路应该是你的哈。当然，畅通也是路况，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一起来传递。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了2026年端午假期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1: 将于6月25号开幕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展会首设特色优势产业粮食产业展区，目前粮食产业展区的布展、招商、活动筹备工作已全面收尾。
0: 新疆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拟于6月24号的12点公布。
1: 借江品先帝品牌，八人姓正以破竹之势走出高原，现有14条先姓航空寄递精品线路，其中9条直达，5条连程中转，最远发至海口。通过专项助农补贴，大幅降低了终端售价和农户外销成本，让更多的优质农产品走出新疆。
0: 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科技馆、新疆青少年出版社等出品的纪录电影《马道工程》在第29届国际剧目电影协会年度颁奖盛典上拿下大创意奖、最佳原创音乐奖、最佳首映奖三项大奖。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2: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0: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2: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0: 听见陪伴的关怀。通过大数据地图了解到，现在在河滩快速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过了河南路立交桥是有短距离排队缓行的。也有一位听众呢发来信息说，河滩快速路南向北距离新一路出口大概50米左右，应该是有事故发生。希望这位听众呢能够再来发送一下啊。
1: 没错。还有朋友早早来打卡签到了，说第一次这么早打卡签到青萝卜组合，早上好哈。当然这会儿如果说早早出门的朋友，前方一路畅通，也欢迎大家来分享畅通也是路况啊。
3: 热点前沿事，
0: 生活民生事，
3: 路上交通事，
0: 您关心的
3: 我们聚焦的，
0: 新闻快车道，
3: 实时扫描，
0: 快速浏览。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召开在即，各地参展企业全力以赴做好筹备工作，力争借助这一国际平台拓展更大市场。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本届亚欧博览会哈密共有30多家企业组团参展，覆盖高端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先进制造、农特产品、葡萄酒及文创产品等，既有硬核工业新势力，也不乏带着哈密瓜香与刺绣的特色产品。新疆新雅葡萄酒业有限公司已是亚欧博览会的老面孔，今年专门围绕哈密瓜供应链研发了哈密瓜果汁、哈密瓜风味果酒等系列产品，作为主打新品亮相展会。公司品牌负责人韩林：
5: 现场提供一些免费的品鉴环节以及试喝试饮，大家能充分参与到这个酒里面，也能感受到来自于哈密的这种甜，给我们带来了品牌知名度的拓展。
4: 哈密陆港中心计划建设海关监管仓，通过推行一单制，提供门到门接取、送达、空箱储备、报关、仓储一体化服务，期待通过本次展会吸引全国各地和中亚各国客商对接合作。哈密陆港中心物流基地有限公司董事王志珍：
6: 许多物流企业及物流项目可能落地哈密，促进陆港仓储口岸配套设施不断完善，进出疆运输道路通勤条件持续改善，中欧中亚班列集结运输也越来越顺畅，由此强化哈密东疆集结点定位，形成哈密集结出境中亚的线路分工，分流乌鲁木齐班列压力，让哈密中欧中亚班列持续稳定扩容。
4: 眼下，在位于乌苏市中小企业创业园内的新疆瑞之祥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加工、焊接、组装等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公司总经理曹岩介绍， 此次参展的液压翻转离旋一体机是企业自主研发的拳头产品，具有近地次数少，对土壤压实轻，利于作物扎根和水分、空气、养分渗透等优势。
7: 该产品是针对新疆、甘肃、内蒙土壤性质研发的新产品，我们立足新疆乌苏，研发适合全国乃至中亚地区土地的全自动化拖拉机及配套设施，提高农业机械自动化水平。
4: 江苏省产业园将标志性落地项目，新疆苏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也进入了备展冲刺阶段，企业总投资近10亿元，聚焦玉米精深生物发酵合成领域，主要产品为食物饲料领域刚需添加剂。公司副总经理易香林：
8: 参加这一次展会呢，我们呢选取了公司的主要的4个产品，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投资者了解生物医药产业潜在优势，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找到更多的相关产业的合作。
1: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我区各地节庆活动精彩纷呈，消费市场繁荣活跃，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

0: 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4.2%， 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节日期间，我去各地商超，根据节假日消费特点，有针对性加强货源组织，确保市场供应充足，物价平稳。哈密大福源贸易有限公司振华市场店店长周秀梅：
2: 大幅度增加生鲜、水产及冷肉的储备量，全力确保节日期间市场供应充足，百姓餐桌上新鲜不断。
1: 端午节前，自治区商务厅发布2026新疆夏季美食地图，包含北疆、东疆、南疆14个地州市38家美食商户，并会同兵团商务局于6月18号至20号在乌鲁木齐、昌吉、吐鲁番、石河子四地联动举办一城一味味动四城新疆2026冰地四城小吃会活动，四地近300家商户参展，展现冰地多元饮食文化。昌吉市餐饮协会会长肖刚介绍：
3: 我们昌吉峰会场呢，主要体现看得见的非遗，设置总共有60多家餐饮区，100多个小吃品种，增加了就是互动环节，市民们不仅可以围观，还能上手体验包油糕、粽子。
1: 各地围绕本地特色资源和赛事活动，推行票根经济模式，推动商文旅体消费融合，带动特色产品、餐饮等消费。6月21号，塔城半程马拉松在塔城市千泉湖广场鸣枪开赛，3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齐聚塔城，当地同步推出一张号码布，畅玩塔城全域权益，凭参赛凭证可享受多地景区免票折扣、合作酒店专属礼遇、特色餐饮消费优惠，实现参赛、观光、休闲一站式体验。参赛选手阿利哈尔·昆都斯：
4: 一张号码布就能游玩景区，享受食宿优惠，还有专属跨境游览线路，跑完比赛顺路观光，参赛游玩两步步。
5: 爸爸，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6: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5: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7: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8: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9: 罗明，罗明
0: 啊，
9: 你昨天不是在江15号吗？爷爷赶回来了吗？
0: 那个节目是录制的，录制的节目啊，
10: 乌鲁木齐录制的啊。
0: 对，
10: 来看一下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过了新一路，往苏州路走的方向呢，说车流量开始慢慢变大了。
0: 嗯，
10: 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昨天记者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全疆有两次降水过程和一次高温过程。
11: 6月22号到24号夜间，南疆大部和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如奇：
12: 其中和田地区、巴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的东部、阿勒泰地区的北部、昌吉州等地的山区局地有暴雨或者大暴雨，部分区域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
11: 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李如奇：
12: 其中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局地会有中到大雨。25号到28号，天山北坡、南疆盆地的大部、东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需要重点防范高温暴雨、强对流以及暴雨引发的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对农牧业生产、交通出行、旅游、城市运行等的不利影响。
11: 949记者董荣报道。
0: 昨天，2026年新疆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送考高峰与工作日的早高峰重合，但乌鲁木齐市的整体通行平稳有序，请听报道。
11: 天山区考点分布较多，多条道路因中考临时交通管制。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天山区大队民警梅尔耿之，
13: 考试期间呢，乌鲁木齐交警对第八中学门前道路、光华路、八中家属院至东风路路段采取临时管制措施。

0: 兵团一中门前道路卫生巷也是采取管制措施。乌鲁木齐市八一中学门前道路青年路北一巷采取管制措施。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门前路段健康路一巷采取管制措施，禁止车辆通行。请周边出行的市民及过往的车辆尽量绕开考场周边区域，选择其他路段绕行。
1: 水区辖区部分学校在临街路段，水区交管大队伟湖梁片区中队陈志鹏：
2: 我们六四中学考点在考试期间，考生家长允许沿温泉西路由东向西单排顺向停靠车辆。六四中门前掉头口现临时性管制，由西向西掉头的车辆呢，向东行驶约50米处进行掉头。温泉西路南一巷路段，因为考生要从六四中正门进入西南门出，六四中的西南门至温泉西路临时性交通管制，为确保学生的出行安全。
1: 在高新区新市区，乌鲁木齐市第九中学考点也同样临街。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交管大队二工片区中队刘国正：
3: 考点周边200米之内禁止停放机动车，送考的家长即停即走。如需等待考生的家长可以将车辆停放在考点200米以外公共停车场以及北京南路的辅道单排顺向停放。
1: 据了解，今年乌鲁木齐中考共设置有124个考点，有42555名考生。为全力护航中考，乌鲁木齐交管部门提前部署各项勤务保障措施，开辟绿色通道，全力维护道路通行秩序。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宣教大队教导员王琦：
4: 我们重点在各考点周边增派警力，定点值守，动态疏导，及时分流社会车辆，全力保障送考车辆的安全顺畅。截止目前，全市涉考路段呢，交通流整体平稳，没有出现考生忘带准考证走错考场这样的情况。
1: 九四九记者董荣、刘瑞、田宇、彭城报道。
5: 今天是中考第二天，希望考生能够稳定发挥，取得不错的成绩。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我区各地举办丰富文旅活动，让夏日旅游持续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6月20号，2026新疆伊犁天马文化旅游节在昭苏县天马旅游文化园开幕。开幕式上，戏曲舞蹈《万里同风》、原创情景音乐短剧《那一抹红》等节目轮番上演，还有万马奔腾的场面让游客惊叹。江苏游客曹女士：
7: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个万马奔腾的场面，还有援疆青年的表演。我觉得这几年也明显的能看到新疆在大力的发展，希望更多的外地的游客多多来支持新疆的发展和旅游。
6: 峨看县近日举办2026年那达慕大会文体活动，本次那达慕大会设置射箭、搏克、赛马等草原男儿三艺竞技项目，赛场上选手同台竞技，台下喝彩不断。此外，景区内十座特色蒙古包搭建起飞椅展示长廊，奶酒酿造、毛毡赶制、传统肉食制作、民族服饰缝制、马具打造等十余项本土飞椅技艺集中亮相。游客依林：
8: 一边看飞椅手工展示，一边看精彩的文艺节目和射箭摔跤比赛，内容特别丰富，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特别震撼，特别热闹。
6: 第12届八里坤非遗美食嘉年华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现场不仅有特色舞蹈、小曲子等节目，还有土火锅、蒸饼、艾面、鸭糕等特色美食。湖南游客欧阳博：
9: 我也吃了艾面，颜色特别鲜艳，非常好看。还有我们这个土火锅，觉得咱们这个八里坤的风景非常优美的，值得过来看一看。
10: 新疆广袤的草原与湛蓝的天空相接，皑皑雪山与神秘的沙漠相连，
11: 新疆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期待着你来领略它的美丽壮阔，感受这片土地的风情。
10: 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12: 这个季节除了可以来领略新疆美景之外，在新疆还能看到非常精彩的姜超联赛。前天张超联赛的第五轮上演了两场关键对决，乌鲁木齐队客场完胜昌吉队，塔城队坐镇主场战平阿拉泰队。请听新疆台的报道。
13: 赛前昌吉队刚刚经历客场2连胜，士气正盛，面对同样志在必得的乌鲁木齐队，比赛开局就进入高强度对抗。开场10分钟，乌鲁木齐队率先攻入一球，落后的昌吉队随即展开多次反攻。

0: 但屡次与进球擦肩而过，最终乌鲁木齐队2-0拿下比赛。昌吉队主场失利，但球迷热情不减。昌吉球迷张俊英。
1: 这已经第五场，一场都没有落下。球员们呢，在场上特别的拼，我们在看台上呐喊加油，感觉整个人都年轻了好多。输赢都是暂时的啊，但那股不放弃的劲头最珍贵。
0: 另外一场比赛中，塔城队坐镇主场迎接阿勒泰队的挑战。开场仅8分钟，阿勒泰队抓住战机破门得分。失球后，塔城队迅速调整战术，稳住阵脚。上半场结束前扳平比分，最终阿勒泰队与塔城队的比分锁定在1-1。塔城队主教练刘天学：
2: 通过前两场球的失利嘛，我们全队，齐心合力，及时的总结，找到问题。接下来回到萨满，我们会努力的训练，争取后两场球把这个数据再提升一下，争取打出最好的结果吧。
3: 这个夏天球迷朋友们可以说是非常的开心哈，晚上可以看到世界杯，而在我们的周末将超联赛正在进行当中啊，
4: 尤其是熬夜看世界杯的朋友，第二天如果状态不佳就不要开车出门了啊。
3: 是，
4: 那现在呢，我们通过大数据平台看了一下，目前呢有几条路的交通压力已经开始变大了，像米东区的东祥路由西向东需要花费8分钟，团结路的西向东需要花8分钟，沙河中路的北向南需要花4分钟，河滩快速路的北段主要是在河南路立交桥下是有短距离排队缓行的，而另外河滩快速路南向北是过了苏州路立交桥有短距离的排队，在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方向主要是在市政府桥面的位置是有排队的。
3: 这会儿是早间的8:50，您出门了吗？在哪儿通行着？前方路况怎么样？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还有语音的方式播报路况，为您后方的朋友来这个指路导航啊。
4: 有一位听众说，万盛大街的31重工公交车站的附近应该是地下的有这个窨井向外冒水啊。说是在31重工公交车站的附近。
3: 另外尾号为8688的朋友说，上沙河立交桥由西向东的方向，在上高速那个岔路口是有事故发生的，过往车辆注意减速避让啊。
4: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5: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的热点关注。7月12日到7月17日，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拉特，拥抱赛里木湖，打卡可克达拉、宜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卡拉郡大草原，感受百里画廊、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949听众反映，东外环南向北通往客能高架的最高点处，道路右侧隔音板固定螺丝仅剩板块晃动幅度较大，存在通行安全隐患。接到反馈后，乌鲁木齐市市政设施监测中心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处置，第一时间拆除松动的隔音屏连接板，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现已完成全新连接板的安装，并对设施整体加固处理，道路通行恢复安全稳定。更多出行建议，请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点击下方“帮您问”按钮。近日，一辆货车运输过程中因捆绑不当，车上轮胎不慎掉落，司机紧急向新疆交投集团阿克苏分公司恩组匝道收费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工作人员及时伸出援手，合力搬运加固捆扎，帮助司机消除隐患，为安全出行保驾护航。下载思路视听 APP， 点击交通板块观看更多暖心视频。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3: 这会儿早高峰正在慢慢的向我们走来啊，现在有几位朋友说到了在西泉街由西向东的方向通行缓慢，堵堵堵。
4: 还有听众在问路况，说东二环往温泉路高架的方向车流怎么样呢？送孩子中考的第二天，昨天是因为堵车就没走这边。
3: 到目前为止，从东二

0: 环要来温泉路高架是能够保证畅通的，但是呢是在市政府的桥面有一节河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是在缓行的。
1: 这会儿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说一说你所行进路段的路况到底怎么样。
0: 准备要选择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的朋友，现在呢在河南路桥下是有一小节缓行，南向北的方向是在苏州路桥下有一小节缓行。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昌吉多云，34到21度，
0: 石河子小雨转晴，32到22度，
1: 奎屯多云转晴，34到18度，
0: 克拉玛依晴，35到23度，
1: 伯乐多云转晴，34到19度，
0: 伊宁晴，32到18度，
1: 塔城多云转晴，34到17度，
0: 阿拉泰小雨，30度到16度，
1: 哈密多云转中雨，31到17度。
0: 今天吐鲁番也不是特别热哈，吐鲁番多云转小雨，高温36度，低温25度，
1: 库尔勒小雨29到19度，
0: 阿克苏小雨转晴30度到17度，
1: 阿图什晴29到15度，
0: 喀什晴29到16度，
1: 和田小雨23到16度。
0: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多云有阵雨，高温31度，低温22度。
1: 来看一下听众说骑马山现在从桥上往克南高架走，快到北园村右侧的这个车道呢，说是自行车和小车之间发生了碰撞。那现在这个事故已经发生了，过往车辆注意避让一下。
0: 就是从平川路哈，新北园村上克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有事故发生的。
1: 这个非机动车是不能够上高架桥的啊。
0: 大家还是选对路哈。
1: 继续看一下微信好友发来信息了啊，说江丽说的是哪条路呢？来听一下。
2: 东路由西向东。
1: 开始东路
2: 河滩拐弯的地方有一个共享电动车，这个电动车它是竖着放的，所以你如果说速度稍微快一点的话会蹭上，过往司机要稍微慢一些。
1: 喀什东路立交桥西向东，在下河滩拐弯的地方是有一个共享电动车，大家注意一下啊，
0: 它是竖着停着呢，如果说下河滩速度快的话可能会蹭上，咱们的各位车主需要慢一点。

0: 今天送考生去考场的这位家长，这些家长朋友们要注意了啊。
1: 嗯，
0: 昨天我们的记者也是在天山区、沙区、新市区、高新区的一些学校的这个考点周边来播报及时的路况，通过民警呢也了解到了一些路段是要采取临时管制的。
1: 嗯，
0: 比如说像光华路八中家属院到东风路路段会在这个中考期间要采取临时的管制措施，
1: 殡仪的门前道路卫生巷也会采取一个临时的管制措施。
0: 嗯，还有八一中学门前道路的青年路北一巷采取管制措施，
1: 一中的门前路的那个健康路的一巷也会采取一个临时的管控措施，禁止车辆通行。
0: 嗯，再来说一下水区64中学的考点，在考试期间呢，考生家长允许在沿温泉西路东向西单排顺向停靠车辆。
1: 嗯，
0: 另外64中门前的掉头口也会采取临时的管制。
1: 在新市区哈，九中的考点同样也是临街的，所以说呢，在九中附近送考的家长也要急停急走，如果说需要等待考生的家长可以将车辆停放在考点200米以外的公共停车场以及北京南路的这样的一个辅道，可以来允许车辆单排顺向。

0: 停放。
1: 有一位听众说，四道岔的西向东是有一辆大货车和私家车给刺到一起去了，交警呢也已经到现场了，是在依山郡的门口，后方已经排队比较长了，现在上桥口呢是正常的，纯纯的车流量大。
0: 刚刚的西泉街由西向东的堵车原因找到了，是有事故发生啊，所以大家如果说需要通过这一节的话，耐心等一等吧，交警正在处理当中。
2: 上车就地走走，上车再包包算。西山四道岔由东向西上西山高架的六次的主道发生事故，一个半挂车和一个线路车发生刮蹭，造成四道无法通行，后方排队拥堵严重。
1: 说的就是刚才四道岔这个路段的事故。还有说到说大家也帮看一下西泉街西向东是怎么回事，超级堵车呢，因为受到了这个事故的影响，你从西泉街过来往四道岔准备要盘桥上到西山高架，出现了大排队了，
0: 受到了影响啊。
1: 现在是8:59，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互动即时路况。
0: 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上车就停九九，上车就要报路况，报个路况。8:25，从营运路出发，到农大，然后再到银川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8:25出门，
2: 大家安全顺利。
0: 好嘞，无论是赶早高峰的大朋友，还是赶考的小朋友，都能够一切顺利哈。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路况信息无论是在高架上还是地面道路上，欢迎各位继续分享。
3: 早上九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家的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新疆福康宝是政府指导的补充医保，99元每人，享最高290万保障，不限年龄病史。新疆基本医保参保人均可投保，投保即享理疗、洗牙等26项免费服务。微信搜索中国人寿股份新疆分公司服务号办理。本节目由中国石油6月7日至24日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爱心助考为梦护航，6月7日至24日参与中石油抽奖活动，添加站经理企业微信，进入油汇新疆小城市爱心助考专区，98.5元券包、各类油券、非油券多重好礼等你解锁，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4: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5: 熬夜追剧眼干，点一滴；
6: 连续游戏眼干，点一滴。
5: 眼干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玻璃酸钠滴眼液，单支装，佩戴隐形眼镜可用。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4: 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良反应，本品使用后可能会出现眼部不适，其他详见说明书。禁忌对本品中任意成分有过敏史者禁用，请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5号甲类 OTC。
3: 本节目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端午遇上618黄金抄底好时机，国企品牌丝路黄金挑战全城黄金批发价，全场首饰免工费，入手金条更实惠。地址乌鲁木齐高新区4平路创新广场一座，电话

0: 今天是今年中考的第二天，
1: 嗯，
0: 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好。
1: 啊？
0: 嗯，
1: 你是替自己着急呢，还是替孩子们操心呢？
0: 哎，都有吧。
1: 哦，
0: 你看我为什么替自己着急啊？
1: 嗯，
0: 因为孩子们中考结束以后，又有一批后浪就要把咱俩推到那个沙滩上了，我能不着急吗？
1: 你的意思是咱俩到时候会在沙滩上趴着呢，是吧？
0: 是这个意思。
1: 那替孩子们操心什么呢？
0: 操心他们早餐吃的啥，中午吃的啥，
1: 嗯，
0: 夜宵吃的啥。
1: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啊，咱还是先把路上的事儿给家长孩子们说清楚好不好？
0: 嗯，确实这个今天是中考第二天，路况到目前为止看来比昨天是要好很多啊。
1: 哎呀，但是如果要走这个四道岔，就从连霍高速盘桥上到西向东的方向，应该会排队了。
0: 嗯，具体的路上情况怎么样，还是要请锵锵给我们来全面盘点一下。嗯，在送考的家长朋友们也可以来吃个定心丸啊。锵锵早。
2: 哎，两位早上好。这个你们是一语道破
0: 啊。这不
2: 路况，
0: 哦，好，
2: 这不是天机了。
0: 嗯，
2: 确实现在整个城区内出乎意料的拥堵点就是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在四道岔路口拥堵。原因呢是过了四道岔路口之后，辅道的这个辅道的右侧是有一个之前是有一个两车的事故，那就导致了从九鼎往西山方向走西向东的方向全部都堵满掉了。而且这条路只要一堵上之后，也会影响到这个连霍高速下西山的车辆的通行，包括现在在四道岔路口东向西的车辆，因为这个上这个整个它这个木须夜行的这个立交现在转不动，所以也开始出现了拥堵排队。所以这会儿如果要是有考生家长准备从九鼎方向要往西山方向走的话，建议是不是考虑换一条路？这条路确确实实现在是堵得满仓满谷的，而且虽然交警已经到现场了，事故车辆也已经这个往路边上挪了，但是拥堵的车辆这个流量有点大，而且这个看着现在这个释放的节奏啊是偏慢的，所以四道岔这个路口，我估计10分钟、15分钟如果能疏导开的话，可能都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了。除了这块以外，这个其他道路基本都属于早高峰的一个正常的拥堵情况。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北路一直到苏州路桥的出口处，目前这段路是有一点堵，行驶速度会偏慢。然后接着是这个反方向的南向北的方向，从新一路立交桥到苏州路桥这一段，这个车流量比较大。然后接着东外环这边的北向南的方向，从灭火大厦到这个七变三这个位置，现在行驶速度已经开始降低了，有一个轻微的排队。然后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东向西的方向，现在队尾是排到了水区政府这个路段，缓行路段大概有一个1公里左右。
1: 那这个如果说走四道岔，西向东上西山高架要排队大概10来15分钟的样子的话，要送中考的学生的家长就别走这条路了。
0: 刚刚锵锵说到哈，这个木须叶的这个四片叶子，看了一下地图哈，有两片叶子，就是无论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哈，盘桥想要上高架桥的这个方向的车辆都在拥堵排队，
1: 唯独就是东北角那一段还好一点啊。
0: 是，
1: 但是大家伙呢这会儿也可以传来即时路况了，说一说你所行进路段路况怎么样。有一位听众需要帮助了，车辆打不着了，是在贵州东路鲤鱼山公园旁边，一辆金色的雷克萨斯，也留下了电话156-9910-6611，156-9910-6611。
0: 如果说在鲤鱼山公园附近贵州东路，或者说在鲤鱼山路的朋友，如果有勾电线的话，都可以过去搭把手啊，大家帮大家了。
3: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西山高架由西向东。
0: 西山高架。
3: 四道岔，乌奎高速桥下堵死了。
1: 堵死了啊！
0: 无论是西向东还是东向西，现在压力都是比较的大，通行缓慢。
1: 再来听一下九。

0: 点钟，小董发来的语音：
1: 9499罗宾近期早上好，
2: 早上好。
1: 南路南向北，从人民路桥到苏州路桥，一路畅通，只用了12分钟。
3: 南向北，表现比较不错哈，从人民路桥到苏州路桥南向北的方向畅通着呢。
0: 这两天虽然是中考吧，但是一些学校的学生腾出了教室，所以都在休息中。
4: 对，
0: 总体来说路上还真的是不错呢。
3: 按照昨天中考第一天这个流量的这个峰值情况来看的话，9:40左右早高峰的峰值才会来到我们身边。今天呢，中考第二天上午考的是数学，10:30开考，所以这会儿是9:08，估计孩子们陆续哈、都在出门过程当中了。
0: 希望同学们应该是会的都对吧，蒙的也全对啊，
3: 写的都对，蒙的全也都对哈。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3: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
0: 早上好，我是俊清。
3: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
3: 今天是6月23号了，给大家提示一下，在今年的6月25号将会迎来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0: 良田孕育生机，热土成就梦想，立足当下，珍惜土地，科学利用，用真心守护自然馈赠。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邀您一同书写新疆高质量发展美好篇章。
3: 同时呢，也是要告诉各位啊，绿色转型全民同行949联合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影像出版社开启了绿碳积分节能计划，即日起到6月30号，可以在小程序里面搜索新疆数字农家书屋阅读平台，或者发送关键词低碳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低碳节能阅读打卡活动来赢取奖品了。
0: 说到刚才在这个连霍高速四道岔盘桥的位置堵车，有朋友说呢，只要你过了龙门架，就是上了西山高架就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芝山隧道的情况，主要是下层的西向东下北京路出口这儿呢已经开始排队了。
3: 这位朋友说，听到你们说这个西山高架在堵车，我作为西山的居民，他说我表示有点点难过哈。他说我要去市区上班，根本绕不开四道岔和西山高架呀。
0: 那就这一段呢是在排队的，你稍安勿躁，
3: 能够过那个龙门架上到高架桥上就通了。
0: 来看一下金阳路隧道南向北一出隧道的红绿灯不亮了，他说通过这个路口呢，大家要减速慢行。另外也提示他前面的这辆车的师傅啊，说你把那个玻璃水的喷嘴呢调一下，全喷我玻璃上了。
3: 助人为乐是不是啊？
0: 谢谢你了啊，老哥。
3: 是。这位朋友提示说，杭州东街由东向西的方向，在技校的门前有一辆有这个事故哈，所以造成杭州东街由东向西的方向通行缓慢，占了一条车道。
5: 组合早上好，
0: 早上好。
5: 会长大道北向南一路畅通，准备上东外环啦。
3: 会展大道准备上东外环的北向南。
6: 上车就进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佛山路南向北，车到清华林的这个最右侧的应急车道上。有一位男士在拉这个小出租车，在应急车道上面在走，在停。
0: 河滩南向北在新华林立交桥有一位男子拉着一个板车啊，在左侧车道走着呢，大家小心一点。
3: 要提示咱们的行人还有非机动车的这些驾驶员们，就是骑友们哈，都注意一下哪个地方能上哪个地方不能上。另外这会儿还有朋友说看到在路上有家长驮着孩子在电动车上送娃娃上学的，
0: 头盔也不戴，
3: 两个人都不戴头盔。哎呀，
7: 我们学校考点，我跟爸爸去单位了。
0: 放假了哪儿都不去，去单位是不是啊？
8: 谢谢你的路况哟。
3: 这么早就感受单位里面的烟火气息了。
0: 早点闯到江湖还是对的啊。
3: 行的行的，后浪加油哈。
0: 来，
2: 就听99四道岔的堵车了。
0: 对，四道岔，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就在连霍高速准备盘四道岔，这个要盘桥上到西山高架的西向东方向，这一段呢都在。

0: 排队拥堵当中。
1: 嗯，
0: 你就算是东向西准备要走四道岔下到连霍高速，同样也是在排队。
1: 没错，在路上呢，我们要随时关注路况。如果说能够从远端绕行的话，就绕一绕今天这个地方四道岔这个位置哈。如果说您还没有盘桥的朋友，也得耐心等一等。嗯、但是只要能够盘上来，过了那个龙门架，再往东的方向就能稍微好一点了。
0: 昨天咱们开会的时候还在说端午假期之后啊，接下来想要盼假期的话就要到九月份了，
1: 哎，到国庆节了，对，
0: 中秋节、
1: 中秋节、国庆节了，
0: 所以说这中间呢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假期了，
1: 三个月，
0: 但是有朋友马上就举手反应还挺快，说有休假你们都是靠假期支撑着的吗？
1: 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哈，无论是这个
0: 其实生活中每个细节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地方。
1: 对，
0: 大家今天帮我们来想就是互动一下啊，就是想一想哪件事儿，想一想都觉得美您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就是怎么样在这个紧张、压力大、节奏快的生活当中
0: 啊，
1: 来点自我调剂是吧？
0: 按部就班的这个日子当中找一点美好的事儿啊，
1: 小美好、小确幸是吧？
0: 可以编辑微信和文字语音呢，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吧。
1: 我们也是要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我们要善于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0: 正好刚才不是有一位朋友需要帮助吗？车辆亏电了，是在贵州东路的鲤鱼山公园旁边，一辆金色的雷克萨斯也留下了电话15699106611，谁过去帮个忙呢？

0: 就是说这个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只能盼发工资那一天，发工资那一天是神采飞扬的那一天
1: 啊，这是他是吧，
0: 但是一个月就那么一天嘛，
1: 啊，这一天呢可以支撑一个月呢啊，
0: 是
1: 啊，马上就要放暑假了，想想又有动力了啊。
0: 你是老师吗还是啥呀？
1: 十有八九是老师吧，
0: 有可能
1: 老师也有寒暑假嘛，
0: 嗯，
1: 七八月没有假，然后刚好呢孩子放假了，打算休个假带他一块儿出去看看世界转一转，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1: 请
2: 从博山县到河湾吧，一路上升，我今天也和妈妈去上班了。
0: 哎呦，
1: 上班快乐啊，小朋友。
0: 你有同事了啊？
1: 嗯，同事可多了，都比你年长好多呢。
0: 那个，你在你妈那个单位从事什么工种呀？
1: 监工。来说一下啊，独库公路的情况。独库公路北段呢，哈希勒根打板突降暴雪，路面结冰打滑，这个通行安全风险非常高，暂不具备通行条件。
0: 交管部门对乌苏邑至乔尔马路段实施了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预计恢复时间要看天气来待定了。所以说今天准备要驾车前往独库的朋友，更改一下线路和行程哈。
1: 咱们来听一下最近能吃两碗饭的听众发来的信息。
3: 今天
1: 清早，
3: 永顺街西向东上东二环的这个红绿灯，右侧第二车道有两车相撞，然后这里堵得还挺严重的。
0: 永顺街准备要右拐上东二环的路口有事故发生哈。
1: 难怪永顺街的辅路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排在拥堵排行榜第二位，需要花费7分钟。
0: 你这名字挺别致啊。
1: 最近能吃两碗饭。
0: 那之前呢？
1: 我们可不是最近呢，我们一直以来都这样。
0: 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胃口好了心情也就好了。
1: 对，胃口好是福报。
0: 对，吃嘛嘛香啊。
1: 来看一下西泉街的西向东车流量大，有些驾驶员呢感觉没有睡醒的样子，路上一直压速不走，要么就骑着中间的线走，不管怎么提醒都无动于衷的。西泉街西向东车流量大。
0: 这位朋友说加上今天再上4天就可以双休了，是不是挺好？
1: 对呀、
0: 就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吗？
1: 那也就是说我们再过个2天、3天吧，
0: 三天
1: 就可以放行李和猫咪了，
0: 加上今天还4天呢、
1: 一般我们就是早晨不是9点已经在直播间算是工作开始了吗？
0: 是，
1: 这一天我基本不算。

0: 时间过得特别快。
1: 记几片记几啊？
0: 还有简单就好，三秒能说啥呢？
2: 南路一路畅通。
0: 哪里？
1: 哪个路？
2: 昌吉米安南路。
0: 哦，昌吉米安南路，
1: 米安南路畅通啊。
0: 嗯嗯。小郭来了。
3: 罗明俊卿早上好。
1: 早。
3: 从帝国主义大桥下机场大福路，再上武昌大道到昌吉，一路畅通。
1: 嗯，这个武昌快速这会儿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C 说了，看来今天陪家长上班的孩子还真的是挺多的呀。他说我们家丫托哈，跟我去单位上班了。
0: 他特别高兴，
1: 嗯，
0: 然后非要让我也报一条路况。
1: 现在贵州路由西向东流量已经大起来了啊，
0: 快到单位了，说丫头可喜欢我们食堂的早饭了。
1: 你看嘛，我就说了嘛，单位满满的烟火气是吸引孩子们去上班的动力嘛。
0: 哦，可见妈妈做饭真不好吃呀。冷空气来了啊，听一下。
4: 上车就听九十九报个路况，西泉街向东。过了过山隧道这个路口
0: 排队了，
4: 然后一路飘红。
1: 嗯
0: 从西泉街西向东过来，
4: 风景
1: 缓慢。
0: 对的，
1: 今天这个西泉街无论是西向东还是东向西，这个盘桥的位置都是压力大，通行缓慢。
0: 在盘桥拥堵的路上，大家就不要再变道了，就跟着队呢有序的往前走吧。
1: 是，
0: 听一下 M你在哪？
5: 早
0: 上好。
1: 早呀。
5: 我们是小亚小苍蝇组合。
1: 嗯。
5: 东环高校北向南红山路口中
1: 左。东外环的北向南红山路的出口开始排队。
6: 谢谢你的路况哟。
0: 9:20了，哟。时间过得这么快吗？
1: 对，节目一转眼啊就开始20分钟了。
0: 嗯，
1: 早高峰的节奏正在向我们走来。无论您此刻是刚刚出门还是出门已经在路上的朋友，在高架桥上的地面道路的朋友都可以来传递分享路况了。
0: 今天一早呢也有听众提到了青阳路隧道北侧停电了，说红绿灯不亮。
1: 嗯，
0: 大家在这个停电的路口处呢相互礼让一下。
1: 今天呢是中考的第二天。
0: 嗯，
1: 那很多高考的哥哥姐姐们已经结束高考有小半个月的时间了，那接下来就要来到激动人心的时刻了。
0: 我觉得是紧张刺激的时间，
1: 是
0: 就在明天的上午12:00。
1: 嗯，
0: 2026年的普通高考成绩要公布了。
1: 是，届时呢，今年的高考考生可以凭考生的考生号、准考证号、身份照、身份证号来查询这个成绩了。
0: 没错，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是在哪儿查询呢？可以登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官方网站。
1: 嗯，
0: 考生呢就要进入到网站之后，在公众服务大厅栏目里选择成绩查询，进入新疆普通高考成绩查询系统来查询。
1: 另外呢，也可以登录新疆政务服务网，在首页进入新疆普通高考成绩查询来查询成绩结果。
0: 另外也可以通过百度 APP 来搜索新疆教育考试院，或者是新疆教育考试院百度官方应用小程序，进入到这个
1: 成绩查询，
0: 进入到界面里面来进行查询。
1: 那明天上午的12:00是公布成绩，后天上午的12:00，新疆2026年度的普通高考的志愿填报系统也将正式开通了。
0: 考生呢可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也是在公众服务大厅栏目中选择志愿填报。进入新疆普通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后，需输入身份证号码或者是报名序号或者是准考证号，然后登录密码及手机验证码进入志愿填报系统。
1: 当然说很多人说，哎，我忘记密码了怎么办？忘记密码也没有关系，
0: 可以重置。
1: 你可以重置密码然后再登录，或者与报名中学系统管理员来联系，能够拿到密码。
0: 对，本科的提前批次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7月1号上午12:00，
1: 其他批次的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在7月3号上午的12:00。所以大家高考考生们、家长朋友们，明天出成绩，后天填志愿了。
7: 选套餐还在做算术题？联通魔方上线啦！智能通信自助餐，资费透明公开，每月灵活变更，让您明白办，放心用。联通 APP 及各大营业厅火爆开售。中国联通。
8: 早起的时候就是把昨天的烦恼

0: 啥都不会，
1: 也应该是
0: 少教教，
1: 应该是考得好，考得好。
0: 那他自信满满的走出考场，那应该是觉得心胸有成竹嘛。
1: 昨天下午六点半的时候，是路过了一个中考的考点，
0: 哦、
1: 哇，那个家长的人数哈、啊，比高考的人数还要多。因为今年有乌鲁木齐哈、有4.5万名中考考生要考试。
0: 是呢，家长啊，就是也觉得通过这种方式给孩子打打气，对不对？
1: 鼓励鼓励
0: 嘛。觉得让孩子在考场考试的时候，
1: 嗯，
0: 哪怕是面对自己不会的题，心中都有底气，说我爸妈在外面。
1: 我的后面老爹老娘在呢啊。这个昨天的早高峰呢，从9:30左右就开始陆续忙碌起来了，而现在到了9:24。嗯，离9:30是越来越近了，路上整体情况怎么样？还是要请香香来全面的盘点一下。
2: 今天早高峰就目前来看啊，大部分道路基本上还属于一个正常的通行状态。一直在说的就是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40号路口。现在呢，通过节目开始，就是9点钟节目开始到现在接近25分钟，现在西向东的通行基本上恢复了正常，就是从九鼎方向往西山快速路方向走，现在西向东基本上恢复正常，但是东向西的拥堵距离开始越来越长，现在从104团开始一直到四刀岔路口的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开始出现拥堵排队，而且过了这个往九点阳光的这个出口以后，继续再往前走，准备从四刀岔的这个连霍高速的这个立交桥准备右转盘桥上桥的车辆，也是会出现一个排队，所以这会儿通行压力不在西向东了，给到了东向西的方向，所以这会儿这个走这条路还是要浪费一些时间。另外一个，今天早高峰还有一条这个不太正常的一个路线拥堵，就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你像昨天周一的早高峰，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堵，现在是从这个昆仑路开始，帕米尔街昆仑路开始一直到红山路出口五行路路口这个位置会有长距离的拥堵排队，不光是7:3这个位置堵，红山路出口也是会比较堵，所以这段路通行速度也是会非常慢，会需要耽误一些时间，所以大家要提前做一个思想准备。除了这两块以外，其他的道路基本上属于正常早高峰的一个车流量偏大的一个情况。
1: 确实看了一下东外环的北向南哈，现在从益民大厦一上来以后，到了这个帕米尔街，再要往这个南的方向来，东外环的北向南就是拥堵排队啊。
0: 对，这段堵了好长啊。
1: 嗯，
0: 如果说有急事的朋友，又送考的家长呢，就走地面道路试一下，因为你要是上桥的话，这段你绝对是要堵的。
1: 那现在呢，在地面道路的幸福路，因为也是有中考的考点哈，现在幸福路的由西向东也进入到了一个缓行状态，通过幸福路需要多花11分钟了。
0: 另外受到事故影响呢，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的东向西需要花费9分钟排在第一位，肿瘤医院门前路段的东向西排在第二位，需要花费11分钟。
1: 刚刚有一位家长在问说，这个东二环往这个温泉路高架走是在10分钟之前，我们说还说还可以，但是现在10分钟以后，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要转到南湖路的出口下桥也开始缓行了，下桥需要多花11分钟了。
0: 有听众提到说，中山路的汇佳时代的门口啊，左侧车道是有辆车在这儿已经停了2天了。
1: 哎，中山路
0: 你要是进到那个停车场也行，你停到路边本来这儿就连临停都不行的。
1: 是，
0: 所以说我们来给辖区交警反馈一下啊，
1: 中山路严管路段，
0: 嗯，
1: 禁止车辆通行啊。
0: 有一位听众说了，东二环南向北过了温泉路下桥口大概100米左右，他说右边车道呢有一个高高的棱杠，就是
1: 一个杠子哈，
0: 一个高高的棱杠，因为它指的是路面被大车挤压变形的意思。
1: 哦哦，
0: 哎，
1: 就是有一个起伏，
0: 就像是在那个陶瓷厂的那个十字路口，你西向东准备往团结路方向，它那个路口呢路面就出现了一个棱杠。
1: 路上有拥堵也有畅通，这位朋友说现在长春路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
3: 主持人早上好。
1: 早。
3: 避开拥堵路段，苏州路到烈士陵园和三叶的路畅通。
1: 哎，北向南从苏州路到燕儿窝立交桥畅通着呢哈，所以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是以苏州路桥为节点，北段在堵车，过了苏州路再往南就能够畅通了。
0: 西泉街的西向东有朋友说堵得水泄不通的后方。

0: 车友可以计划能选择一条路绕一下就好了。
1: 有没有已经绕行成功的朋友来分享一下您怎么绕的好不好？刚刚一直在说这个中考在考试，高考可以这个嘛，明天要出成绩，后天填志愿了。
0: 其实虽然说这段时间节奏是非常紧的，然后呢又压力非常大的，但是一考完之后，哇，那个时候太轻松了。
1: 而且考完以后，毕业生的福利也来了。昌吉推出了毕业季游玩福利，持准考证可以在昌吉影院免费观影，还有多条精品游玩线路等您来打卡。
0: 我们先来推荐清水县吧，你可以在昌吉六公镇十三户村体验葫芦雕刻，逛昌吉小吃街，然后到亭州生态绿谷露营玩水。
1: 另外还有研学县可以打卡校厨的景区、科技馆、国防陈列馆、寓教娱乐。同时呢，除了延续线之外，还有田园线可以游览农博园、华兴悠游谷，晚上还可以看千回西域。
0: 还有人文线逛博物馆和皮影工坊。科创漫游线去特变电工、雪莲湖打卡。
1: 可以在昌吉全天游玩，选择亭州生态绿谷野城市玩乐场，能露营，还能够体验越野摩托。在萌宠乐园里面，羊驼、矮马、梅花鹿、孔雀、温顺、亲人，一站式多元体验尽在昌吉。这个夏天相约昌吉，赴一场欢乐之约吧。
0: 今天早晨呢，有听众说到了西红路沙区法院的门口那段桥下，他说路段的标线不清楚了，而且车流量又特别大，尤其早晚高峰期间特别容易发生事故，建议重新施划。这个呢，我们也给乌鲁木齐交管支队来反馈一下啊。
1: 没错，9:30了，这会儿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由买黄金认准国企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1: 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每一位在路上的车友，租房要签书面合同，看清房屋是否符合安全，房东和房客的权利和义务都要写清楚，发生纠纷才有据可依啊。

0: 这会儿堵在西学的朋友估计都想变成爱心鸟吧，都想飞出去，
1: 哪怕就是变成一只鸟能飞出去行，
0: 但是现在确实飞不太出去啊。
2: 求报个路况，前进街。
0: 前进街
1: 咋了？
2: 东向西。
1: 嗯，
0: 堵
1: 前进街东向西堵车了。
0: 因为这会儿9:32是今天中考第二天送考的高峰期就要来了。
1: 嗯，
0: 在学校考点的周边会出现车多人多的情况。
1: 这个点呢，大部分的家长都把孩子送到学校门口了。
0: 对，
1: 有的是快到学校门口了，所以这个周边一定是交通压力特别大的。
0: 轻松熊说，在幸福路由西向东确实堵堵堵啊，所以前往13中要考试的家长。嗯，也得注意哈，
1: 文庙路呢也堵堵堵啊，还有就是刚才说到的幸福路路口百姓幸福院这儿呢非常的堵。
0: 嗯，
1: 阿勒泰路与贵州路交叉口红绿灯设置呢，它是确实有问题，东西双向行驶的车辆形成了交织，把这个路口给堵死了，造成南北方向的车流量特别大，无法正常通行。我们来反馈
0: 北环高架东向西的方向，说整体流量偏大，行驶缓慢，还可以啊。
1: 从前你得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0: 现在9:33，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早高峰的峰值有两条道路先进入了哈。现在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严重拥堵，10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12分钟。
1: 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跃居第二位，堵到红的发紫需要花费10分钟。
0: 排名第三位的是正常拥堵的北环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从庐山街准备要进隧道，行驶缓慢，通过隧道需要多花8分钟。
1: 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过来去南湖东路方向的东向西需要花费12分钟。
0: 现在地面道路的检全一街的由西向东，团结路的由东向西，以及仓房沟中路的西向东，幸福路的西向东，都是在经历早高峰。

0: 暴风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说这会儿正在堵车，大家希望做到放平心态，堵车不堵心。
1: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2: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1: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2: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1: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2: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2: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1: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1: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2: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1: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2: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哎呀，这个线路真的是太吸引人了，朋友们。
3: 虽然我们一直也想去跟着航志自驾一下，
0: 但是一直也没有成行过。
3: 但是每次都在宣传。
0: 关键这个好路线、好目的地，我们要一起来分享。
3: 而且这次的这条线路啊，一定是非常火热的，
0: 是
3: 大家真的是先到先得啊，名额有限，而且你看正好都放假了，
0: 暑假到了吗？
3: 暑假到了，
0: 还有很多，包括你身边的亲戚朋友，从这个其他省份要来新疆旅游的，
3: 那
0: 又不知道去哪玩的。跟着我们去玩，省心省力，一路欢声一路歌呀！
3: 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在我们的微信页面下方有一个自驾游的按钮，点开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路书。
0: 对
3: 啊，
0: 其实这一趟我最期待，就如果我要去的话，我最期待走这个伊昭公路，然后到昭苏看这个下塔的油菜花地，
3: 我都看过。但是我跟你说实话，这条线路就是你走过一次，你还想走第二次？
0: 走，去昭苏。
3: 哎，

0: 你倒是走啊，
1: 走不动
0: 啊、哦，还有上节目的啊、哦！
1: 对对对，舍不得大家啊！
0: 现在呢，河滩的左侧车道，他说非要40到50公里跑吗？
1: 嗯，那是快速通道分不清啊！
0: 有个别车辆确实低速压着左侧车道在走呢，你下次直接曝光车号啊！
1: 这个朋友说，西泉街由西向东哈、啊，就是纯纯的车多，也没有看到事故了。西山高架由东向西已经堵到104团的位置了。堵车比较长啊，
0: 哟，都堵到104团这儿了，这东向西啊、方向，团结路超级堵车，我刚通过地图呢看了一下，团结路还好，主要是从广汇桥就是南环高架，你要不要去跃进街的方向？
1: 哦，
0: 这一段呢全线飘红呢。
1: 但是现在团结路的16中门口也是一个中考的考点，估计也会家长比较多啊。
0: 哦，新 AX33C7 刹车灯一个都不亮。
1: 嗯，我们来反馈一下，刚刚有位先生不是在鲤鱼山公园门前车打不着了吗？
0: 是的。
1: 刚刚呢，他回复了说有一位好心的男士给他勾着了。
0: 哟，也没留下车号啊。
1: 是啊。
0: 是吧？
1: 不然我们还给他送一个那个温暖大礼包呢。
0: 对，那这位帮了这位贵州东路车辆亏电的车友的朋友、你在听我们节目吗？你把你的车号和姓名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把这个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送给你。
1: 这位是不是没事儿？哎，小事儿，哎，
0: 那就算了。
1: 就是咱们新疆的儿子娃娃，
0: 是
1: 这个做好事儿从来不留名啊。
0: 这是应急广播的真实体现，主要劳烦了听众这么快的速度啊。
1: 也感谢每一位热心肠的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来互帮互助啊、
1: 下次您得到别人的帮助，一定要想方设法的记住他的车牌号，
0: 他即便不愿意留姓名，
1: 哎，你看一眼车牌号发送过来，我们好好表扬一下。
0: 是
1: 河北路的西向东，过了北京路路口车多多多。
0: 我们再问说这两天能不能洗车，
1: 今天的这个预报说多云有阵雨吗？31度高温呢，
0: 等今天过去明后两天就晴天了，是不是可以来洗一洗了。另外今天呢在全江的各地州城市哈，无论是南江还是北江、也是发布了一些气象预警。在今天的凌晨的3点，亳州气象台是发布了一个冰雹橙色预警，预计在未来6小时之内，伯乐南城区到83团、托里镇至芒丁乡、巴音阿门可能出现冰雹天气，亳州的朋友做好防范。
1: 和田气象台6月23号早晨的8点，就今天早晨8点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和田大部将会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我们再次来重复一下，今天准备要走独库公路的朋友，今天独库公路的北段哈希勒跟打板这地方，因为突降暴雪，路面结冰打滑，不具备通行条件，所以今天交管部门已经对乌苏驿至乔尔玛路段实施了双向的交通管制。
1: 另外我们来看一下乌鲁木齐站现在旅客到站的情况吧。那9点到10点钟呢，大概有1300名旅客到达乌鲁木齐站，需要446辆车。10点到11点的这个到站的旅客人数在1900人。
0: 那在机场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从9点半到10点半。到港的旅客也有419人，所以说在机场乌鲁木齐站周边的的哥的姐都希望各位朋友拉到大点子哈。
1: 也有一位听众呢发来信息，河北路的西向东过了北京路路口说车多。再来看一下万盛大街，万盛大街的西向东快到火车桥底下，有两车发生了刮蹭，占据了中间的两条车道，
0: 就在准备要拐西外环那个位置哈。有两车发生了刮擦中间车道。现在幸福路的由西向东一下就跃居用路排行榜的第一位了，幸福路的由西向东7.4公里每小时，通过需要多花18分钟。
1: 晨晨说自驾游能不能坐别人的车去呢？我们还是鼓励大家自己开自己的车。
0: 不是，你如果不愿意
1: 开，你可以带着你的亲朋好友。
0: 对，你如果不愿意开车的话，你把你车贡献出来，把你朋友叫上，让朋友开啊。对吧，
1: 他可能是没有车。
0: 不是，他的意思想坐别人车吗？
1: 是，
0: 对吧。
1: 感谢949广播，贵州路和阿泰路交汇处最近早上不咋堵了。
0: 上周的时候这个贵州路无论是在阿泰路那一节还是在北京南路这一节，都是在堵啊。
1: 行，看来还是有效果的啊。
0: 是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欢迎各位把路况信息继续踊跃地传递到直播间。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早出门，
8: 路是大家的；
7: 晚出门，
8: 你是路的。
7: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8: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1: 今天我们节目是一开始说，大家想一想还有什么一些美好的事物啊，或想起来都觉得很美好的。有一位听众说，想想25年以后我退休好开心啊。25年可不是25天的啊，
0: 判的时间薛波是有点长啊。
1: 这位大哥着急了。当然了，刚才在平台上通过大家的这个互动呢，寥寥无几的互动，就是互动这个话题的，我就觉得可能大家一时半会儿还真的想不起来有什么特别美好的事物。这说明什么你知道吗？
0: 说明大家热爱工作。
1: 哎，不是，说明大家呢啊，不是，是你是说对了，大家热爱工作。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大家忽略了自己的爱好。
0: 这确实，
1: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忙着发现
1: 没有任何爱好了，
0: 之前我的那些爱好都去哪儿了？
1: 对，你忽略它了，然后就把它丢掉了，所以你现在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还有啥可以让你感觉到特别有兴致的呀，或者说觉得想起来都很美好的事。
0: 就是之前如果大家有一些比较好的生活习惯和爱好，由于工作的压力大节奏快忘记遗忘的朋友，咱们还是把它捡起来。
1: 对，说一说你的好久就是没有触碰的这个爱好是什么了。赶紧发送信息过来吧。
0: 这会儿锵锵也是要全面盘点一下路况，让各位在路上能够更加舒心一点哈。
9: 今天早高峰还真是挺奇怪的，就是和往常啊，这早高峰还真的是不太一样，而且没有什么规律可循。你像西昌快速路的西向东，刚才在上组连线的时候，大概是在个接近30分左右，那会儿西向东已经开始这个通畅起来了，但是现在西向东的通行压力又上来了，又开始出现了拥堵排队，基本上从四道岔路口开始，一直到156队进出口，现在仍然是一个缓慢的挪动中这么一个状态。然后东向西现在也是从西昌隧道驶出以后，那个就会进入到一个拥堵排队状态，会一直持续到四道岔路口，所以现在西昌快速路的东西双向仍然通行压力偏大，行驶速度会比较慢。第二个今天不太一样的点就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现在拥堵距离越来越长，从基本上是从昆仑路开始一直到东后街转转桥会有一个长距离的拥堵排队，这个拥堵距离确实不算短了，而且东后街转转桥往常的早高峰拥堵节点是在建国路路口和人民路路口，但是今天的拥堵节点是在东风路，在八中门前这块。
0: 考点吗？
9: 对，一个是因为是考点，另外一个我看可能是就是这个过马路的孩子行人比较多，所以造成了整个的通行效率偏低，所以这会儿不管是走桥上走东货街准备下桥车辆，还是东风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准备往广场方向走，现在都是会有一个缓行排队的状态。然后接着是这个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广汇桥的上下引桥口现在是比较堵，行驶速度比较慢。然后就是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南湖路出口，现在仍然是队尾是排到事业公园小区门口了，现在整个拥堵路段大概可能有一个接近1.8公里左右。然后能看到现在快速路民警已经对这个克南高架的东向西的方向各个车道开始进行一个限流，
0: 分车道放行了。
9: 分车道放行，比如说从这个七道湾上桥的车辆，你现在就需要等一等，你要先让这个桥上的温泉路的车辆要稍微的走快一点点，要做一个车流的释放。另外反方向克南高架的西向东电信公司的下桥口现在拥堵距离也比较长，而且现在基本上从克南高架在友好这个路段开始就会进入到一个缓行排队的状态，会一直持续到电信公司下桥口，包括下桥的排队时间也会比较长，所以这个今天早高峰拥堵的几个节点和平时还真的不太一样。
0: 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刚刚看了一下，确实哈，从这个昆仑路正从克南高架刚过来一点点，
1: 对，
0: 过红山路出口要去东后街，这个盘桥确实不怎么盘得动哈。这位朋友说，我在下桥这个地方等了10几分钟了，已经
1: 东后街转转桥下桥困难了。
0: 对，
1: 这个排队的时间呢，确实今天有点长了。另外，你要是南向北，基本上从东外环要上克南高架，进入到克南高架的拐弯，甚至盘到桥上的东向西方向，也是在大堵车呢。
0: 是，而且现在的幸福路哈，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现在幸福路的由西向东是拥堵排行榜第一。

0: 类的。
1: 对，用时需要18分钟啊。
0: 小娜还说了，幸福的路口这回又有两车发生了刮擦，
1: 哎呦，雪上加霜了。
0: 你看看
1: 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目前跃居第二位啊，
0: 嗯，
1: 这个需要花费14分钟。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从庐山街到外环高架入口需要花费9分钟。
0: 团结路的东向西现在呢是行驶缓慢，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18分钟。
1: 嗯，我们来听一下大家发的信息。风云一声
2: 99，这个黄山街和红湖路的交界口东向西的红绿灯不亮，其他方向都好着呢。然后东向西的车辆一直在通行，造成了路口危险较大。
0: 黄山街哈，红绿灯一个方向没有亮，其他方向都好着呢。
1: 爱吃巧克力说，西山西街的西向东距离西山高架上桥口200米的位置，
0: 嗯，
1: 在左侧第二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
0: 刚刚不是问大家有什么好的爱好吗？
1: 嗯，
0: 这飞宇说了，有爱好没搭子呀。不是，有时候有些爱好是可以单独完成的，
1: 嗯，
0: 比如说你喜欢那个跑步，是吧？
1: 嗯，对，
0: 有人说跑步很孤独很无聊，但是当你真正的体会到奔跑的那种感觉快乐的话，
1: 嗯，
0: 跑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身体的方式，也能够这个释放压力。
1: 嗯，是，要是没搭子的话，你觉得这个爱好就不成立。
0: 嗯，
1: 那你其实没有爱好的，
0: 找的借口这是。
1: 哎，真的是。来看一下，有朋友说有没有可能我的爱好是减肥？
0: 嗯，
1: 每掉1公斤我都开心的不行，但是一长我就不开心呢。最近开不开心啊？
0: 最近应该都挺开心的吧？
1: 啊，那就减肥成功啊！
0: 枕月说了，明天是她和她老公谈恋爱的10周年的纪念日，
1: 嗯，
0: 这两天呢都忙着布置纪念日的事儿呢，感觉幸福的冒泡泡了都。不是，是这样子的啊，那个你们的纪念日到底是过领证那一天，
1: 嗯，
0: 还是过结婚那一天？
1: 这个他们说了算呀。
0: 就说嘛，
1: 啊，
0: 那按照他这个情况的话，是不是得过3个纪念日？
1: 嗯，
0: 谈恋爱那一天是个纪念日，
1: 人家有实力过呢。
0: 这个生活的仪式感满满的哈。
1: 有一位听众说，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赛车手，虽然现在我成了一名网约司机。
0: 嗯，
1: 他说我的消息是不是发到别的频道了？
0: 没有。
1: 这不是念了吗？
0: 是是是，
1: 幸福路路口两车刮蹭啊！
0: 刚刚那位朋友说，那个想去自驾游，要坐车的，
1: 嗯，啊，
0: 他说那个想坐车的，你联系我，我是网约车。
1: 哦，
0: 不是，那个
1: 包车呀，
0: 坐着网约车去自驾游，是不是稍微有点那个啥？
1: 这个是，
0: 对吧？
1: 啊，奢侈了是吧？
0: 对。
1: 来看一下微信好友说，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和我3岁半的女儿和1岁半的儿子在一起，
0: 嗯，
1: 每天都有惊喜，每天都有收获。嗯，
0: 儿子一点，
1: 这个时候年龄3岁半，一个是1岁半，是最稀罕的时候。
0: 丫头3岁半是最稀罕的时候
1: 啊，上1年级，哎呀，那真的是。
0: 儿子1岁半，您让他再过几年，就不是惊喜了。
1: 我们非得要这样吗？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4: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3: 云端部署5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5: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3: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1: 哎，搭档，我想问一下，就是别人在晒幸福的时候，为啥我们两个人老爱就是拆台啊，或者是给别人泼水？我想问一下，你的爱好是啥呢？
0: 泼水节。我
1: 喜欢过泼水节，
0: 喜欢过泼水节，我俩应该去云南是吧？
1: 啊，
0: 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这个在节目当中，在我们的有来有往的调侃当中能够轻松一点。
1: 甚至我们俩有时候其实挺智慧的，
0: 嗯，
1: 就是有一句话说，得意的时候不要忘形。时时的给你们提醒一下啊。
0: 是的是的。
1: 多才多艺说了，小时候的快乐好简单，一个糖，一套新衣服，一个老冰棍就能开心一整天呢。
0: 嗯，
1: 你说现在不愁吃不愁穿的，缺啥 找个快乐这么难呢？
0: 有很多朋友说啊，特别羡慕小朋友，他说小朋友的快乐是那么的纯真，那么的单纯。
1: 对，有一次我在我们那个小区的广场，我就看到一个大人这样手插在胸前呢，
0: 看
1: 就看两个小孩在那傻玩、然后玩特别开心，他就嘴角一直上扬着，然后时不时还发出笑声，然后我就被他感染。

0: 展了，我也在看着孩子开心的玩，就真的孩子的这种开真啊，
1: 嗯，
0: 开心的是我们学不来的，
1: 真的啊、哦。所以也希望每一位大朋友，即便现在碰到了一些早高峰的拥堵、
0: 嗯，
1: 即便生活当中碰到了一些困难，即便工作当中碰到了一些不如意，咱们也这个稍微的心态放宽、放平稳一点，
0: 嗯、
1: 我们逢山开路，逢河架桥，
0: 嗯，
1: 船到桥头必然直，好不好？
0: 这个你说人生这一辈子怎么可能只有快乐呢？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挫折呀、烦恼是必修课。
1: 现在
0: 我们就要去接受它。
1: 现在青年路的由东向西，
0: 嗯、
1: 堵堵堵！哎呦，我这转的是毫无违和感，是吧？
0: 有点生硬了，是吧？
1: 前面还在喝鸡汤呢，突然说青年路堵堵堵。
0: 来说一下里山南路的南向北，一直到赛伯特的路口，说是有长距离的排队缓行呢。
1: 到了9:54，现在呢有三条道路处于早高峰、峰值严重拥堵的状况。这会儿如果说正赶往幸福路的朋友，
0: 嗯、
1: 现在幸福路从金银路到东梁路由西向东的方向，6.5公里每小时，通过幸福路需要多花20分钟了。
0: 嗯，这边有考点吗？
1: 对，
0: 有些路段是要采取临时管制。
1: 嗯，
0: 温泉路高架呢，东向西现在需要花费16分钟。
1: 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需要多花11分钟。
0: 嗯，刚才锵锵一再提到的这个
1: 东
0: 外环的北向南呢，我们帮大家看一下，稍微的有点点缓解了，但是基本上虽然不是从昆仑路这个路口就开始堵，但是也基本上快到这个五层高架桥的位置就已经排队了，一直排过了众汇小区，就是那个
1: 新大地加气站那个位置。
0: 对对，新大地加气站的这个位置。
1: 再往前来，你可能到了东后街，
0: 好
1: 一点，
0: 好多了啊！你看吗？
1: 但是到了
0: 东后
1: 街还是
0: 转不动。东后街附近呢，它是有一段的排队，
1: 是。
0: 但是南向北好像压力也挺大的，
1: 嗯、
0: 对吧？就在五星北路的这桥面上，也是长距离排队的。
1: 这位朋友说，你们早上说那个游昌吉那个活动是只限昌吉的同学吗？不是哈，
0: 没有啊。
1: 全江的同学都可以去，只要您持有本年度的准考证，在昌吉影院可以来免费观影，还有多条的线路都可以来了解啊。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幸福路的原来17路公交车站这儿呢，公交车和面包车之间有碰撞的事故。
1: 嗯，这位朋友说，我的幸福就是每天和5岁的儿子在回家路上一起聊天，
0: 嗯，
1: 休息的时候陪他一起玩耍。
0: 他说他们俩在路上瞎聊，
1: 嗯，你聊你的，我聊我的，
0: 就聊不到一块儿。
2: 平时觉得就是要报个路况，知州山隧道由西向东在老隧道下面这一层，刚出隧道应该是有一辆车自燃了，小心小心。
0: 哦，有一辆车自燃了，
1: 大家注意一下哈，行驶这个路段的话，不要在这个旁边这个停留哈。
0: 嗯。来，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问到了。听众反映永祥东街往东二环的十字路口的红绿灯配时不合理。
1: 嗯，
0: 我们来听米东区交管大队的回复。
1: 那这个已经联系了，电话联系了哈，
0: 嗯、
1: 这个也将前往现场实地的核查，计时实测。如果左转灯和直行灯的配时确实不合理的话，将依规进行调整优化，保障车辆安全通过。
0: 嗯，迪迪说，我最开心的事情呢，就是有一个缺心眼的性格，不记事儿、
1: 嗯，
0: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1: 挺好的。有时候这样，
0: 嗯，给他放那首歌吧。
1: 啊，
0: 打开世界的门，
1: 打开你的心房，是不是？
0: 烦心事都来了。来说一下，小乐说没吃早饭呢，刚还饿得难受，
1: 嗯、
0: 这一顿鸡汤喝的，午饭我都不吃了。拉钩上吊，不要吃午饭啊！
1: 这个我们今天的汤是咸了还是淡了，还是刚刚合你口味？
0: 就是那个一看就是荤汤。

0: 九四九就是要报路况，植物山隧道由西向东，在老隧道下面这一层，
1: 嗯，
0: 刚出隧道应该是有辆车自燃了，大家小心。
2: 他拍了一张图片，
1: 他是东向西的方向。
2: 对，但是那个自燃的车辆是
1: 西向东，
2: 然后在最像是在中间嘛，左侧车道
1: 是在下层隧道哈，大家注意一下。
2: 但是你看这浓烟，包括看到这。

0: 火星了，大家能绕就绕一下，
1: 待会儿如果
0: 或者是跟他保持距离，先停在那儿。
1: 待会儿如果游戏向东听到后方有消防车辆过来的话，
0: 哦、
1: 大家让一让啊。
0: 对，这看这火势还是有点大哦。
1: 9:59了，朋友们，这会儿在路上的小伙伴们也别太着急，在路上安全第一位哈。
0: 嗯，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6月7号到24号爱心助考抽奖活动特约播出。
1: 由博士伦润洁玻璃酸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由买黄金认准国际品牌丝路黄金特约播出。
1: 我是罗明，
0: 各位好，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萝卜组合。有几位朋友都看到了芝山隧道西向东新隧道，
1: 是新隧道吗？
0: 啊，他问是新隧道老隧道
1: 下层
0: ，下层隧道西向东出了隧道，是有辆车发生了自燃。
1: 稍后的时间，小叶为您服务的交通热线也会来持续关注路况，一会儿见，
0: 拜拜。
2: 早上10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5: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949交通广播交通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连线正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指挥调度大队949直播间的枪枪。枪枪上午好。
6: 哎，小叶上午好。还是先做提示，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在芝山隧道的下层隧道是有车辆发生这个自燃的事故，应该是因为事故，这个两车的事故造成的。现在火势比较大，然后烟也比较浓，然后不太建议这个社会车辆从边上再贸然走了，因为看到这个画面里是有一点爆燃的情况，建议还是这个等一等，别这个贸然通行，然后等这个消防车辆过来，或者等我们的这个民警过来之后，然后再从边上再通过。那这会儿这个不管是从经开区，就是从庐山街往这个北外环走，还是这个桥面上走，尽量大家选择新隧道，就是上层隧道来通行，这样会稍微安全一点点。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罗明也做提示的，如果要是听到了后方有这个消防车的这个警笛的声音，尽量的就给我们消防车让出一条这个救火通道来。而且另外东向西的方向的各位车友啊，别看热闹，赶快走，因为能看到有好多驾驶员在这块要点脚刹车，要看一眼怎么了，别瞧热闹，赶快通过东向西的方向，就别再造成二次的事故和拥堵了。另外一个就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这个现在通行压力还是稍微偏大点，尤其是红山路的路口东后街的下桥口，现在通行压力还是偏大，行驶速度会稍微慢一点。然后西昌快速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四道岔路口这块仍然车流量会偏大，行驶速度会稍微有一点点慢，还是需要有一个这个积压车流释放的时间。要包括西山隧道内156队进出口这块，现在也是车流量偏大，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
5: 嗯，好，谢谢强强的盘点。那是芝山隧道下层西向东出隧道的位置吗？
6: 对对对对对。
5: 好嘞，好，谢谢提示，先到这里，再见。我们继续来关注高德地图交通大数据，目前呢在城区范围之内行驶相对缓慢的其他几条道路，首先看到幸福路从金银路到东梁路西向东的方向排在了榜单的第一位，时速只有7公里，需要18分钟的通行时间。第二位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需要17分钟的通行时间。第三位就是大家目前所说到的芝山隧道，由西向东的下层，目前西向东这一块的时速呢已经是低于了10公里每小时，需要20分钟左右的通行时间了。那目前从微信平台收到的一些消息，大家

0: 家所发来的情况是看到了现场的照片。那大家呢，尽可能的保持这个自己的车道来行驶。那刚才强强也做提示了，那如果您这会儿才从庐山街上来，建议大家呢是走上层的新隧道来进行通行。而如果您已经行驶在下层了，按照现场，咱们交警同志的指示来进行通行。另外呢，东向西方向的车友再次提示啊，不要去凑热闹，咱们正常安全的从东向西的方向正常驶过，就可以了。其他路段呢，还有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肿瘤医院门前的道路是需要一个8分钟左右的通行时间。西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西山老君庙到西山隧道出口，由西向东需要一个9分钟的通行时间，平均时速25公里每小时。仓房沟中路从乌库公路到雅山中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需要16分钟的通行时间。阿勒泰路辅路从西北路到乌昌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走这段行驶需要17分钟的通行时间。正在为您直播949交通热线，在日常的出行过程当中，有没有好的出行交通的建议和意见？您都可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跟我们来进行反映。如果在节目时间段您正在驾驶，正在开车，不方便打电话，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通过949微信公众平台的帮您问的按钮来发文字，把我们这张给我们来阐述清楚您的观点和您的好的建议，我们来向相关职能部门，向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这会儿呢，在微信平台当中啊，大家的留言信息主要聚焦在了芝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下层隧道口的事故，还有其他朋友的留言。我们来看看一生有你说，迎宾路城北主干道桥下有两车的事故，还有其他朋友的信息。寻说看到了消防车已经是从肿瘤医院这边已经是驶过，正在前往事发地。好嘞，感谢大家的跟进和补充。其他道路的信息，小凡同学说正在团结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行驶，目前堵堵堵。还有柚子茶说南向北从青城巷的口子这儿下来是有点排队堵车的。好嘞，感谢。另外还有听友说，我这会儿应该是走老隧道还是新隧道呢？建议您走新隧道啊，就是走上层隧道。
1: 关心您生活中的平常小事，帮您解决路上的交通问题。为了更畅通，让我们更好的来沟通。949交通热线。
0: 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您可以来给我们打热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了。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有听众向我们反映的，周先生说，新市区迎宾路友朋街西向东路边常年有违停车辆，很多车辆把车停在了绿水如蓝小区出口的地方，堵得非常死，说这个车出来根本看不见来往的车辆，经过非常的危险。他说提示这个能够向交管部门反映解决一下。节目之外，我们迅速联系到了新市区交管大队迎宾路片区中队，回复我们说呢，反映路段车辆违停堵塞出入口，影响车辆通行的问题已收悉，大队呢已经立即派警员现场核查，情况属实。也对现场违停车辆进行了劝导，依法处罚，将该路段纳入重点管控，加密巡逻频次，常态化开展违停整治，同步开展普法宣传，严防问题反弹，保障群众的通行安全。听众反映的永祥东街往东二环十字路口红绿灯配时不合理的问题，交由米东区交管大队反馈回来说呢，已与这位听众电话联系，单位呢也前往现场进行了实地的核查，计时进行实测，若左转灯和直行灯的配时确实不合理，将依规进行调整优化，保障车辆的安全通行。

新玉说七道湾北路，老年病医院那一段路，路灯是常年不亮，反映一下。好嘞。其他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您这会儿走到哪里了？周二的上午10:09了，路上的通行情况还要拜托各位帮我们来跟进和补充一下。在快速路上呢，一个是芝山隧道的下层西向东方向受事故影响，目前排队较为严重；上层呢，目前正常通行，反方向由东向西也是有轻微的排队缓行的。从肿瘤医院桥面进入到隧道这段，现在来看呢是拥堵指数在上升的。还有在克南高架西向东，从老徽商酒店桥面拐到西北路下桥口是第一段排队缓行路段，第二段呢是在海龙泉酒店到友好桥面到河滩出口这一段，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有排队缓行。另外呢，反方向由东向西，从温泉路高架开始，水区政府桥面到南湖路出口也是一段排队缓行的路段。东外环北向南，一个是7-3，从新大地加气站到红山路出口有排队缓行，另外一段出现在了建工医院桥面到东后街转转桥下桥口的位置，流量是比较大的。西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西山隧道出口的位置由西向东往西红路高架方向，目前是流量会偏大一些。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呢，是在苏州路立交桥到新一路立交桥上柯南高架引桥的位置，这一段会有排队。反方向南向北的方向，从河南路立交桥华滨实验中学路段辅路到河北路出口，由南向北的方向流量会偏大一些。机场快速路进市区方向是正常通行的，而反方向由南向北的方向，在老机场贵港路出口开始往小地卧铺桥方向，目前来看这段流量会偏大一些。

翻滚吧说迎宾北一路北一巷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车辆违停的问题。包括 Z 这位朋友还在跟进，昨天也说到了关于仓房沟路的违停问题，他说现场的情况给您拍了照片，您自己看一下，就是仓房沟东路高架桥下面的违停。我们继续来向沙区大队反映。昨天呢，您的信息呢，我们已经转交给了仓房沟大队片区的中队了啊。

0: 有听众建议说，富康街由东向西与大班北路交汇路口，能否把左转车道设置为左转加直行的车道建议呢？天山区交管大队回复，由于目前大班北路还在进行施工，所以会导致一些路口出现排队的情况。听众所说到的这个路口，只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才会出现流量偏大的情况，平峰期目前来看是正常的。等大班北路的施工全面结束之后，会做全线的整体优化。我们来接听一下雷先生的电话。雷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嗯，是这样的，我大概跟你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家那块呢是那个平川路后面的凯旋民都小区，每次上下班的时候就是经过咱们那个平川路两个市场，两个北元村市场中间的那条路的时候，就感觉很不方便，而且安全隐患很大。因为他那是人也走，货车也走，然后私家车也在通行。
0: 嗯，
1: 而且也没有个红绿灯呀、指示灯什么的。
0: 嗯，是从小区出来辅道的位置是吧？
1: 小区出来以后差不多，就是上主道那个上那个柯南高架桥的那块。
0: 嗯，就辅道并到主道的位置。
1: 嗯，不是。
0: 嗯，
1: 它是我看啊，它是南北走向的那条路。
0: 哦，
1: 柯南高架不是东西走向吗？它是南北走向的那个。
0: 哦、好，
1: 就是那条小路。
0: 嗯嗯，那条小路是不是底下就是在那个柯南高架桥底下的那个路？
1: 嗯，对对，它柯南高架桥旁边的那块。
0: 啊、哦，
1: 就是怎么跟你说呢？就是它那有个人行天桥。
0: 嗯，
1: 人行天桥的侧面就是不是已经在开始搞那个地铁

0: 二号线的那个地下通道的人行走廊那块嘛，
1: 啊，
0: 就在那块的位置
1: 哦，
0: 区域。
1: 我知道了，嗯，我定位大概现在了解了，就是那个北园村那个市场的出口嘛，
0: 哎，对的，
1: 啊，东北门这个位置出来之后，平川路南北走向，您说这个人车混行的现象较为严重，是吧？
0: 一个是人车混行，还有一个就是他那个商铺的这些商户们摆的这个地摊呀，
1: 嗯，
0: 基本上占据一条车道，
1: 就把整个
0: 满
1: 路
0: 共
1: 都
0: 就
1: 是，
0: 是它南北走向呢是双向，正常来说是双向四车道，
1: 嗯，
0: 因为中间是个绿化带，然后呢又用的那个临时的隔离栏呢分成了双向四车道，但是实际上呢可能只有双向两车道。
1: 就是整个通行比较困难，比较混乱。我感觉就是现在就是这个地方市场。商户比较多，他们的这个车呀、三轮车呀什么的，就往这路边就一停，
0: 哎，对的，对
1: 啊，
0: 的，
1: 然
0: 这
1: 后
0: 是
1: 咱
0: 一方
1: 们
0: 面，还有就
1: 是，
0: 是把那个隔离栏呀、啊、什么
1: 嗯，
0: 的，就是撞的，简直就是看不了了。我看这个相关部门也没有，不相关的部门也没有去修复呀，或者说是怎么样，就那么一直摆着。
1: 嗯，就是听起来现在整个情况就是秩序比较混乱。
0: 对，因为这个呢，我跟平川路相关的这个社区啊、管委会都反映过这个情况，但是没有效果。
1: 我这么来看呢，主导单位可能还是在城管局这儿，这块
0: 对
1: 要
0: 对，
1: 城
0: 没
1: 管
0: 错。
1: 局带头，然后和我们这块应该是，沙区交管大队吧，来一起来管理，我们来反映一下吧，这个看看会不会有改观。就是平川路啊，这个
0: 哎，对
1: 南
0: 的，
1: 北
0: 对
1: 走
0: 的，对
1: 向，
0: 的。
1: 主要是集中在了市场的出口东北门这条路上，
0: 是的，
1: 嗯，
0: 反正如果说具体位置不清楚，其实一到跟前就能看见。
1: 对。就是这个市场中间两个市场两侧中
0: 两
1: 间
0: 个视线，
1: 夹在
0: 对
1: 中
0: 对，
1: 间的
0: 连
1: 这
0: 接的
1: 条
0: 这
1: 路
0: 块儿，
1: 啊，
0: 对对对对，没
1: 然
0: 错。
1: 后两边全是商户，所以这个车不管是拉货的这些车，还有一些什么三轮车，可能往路边一停，就
0: 不
1: 整
0: 光
1: 个嗯
0: 是这个早晚高峰期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周末的时候也是一样。
1: 周末也是一样，是的，嗯，周末
0: 我
1: 可
0: 就说
1: 能。
0: 这个东西，你看能不能管理一下？你比如说是商户，他毕竟他是有规范的摆的这个摆摊的位置的，你不要去占据马路，毕竟也不安全。
1: 秩序比较混乱，啊，然后那个就管理上可能现在欠一些，啊，需要这个不
0: 是
1: 管
0: 的。
1: 是商户负起责任来，还是咱们城管部门履职尽责，反正对于这块呢，还是要进行一个加强一下治理了啊。
0: 哎，对的，对的。
1: 嗯，好，明白了。那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0: 没有了。
1: 啊，目前就暂时是这个问题啊。
0: 哎，是的。
1: 好，雷先生，那先到这里了，感谢参与，再见。
0: 好，谢谢啊，
1: 嗯，
0: 麻烦
1: 再
0: 您。
1: 见。
2: 安全生产关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从我做起。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1: 麻辣王子说，东外环往人民路方向走，有一辆电动车在桥面上骑行，非常的危险。您说的是哪个方向呢？是东外环北向南吗？还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大概率我猜是北向南。从东后街转转桥过来之后，往人民路桥走，由北向南，他可能在骑行，注意避让吧。那摩托车、电动车是严禁上高架的啊！再次提示各位。您的日常出行过程当中，咱们举例来说，比如说从家门口到您单位这条路，每天您可能通行的时间。通行的频次较高，所以呢，您会发现一些细微的问题，一些本质的问题，您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交流了。打热线比较直接，三部热线0991、2551、2561和2571949，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留言，您可以编辑成语音或者是文字发过来，我们来收集、采纳、转发给相关职能部门来进行对接。如果有回复了，线下还会给您来进行致电。您可以来建言献策，来说一说了。认为，哎，这儿能不能优化？能不能道路组织优化和提升呢？能不能改变一下通行的方式呢？ 会把您的

智慧来体现出来，把您的建议来分享出来。打热线也可以，发信息同样都是可以的。我们继续来看看之前一些留言的信息所得到的回复。石先生说，西城街与红庙子路丁字路口西向东，东向西，红绿灯是同时放行的，导致西这个西向北左转的车辆左转较为困难。建议西城街由西向北能不能增加左转的箭头灯，解决西向北左转与东向西车辆交织的问题。沙区大队回复呢，再增加一个信号灯的相位，就会使这个路口的等候和排队的时间继续增加，所以目前暂不考虑增设信号灯。辖区呢，目前能做的就是加大巡逻、管控、疏堵、保畅的力度。

0: 10:20了，这会儿呢，我们看到在大数据当中，北环高架芝罗山隧道的西向东，目前是跃升至了榜单的第一位，第二位呢是东向西。看来目前西向东和东向西都暂时走不了，应该是在处理事故现场。所以建议这会儿您刚刚上车，如果即将途经此路段的朋友，再做提示了。希望您可以选择绕行，绕开芝罗山隧道。这个目前这段的通行方式，您看看能不能走其他道路，走地面道路，或者是走西外环呀，走阿勒泰路啊，避开这段路。第二位是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时速也并不怎么快，只有8.9公里每小时，需要17分钟的通行时间。然后是北京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由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4分钟的通行时间。六道湾辅路，从东外环辅路到六道湾桥的北向南的方向，需要10分钟的通行时间。温泉路高架，从维斯特桥面一直到南湖路的出口，需要10分钟的通行时间。幸福路从金银路到东梁路西向东的方向，需要8分钟的时间。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需要12分钟的通行时间。这会儿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路况信息怎么样？拥堵还是畅通？继续分享一下。自由翱翔说，芝罗山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巨大，一动不动，请问咋回事？是因为芝罗山隧道在今天早间西向东的方向，在隧道口啊，目前是有事故，正在处理事故。所以呢，刚刚上车的听友啊，您可以选择绕开，避开此路段，来节省您出行的时间。
1: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2: 穿越天山胜利隧道的车友们，隧道虽美，安全更重要。
3: 我是河静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高速公路管理中队指导员李凯，途经天山胜利隧道为您做安全提示。在白天进出隧道注意黑洞白洞效应及光线变化，隧道内全程限速80公里每小时，非紧急情况禁止在隧道内紧急停车带停车拍照打卡，隧道禁止危化品车辆通行，超限车辆需办理超限车辆通行证，隧道内行车要保持安全距离，严防追尾事故，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报警救援电话。
2: 全程守护，播报路况，949和您一路畅行。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4: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2: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4: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2: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4: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4: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4: 西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囊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2: 新疆好辣酱，

0: 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
2: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已经开始报名了，您可以在949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发送数字8来查看路书，看看具体的行程。7月12号出发，17号回来，一共是6天5夜的行程，内容非常的丰富。那也会去到很多著名的景点，您都可以来考虑一下，看看假期刚好如果要休假带孩子出去玩，不知道去哪儿的朋友，详细了解一下，或者是直接是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下方有一个自驾游的按钮，您点开之后也能看到详细的计划路书，要去到哪里，每天在行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在哪儿入住，每天会吃什么，然后由谁带队，有什么样的后服保障等等等等，写的非常的详细啊。发送数字8到微信平台关注一下，由杭志带队的伊犁花海自驾游。这会儿呢，即将到10点半了，我们来最新刷新一下此时此刻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来连线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张云飞。张云飞，上午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全区的国省干线的公路气象的一个情况。6月23日8时至6月24日的8时，受小雨、高山区为雪的影响，路段有 G30、G312线的芦草沟至马纳斯段、乌鲁木齐市至大河沿段、伊碗泉至新兴峡段、G216线的红山嘴至喀木斯特段、乌鲁木齐市至轮台段、民丰至吉隆段、G0711线的乌玉公路、G681线阿河公路、G3014线阿勒泰市至何氏托勒盖段、G17线的阿勒泰市至何氏托勒盖段、独山子至库车段、G331线的哈巴河至北塔山段、挠毛湖至伊吾段、G7线的干河子至木垒段、八里坤至明水段、G335线的八里坤至梧桐大泉段、G575的哈密市至八里坤段、S101线、G218线的木斯至若羌段、S237线的伊昭公路南段、G314线的库米什至轮台段、奇浪至西克尔库勒段、奥伊塔克至红旗拉甫段、G219线的昭苏至温宿段、G7线的八里坤至伊吾段、G335线的八里坤至伊吾段、G219线的阿喀孜至麻扎段、G315线的策勒至瓦什峡段、若羌至芒崖段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受7到8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G3015线的霍吉尔特至克拉玛依区段、G220线的马伊塔斯峰区、G335线的托里老峰口、G3014线和G217线的克拉玛依区至何氏托勒盖段、S319和S29线的闹海峰区路段、G29线的喀木斯特至五彩湾段、G30、G32线达坂城至大河沿段的30里峰区、七克台至辽敦段的百里峰区、G218线的玉梨至若羌段、G315线的民丰至若羌段。6月20日，我们升级发布的公路沿线的暴雨黄色预警持续有效。未来的3天呢，北疆的西部、南疆的大部、天山山区、巴州山区等累计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需要注意混合性的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相反的呢，未来的3天，天山北坡、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还持续有高温天气，火险的气象等级比较高，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再有呢，就是北疆的部分区域和南疆盆地、东江局地风力比较大，也需要注意防范。下面我们看一下全区的一个道路阻断的情况。截止到6月23日9时，全区共有5条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的8处路段实施了管制。具体的管制路段是这样的：伊犁的 S12线的敦纳72团收费站至泽克台收费站，这个路段呢，现在是正在进行病害处置，单向的封闭施工，应该很快就会恢复。 库尔勒的G301线的土河高速和寿。

0: 匝道收费站至塔什店收费站路段是因为雨天路面比较湿滑，有一个交通事故。现在呢，对该路段的和硕匝道收费站、高桥收费站、燕齐收费站、二十七团紫泥泉收费站、塔什店收费站，入口实施那个双向的交通管制。库尔勒的燕齐服务区的西区这个路段，也是进行了一个乌鲁木齐往库尔勒方向的单向的交通管制。普通国省干线呢是和田的 G216 线红旗线阿克塔什至新疆西藏交界这个路段，应是 K2042 至 K2052 这个路段呢持续降雨，影响出现了路基冲刷、山体塌方、泥石流和落石等灾害。抢险的任务呢还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阿图什的 G219 线的喀东线戈达梁十字路口附近，这个路段呢是修建了150米的便道，除半挂车以外其余车辆可以从便道通行，预计恢复时间是待定的。库尔勒的 G315 线呢喀木阿兹附近发生了过境的洪水上路突发事件。217的哈希勒根隧道至乔尔玛交叉路口的这个路段是堵库，是因为雨夹雪的天气，现在实行了一个双向的交通管制。我们的南疆这边还是降水比较多，北疆和东疆这一片呢还是高温天气比较严重，所以说希望出行的朋友们时刻关注我们新疆路网和949的道路通行的情况。
1: 好嘞，谢谢您的介绍，先到这里了，再见。
0: 再见。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1: 炎炎夏日，听众朋友想不想一回到家打开水龙头立马就能接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很多朋友反馈，现在家里的水不仅水垢多，高温天气水质更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水口感差，大人孩子都不爱喝，长期饮用特别的伤胃。今天给大家带来爆款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深层过滤，精准滤除水中泥沙和水垢，高温天气也能时刻输出鲜活净水，直饮清甜无异味，煮饭煲汤日常解暑喝水全都合适，全方位守护全家人饮水健康。如果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任何试错成本。如果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够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够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呢，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呢，即可获得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搭配净水机，使用3秒就能够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茶口感最佳，再送您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呵护发质，还有这个台折叠洗衣机，您可以单独洗婴幼儿的衣裤或者大人的袜子、内衣等等，既方便又干净卫生。更劲爆的是，节日活动期间呢，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额外享受厂家给到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花一分钱，名额非常的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可以赶紧来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呢只有15个，首。

的光亮。哈密气象台在今天上午10:15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23号至24号，哈密市大部将出现雷电天气。在微信平台，还是有多位听友在咨询说，刚刚出门走到了芝罗山隧道，为什么西向东一动不动，流量如此之大呢？在今天早间的时候呢，西向东方向是有事故，目前正在处理事故，所以目前可能临时性的有一个管制，您在西向东方向尤其是下层需要耐心等待一下。那建议大家呢是选择其他道路，避开绕开芝罗山隧道啊。路况，这位朋友说，木须沟北路南向北九鼎路段，有特别多的这个卖西瓜的车占了一条道，啊，说这个路根本没办法通行，占道经营，为什么没人管呢？我们来进行反映一下吧。

0: 白开水说啊，高考结束之后呢，目前学生放假，骑电瓶车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认为安全隐患还是比较大的，这个不戴头盔的情况时有发生。还有呢，这个共享的电瓶车就往路上这么随便一撂，对于道路资源的浪费占用还是比较重的，希望能够重视起来，给相关部门能不能反映一下呢？当然没问题，我们收到信息之后啊，来向相关的部门反映。您这个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是在哪儿看到的这样的电瓶车？比如说新市区、高新区，还是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区啊？您在哪儿看到比较多呢？
1: 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
0: 来看看下一位听友的留言信息。西城街交通医院门口，具体就是西城街东头，就是自治区儿童医院这儿与红庙子路交汇处，此处有一红绿灯，此路段这个东向西两个公交车站点呢，站名就叫交通医院站，有交通医院的大门，车辆呢自西向东或自东向西都会左拐或右拐，由此处进出医院。这里无论是高峰期都是平峰期都十分拥堵，且有行人电动车横穿，十分的危险。医院对面是学校，人流量大，所以此处早晚高峰极为拥堵，人车混行极不安全。建议交通医院门口能不能增设红绿灯呢？非高峰期可以变成黄闪，而高峰期时段正常红绿灯，以便更好的分流交通，疏导行人的规范行车。这个问题是昨天节目当中我们接听的一部热线，我们在节目之外呢迅速找到了沙区交管大队。那沙区交管大队呢在节目之外研究之后给我们是做了这样的回复啊，说按照国标的要求，150米的范围内不能设置多组信号灯。为了保障西城街的交通畅通，决定近日将道路上的虚线全部改为实线，以减少掉头产生的拥堵。还是会有改变，那信号灯是不予增设，但是路上的一些虚线要变成实线了。
1: 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
0: 下一位朋友的关心关切的问题，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新民东街一家拌面店和烧烤店长期存在占道经营，影响行人正常通行的情况，两家均有明火油烟烧烤，存在安全隐患，烧烤油烟同时还会污染环境。就此问题我们反映给水区人民政府咨询，反映说呢，就听众所关切的占道经营的问题，经咨询执法中队得知，夜间经济不可以占用公共道路，社区已向相关的店铺告知，并且安排了值班人员在夜间同步进行巡查督促。

另外呢，还有听众咨询说，关于独库公路的具体预约的方式，能不能再做介绍？因为这两天呢，大家了解到呢，独库公路将近期进行预约。

0: 约通行的方式，北段啊，北段的通行方式。所以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再跟大家说一说预约通行的方式呢，需要预约的社会车辆提前七天内含当天，通过以下渠道登录独库公路预约至通行管理平台，按步骤操作即可：自驾预约、填写信息、选择出行日期、入口及时间段、确认提交就好了。您可以通过游新疆一马游这个小程序来预约，也可以通过平安天山、新疆交警、新疆路网、新疆发布等微信公众号进行预约，还可以通过丝路视听的客户端同步也可以进行预约。那当地居民或工作日日常出行呢，您可以上传相关的材料申请长期通行备案，无需每天每次这样预约。此外，司乘人员也可以留意独库公路沿线的指示提示牌进行预约。
1: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2: 949949，早上好。
0: 早上好。
2: 北外环，
0: 嗯，
2: 东向西，车流量大，是这个舟山隧道前方飞机。
0: 好的，谢谢您的路况。是的，目前我们在从地图来看呢，东西向都是以蜘蛛山隧道进出口隧道为节点，西向东庐山街长上桥口开始，东向西呢是从长春路出口开始，哎，就开始排了，流量非常的大，那应该还在处理现场，所以大家稍作等待吧。您已经是在通行此路段了，那没办法出来，那只能是在这儿继续等待。其他的听友，您可以选择绕行，我们建议大家走其他道路啊，可以节省一下您的时间。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热线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长吉多云，34度到21度。长吉州气象台在22号昨天下午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继续有效，预计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的10点整，昌吉州平原大部出现5到6级的西北风，部分地区阵风可达8到9级。石河子小雨转晴，32度到22度。奎屯多云转晴，34度到18度。克拉玛依晴，35度到23度。

伯乐多云转晴，34度到19度，伊宁晴32度到18度，塔城多云转晴，34度到17度，阿勒泰小雨，30度到16度，哈密多云转中雨，31度到17度。哈密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23号到24号，哈密市大部将会出现雷电天气。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6度到25度，库尔勒小雨，29度到19度，阿克苏小雨转晴，30度到17度，阿图什晴，29度到15度，喀什晴，29度到16度，和田小雨，23度到16度。和田气象台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和田大部将会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加强防范。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的天气，31度到22度。微信平台松辉说，二环辅路镇安街交叉口有车撞人的交通事故，提示过往的司机师傅注意避让，减速慢行。除了芝罗山隧道北环高架的拥堵之外呢，其他几条道路我们再跟大家盘一下。现在来看呢，还有会展中街由西向东的方向有排队，苏州东街辅路东向西有排队，还有北京南路由北向南小西沟的这个十字路口有排队，还有克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有排队。另外呢，西红路高架西向东宝山路一直到老华林桥桥面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有排队的。其他几条道路您走到哪里了，路上的情况继续跟进。河滩的情况，北向南河南路立交桥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袁凯第一城路段由北向南流量偏大。

沙区赣江路至湘江街西侧人行道机动车飞速行驶，并且鸣笛，还有车辆违停的现象。他说，本是行人行走的通道，还有一些家长带着小朋友在这儿遛娃散步，一些车辆飞速行驶还鸣笛，很危险，希望相关部门整治一下。反映给了交管支队，回复说呢，所反映的赣江街至湘江街人行横道车辆违停的问题，交管部门已安排警力进行处理，后期呢将加强对于该路段车辆违停的处罚整治。人行横道飞速行驶鸣笛的情况，已经安排巡逻组检查核查巡查，发现问题严格进行处罚。来看下一条，说本人为乌市沙区续彩苑北区的常住居民，现就小区门前旭阳路存在的交通安全隐患，提出个人建议啊。他说呢，反映的问题是，首先道路路况与车速的问题。旭阳路呢为单行道，路面平整无坡度，机动车、电动车通行速度普遍较快，驾驶员临近弯道无提前减速的意识。第二，危险路况，前方呢有 S 型急弯，小区大门向前路段是连续 S 急弯，弯道遮挡行车视线，车辆高速过弯时无法及时观察横穿的道路行人，极易引发刮蹭碰撞事故。第三点，行人通行刚需，过街设施缺失，该路段呢这个距离道路两端的斑马线距离较远，小区老人、孩子、买菜居民日常只能临时横穿马路，早晚出行高峰人车交汇，多次出现车辆紧急避让行人的惊险场景，长期存在伤人的风险，提出了他的建议。他说呢，希望交管市政工作人员前往这个旭彩苑北区正门旭阳路实地的核查车流与人行的情况，在小区门口旭阳路上合适的位置增设规范的橡胶减速带，强制机动车提前减速，降低弯道的行车速度。另外呢，配套增设注意行人警示的标志，双重提醒驾驶员避让过路的居民，消除路段安全盲区。加装减速带属于低成本高效率的道路安全防护措施，能切实守护周边居民日常出行安全，望主管部门重视群众的出行隐患，尽快的现场核查统筹落实安装工作，并反馈办理的进展。此问题反映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回复说呢，辖区中队工作人员在实地的核测之后呢，采纳这位市民朋友的意见，现在已经上报给了相关部门，正在关于增设人行道护栏和减速设施的配套工作，该项工程目前正在稳步推进当中，建议目前不要去做横穿马路，通行指定的人行斑马线，来先保证过街的安全。

有听友咨询目前独库公路的通行情况，这截止到今天上午9点钟，我们收到的消息，国道217线 K687 至 K671八音沟至哈希勒根隧道出口这一路段呢，是因为哈希勒根隧道道路突降大雪，道路不具备通行条件，对该路段实行双向的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

0: 下一位听友的诉求说，乌鲁木齐卫星路138号16子饭馆那有一个红绿灯，经常会遇到红灯亮时直行车辆占用掉头车道，在高峰期造成拥堵，建议把最左侧的车道挂上掉头专用道的标识，或者设护栏设栏杆分开一下。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回复呢，其建议在卫星路五谷虫子矶路段最左侧车道增设掉头口掉头标志的建议，该提议交管部门予以采纳，将会上报上关相关部门统筹处置。
1: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2: 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宣，今年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隐患往往藏在日常细节里。今天花几分钟检查一下家里的燃气插座、电动车，用细心和责任心织密家庭安全防护网，共同守护家人的平安与幸福。
3: 让一让，举手之劳；
4: 挤一挤，寸步难行；
3: 让一让，海阔天空；
4: 挤一挤，路堵心堵。
3: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4: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3: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3: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0: 绿色转型，全民同行。949联合自治区排污权交易储备中心、新疆文化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开启绿碳积分节能计划，即日起至6月30日，小程序搜索新疆数字农家书屋阅读平台，或发送关键词低碳到949微信平台，参与低碳节能阅读打卡活动，赢取奖品。

0: 来接听一下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有个问题想给咱们电台反映一下。
0: 哦，请讲。
1: 可以让广大驾驶员也可以提提建议参考一下。
0: 嗯，
1: 现在呢咱们就是这个安宁渠路和城北主干道的红绿灯十字路口，这个红绿灯，
0: 嗯，
1: 走到下面铁路那地方，不是飞机场把那个路铁路以上铁路以下就是那个路等于是掐断了嘛。
0: 嗯，
1: 现在就是从这个城北主干道这个路口下去到铁路跟前就有一个中石油的一个加油站。
0: 嗯，对，是的，在道路的

0: 东侧右边啊。
1: 对对对。
0: 嗯。
1: 那现在呢，就说是我们到加油站上来，上行的话，它的红绿灯路口挂了个禁止直行、禁止左转。
0: 嗯。
1: 因为到底加油站上来的车就是在底下加油的车，没有别的车。
0: 嗯。
1: 那为什么要挂个那个？它有红绿灯的这个信号灯，为什么会禁止直行、禁止左转？
0: 嗯，就北向南加完油出来以后是吧？
1: 对对对。
0: 他就不让走了。
1: 他走是可以走，你必须就是右转，
0: 嗯。
1: 就是过了安金渠那个和城北主干道的红绿灯右转，到下面前面挑头，
0: 嗯。
1: 挑个头下了再右拐，你可以右拐可以出去，不能直行。而且再一个就是从加油站上来以后，啊，从那个安金渠路下来过城北主干道的红绿灯，绿灯亮了，直行也不能走。
0: 不能
1: 那我
0: 走，
1: 就不明白他要这个红绿灯是起什么作用？
0: 这个红绿灯就在城北主干道和安宁渠路的十字路口，是吧？
1: 对对对，
0: 哦，
1: 因为下面是断头路，就是机场不是扩建以后，那个铁路以上，等于这个路已经断了，就是一个加油站，中石油的一个加油站。那老百姓下出行的话就是加油，没有别的车。
0: 他就
1: 那
0: 是。
1: 你有红绿灯的信号灯，为什么会加完油以后直行不能走，左转不能走？那从安宁区下来，安宁区路下来，那过红绿灯直行还不能走，那你要信号灯干什么用？
0: 他那儿挂了一个禁止直行和左转的牌子，是吧？
1: 对，
0: 但是有一个信号灯正常显示着呢。
1: 对对对，直行左
0: 哦，
1: 转都显示了，
0: 所以你们就不知道该怎么看谁的了，听谁的了。
1: 不是说该停谁该管谁的，因为我们当时也就都没注意，因为他什么时间挂的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就在这附近居住嘛。因为经常到那加油，现在到下面走的都是加油的车。
0: 有没有咨
1: 刚
0: 询
1: 才
0: 过
1: 我
0: 加
1: 回
0: 油站
1: 来，
0: 的工作人员？他们怎么说？
1: 我没问人家这个东西，我们没跟人家反映。我刚才过来时间，回来时间，我走到红绿灯那，两辆巡逻车肯定有七八个交警。我把车停下来以后，我就咨询了一下，人家说就是这个红绿灯啊，怎么样怎么样，说是就说是挂这个牌子不是我们挂的，是政府挂的，啊。这就不能执行，或者这样那样，反正是，就说是，我听着反正是，就说是不合理，也没说过说的特别明白。
0: 谁不
1: 那你，
0: 是这个牌子不合理，还是信号灯不合理？
1: 他这个牌子本身底下的路上来的车就不多，为什么不能直行，不能左拐？那你有红绿灯的话，你咋可能不让直行，不让左拐？你说以前安宁区路没有断开，上来的车多，啊，你可以控制车流或者怎么弄？你不让走，那现在就说是那红绿灯从加油站上来有多少辆车，为什么不能直行？为什么不能左转？那你要红绿灯是干什么用的？现在当着驾驶员过来就是200、300分，啥都不给你
0: 有
1: 交。
0: 拍照的是吧？
1: 交警现场抓的，没有拍照。
0: 哦，好吧，我们记录反映一下，问问啥情况，这个我们也了解一下。
1: 不是，这个路线是你是清楚的，大家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说的话。你最起码你这个合理的解释吧？你说底下的你控制车流也好，是怎么弄也好，那你让车直行不能走，左转不能走，右拐过去再挑头，那上下班高峰期本来城北主干道的车流也大，你这样是会不会把这车影响到车流更加的堵塞？
0: 他现在这个路口的那个灯是一个圆灯还是箭头灯？
1: 圆灯，
0: 圆灯。
1: 对啊。
0: 是不是这个灯现在没调完，后期要把这灯取掉呢？就是把这一个相位的取掉
1: 他这个灯一直都在正常的工作，
0: 啊。
1: 都是在正常的工作，因为他这个大的十字路口嘛，城北主干道和安宁区路。
0: 我们不猜了，好吧？我们俩这样猜呢也没有意义，只下来马上来问这个辖区的管理的中队长，问他为什么这样设置，现在是什么情况，直接问就好了，好吧？我们也
1: 可以啊。
0: 不做猜测了，好吗？
1: 嗯。
0: 节目时间有限，后面如果问清楚了，看看后期有什么样的调整，我们见下给您致电，给您回复一下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先到这里，李先生，再见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949交通热线。节目时间有限，如果您在节目之外有好的节目的交通的线索，您有好的建议要反馈的，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打热线就可以了，也可以在节目之外直接性发这个文字。

0: 的微信平台参与节目。稍后的时间是由菊萍带来的说法节目，还请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
1: 从前有座山，
2: 天仙
1: 有座庙，
2: 天仙
1: 从前
2: 天仙醒了，
3: 到我到我
2: 啥呀，
3: 到我你傻呀，
2: 大王
4: 11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7: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8: 当你遇到困难，
9: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8: 当你手足无措。
10: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8: 当你身陷险境。
11: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8: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您是在哪个路口在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呢？看到有听友在微信平台里留言说，昆明路北向南到苏州路堵的呀，20分钟没动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说前面因为中考，是不是道路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目前苏州路辅路去科学一街，说就别进来了。还有在路上，我们来刷新11:03看到部分道路现在依旧是飘红的，车流量非常的大。这包括会展中街，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的西向东，车行的速度不到每小时10公里。苏州东街的辅路车流量非常的大，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出现车辆缓行的还有克拉玛依西街辅路、北环高架，以及目前的西红西路的辅路和红光山路。在路上，如果大家还有其他新的路况，欢迎随时提供到949的直播间。您可以发条微信，您可以给949打个电话。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车窗风景，也希望在路上能够看到更多好朋友的留言，看到您的身影。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星期二，我们即将为您送出的是首府交警，有请的是一线警官，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警官，和大家面对面。有提问、有咨询、有交通建议的您，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您可以留言949的微信平台。

0: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九四九直播间，
1: 欢迎收听说法节目的首府交警。随着盛夏的到来，咱新疆迎来了旅游高峰，草原、湖泊、戈壁的美景呢，吸引着很多人自驾在新疆。乌鲁木齐环乌高速每天车流量非常的大，而在乌拉坡大队管辖的路段呢，又涵盖了像咱们环乌高速的南段，还有乌奎高速乌鲁木齐到乌拉坡，以及呢大家经常要走的乌语高速。所以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也特别有请了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乌拉坡大队乌拉坡中队的中队长马军警官做客九四九直播间，和大家面对面，我们将会解答广大车主关于高速路通行当中的一些问题，同时还会告诉您在高速路上通行的安全注意事项。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提问和咨询，或者是有建议啊，大家都可以留言到九四九的微信平台。我们先请马队长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您好，马队长。
2: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1: 刚才我们提到了说，咱们乌拉坡大队管辖的路段呢，其实是挺长挺多的，而且是环乌高速当中的很大的一块，也包括乌语高速，是这样吧？
2: 是的。
1: 那目前呢，在你们所管辖的路段当中，车流情形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比较常见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又有哪一些呢？
2: 进入六月以来，就是夏季，咱们从这个部分的节假日，集中在咱们的乌语高速上，车流量呈一个井喷式的一个增长，较平日上涨60%以上的一个车流形式。车流呈现这个早晚出城返程高峰的明显，周末全天饱和的一个特点。这个节假日每日的早上9点到12点是咱们市民自驾出行、游客前往南山呀、吐鲁番这个出行的一个高峰期，下午的17点至21点是一个返程回流的高峰。这个集中在这些这个咱们环乌高速的这些地方呢，这些高速公路呢，主要的易拥堵的点位主要集中在咱们的乌奎高速乌拉白互通立交，环乌高速的这个西山九顶的这个路段，以及咱们的乌拉坡。这个各大环乌周边的一个服务区的一个出入口，高速的匝道汇入主线的位置。同时呢，咱们的山区乌语高速的山区高速视野开阔，很多车呢容易下意识的超速，再加上咱们的大型货车集中通行，大小型车混行，路面通行的风险呢比市区道路要高出很多。
1: 也就是说其实高速路的通行它跟市区道路不太一样。
2: 对，
1: 经常跑市区的这个车友一上高速可能还会就觉得比较快，速度比较快，甚至会有一种这种心理的压迫感。因为前不久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听友提到了这个乌语高速，就比如说在五一假期的时候，
2: 对，
1: 在古尔邦节假期的时候都走了这个乌语高速。还有人说呢，在通行在隧道的时候感觉非常的漂亮，风光，沿途的风光也很好，但是隧道很长，有人说如果有幽闭症的话，走在这条路上就有点这个害怕，或者说就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开了。
2: 是的，是的，因为咱们那个胜利隧道呢是全程22公里，它的长时间的这个驾驶人长时间处于隧道之中呢，它可能出现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内，它可能会比较压抑，长时间的驾驶它可能形成一个疲劳啊，视线的疲劳啊。
1: 刚才您还告诉我们说其实呢全程是有着测速的吧，
2: 对，
1: 有超速的行为，那除了这个点测速之外还应该有区间测速吗？
2: 对，我们这个乌语高速以及乌拉白乌拉坡连霍高速各个点位都有这个区间测速和点测速叠加的这个测速设备，所以请咱们广大的驾驶朋友途经高速公路上一定按照咱们的标志标牌限速去行驶。
1: 有没有车友问过您这样的问题，说我只要这个超速不超过10%就行，还有人说我不超过20%就行，然后紧急的来做一个数学题啊，说我跑在130多就没问题。
2: 对，很多驾驶们都有这个疑问，就是说10%以内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呢，咱们的限速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咱们卡口的这个阀值呢是调制在这个限速的标准。

0: 标准区间之内的，一旦咱们限速，比如说限速100或者限速120，咱们一旦超速了，就会被卡口记录啊。记录之后呢，按照咱们道交法以及这个违法条款的这个违法代码进行这个记录上传啊。
1: 刚您提到说高速路它不仅仅是限速120，还有很多路
0: 对，
1: 段是限速100
0: 是
1: 的。
0: 的，是的。
1: 那就比如说，在你们大队管辖路段当中，大家往往容易这个超速的都在哪些路段呢？
0: 容易超速的就主要集中在咱们的这个乌渝高速，乌渝高速很多隧道内呢都是限速80啊，这个正常路段呢限速100的也有，120的也有，桥梁路段有限速100的，也有120的，咱们一定要关注这个限速标志标牌，按照限速标志标牌来行驶。最容易出现超速的违法行为呢，就是在这个隧道啊隧道内。
1: 他以为隧道里没有这个测速，其实
0: 对，
1: 有吗？
0: 是有的，
1: 实是
0: 是
1: 有
0: 有
1: 的
0: 的，对，
1: 啊。那像刚才您所提到的这种隧道的通行和高速路的通行，大家注意看限速标志。那还有呢，在我们出行在高速路上，天气比较炎热，很多人自驾上高速，这时候其实车辆的有些部件就容易出现问题了。
0: 是的。
1: 您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个高速路的民警，是不是也给我们的听友们一些建议？大家在出车前要检查车辆的哪些部位呢？
0: 最近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最近我们这个气温就持续比较高，然后我们夏季呢，这个地表温度也是特别高的，高速公路的路面呢温度呢可以轻松突破60度以上，这对我们的轮胎呢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考验。再加上我们这个近期的这个交通事故呢，这个爆胎是夏季高速公路的第一大隐患啊，所以在咱们这个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对车辆的性能及重点是轮胎，一定要进行必查项目啊，不能省。第一个检查就是轮胎，查看轮胎的这个胎压，胎压过高和胎压过低都是不利于出行的。还有咱们的胎纹啊，以及咱们那个轮胎夹缝中有一些小石子啊，都要进行剔除。这个胎压过高呢，这个高温下胎压过高呢，极易产生爆胎。另外就是第二检查我们的刹车和冷却液，长途下坡这个路段多，刹车过热容易失灵。第三个就是检查咱们的车灯，新疆的这个山区，尤其是乌渝高速的山区，早晚光线差，进入隧道光线反差比较大，咱们的灯光的故障呢，极易引发事故。
1: 刚您提到了夏季高温的情形，大家出门要检查好我们的车辆。那我们说到了高温，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咱们的 G217 线现在有下雪的情形。今天早间的8:40，G217 线独库公路啊，是从巴音沟到哈希勒根隧道的出口的路段，从687公里到671公里的路段，因为呢哈希勒根隧道的路段突降大雪，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所以该路段实施了双向的交通管制，恢复的时间待定。今天准备前往高速的朋友们，尤其是准备要前往 G217 线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这条新的讯息，改变您的出行的路线或者是时间。我们说在出行路途当中呢，还有很多的这个风景，我们949交通广播还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呢自驾出游。
2: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2: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3: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2: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3: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2: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 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

0: 草甸大草原，国家五 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智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智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前方有美景啊，但是在出发的路途当中，我们说最美的独库公路，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在今天早间的8:40左右，哈希勒根隧道呢出现了降雪，道路不具备通行条件，所以呢现在实施了双向的道路交通管制。而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的首府交警的时间当中，也特别邀请到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乌拉坡大队乌拉坡中队的马军中队长和大家面对面。我们知道乌拉坡大队管辖路段呢，有环乌的高速，还有乌鱼高速，也是大家经常要行走的高速路。那出行在高速路上的安全注意事项，我们请马队长给大家进行梳理，同时也欢迎大家的提问和咨询，还有交通建议。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看到有听友提到是在高速路上，说这个前挡风玻璃呢被小石子呢给崩裂了，像这种情形该如何来进行一个定责，可以到交警队去做这个责任的认定或者是事故说明吗，马队长？
3: 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在高速路上可能普遍比较多发一点，因为高速路上车速快，它这种情况呢咱们要区别对待，就是看你这个石子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前车，比如说大货车抛洒货物啊，这个石子掉落砸在你的前挡风玻璃，导致玻璃破碎，这种情况呢咱们就可以追究前方车辆这个抛洒物品的抛洒货物的这个责任。前方车辆要承担责任。另外就是如果这个石子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啊，咱们要到交警队啊，把我们的手机里面的这个现场照片啊，如果行车记录仪，把行车记录仪保存好，到咱们的交警大队进行一个责任的划分，或者是事故的一个证明的一个开具。
2: 也就是两种情形。
3: 对，
2: 如果是前方车辆抛洒下的，我们有行车记录仪可以反映出来，那就是责任认定了。
3: 对，
2: 谁的责任？
3: 对，
2: 如果是找不到这石子到底从哪儿来的，就有可能给您开的是事故证明了。
3: 对，可能是交通意外。
2: 交通意外、
3: 事故证明。
2: 我记得在上周我上节目的时候，是在说法节目里，其中有听友就提到了，好像是在乌拉坡大队管辖路段，当时是有路上的障碍物，导致了两辆车之间的这个交通事故。那像这种情形呢，那如果是这样的，因为有障碍物，路上的障碍导致事故的发生，我们也是要到交警队来开具事故证明或者是责任认定吗？
3: 对，咱们把这个相关的材料保存好，最主要就是行车记录仪，或者是现场能有拍照的条件，允许拍照条件先拍几张照片，咱们把相关的这个材料保存好之后，带上材料到咱们交警大队进行一个事故的一个处理认定。
2: 在高速路上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它跟市区的这个处理一样吗？市区的时候，现在白天我们很多人会采用视频快处的方式来进行责任的认定。那在高速路上呢？
3: 高速路上因为它跟市区道路呢不太一样，因为它车速比较快，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咱们不建议就是说你现场视频快处。咱们就是如果发生事故，咱们把行车记录仪这些资料保存好之后呢，第一时间把车靠边啊，车靠边呢打开双闪灯啊，然后呢拨打咱们的报警救援电话啊，然后呢把这个资料相关资料这个准备好啊，这个证据保存好，咱们这个线都有线路民警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对事故进行一个处置。如果你的车辆因为交通事故无法这个转移到路边呢，行车道上呢，咱们一定要确保自身的安全，让乘客以及咱们驾驶人呢尽快的下车啊，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撤离到护栏以外的安全地点，第一时间报警，咱们会有线路民警第一时间到达现场进行安全防护。
2: 我们在高速路上也要拨打的是122吗？
3: 对，122。
2: 122啊。那刚才您提到的是环雾高速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之后的一个处理的程序啊。
3: 对。
2: 那其中三角警示牌也一定要放好。
3: 对，是的。
2: 而且要放得远一点。
3: 对，150米以外。
2: 因为在市区的时候很多人放得很近，可能30-40米，但是在高速路上不行。
3: 对，高速路上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发生事故之后呢，一定要把三角警示牌摆在车后来车方向150米以外，
2: 嗯，
3: 啊，确保咱们后方来车有一个提示警示。
2: 哦，随心公示，他说我想问警官一个问题，乌玉高速隧道当中有个别的车低速压车，这种情形算是违法吗？低速了，
3: 这种情况肯定是违法行为。
2: 违法的、
3: 啊、咱们的高速公路上不光是限高速啊、而且呢咱们高速上是要限低速的，就是你低于60码、
2: 嗯、
3: 啊是也是违法行为，而且也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2: 嗯、
3: 啊，
2: 也要进行一个抓拍。
3: 对，也要进行抓拍啊，现场处罚。
2: 嗯，那么在乌玉高速隧道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语音的一个提醒，就是让大家不要低速行驶，
3: 是
2: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喊话提示的。
3: 对，我们的隧道内都是有语音提示的，
2: 要求大家来快速通行、嗯、按照限速来通行。
3: 对，
2: 还有听友是语音留言，我们听一下。你好。
4: 北京和福州渡河桥这口南下北桥是
2: 怎么样？哎呀，我其实没有听清楚啊。嗯，因为是不是开着窗户给我们进行的一个路况的播报，所以没有听清您告诉我们的是哪一段。如果可以的话呢，大家在播报路况的时候呢，最好是摇上车窗，这样我们会听得更加清晰一些。同时还看到有其他听友的提问和留言，其实说到了在隧道当中的通行，刚才马队长您提到一点，说咱新疆高速在隧道当中啊，它的这个视线的差别会比较大，那我们在这个通行隧道当中怎么来进行一个安全的操作呢？在这儿你有没有好的经验可以提供给广大的车友在隧道通行？因为刚才有听友提到了不能够压车速啊。
3: 对，
2: 除此之外呢，
3: 咱们在进入隧道之前呢，对这个可能这个视线它这个光线不同，对这个我们驾驶员视线会有一个影响。咱们在进入隧道之前呢、
2: 嗯、
3: 首先要确保自己的车速，
2: 嗯
3: 啊，另外就是一定要
2: 我们进一小段的这个信息马上回来啊。好，
3: 另外呢就是咱们要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一个安全车距、
2: 嗯、
3: 啊，跟前车要保持安全车距啊，一旦发生这个前方的一个紧急情况，比如说前车的这个急刹车，
2: 嗯嗯
3: 啊，或者前方有障碍物，咱们有时间有这个距离去做一个避让。
2: 嗯，好，小雨点是语音留言。你好，
5: 徐平和警官好，我就想咨询一下，如果要是你看到前车的那个小轿车把地上的那个车子就是抛起来了，
2: 嗯，
5: 然后把后车的这个玻璃车窗砸了，
2: 有
5: 砸裂了，那前车有没有责任？嗯、这个事实的是路上。
2: 哦。我听明白了，小雨点在留言当中提问说前车呢把路上的小石子呢给压起来了，结果蹦到了后车的前挡风玻璃上，把后车的前挡风玻璃呢可能这时候呢砸了一个小坑或者是砸裂了，像这种情形前车有责任吗？其实他也不知道他的这种驾驶行为可能会蹦起石子。
3: 嗯，像这种情况呢咱们还是第一时间报警，把咱们的相关的视频保存好，到咱们的交警队进行一个认定，事故的认定。
2: 嗯、好，有听友提到了，哦，谢谢您。刚才我们说没有听清啊，他给我们来了一段文字，说北京路的南向北在苏州路的十字路口有交通事故，需要大家注意避让。北京路南向北在苏州路的十字路口有事故，希望大家注意避让。谢谢您的信息提供。在路上呢，新的路况我们也刷新一下，目前会展中街还是有长时间的车辆拥堵和排队，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的西向东，目前车行的速度只有每小时 5.6 公里左右，基本上是红的发紫了。红光山路、苏州东街的辅路现在都有车辆的拥堵和缓行。在路上，如果大家还有其他路况分享的话，也欢迎继续提供到9498。
6: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 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

0: 路以及连霍高速公路
1: 嗯。
0: 这个戈壁路段，或者是一山区路段，经常发现游客停车拍照，后方来车避让不及啊，险情频发。想要停车观景的，一定要提前驶入就近的服务区、高速公路的观景台或者下高速，一定要杜绝在主线或者咱们的应车道随意停留啊，守住我们的生命通道。
1: 您别觉得这个应急车道上它没车，其实如果你把车停在这个应急车道的这种做法还是很危险的。
0: 相当危险啊！
1: 那现在我还看到有听友王先生的留言，他说：“警官，我想问一个问题，有些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车牌的号码数字是模糊看不清的，这属于违法吗？”
0: 对，这属于违法行为。
1: 那不管你是新能源车还是油车，咱车牌都应该是清晰的呀。
0: 对，咱们的车牌一定要清晰的，因为这个，车牌是你车辆的唯一的一个身份的一个认证，跟咱们的身份证一样啊。如
1: 对。
0: 果这个模糊不清，是不利于我们交通管理的一个情况。所以，咱们如果车漆这个车牌掉颜色了呀，或者是这个发白了，咱们及时要到车管所进行更换。
1: 如果是你发现了在路上这样的违法行为，也可以随手拍，也可以上传到交管的平台，比如
0: 是
1: 说
0: 的，
1: 乌鲁木齐交警的微信公众号，
0: 是的，
1: 或者是咱们也可以在交管12123上来上传，
0: 对的。
1: 这些都是一个畅通的通道。F 你好，他提到说现在在河滩怎么比早晚高峰还要堵？您在河滩的哪一段呀？如果知道的话，也请您来更新一下您的信息，把这个信息能够给大家补充得更详细一些。刷新一下在949直播间的路况数据，有听友告诉我们说，特别提醒大家，在黄山街和洪湖路的十字路口的红绿灯，东向西的红绿灯目前呢是不亮的，南向西的红绿灯是正常的。他说我刚刚呢在绿灯正常行驶，东向西方向灯不亮的那些车在十字路口不减速，差点给撞上了。他说这个红绿灯已经坏了，希望向有关部门反馈。收到，收到，我们再帮您问，线下也请记者呢传递给到辖区的交警队。行进到路口的时候，如果信号灯不亮，其实我们还是要仔细观察的。
0: 是的，
1: 那么在通行路口的时候，您有建议吗，马队长？
0: 咱们在通行到路口的时候，这个一般咱们的这个路口都是有这个斑马线，咱们一定要这个谨慎通过，首先要减速，谨慎通过，确保安全的时候通过这个路口。还要就是咱们一定不要有这个闯灯啊、闯红灯，违反咱们交通信号的这个违法行为。
1: 那如果尤其是看到信号灯不亮的时候，你更要仔细的观察了。
0: 对，如果没有信号灯的话，咱们一定要这个确保安全啊，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再驶入路口。
1: F 你好，他说河滩快速路是从喀什路到新华林这一段特别的堵，谢谢谢谢，这下大家就更清楚明白了。那么在路上，我们及时刷新路况讯息，在路上也会解答朋友们所提出的交通问题，并且直面您的交通建议。
2: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1: 今天做客949直播间的警官呢，是来自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乌拉坡大队乌拉坡中队的马军中队长。我看到在微信平台当中有听友提到了，说在高速路上他见到了一辆车呢，是轮胎爆胎了，当时吓坏了。说像这种情形在高速路上多见吗？
0: 这种情况也是有发生的，因为最近的天气的气温比较高，咱们的高速公路的这个路面，这个路面的这个路表的温度呀，也是可以轻松突破60度以上。这种爆胎情况还是比较，还是发生过的。
1: 那如果是发生了这种爆胎，那该怎么办呢？尤其是车速这么快啊，在高速
0: 对，
1: 路上。
0: 这个发生爆胎了之后呢，很多人可能就是这个驾驶经验不足，就是急打方向导致这个车辆侧翻，也有这种情况。咱们高速公路上车速非常快，高速公路爆胎呢，一定要切记，千万不要猛踩刹车，更不要急打方向盘，这是绝大多数车主犯的一个错误的操作啊。
1: 不能够急打方向。
0: 对，不能急打方向，也不能猛踩刹车。
1: 那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
0: 这个正确

0: 对的，按照这个正确的操作呢，应该就是第一时间咱们双手要紧握方向盘啊，确保咱们的车辆是个直行的一个状态，稳住这个行驶方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咱们要缓慢的轻点刹车啊，逐步降低车速。第三呢，就是咱们车辆在平稳减速之后呢，迅速打开双闪灯啊，缓慢的驶入咱们的应车道。第四呢，就是车上的所有人员立刻撤离到高速公路护栏以外的安全地点。完了之后再拨打咱们的112或者12122高速救援电话，等待救援，啊，也就是咱们总结出来的，咱们这个，总结出来9字口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以前高速路民警经常说这句话啊，
0: 是的。
1: 现在依旧是适用的，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还有听众在问说，这个摩托车能上高速路吗？哟，这个问题其实问的挺多的，因为前面我记得上周的时候有听众问能不能在河滩走，能不能走这个东西外环，现在又问上高速路的事儿了。
0: 摩托车，咱们新疆这边摩托车高速公路上啊，我只说是高速公路上摩托车是不，我们是不禁摩的。但是呢，你上高速公路是有一定的条件的啊，要求的。第一个就是摩托车上高速必须在最右侧的车道啊行驶。第二个就是车速坚决不能超过80公里每小时啊，都有时速的要求。另外就是咱们的摩托车后座是不能载人的啊。
1: 您在市区看到这个摩托车后面可能会拉载有其他的乘客，虽然也戴着头盔，但是在高速路上就不行。您提到的这个最右侧的车道可不是应急车道啊，是行车道。
0: 是行车道最右侧的行车道。
1: 我突然想到，曾经有听友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是这样说：说这个摩托车的车牌比较小，他说这个抓拍，如果他有违法行为，抓拍能拍得到吗？
0: 可以拍得到，因为它后面的牌照就是在这个摩托车尾部的牌照，它是和我们的这个汽车牌照是差不多的，只是稍微小一点啊，都是可以抓拍的
1: 就
0: 啊。
1: 是这个抓拍的探头，它是一个高清的探头，
0: 对，高清探头。
1: 不像大家想的说，哟，距离这么远，车速这么快，又这么小，拍不上，不是。
0: 完全可以拍，可以抓拍啊。
1: 好，收音机前的您就通行在高速路上，还有其他提问吗？还有咨询吗？欢迎继续来到949说法节目。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炎炎夏日，如果大家想喝，回到家打开水龙头，即刻喝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可以呢，来进行新的选择，那就是1509西域山泉系列的家用净水机。因为有很多人会反映说家里的水呢有水垢，高温天气呢水质容易滋生细菌，烧开水的水呢又口感不好，大人和孩子不爱喝，怎么办呢？大家可以关注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的深水的深层的过滤，而且呢精准的滤除了水中的泥沙和水垢。高温天气能够时刻输出的是鲜活的净水，直饮清甜，没有异味，煮饭呀、煲汤呀、日常的解暑喝水全部都合适，全方位的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觉得害怕买错了也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如果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如果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厂家还将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只需199元，13个月就能够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够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即可获得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搭配净水机来使用，3秒就能够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65度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 再送您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够呵护发质。还有一台呢折叠洗衣机，您可以单独洗婴幼儿的衣裤或者是大人的袜子内衣等等，既方便又干净卫生。更劲爆的是节日活动。

0: 期间前十五名打进电话的听众还能够额外享受厂家给到的三年免费更换滤芯、三年整机质保、五年核心部件质保、三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可以赶紧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 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0: 今天做客949直播间的警官呢，是来自乌拉坡大队乌拉坡中队的马军中队长。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很多听友的提问和留言，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钢蛋的留言。他说，警官你好，我上次呢是在114线，距离北京路出口大概是500米左右，当时呢左前轮压上了一块砖头，导致我车辆爆胎了。然后呢我缓缓地行驶到应急车道停车来进行检查，我发现呢轮胎破了一个大口子，没有修复的必要，而且当时过往的大货车呢非常的多，我也有点害怕。然后呢我就打着双闪开下了高速，到北京路找了个地方换了胎。其实他的这个操作呢还是一个正确的操作，
3: 相对比较规范的一个
0: 规范啊。他当时说我缓慢地将车行驶到了应急车道，真是想想也挺后怕 的。但是像这种情形，左前轮压上了一块砖导致车辆的爆胎，像这种情形在寻求赔偿的时候找路政部门吗？还是我可以到交警队开一个事故证明？
3: 对，这个要视情况，我们交警对这个事故这个砖块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出现在高速公路上，他要做一个调查，调查完之后按照这个谁的过错谁来承担的这个原则，出这个事故责任的认定。
0: 像他这种情形，他是缓缓地行驶到了应急车道，然后打着双闪呢说我到北京路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换了胎。
3: 对，
0: 那么在这个高速路上如果发生了这个爆胎，有没有这个车主在应急车道自己来更换轮胎的？
3: 这个你如果是这个轮胎是个有备胎的情况下，你是要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是可以换胎的，但是咱们这个确保安全一定要做好后方的安全防护警示，最好是咱们要先要这个人车离道护栏以外拨打咱们的报警电话，之后呢这个咱们的交警会有线路民警在后方给你做一个安全警戒，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他会帮助你进行一个换胎。另外如果是这个你自己要换胎的话，咱们一定要把三角警告标志牌摆在后方一定要确保在150米以外，摆好之后这个咱们在确保安全情况下进行换胎。
0: 我记得曾经也有交警帮助这个车友换轮胎
3: 的。是的是的，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就是一旦有好多现在有好多女性的这个驾驶人
0: 女司机说我没劲儿，我换不了，
3: 她有可能很多还不会换我们交警有很多帮助这个咱们驾驶人朋友进行换胎。
0: 而且你们警车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工具？
3: 对，我们有一些随车的一个救援工具，
0: 有
3: 啊，也是很方便的。
0: 您帮司机有换过胎吗？
3: 经常换
0: 啊。
3: 对，
0: 您换一个轮胎大概多长时间？
3: 我们换轮胎很快，我们可能
0: 十分钟，大家都是熟手了，是不？那么在出行高速路上，刚您提到，如果是出现了爆胎也好，或者是交通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其实大家应该有一个意识，我们先打122。
3: 对，
0: 我们得报个警。
3: 对。
0: 那么在报警的时候呢，在高速路上，其实大家说我的这个参照物比较少，不像市区，我可以说一些标志性的建筑。那么我们报警的时候该怎么准确报警呢？
3: 这个报警的话，咱们就是咱们高速公路上都有这个公里牌公里牌之间呢还有这个百米桩，那咱们这个最近的有一个，比如说这个3587公里这是它的公里牌，这个3587到3586公里之间呢还每100米还有一个百米桩，咱们根据这个百米桩这个准确的位置可以报给咱们的报警。

0: 话，
1: 嗯，就是多少多少多少公里加多少
0: 多少米
1: 的地方，
0: 哎，这就是很确定的很标准的这个，
1: 嗯，有没有可能报错了这个方向，比如说南向北北向南正好报错了，
0: 嗯，你是我们都会问，我们接报人员都会问你是从哪出发要到哪去，大概方向都知道的，
1: 哦，
0: 嗯，
1: 所以刚才您的这个提醒就是在高速路上如果我们遇到了状况的话怎么精准的告诉我们所处的位置。
0: 对，
1: 另外一方面我们常常也会听高速民警说你上高速开导航，其实导航上也有精准的位置，
0: 嗯，对，是的，咱们导航上也有这个实时路况，也有精确的一个定位。
1: 嗯，那出行在高速路上大家还有要分享的安全注意事项吗？有要咨询的来自道路安全通行的问题吗？您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稍后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讯息，这之后再回来，有提问有留言大家可以通过949的微信平台，可以通过949的三部热线，我们进行零距离的沟通。热线电话是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2: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提示您，安全生产，警钟长鸣。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今天的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高温31度，低温22度，西北风呢3到4级。我在团结路，此时此刻呢，乌鲁木齐阳光还很是很明媚的，蓝天白云，但是全天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啊。阿勒泰小雨30到16度，塔城多云转晴34到17度，伊宁晴32到18度，伯乐多云转晴34到19度，克拉玛依晴35到23度，奎屯多云转晴34到18度，石河子小雨转晴32到22度，昌吉多云34到21度，哈密多云转中雨31到17度，吐鲁番多云

转小雨，36到25度，库尔勒小雨，29到19度，阿克苏小雨转晴，30到17度，阿图什晴，29到15度，喀什晴，29度到16度。和田今天还是有小雨，高温23度，低温16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有阵雨，高温31度，低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

0: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
1: 不到新疆，不知华夏之美。
0: 新疆之行，可抵岁月漫长。
1: 来新疆，亲身感受这里的辽阔和壮美。
0: 新疆是一个美了四季的地方，春有百花，夏有草原，秋有胡杨，冬有粉雪。
1: 新疆更有灿烂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俗风情，
0: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欢迎你到新疆来。
1: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2: 美景在路上，美景也在我们的身边，当然安全也是在路上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的首府交警特别邀请了来自乌拉坡大队乌拉坡中队的马军中队长和大家面对面，我们说说路上的事儿。看到有很多听友的留言，包括郑江的留言，他说我想问一个问题，在机场隧道当中限速60，他说我按照56到59的速度在行驶，后面有车呢打喇叭催你快跑，难道他们不怕被抓拍吗？他说在车道当中还有看到有车辆呢是实线变道，车在隧道当中实线变道，想请问一下抓拍设备有吗？可以来进行抓拍吗？
3: 这个隧道内咱们肯定是有这个抓拍设备的，而且咱们的隧道呢是无盲点的这种实时监测，按照这个，如果你的这个行驶速度按照这个低速行驶了、龟速行驶，这都是不允许的，你给后方的造成的这个交通拥堵。另外呢，就是咱们的隧道里面一定不能实线变道，实线变道也是最会被我们的抓拍设备抓拍记录。
2: 那如果是在隧道当中超速了呢？
3: 隧道内超速也会抓拍的。咱们按照限速标志去限速去行驶就没有问题
2: 就是在隧道当中它是有抓拍设备的，这也指乌玉高速吗？因为乌玉高速当中的隧道太多了。
3: 我们的隧道群很多长隧道也很多，再加上从库尔勒往乌鲁木齐方向呢是一个长的大峡坡，很多驾驶员呢在行驶到隧道中呢，他可能没有观察到这个限速80的这个要求，很多驾驶员有这个超速的这个行为，这个也是咱们要杜绝。另外就是在隧道内一定不能实线变道，实线变道因为刚才说了咱们隧道内这个视线有一个明显的这个白盲效应和黑盲效应，你如果随便变道的话，后车是看不到你的这个前车的变更车道这个情况的，极易发生这个追尾和刮擦的这个交通事故。
2: 您刚才用了一个词儿叫白盲效应和黑盲效应，这是指什么呢？
3: 就是咱们比如说阳光很好、阳光很足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高速公路隧道不是光线很差，隧道里面的虽然是有灯，但是跟这个天这个外面太阳光比，它可能是光线是有一个明显的反差。再加上我们隧道普遍很长，很多车主呢在进入隧道的时候呢，他可能没有这个切换这个灯光的这个意识，极易出现就是你进入隧道突然一下就感觉就是这个看不到前方的情况，或者是从隧道突然出来一下外面很刺眼，你的眼睛会出现一个白盲效应和黑盲效应。所以咱们在这个进入隧道尤其这种长隧道情况下呢，一定要提前的开启近光灯，关闭远光灯不要开雾灯，然后出隧道呢也不要这个立刻的提速要一定要缓慢的适应这个强光的这种环境同时隧道内咱们是禁止变道、超车、停车保持安全车距，匀速通过的很多车主呢主警这个进隧道呢不开灯随意变道是隧道内的这刮擦事故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2: 就是隧道当中虽然有灯，但是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打开近光灯。
3: 是的是的，
2: 这样的话可能给我们的这个视线当中会有一个比较舒服的一个过渡，
3: 对，
2: 会更安全。
3: 对，会更安全。
2: 我看到 F 在留言当中是这样说，他说我遇到了很多高速超车的人很磨叽，有人呢超着超着车突然踩刹车了，超大车都踩刹车，他说真的特 别不理解，超车就得快准狠，越磨叽越危险，特别是超大车的时候。
3: 对，咱们在超越前方车辆呢，一定要提前观察前方车辆的这个行驶的这个，要有一个预判。前方车辆它是匀速的正常行驶，它也没有变道，或者是前车也没有超车的情况下，咱们一定要借助左侧的这个快车道迅速的超越。超越之后呢，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呢，打右转向回到你原先的这个行车道内正常行驶啊。
2: 嗯，
3: 对，
2: 他提到这个超大车的时候要快准狠，他说你别超着超着踩刹车呀。
3: 是的，这位网友说的特别好，也特别准确，超车一定要快准狠啊，不能犹豫，超过去之后再回到以前的原先的行车道正常行驶就可以了。
2: 嗯，因为在市区的时候呢没有大货车，
3: 是的，
2: 而在高速路上的时候有那种真的是超大的那种大货车，其实如果你跟车的话或者是超车的时候都应该要比较谨慎。
3: 对，咱们的大货车呢，它跟我们的小型客运车辆不一样，因为它的车型比较大，而且它的车内这个驾驶员呢有很多的视线盲区，它是很难能观察到前方的这个小型车辆的，或者是你的侧后方或者是左前方这个小车，它有时有视线盲区，它是不容易观察到的。所以咱们在超越大车的时候呢，提前的做好预判啊，提前的这个打转向灯啊，然后一定要快准狠啊，就是很快的迅速的超越之后啊，完成这个超车的行为。
2: 对对对，所以刚才 F 你的这个分享呢太必要了。我们再来听到的是手机尾号0323的听友的留言。
4: 上车就进行分标，补边路上高速靠啊。这个河滩快速路北向南，河南路往苏州路方向严重堵车，然后这个红光山路啊，西向东往会展中心方向也在大堵车。
2: 现在在会展片区呢堵车还是挺厉害的，就像有长时间车辆排队的，包括会展中街，从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说当时车速不到每小时10公里，到现在呢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的西向东车行速度只有每小时7.2公里，龟速了。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红光山路、鲤鱼山南路目前都车流量比较大，有车辆的排队。我们常说一句话叫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到夏天的时候天气又这么热，我们看到其实很多这货运车它是晚上跑的比较多，是这样吧？
3: 是的，
2: 而且容易疲劳驾驶，开着开着就犯困了。
3: 对，
2: 像这方面你有提示吗？
3: 这个咱们的高速公路上这个长途自驾的车辆比较多，再加上咱们这个货运车辆啊，最容易出现的就是疲劳驾驶，尤其是咱们夏季驾驶人犯困呢，这个是我们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的最危险的这个一个违法行为。新疆高速呢咱们这个路况比较好啊，道路比较笔直，沿途的风景呢很单一。夏季呢车内闷热，尤其是咱们的午后13点到16点是咱们疲劳驾驶的一个高发时段。按照这个道交法的法规的明确要求，连续驾驶高速不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这是法律法规的要求，但是在客观的主观的我们这个驾驶人的状态是你自己去评价的。如果你在高速上如果长时间开车有点这个出现眼皮发沉呀，反应变慢呀，走神发呆呀，大家一定不要硬撑，立即开启转向灯啊，平稳的驶入就近的服务区休息。如果你的这个疲惫感觉这个非常困了，咱们就是如果有最近的这个高速公路的出口，咱们

0: 就从收费站出去找个安全的地方去睡一会儿，休息一会儿下车走动一下，补水降温啊。另外呢，提示就是千万不要在高速公路的主线停车休息更不要躺在车内开空调睡觉，这种是极易发生这个一氧化碳中毒的这种情况。
1: 刚才您的这个提醒让我想到前不久的时候，我刷了一个短视频，当时是一位这个女司机，她在高速路上呢，是在应急车道里，当时停车睡觉了，高速民警呢就敲她的车窗，而且对她开出了罚单，她当时不理解，说我这个睡觉你怎么还要敲我的窗户，还要提醒我呢？因为我累了，我安全，我才在高速路上休息的。但是刚才你也提示到说这种行为是违法行为，而
0: 是
1: 且
0: 的，
1: 是较为严重的违法行为。
0: 对，你这个停车休息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你在硬车道上休息，这就是违法行为，这就是你的过错了。咱们也要确保最好是在服务区内休息，硬车道不是供你停车休息的地方，那个是我们的生命通道、应急通道。
1: 对，而且比较危险。
0: 对，很危险。
1: 那像刚才您所提示到的，说，开车连续开车在高速路上4小时，你必须要停车休息20分钟，这是一个底线要求。如果你就开了1个小时的车，就觉得有点疲惫了，咱就驶入到服务区，或者是驶出高速路来休息。
0: 对对对，
1: 再来听听大家的其他留言，手机尾号0323的塔利浦江，你好。
2: 11:52啊，我堵在这个红光山路上了啊，大堵车，
1: 红
2: 停
1: 光
2: 到
1: 山路
2: 车，
1: 啊。
2: 今天人们说超车了，他我给我们这个出租车限速的也是一百，我们只能跑98、99，跑
1: 哦，
2: 100，我们一下去就想然后报警。
1: 营运车辆
2: 人
1: 它有
2: 大堵
1: 限
2: 车
1: 速
2: 堵
1: 要
2: 在
1: 求。
2: 右边了
0: 是的。
2: 呀，咱魂都吓飞了。
1: 听明白了，他说他是营运车、出租车，有着最高的限速要求，在高速路上。
0: 这个高速公路上你就按照限速标志标牌去行驶，他公司的对你营运车辆的这个限速要求，它肯定是在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啊。
1: 好，手机尾号7796的听友，你好。
3: 上车交警99，上车交我路况，提醒一下个别司机，你不管是在城市道路还是在城市快速路，你把那个车速适当的提一提。前面空出来好大一截子，你就在那晃悠晃悠上。有时候了，我们不提倡开快车，但是你也不能把那个车速放得太慢，有时候太慢了并不一定很安全。建议还是适当的，在安全的情况下把车速适当提一提。
0: 对，这位听众也说特别对，咱们的城市快速路，以及咱们高速公路上，并不是你越慢越安全，反而是你按照限速60以上，限速范围之内去行驶，那绝对是最高效率，最高效率一个通行方式，也是对你来说是最安全的。
1: 所以刚才呢，在手机尾号7796的这位听友留言之后呢，马队长也赞同您的说法。那出行在高速路上，在节目最后，您还有想特别提醒的吗？尤其是现在马上又要迎来孩子们的暑假了，现在又是一个自驾游的一个高峰期啊，您还想提醒大家注意哪一些？
0: 对，马上也就暑期了，然后咱们的很多自驾有一些自驾畅游新疆的一个需求啊，往返乌鲁木齐，在此呢，我对大家做一些出行的提示，给4点暖心的提醒吧。第一个就是咱们在出行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啊，实时查看咱们的高速路况啊，避开早晚高峰期的拥堵路段。第二呢，就是咱们杜绝分心驾驶，开车时间呢不要吃东西啊，不要看手机，也不要有聊天呀、投喂孩子呀这种行为啊。
1: 还有就是
0: 全
1: 要
0: 程
1: 系好安全带吧。
0: 对，全程关注情况，路况，最主要就是还全程规范的系好安全带，包括前排、后排乘客都不能例外。
1: 还有一个小提问，说有听友问，在高速路上，如果小朋友要上卫生间怎么办？应急车道能够稍微停一下吗？特殊情况？
0: 不可以，不可以。
1: 好，说法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4: 上午12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 这里是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2: 有高于别样感受新体会。
3: 哇，太好看了吧！
1: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3: 正常的

群山、沙漠、湖泊、草原，新疆的夏天正在山野里盛放，雪山寒翠，草原铺绿，花海漫野，林海生风。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邀您共赴新疆美景。

0: 各位好，周二的上午12点到13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我是天博。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提示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现时段949高德地图大屏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如果您行驶在会展中街，还是需要来留意一下，从国际会展中心的位置开始，一直要到七道湾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和七道湾南路的交汇路口，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车辆缓行。除此之外呢，红光山路的由西向东也特别来关注一下。其实目前东西双向，红光山路从河南桥的位置，河南路立交的位置开始，一直要到红光山路，目前东西双向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除此之外，南湖北路由南向北的位置和红光山路的交汇路口红绿灯的底下也会有排队。苏州东街的辅路也是如此，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会出现短暂的车辆排队。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路上是畅通还是拥堵？各位行驶在路上的朋友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当然我们也来刷新一下朋友们的信息，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一品整装的华店长。华店长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品整装的店长，我叫华伟安。
0: 那么今天还是会给各位听友，给949的各位小伙伴带来的是装修福利。因为随着这个中考高考的结束，很多家庭的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儿那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就该进入到换新房或者是装修的这个需求。有不少的家庭会选择孩子放暑假的时候，把尤其是孩子的这个房间或者整个咱们这个家，是搬家也好，是换新家也好，或者是这个二手房翻新也好，多多少少都可能会考虑到这个装修。所以今天我们再次有请到的是一品整装的华店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还是来跟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一品整装这一次重装开业的这个福利，给咱们949听友带来的这个专属超值的福利。没有什么是比开业更优惠的。首先大家还是要记得一品整装的电话，520-3333，华店长这个电话我记得可牢了。我在晚上的节目我作为一品整装的编外金牌销售，还不停的在重复这个电话啊。
1: 对，
0: 520-3333，一定要记好这个电话。再次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次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的这个福利和惊喜吧。
1: 对，因为一品整装呢也是通过了一个月的时间把新店装完之后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重装开业的活动。而且今天针对949的电台听众的话，咱们是仅限前20名的业主可以享受以下的优惠，所以大家可以先记好刚才说的电话520-3333，因为我们开业的话，就针对于套内面积85平方的话，我们的就百平米整装是99800的这个价格。而且呢，我们在这个价格之外呢，咱们有一个16重的好礼。比如说第一重的话，咱们的全房家具或者家电二选一的这个好礼，家具的话有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包括一张1米8的床，1张1米5的床，2个床头柜。这个的话是由鲁班家私提供的，而且是价值23800的这个价格。或者说是您选择

0: 家电礼包的话，包含了海尔零嵌的冰箱、海尔的贯通洗衣机、海尔的净水机，还有海尔的管线机加海尔的前置过滤，还有一套老板的烟机灶具。就这两项，您觉得您是就需要哪一项，就可以选哪一项，因为不管哪一项都是非常超值的。
1: 这实实在在的把这个23,800给你省到手里的。
0: 对对
1: 那
0: 对。
1: 有朋友可能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我家的这个装修风格可能不是这个家具不是通用的，这个家具我们能做一个挑选吗？还是就只能指定我不管装修什么样的风格，我都是这些家具？
0: 这次我们把家具的款式，比如说您的风格是中古、美式、法式、现代、极简、轻奢等等，涵盖了所有的风格的家具，所以都是能选出来的。
1: 所以朋友们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说这个送来的这个给我们赠送的这个23,800的这个家具的这个质量是不是不好？不会的，
0: 对。
1: 咱们刚刚也说到了，是有专业品牌来给我们提供，里边包含了13件套，有牛皮的沙发，有茶几，有餐桌四把餐椅，2张床，1张1.8米的，1张1.5米的，还有2个床头柜。
0: 对。
1: 其实挑选家具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耗时耗力的这个过程，所以这次一品整装也是把这个时间、把这个金钱都给你省到手里了。如果你觉得咱们这个家具，我还是想挑选一些自己更喜欢的款式，或者我已经有看好的了，我已经下订单了，那咱们也可以选择这个7件套的家电，包含了冰箱，包含了滚筒洗衣机，还有净水机，包括管线机、前置，还有老板的烟机灶具。说到这个净水机，还是要多说两句。其实这个装修，在装修前就把净水机定好，选择在一家公司把这些全部定好的话，后期我们不管不光是在这个橱柜装修的时候，安装橱柜的时候，我们不用在两边把这个橱柜的工人，或者是我们的设计师，还有我们的净水机的这个品牌三方约在一起。
0: 对，
1: 我们要挑好一个时间，把这个尺寸量好，位置选好，这样我们都在一品整装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这些后续的操作都是由咱们的这个施工我们一起来统一的完成，相对来
0: 对。
1: 说时间会更加的方便快捷，包括你的这个流程，你给自己也省了很多其他的精力来挑选我们更重要的一些软装的部分。
0: 对对
1: 这
0: 对，
1: 是我们说到的开业一重礼，全屋的这个家具或者家电二选一。除此之外还有哪些？
0: 对，比如咱们第二重礼的话是到店尊享礼，因为在咱们开业期间的话，我们准备了很多的就是开业伴手礼嘛。不管说您定不定装修，只要到一品来看看、了解了解，咱们都会有一份伴手礼赠送。
1: 你只要来，
0: 对。
1: 你只要拨打电话520-3333，说是949听友，然后节目结束之后，或者节目的正在进行过程当中，去到鲁达国际咱
0: 对，
1: 们的一品整装的门店，就可以领取到一份伴手礼。或者你再进去看看，那这么热的天，去一品整装蹭蹭空调也是好的嘛，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除了这些还有哪些？
0: 对，还有咱们的全屋定制的限时特惠。因为全屋定制的话，就目前市面上的价格都比较贵，所以我们跟兔宝宝是独家合作嘛，然后再加上谈的机制是前20平方是398一平方，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划算的。然后如果说咱们自己订兔宝宝的话，基本上在800多左右一平方，
1: 就
0: 可
1: 是
0: 以。
1: ENF 级的这个材料。
0: 对对对，然后像第四重礼的话，是咱们艺术涂料的升级，因为很多的公司它现在只给客户用普通乳胶漆，所以我们在开业的时候的话，既提升品质，又提升了咱们后续的，就是生活中的一些，比如耐擦洗的一些，就是事儿，对吧？因为好多小朋友他会在墙上乱涂乱画，
1: 涂涂画画。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次升级环保艺术涂料之后呢，把这个顾虑给解决掉了，所以这个也是升级的是意大利的菲尼的就是水性艺术涂料。
1: 说到这个艺术涂料，还是要多说两句。这个艺术涂料，我家使用的就是这个艺术涂料。相比于我去朋友家里，他说到的就是咱们其他的装修公司或者市面上大部分家庭选用的这个乳胶漆来说，乳胶漆它可能更多的是刷完以后墙面上会有一种粉感。
0: 对，
1: 就是不是很有质感，但是这个艺术涂料相对来说，如果朋友们没有感受过、没有体验过，或者没有直观的去了解过的话，还是建议您走进一品整装，先去一品整装，咱们也会有一个现场展示的环节。
0: 对，
1: 这个艺术涂料有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多的颜色，
0: 对，
1: 有很多一整墙的这个色卡，咱们都可以去了解，还是实地的去用亲手触摸一下艺术涂料的这个质感，和普通的乳胶漆还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
0: 对对对。然后像咱们第五重礼的话，是赠送6850元的隐蔽工程的升级礼。因为像咱们水电改造也是很重要的嘛，
1: 对，
0: 所以我们这次把水管是升级到了德国品质的金标线水管，然后电线呢也升级到了德国的奈施特电线，所以这两个升级也是让业主在 后续住的15年20年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
1: 有点专业了。这和普通的装修公司或者普通家里选择的水管电线，咱们升级之后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就比如说咱们金标线水管的话，我们是抗菌管，然后 PPR 的就是水管，
1: 嗯，
0: 管径是25的管径，大管径，
1: 嗯，
0: 对。然后像咱们耐斯特电线的话，它是低烟无卤线，
1: 嗯，
0: 这个也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就是做电线的就是厂家来提供嘛，因为很多公司它用的是本地的，比如说
1: 地产品牌的一些电线，
0: 对对对对，特变，
1: 嗯，
0: 对。但是我们从特变又升级到了耐斯特的电线，所以也是加了品质，但是没有加钱。
1: 哎，
0: 对，
1: 这是开业的，我看啊，这是第一重、第二重、第三重，已经是开业的第五重好礼了。
0: 对，
1: 如果朋友们有装修需求的话，身边有小伙伴想要咨询了解装修公司，市面上现在装修公司有很多，有大公司，有小公司，有刚开业的，还有开业了好几十年的，朋友们可以推荐一下或者考虑一下一品整装，520-3333，记一下这个电话，咱们先去了解，先去看，
0: 对，
1: 不用，不是说你来了你就得签，你不签合同不让你走啊，你可以先去了解，咱们先进一步的了解，感受一下各个装修公司它的品牌文化可能都不太一样，它的装修的审美、装修的理念可能也不太一样，多做一些了解和对比，我们再选择自己合适的这个装修公司。说到的是第五重礼隐蔽工程的升级，
0: 对，
1: 第四重礼是环保艺术涂料的升级，三重礼呢是全屋定制的限时特惠，兔宝宝 ENF 级的全屋定制，劲爆价是398元，不管您是在全网，应该是全网底价了吧。
0: 这个低于他们底价，因为我们这个是跟厂家谈的，
1: 直接谈的合作，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是走量，所以价格可能还会更比你要去谈的会更低。第二重礼呢是到店尊享礼，第一重礼是全屋的家具或者家电二选一，家具家电呢价值都是23800，你要选家电，家具咱们可以自己购买，或者你想选这个家具的话，家电咱们还会有其他的选择。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哪些好礼可以继续来分享？
0: 对，还有咱们的第六重好礼，价值5800元的精装细节升级礼，
1: 嗯，
0: 因为这个礼包呢是很多业主会在很多公司了解会忽略的，
1: 对，
0: 比如说咱们的窗帘盒的就升级，衣柜顶峰的升级，还有全屋的开关保洁，还有全屋精细打胶，
1: 嗯，
0: 因为这四个就项目的话，就是您100平的房子得5800，如果说您房子再大一点的话，将近7000-8000都有可能，
1: 嗯，
0: 所以这些费用的话，很多公司都会在后续让业主主动去加这个钱，因为其实在很多的设计细节里面，您不加这些东西，
1: 嗯，
0: 可能觉得也没有什么，但是
1: 刚开始使用的时候，刚搬进去的时候可能觉得差距不会太大，
0: 对，
1: 但是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我们慢慢的就会发现，如果你的衣柜没有顶峰的话，如果你的这个窗帘盒没有做升级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我们后续的打扫呀或者其他会出现，慢慢的会出现问题，
0: 对对对，就很多的细项的东西是业主就是要去察觉的一些点，
1: 嗯，
0: 对。然后像咱们第七重礼的话是价值8000元的15大明星主材的升级礼包，
1: 嗯，
0: 还有第八重的话是价值8000元的7大高端的辅材升级礼包，
1: 嗯，
0: 还有第九重的话是也是价值8000元的15大匠心工艺的升级，
1: 嗯，
0: 还有第十重礼的话是价值10000元的一品高标准的服务体系的升级，还有咱们第11重礼的话是价值1999元的 AI 的云监理的系统升级，因为这个也是目前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个方法，因为它是智能摄像头的监管工地嘛，
1: 嗯，
0: 手机实时查看工地就施工进度，然后全程就透明化，
1: 随时随地，我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回家路上，我都可以打开手机看到我家这个装修的实时的进度，或者哪一块和刚开始我们和设计师沟通或者和图纸上的不太一样，我们也可以随时的直接打开我们的语音，可以和工人可以和工长有一个实时的沟通和交流，
0: 对对对，
1: 嗯，这是我们刚说的 AI 云监理的系统，
0: 对对对。然后第12重礼的话是开业的一个金蛋礼，
1: 嗯，
0: 因为这个呢也是蛋蛋有奖，最高礼是咱们的万元工程免单礼，还有咱们的品牌家具就是家电等等，所以业主在一品选择之后呢，这个金蛋是蛋蛋有奖，
1: 嗯，
0: 对。然后像咱们的13重礼的话是团购礼，比如说您的朋友或者家人亲戚要一块装修的，咱们可以一块过来在一品装饰来谈这个装修的价格，然后呢谈完之后再优惠之外呢还会减一个1000-5000的这个标准，
1: 三人成团，
0: 对，
1: 三人团呢是每户立减1000，四人团呢是每户立减2000，
0: 对，
1: 五户团呢是每户立减3000，
0: 对，
1: 尤其是新交钥匙的这个新交房的这个小区，对于咱们的业主来说，三户成团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0: 对，
1: 所以听节目的朋友抓紧时间，目前呢还可能还会有越来越多的4代宅来交付，
0: 对对对，
1: 那么交付之后最重要的环节可能就是 虽然有的这个四代宅是精装，有的是毛坯，精装也会有一些多多少少，每个精装房我和我们自己的理想中的这个住家可能也不太一样，咱们可能会有精装房的一些升级或者改造，或者新房毛坯房的装修，您都可以选择一品整装，520-3333，记住这个电话。除了我

0: 我们刚刚说到的十三重好礼以外，肯定还有别的一些吧？
1: 对，因为我们也跟厂家谈了，就是窗帘灯具的补贴，比如说咱们十四重礼的话是原价3999，然后今天的补贴价是1999，可以把全房的五个主灯，包送货包安装带走。
0: 五个主灯包含的是
1: 客厅、餐厅加三个卧室的主灯。对。然后像第十五重的话是灯，哎不。是窗帘，对，刚才窗帘嘛，窗帘的话是原价3999，然后补贴价是1999，是18米不14米纱，也就是全房的窗帘就够了，然后刚说的灯具也是3999，补贴价是1999，五个主灯，对，还有咱们的智能灯具里，原价是4888元，补贴价是2388元，雷士顿的全屋智能的无主灯的方案，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让业主在就一个平台上解决了所有的这个装修的需求。
0: 这次重装开业的力度还是很大的，我们更多的关心的是除了这个优惠还有品质。现在市面上有那么多的装修公司，他们都号称我们会用更高品质、更高要求、更环保的材料、更大的品牌，那咱们一品整装这次重装开业合作的行业的顶尖品牌有哪些呢？
1: 对，目前我们选择一品的业主的话，对一品新展厅的就是评价就是材料真的非常好，因为我们这次重装开业的品牌的话，比如说像咱们的意大利的菲尼艺术涂料的升级，还有马可波罗、蒙娜丽莎、萨米特一线品牌砖的升级，还有恒洁、帝王等一线洁具的升级，还有榻榻木门、兔耳包私人定制的橱柜衣柜、蒂森橱柜、欧派橱柜衣柜，还有卡萨蒂老板海尔等高端家电的品牌，所以说咱们质量肯定是有保证，还有咱们媒体949的全程监督嘛，所以装修更透明，让大家是装的安心，选的放心。除此之外呢，我们刚才所说的比如说主材升级、辅材升级等等，就福利是多到说不完，还有咱们终身售后的保证，还有咱们 AI 的云监理，所以一品的一定是用最严苛的装修标准，实打实的优惠，让大家花少量的钱来装咱们好的一个房子，真正从住到享的品质跨越。所以咱们可以先拨打520-3333，先把这个名报上，不管说是临时期房、现房、旧房，就是复式等等，我们都可以去先做一个咨询跟了解。
0: 是520-3333，520-3333，这是一品整装的这个报名电话。
1: 对，
0: 如果您家要准备拿钥匙了，或者已经拿到钥匙了，还在这个观望，不知道该装修什么样的风格，或者您想的是不是我再等一等，等到年底这个优惠是会不会更大，或者明年这个价格会不会更实惠，不用等了。这个一品整装在现在推出的这个套餐，应该是一年的最低价了。
1: 对，
0: 我觉得年底这个价格也不能再低了，这个再低咱们真的是就没法赚钱了啊！520-3333，记住这个电话，520-3333，套内85平米的这个价格99800。如果咱们的这个家比这个套内85平米要大的话，您可以拨打520-3333，先了解一下，先问问咱们的这个销售，多出来的这些平方我们该怎么收费，或者有没有其他套餐，都先可以了解，了解好了，我们再走进一品整装，拿一份这个伴手礼，我们去逛一逛一品整装的实地的这个展厅，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装修的这个工序也好了，我们的整个的装修的品质，包括我们的一些材料，都是可以实打实的亲眼去感受去了解。除此之外，作为业主，作为要装修房子的听众，除了一些活动政策，除了我们的实惠的价格，其实我们作为业主，作为消费者来说，更重要的是选择一家非常非常靠谱的装修公司。我不要说我这选了谁家，这个今天给我打个电话说我这儿要加点钱，明天给我打个电话说楼下的因为我家装修被水给淹了。我就想问问咱们一品整装成立多久，在咱们新疆做了多久，目前的规模是怎么样？
1: 对，因为一品整装呢成立于2009年。到今年已经第17个年头，而且呢在乌鲁木齐服务了10万家的业主，在本地呢拥有8000平的材料展厅，因为业主到一品来呢看到第一个是休息区、洽谈区、品牌区、样板间，包括选材区，还有咱们负一层的新零售馆，都是咱们的这个就规模。然后像新零售馆的话，更是汇聚了广东鲁班的家私、兔耳包私人定制的展厅，包括青城软装、网式照明灯具、雷士顿智能家居，包括卡萨蒂、海尔老板等一线品牌的专卖店，让您在一品这个从负一层到1、2、3能全面去就是满足你所有的需求，所以如果说您想就是装得很放心又很省心又很省钱情况下，一定是到一品来先做个了解，因为这样的话让您就是在往后的装修过程当中也可以避避坑。 对，

0: 那这是只能面向咱们乌鲁木齐的业主吗？比如说像乌鲁木齐周边城市，像昌吉，咱们可以也报名参与吗？
1: 不，完全可以，包括咱们内地的，就是小伙伴也可以去报名，因为我们在全国有15家直营店面，
0: 也是拨打520-3333。
1: 对，我们会就是分配到咱们全国的各个直营店去帮你做对接。
0: 比如说哪些城市？我们举几个例子，
1: 比如广东，
0: 嗯，
1: 兰州，
0: 嗯，
1: 对，因为广东兰州的店面现在是目前是比较大的，像兰州有10,000方的大店，
0: 嗯，
1: 像广东也是一样的，在佛山有10,000方的大店。
0: 所以不光是乌鲁木齐的小伙伴，昌吉的听友，或者您在刚才说到了兰州、佛山，咱们有亲朋好友，或者您刚好在那儿有一套新家，
1: 嗯，
0: 咱们要选择装修，选择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听949的准没错。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一品整装的华店长，给我们带来的是开业重装开业的好几重礼了，十几重礼。
1: 对，
0: 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价格呢是99,800，套内85平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主流的一个面积户型，所以记得电话520-3333，520-3333，记得这个电话。刚刚我们说到了一品整装在乌鲁木齐也有十几年了，
1: 对，
0: 咱们的公司设计师有多少位，水平又是怎么样的？
1: 对，目前呢我们有100多位的设计师团队，而且都是行业精英嘛，
0: 嗯，
1: 还拿过红棉奖、红顶奖，
0: 嗯，
1: 亚洲青年之光，就这些奖项。
0: 嗯，
1: 因为像一品的设计师，首先专业度和审美度都是很牛的。
0: 嗯，
1: 如果说您是一个注重设计的业主，因为您比如说您比过一些比如说工作室等等的，
0: 嗯，
1: 我们的设计师完全可以达到您的就是审美。因为一品整装呢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有一个阿切蒙特杯的这个设计大赛中呢，我们的设计师就摘得了全疆仅此一个的一等奖的荣誉。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实力跟咱们的审美都是兼顾的。然后如果说您对于咱们的就是审美包括风格有很高要求的，
0: 哎，
1: 一定要拨打520-3333，先报名，先咨询，先沟通，
0: 是
1: 再去考虑选不选择。
0: 是，老一辈可能更看重的是实用性，嗯，新一辈年轻人不光有实用，还得有审美。
1: 对，
0: 如何在朋友圈里能够出圈，如何在这个小红书上，我们的社交平台上能够收获更多的点赞和评论，这个审美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所以朋友们，不管是这个年轻的小伙伴，还是您要给家里的孩子装修，选择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都可以选择一品整装520-3333。除了设计师，除了咱们的这个靠谱的装修公司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工人，
1: 嗯，
0: 咱们的这个工人是公司自有还是外包的，是不是可以实地的去参观一下咱们正在施工的工地？
1: 一品的就工人的话是自有工人有2000多位，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也是独家研发的品质整装交付管理系统嘛，涵盖了12大的国标辅材系统，包括8项质量管理机制，8大国标品质的服务，还有15项特殊施工工艺，
0: 嗯，
1: 还有212项国标的工艺，
0: 嗯，
1: 还有108项的质量验收标准，还有36项杂物设的这个标准，
0: 嗯，
1: 因为这些东西呢在公司内部就是工艺间都有展示，
0: 嗯，
1: 所以每一个都是严格把控，为您的爱家是保驾护航，
0: 嗯，
1: 然后像咱们在乌鲁木齐的话，我们有上100家的参观工地，涵盖了比如天山区、沙区、新市区、水区、经开区、河马泉，包括会展、西山开发区、城北等等。如果说您想看工地，一定要先拨打520-3333，我们会就近原则，就是带您去看您附近的工地，也不是说咱们，
0: 嗯，
1: 设计好的只能看这几家，我们在就是您的附近，
0: 嗯，
1: 帮您挑选几家可以直接看。
0: 哎，
1: 对，所以今天拨打520-3333的业主的话，一定是前20名的业主，
0: 嗯，
1: 可以享受咱们100平米整装99,800的这个价格，而且享受16重的开业的礼包，
0: 嗯，
1: 比如说咱们的家具家电2选1的礼包，还有到店礼，包括兔宝宝的限时半价礼包，原价是880一平方，现价是398元一平方，限20平方的这个面积，还有咱们免费升级菲尼的艺术涂料，包括全屋的品质的，就是水电礼的赠送，还有咱们的4大就细节的赠送，
0: 嗯，
1: 比如窗帘盒、衣柜顶封、开框保洁、全屋的精细打胶，还有咱们的15大明星主材的升级、7大高端辅材的升级，还有15大匠心工艺的升级，还有 AI 云间礼、杂金蛋团购、窗帘灯具的补贴礼等等，非常多。因为这些礼的话，
0: 嗯，
1: 在公司内部都有展示嘛，所以咱们可以先拨打520-3333，先报名，先预约，然后让设计师一对一的去帮您去沟通解决。
0: 是520-3333，记得拨打这个电话。我们刚刚说到了施工队伍是公司自有的，之前去一品整装实地了解的时候，
1: 嗯，
0: 也有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
1: 嗯，
0: 我们还有上阵父子兵，对，就是不光是爸爸在咱们一品整装是施工队伍的这个负责，我们的孩子在毕业了之后也走进了一品整装，
1: 嗯，
0: 也成为了一品整装施工队伍当中的一员。
1: 对，我们的这个

0: 我可能会选择市面上所谓品质更高的一些工作室，但是您在一品整装享受到的服务、享受到的设计师、享受到的这个施工的这个保障，都是比咱们的小的工作室或者是我们大型的这个装修公司品质更高，或者是您感受到的这个服务会更贴心，所以您还是要记得拨打电话520-3333，今天前20位拨打电话的业主才可以享受到16重的开业礼包。比如说家具家电的二选一啊，到店里呀、啊，兔宝宝的限时半价398元，每平米的这个板材 ENF 级哦，还有免费升级的非泥水性的艺术涂料，全屋进口品质的德国的水管，还有电线，还有全屋的四大细节的赠送，比如说窗帘和衣柜的顶封，全屋的开荒保洁，还有全屋的精细打胶，15大明星主材的升级，7大高端辅材的升级，15大匠心工艺的升级，包括年轻人非常看重的 AI 云监理系统，还有开业金蛋幸运礼、团购礼、窗帘灯具的补贴礼包，您都包含在咱们99,800里边了。记得拨打电话520-3333，520-3333。当然，今天也是中考的第二天。随着中考的结束，还有很多高考的小伙伴，目前可能还没有计划这个出游。昌吉也是推出了毕业季的游玩福利。凭借咱们的准考证，可以在昌吉影院免费观影。多条精品的线路呢，也可以等你来打卡。比如说清水线，可以在昌吉6公镇的13户村体验到葫芦雕刻，逛昌吉小吃街，到亭州生态绿谷露营玩水，还有研。学县打卡校厨景区，科技馆、国防陈列馆、寓教于乐，同时还有田园县游览农博园、华星悠悠谷，晚上呢还可以看千回西域的演出，还有人文县可以逛博物馆和皮影工坊，还有科创漫游县去特别练功、雪莲湖打卡。全天游玩呢，可以选择亭州生态绿谷的野城市玩乐场，能露营，还能体验越野摩托。萌宠乐园里呢，包括了羊驼、矮马、梅花鹿，还有孔雀，都是温顺亲人，一站式多元体验尽在昌吉。这个夏天相约昌吉，赴一场欢乐之约。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949为生活
3: 正在直播。
0: 是的，正在直播的是949会生活，我是天博。微信平台 Mr. D 说了，想问一下，跟天博关系特别好，99,800还有没有下调的空间？这个就是这个价格，这个品质，你要再下调的话，我可以给你送个礼吧呢？
4: 对，
0: 我自费给你送个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吧，可以吗？如 Mr. D， 如果你要选择装修的话，记得选择一品整装，520-3333这个电话一定要记好，记得拨打电话520-3333。今天前20位拨打电话的听友，我们可以给您送到的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开业的好多重礼，包括了非常非常多的实惠和实在的这个品质，都在一品整装520-3333。我们进入到下面一个环节，还是很多朋友关心到的这个设计的这一部分。咱们公司的这个设计图包含有哪些呢？
4: 像我们设计图的话，第一个是施工图，施工图纸的话，我们是最少是15张打底嘛，就根据客户的这个硬装的复杂程度，然后去做相应的配套图纸。然后像效果图的话，我们是一个 VR 的全景效果图，它是各个空间各个角度都是能看到就最终的这个效果到落地的这个过程的一个就是展示。
0: 那这个设计费是包含在99,800这个套餐里边的吗？
4: 设计费肯定是在这个额外的。对，因为一品的就是设计师的话，因为他获奖也比较多嘛，所以很多业主在就设计费的时候，他会尊重设计师的这个劳动成果，他会主动去支付。说这个设计师真的是很专业，这个设计费是掏得很值的，而且我们活动中也是有优惠跟折扣的。
0: 所以朋友们还是先拨打电话520-3333，你把想要了解的问题先跟咱们的这个销售做一个沟通，销售也会帮您来解答。可能还是节目的时间有限，有些问题没办法帮您问到，或者您现在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我们来帮您解答。那咱们的设计周期有多长？方案修改有没有次数上的这个限制？
4: 对，我们的周期一般是15天左右。
0: 嗯，
4: 然后因为目前的

0: 旧房很多嘛，
1: 对，
0: 所以业主在这个功能的需求，包括事业上，它的调整的次数很多，我们都是做到无限次调整，到满意之后才开工的，
1: 嗯，
0: 所以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调两下，这个设计师会不会就有情绪？我们绝对不会，我们是很专业的一个服务团队，
1: 是，2026年上半年假期相对来说比较多，有些尤其是这个老小区的话，装修上是时间上会受到很多很多的这个限制，
0: 对。
1: 所以这下半年了，咱们的下一个假期就要到中秋了，相对来说给装修公司给咱们的工人施工的这个时间会更加的长。朋友们如果有装修需求，还是要记得一平整装520333，今天前20位拨打电话的这个朋友，百平米这个品质整装98,000，还可以享受到的16重一平整装的重装开业礼包。刚刚我们提到了设计图包含了哪些，设计周期有哪些？那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如何来了解我们的生活习惯呢？因为我们和设计师的这个见面肯定是次数是有限的，咱们如何让设计师了解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这个到底有什么样的生活需求、装修需求，我们的预算然后该怎么在有限的这个设计力来体现我们的个性化的需求。
0: 对，因为像就是很多设计师会主动约业主去现场去沟通嘛，因为在实地沟通的话，肯定能更深入的了解客户的生活习惯，跟他的需求，然后呢，通过每个空间都去仔细过完之后呢，下一步就是设计师在平面图纸上做一个深化的这个设计，然后呢，个性化的需求其实也是根据现场沟通完之后，然后设计师会在就深化图纸的时候，再不停地跟业主去做沟通，不停地调整之后，才会出一般最具体的这个平面方案。对，
1: 所以这也就体现了我们的这个设计的原创，也不
0: 嗯，
1: 会像这个网红设计一样千篇一律。
0: 对，因为像一品的话，也是拥有多套分隔样板间嘛，而且样板间要重新打造，正在就效果图全部过要就开始拆嘛。而且呢，我们的样板间的话，一定会让业主了解更多不同的新的风格，然后呢，从样板间去让业主选择更适合家装的这个就风格，而且其次，我们的设计师一定是原创设计为核心嘛，所以在跟设计师沟通的时候呢，设计师首先会拿出他的很多版的成功案例，让客户先去做一个就观赏，然后呢，通过以往的成功案例，再去锁定大概业主喜欢的这个方向，而且我们呢也是为1:1去还原为目标，所以我们的设计团队一定是注重每个细节，而且像咱们的设计跟实际的装修效果的话是完美契合，所以无论在颜色搭配、包括材质选择还是空间布局上，我们都保证与客户的充分沟通，确保每一个方案都能得到客户的认可和满意。而且我们的竣工工地实景拍摄跟效果图还原真的是1:1的这个还原落地的。
1: 所以朋友们还是要放心，可能有的小伙伴会说，你们一直在这叭叭叭说，我也看不到实际的这个效果。您可以拨打520333，由我们的专业团队带您去附近您家附近的这个实地的工地，一品整装的工地，先去看看了解一下，或者可以直接走进鲁达国际一品整装的这个店面，看到一品整装的刚刚我们说到的板材也好了，我们的材料也好，我们的工艺也好，我们的施工团队也好，包括我们的设计团队也好，在一品整装都是有体现的，所以朋友们不用再考虑说我们说的这么好，是不是实际上享受到的服务也是如此，一定会甚至比我们说的更好。记得电话520333，520333。今天通过949报名，可以享受到哪些福利？如何报名？我们再次来强调一下。
0: 对，因为今天直播间的福利真的就不玩虚的嘛，所以今天拨打520333，就520403，这样好记一点的业主的话，前20名就百平米整装99,800，因为业主觉得99,800这个价格一听还是有点小贵的，但是呢，咱们把16重礼包加进去之后呢，是非常的有性价比的。比如
1: 是。
0: 说咱们的家具家电二选一，家具比如说有沙发、茶几、餐桌、餐椅，然后两张床，一张1.8米，一张1.5米，两个床头柜儿。
1: 哎，
0: 如果或者家电的话，是海尔的，比如说零件冰箱、滚筒洗衣机、海尔的净水机、前置过滤，加上一个管线机，还有咱们老板的烟机灶具，这些都大品牌提供的嘛，还有咱们的到店礼，还有兔宝宝的限时半价，前20平方是398元一平方，还有咱们免费升级菲尼的艺术的涂料，还有赠送全房的进口的这个水电改造礼包， 咱们用的是德国金标线的水管加德国耐特的电线，还有赠送全房四大的细节，比如窗帘盒、衣柜顶风、全屋开光保洁、全屋精细打胶，还有咱们的十五大明星 主材的升级，七大高端辅材升级，还有十五大匠心工艺的升级，还有 AI 云间里的系统，

0: 还有咱们的金蛋，就砸金蛋的礼，还有咱们团购礼，还有窗帘、灯具补贴礼等等。因为这些礼包，其实我们算了一下，加起来将近8万块钱的这个礼包的
1: 是，
0: 就价值，所以
1: 嗯。
0: 19,800装您套那85房子的话，加上礼包真的是不贵的。
1: 哎，所以其实99,800把您整个家里的软装、硬装基本上是都包含了，所以相对来说我们还是非常非常省心的。朋友们，不管您是年轻人还是长辈，有家里有装修需求的，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咱们还在考虑要不要把旧房做一个改造的，相对来说套内85的这个平米，小两口的这个新房或者年轻人刚买的这个刚需性的这个住房，或者是旧房，相对85平米还是比较市面上主流的一个户型，99,800很划算，很实惠，不光有硬装，还有软装的部分。这些我们都说完了之后，想问一下99,800的这个价格是闭口合同还是开口合同？
0: 因为我们一定是签的闭口合同，因为在签合同之前呢，咱们设计师会跟业主把所有的项目都沟通
1: 细
0: 清
1: 节都
0: 楚，
1: 定好。
0: 对，把客户的需求都融到咱们图纸里面，然后通过图纸再去做一个最终的报价嘛。所以这样的之后呢，咱们的合同一定是闭口合同，而且全程托管，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付多少钱，咱们是零增项的。然后比如说业主担心的增项的问题，
1: 是。
0: 对吧？
1: 我最担心的就是装着，告诉我这个地方要加钱，那个地方要加钱。哦，反正闹得有的朋友就装修的时候闹得很不愉快和装修公司。咱们有哪些项目通常是不含的，需要额外支费支付的？
0: 对，因为像比如说咱们的特殊造型的背影墙，因为现在的业主，比如10个里面可能6个他不做背影墙，然后4个可能会做简单的背影墙，因为这些属于个性化的需求嘛，所以这个都是咱们根据需求去计费。然后像还有个性化的软装等等，都属于可选项目。因为在这些项目就施工之前呢，一定是根据业主的需求，再加上公司的标准，然后去说清楚讲明白。因为增项它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业主就主动要求，哎呀，这个我必须要做，我非常想做，要去加的项目。第二种是可遇到不可预见的，比如说咱们的旧房，在拆除之后有一些不可预见的，就一些突发情况，像这些就属于不可预见的项目。但不管哪种就是情况的话，我们都是要提前通过书面的签字确认才能施工，绝对不会说让业主恶意的去增项。
1: 是，所以朋友们还是要来了解一下啊，不是说咱们99,800的这个价格，你在网上看到的什么样的这个风格或者户型都是包含在99,800。比如说你在网上，或者是你突然有一天想到一个天马行空的造型，天马行空的一个装修，你拿到我们的一品整装给设计师看过之后，设计师说这个可能相对来说工艺会比较复杂，或者咱们的这个工人能做这个的比较少。那这肯定就是属于这个个性化的装修需求了，这个价格可能是99,800之外的，我们也会给您说清楚，不会说偷偷的先告诉你这能装很含糊，也不会写在合同里，等到实地装修的时候再问你再要钱，绝对不会这样啊！不管哪一种，都是需要您书面签字确认之后才施工的，绝对不会偷偷加钱。那今天通过949报名能够享受到的福利，我们再次来强调一下，还是要记得报名电话啊，520-3333，520-3333，拨打520-3333的949听友能够享受到的福利有哪些？
0: 对，因为有些听众可能才刚刚打开收音机嘛，
1: 是，
0: 对，所以咱们一定要记住一下520-3333这个电话。然后呢，我们今天的福利，比如说第一重福利是全房家具家电的礼包二选一，家具包含鲁班家私的真皮的沙发、茶几、餐桌、4把餐椅，然后2张床，1张1米8，1张1米5，2个床头柜儿。或者家电的话是海尔的零件冰箱、海尔的滚筒洗衣机，然后海尔的净水机、前置过滤加管线机，还有老板的烟机灶具。这两个您需求什么选什么二选一。还有咱们的到店礼，不管说您定不定装修，到店就会有一份礼品去给您赠送。还有咱们拓宝包的准时限时的半价礼，比如说原价是800多块钱一平方，我们今天的前2平方是398元，是非常划算的。还有咱们免费升级非尼的水晶艺术涂料，这个也是把咱们的硬装的细节又提升30%的这个品质。然后像咱们的全房的，比如说水电改造礼包，赠送的是6,850元的礼包，比如说涵盖了德国新标线的水管，还有咱们奈施特的电线，还有赠送咱们全房的4大细节礼，比如说 全房窗帘盒、全房的衣柜顶风、全房的开荒保洁，还有全屋的精细打胶。这个打胶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不是说咱们就是干一项打胶一项，我们是全房做一个最后的

0: 收交服务，
1: 哎，
0: 这个收交服务一般公司会收到1500到3000的标准，这个是免费送的。
1: 我们也是包含在99800这个套餐价格里边的。
0: 对，
1: 嗯，
0: 还有咱们十五大的明星的主材升级，还有七大的高端的辅材升级，十五大匠心工艺的升级 ，AI 的云监理的系统监管工地，还有开业砸金蛋的幸运礼、团购礼、窗帘灯具补贴礼等等。因为这些礼包都很多嘛，电台只是文字去给大家去转述，但是呢，实际的家具家电在公司都有展示，所以可以先拨打520-3333，先去店面去了解。对，
1: 是不光可以去店面了解，拨打520-3333，我们还可以直接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带我们去就近的一品整装的工地去实际的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刚刚我们说到的装修的这个工艺，装修的这个细节都可以实打实的，包括装修的材料辅材实打实的可以看到。所以朋友们，如果这会儿还在犹豫的话，您可以先跟咱们的身边同样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先来了解一下，先来沟通一下。因为在这次的开业礼当中有一个礼特别关键，是这个邻里团购礼，三户成团每户立减1000，四户成团每户立减2000，五户成团每户立减3000，这个还是相当有这个吸引性的。所以这会儿的时间，朋友们可以先来和身边的家人朋友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同样有装修需求的小伙伴，咱们一起来选择一品整装。记得拨打电话520-3333，520-3333。同时行驶在路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提示。是今天上午的8:40，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八音沟到哈希勒根隧道的位置呢，因为哈希勒根隧道路段突降大雪，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那么现在呢，对这个路段实行了交通管制，双向的交通管制，恢复时间待定。同时，在今天上午的12:19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目前呢，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哈密市已经有雷暴云团生成，预计未来的12小时，上述区域和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等地的局部区域将会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炎炎夏日，各位是不是也想回到家里打开水龙头，立马能够接上一杯甘甜可口的纯净水，清凉解渴。很多朋友呢反馈，现在家里的水呢不仅水够多，高温天气水质呢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这个水呢口感也是比较差的，大人孩子呢都不爱喝，长期饮用呢特别伤肠胃。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爆款的1509西域山泉系列的家用净水机，多重的深层过滤，精准的除垢还有除氯，包括还可以去除水中的这个泥沙。那么高温天气呢，也能够时刻的输出鲜活净水，直饮清甜无异味，煮饭煲汤，包括日常的解暑买水呢，都可以适用，全方位的守护全家人的饮水健康。如果您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的是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检测水质，免费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的工人或者是材料的费用。30天内如果您觉得不满意的话，厂家可以无条件的免费拆走，您一分钱都不用花，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那如果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我们还提供了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个月呢只需要199元，13个月就可以轻松付清，每天还不到7块钱，全家就可以喝上干净的健康好水。现在呢，拿起电话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呢就可以获得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搭配净水机使用呢，3秒就能够出热水了，有5档的精准调温，比如说像45度的冲奶粉不破耗坏营养，65度的冲蜂蜜水保护了这个活性，85度的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的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够呵护发质。那么还有这个折叠的洗衣机，可以单独的洗婴幼儿的衣裤或者是大人的袜子内衣等等，方便又干净卫生。更劲爆的是，节日活动期间呢，前15位拨打电话的朋友还可以额外享受到的是厂家给到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的整机质保、 五年的核心部件的质保，三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不用花一分钱，名额呢真的是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拨打400-700-2939 400-700-2939，名额呢只有15个，首卖可就没了，全江代理呢火爆招商中，记得电话400-700-2939 400-700-2939。
2: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五 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 P 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4: 949会生活
5: 正在直播。
1: 是的，正在直播的是949会生活。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一品整装的华店长，给我们带来的还是一品整装在重装开业之后的99800的是16重的这个好礼的装修套餐。今天记得拨打电话520-3333 520-3333，前20位拨打电话的听友才有可以享受到我们的开业16重的这个开业礼包。
0: 对，
1: 记得拨打电话520-3333。那么接下来要问到几个比较关心的问题啊，朋友们在微信平台上也会留言的问题，说一品整装的这个面积限制，包括主材品牌的这个型号，可选的范围，超出了单价，个性化的项目，比如说像吊顶呀、背景墙这些收费，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对，首先呢，咱们的面积是没有就是限制的，小户型、大平层、复式楼、别墅都能做，然后呢，因为我们主材可选范围也特别的广，比如说马可波罗、塔塔、欧派这些一线品牌，多个系列呢是随便挑的，然后超出的部分价格是透明，提前像跟您说的，比如说像吊顶、背影墙这种个性化的就收费项目，会根据造型的复杂程度来报价，明码标价，绝不乱加价。
1: 记得这个电话啊，520-3333 520-3333。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这个活动有多实惠，我们的套餐那个赠送的范围，包括我们给到的这个优惠有哪些。咱们现在接下来还有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来实际的给朋友们提一提我们的主材辅材具体有哪些品牌会写入合同吗？
0: 对，因为这个是必须要写进合同里面去的，因为今天给大家就带的这波福利的话，一定是就很大的主材辅材升级，也是就实打实的。比如说我们一直在说到的15大的明星主材升级，它就包含了比如说地砖的升级，我们目前可以免费去升级到金雅陶跟萨米特的750×1.5米的大地砖的规格，
1: 就是现在年轻朋友会比较流行的这个大地砖。
0: 对对对，然后另外的话，像比如说您喜欢61.2米的地砖的话，我们也是萨米特、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箭牌是免费升级嘛，还有咱们的木纹砖的就升级，比如说像人字拼的，然后平铺的这种花色都有，然后像还有大地砖的话，比如说您选择800×800的地砖的话，依然是萨米特、马克波罗、蒙娜丽莎等等都是可以免费做升级的。然后像墙砖的话，我们也是升级到了400×800的，比如萨米特、马克波罗、蒙娜丽莎全场通选的这样一个就选择范围。
1: 这是砖的，不管是地砖也好，墙砖也好，那接下来还有哪些？
0: 对，还有的话像咱们高端浴室柜的升级，比如说恒洁帝王的就是截住我们洗脸柜最大可以选择1米的这个尺寸，因为很多厂家1米是要加钱的，但是我们这场活动的话是免费升级1米的大尺寸的浴室柜。对，然后像咱们截住的话，我们涵盖了恒洁的4款的卫浴的免费升级，然后像西门子
1: 这个等一等，这说到这个卫浴，很多年轻的朋友会比较选择这个智能马桶。
0: 对，
1: 这智能马桶也可以包含在我们的这个套餐里边吗？
0: 对，我们这次针对于前20名的听众的话，也是可以免费升级咱们的清智能的马桶。对，所以就是名额是有限的啊，
1: 所以抓紧时间啊，前20位拨打这个520-3333949的前20位听友才可以说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清智能马桶。
0: 对，
1: 除了这个卫浴以外，还有
0: 咱们的开关面板的升级，因为这个也是小的一些细节的设计，我们是直接免费升级到西门子的这个品牌的开关面板，然后像白色、灰色、金色、黑色4色可选，然后像木门的话，我们升级成了志腾的木门，它是石墨烯的静音的这个 木门的升级。然后像推拉门的话，我们升级成了艺术玻璃的，还有咱们极窄的这个边框的升级。艺术玻璃的话，比如说您选灰玻、超白玻砂、超白的磨砂都是可以免费升级的。然后像边框的话，可以免费升级到35x16的极窄边框，也是多色可选。然后像菜盆的话，我们是升级为了大单盆之后还有台下盆或者台中盆的工艺的升级。然后像线性灯的升级的话，我们在厨房的吊柜下面免费就是赠送2米的线性灯。

0: 新的升级，这个里面包含了，比如说变压器啊、新型灯都含。然后像咱们食材包管的话，比如说咱们的天然气管道有一节那个黄色的管子，
1: 是
0: 也是
1: 露在
0: 免
1: 外边
0: 费，
1: 的，
0: 对，免费用食材去包起来，这个也是把品质跟后期好打理，就完全考虑到前面了。对，还有咱们的踢脚线，比如说您用铺地板的话，我们是升级到实木踢脚线；如果铺地砖的话，我们升级到了实木踢脚线或者铝合金踢脚线。让您选择的时候是，哎，铝合金也能选，实木也能选，就是没有说什
1: 选
0: 么。
1: 择的范围会更大，
0: 对对对，
1: 我们实际花钱的这个范围会更小。
0: 对对对。
1: 微信平台刘娟说了，第一次在这个时段听到节目，感觉要下班了。她说能不能帮我问一下，这个装修公司可以到昌吉来装修？可以，帮您问过了啊。
0: 对。
1: 不光是乌鲁木齐、昌吉，包括兰州、佛山，都是有一品整装的自有的门店。
0: 对，
1: 有，所以不管是您在哪座城市，都可以拨打520-3333。刘娟记得这个电话啊，520-3333。套内85平米的这个价格只要99,800，还包含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所有的福利实惠。现在拨打电话还可以给您升级到轻智能马桶，这又省了一笔。
0: 对。
1: 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15大明星主材的升级，还有辅材有哪些升级？
0: 对，我们的7大高端辅材的话，依然是第一个呢是升级到圣格班的防水系统，第二个呢是升级到圣格班的强保低固的升级，还有咱们德国金标性的水管的升级，管径25的管径 PPR 管，然后像潜水艇的5金系统升级，比如说地漏、水龙头直逆阀，我们全部标配潜水艇，然后像钢霸蓝的轻奥龙骨的升级，还有咱们客厅成品双眼皮石膏线的尺寸升级，原来是15公分，我们这次直接升级到20公分的这个尺寸，然后像卧室的话，原来15公分的这个成品的这个石膏线，我们直接升级到双眼皮的升级，然后这些看不见的地方，我们也是作为了一个大的提升，所以大家可以先拨打520-3333。
1: 刚刚我们说到的防水的升级，还有水管的升级、五金的升级，这些都比较好理解。双眼皮的这个升级，地固升级是强保地固升级，该怎么理解呢？
0: 它这个是在就是进场第一步，先把原有的墙皮铲掉之后呢，咱们进行一个防潮抗剪的处理的就一道工序。
1: 这个工序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市面上的装修公司来说，一品整装做到的是强保地固的升级，可能我们的工序会更加的严格，
0: 对，
1: 我们的这个品质会更高，给我们带来实际的这个看不见的地方也会有更高标准的这个投入，
0: 对。
1: 还是要记得520-3333这个电话。今天在直播间前20位949的听友拨打520-3333享受到的福利，再次跟听友介绍一下吧。比如说像刘娟，应该还没有听到，听清啊。
0: 对，可能他才打开收音机。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是16重里的话，第一重，比如说全房的家具或者家电二选一，家具包含了头顶牛皮的沙发、茶几、餐桌、餐椅，然后2张床，1张1米8，1张1米5，2个床头柜儿。如果说家电的话，是海尔的零嵌冰箱、海尔的洗衣机、海尔的咱们的前置过滤加一个净水机加一个管线机，还有老板的烟机灶具一套，还有咱们的到店里，不管您定不定装修，在一品只要你了解，都会有一份礼品去赠送。然后像兔宝宝的限时半价，原价是800多一平方，我们今天前20平方是398一平方嘛。然后像免费升级菲尼的水性艺术涂料，然后赠送全房的水电改造礼包，包括了金标线的水管，还有奈斯特的电线的升级，还有全房的4大细节，比如窗帘盒、衣柜顶峰、开荒保洁，包括全屋进气打胶的赠送，还有刚才所说到的15大的明星主材、7大的高端辅材升级，还有15大匠心工艺的升级、AI 云监理的系统升级，包括开业金蛋的幸运礼、团购礼、窗帘灯具的补贴礼包等等，这些都是您打了520-3333可以去享受到的。
1: 520-4个3可以享受到。Mr. D 说了，套内140平大概多少钱？
0: 套内140的话，我们起算价是99800嘛，然后在超过85之外的1平方，咱们是998，可以去这样增加。
1: 套内就那就是140减掉85，剩下的乘以998。
0: 对，
1: Mr. D，我今天话撂这儿啊，如果你通过我们的节目拨打了520-3333，最后选择在了一品整装，我给你自费送一个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
0: 对对对，
1: 好不好？我只给 Mr. D 啊，这要前20个都送的话，这也成本也挺大的啊。
0: 是是是，
1: 520-3333，记得这个电话，预计的总工期有多长？
0: 我们一般新房的话是75天，就新小区新房是75天。
1: 嗯，
0: 然后像如果说您是旧房的话， 大概的工期是90天的时间，
1: 嗯，
0: 因为它牵扯到很多的这个就因素嘛，
1: 大概3个月，
0: 对 对，
1: 三个月之内，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旧房改造，我们都基本上能做到这个工期大概是3个月之内。
0: 对，
1: 这个电话520-3333，还有哪些需要跟我们的听友再次介绍的？
0: 比如说因为一品重装开业、
1: 嗯、
0: 一定是以更高标准去重新定义咱们的品质的这个就交付体系嘛。
1: 是的，
0: 然后我们这次就美丽家是已经进行到10.0的这个版本，
1: 嗯，
0: 因为像3月份还是9.0，现在10.0嘛，所以更高的配置、更高的工艺，然后更高的服务标准去带给咱们首府的就业主朋友，
1: 嗯，
0: 所以咱们的百万开业礼遇的话一定是限时去抢购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就直播间只给到20席的这个听众朋友拨打520-3333先报名，然后呢再去就了解具体的所有的详情。
1: 是，20位朋友记得拨打520-3333，520-3333，不光是乌鲁木齐的小伙伴，昌吉的朋友也可以拨打这个520-3333、
0: 嗯、
1: 我们同样可以享受到一品整装的高品质的装修服务，17年的本地老品牌，10000家的业主的共同选择，主材辅材全一线，包括施工工艺也是有保障的，售后呢更是没有问题，没有任何的忧虑，这、
0: 嗯、
1: 主要还是想给大家省钱，想给949的各位听友省钱，花更少的钱装更好的家。再次强调一下，520-3333，这是一品整装的报名电话，520-3333，520-4-3，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了解，来抢定我们的这个名额，锁定福利。
0: 对，
1: 还有需要介绍的吗？
0: 因为我们的活动即将全部结束。
1: 是，
0: 对，因为我们已经进行了1个多月了嘛，
1: 嗯，
0: 所以在本周天全部结束，所以说不管说您是期房现房都可以拨打电话之后呢进行一个名额抢定，因为我们最近签约的比如说秦街的漫云、漫华、
1: 嗯、
0: 还有普云等等，这些小区都是有些是今年年底交房还有明年交房的小区的业主都在提前去看装修，合适都在提前抢定，因为大家都知道、
1: 哎、
0: 品质的装修一定会越来越贵，不会说越来越便宜，
1: 嗯，
0: 所以大家都是用今年的价格去装明年的新房，用明年的新材料，所以我们一定建议业主不管期房现房先打电话520-3333先报名、
1: 哎、
0: 然后呢全部了解清楚之后再回家考虑说咱们这个就期房的优惠先定不定，所以这个都是双向选择嘛、
1: 嗯、是，所以朋友们如果这会儿才打开收音机、嗯、您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我是天博，今天我们的一品整装的华店长带着这个重装开业的这个福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嗯、
1: 一品整装套内85平的这个价格是99800，不光是您已经拿到钥匙的新房，或者是即将交付的，或者是年底交钥匙的，或者是甚至是明年才交钥匙的啊、
0: 嗯、
1: 或者是你今天才去这个咱们的售楼部交了定金的，咱们先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装修的这个福利这个名额先占上，520-3333拨打这个电话，我们用这个今年的价格来装修明年的新房。
0: 对，
1: 那再次感谢华店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稍后呢是由杨洋陪伴路上的朋友每时每刻，路上如果有最新的路况提示别忘记继续分享，当然也别忘记520-3333一品整装的这个报名电话啊。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4: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5: 那就两顿。
6: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0: 派对 V 十八，热辣火锅 V 十八，聚餐饮酒 V 十八。V 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 十八。
1: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2: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3: 2026年银行业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正在开展中，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提醒您：验证码不外传，守护资金保平安，陌生码不乱扫，抵制诱惑不动摇，个人信息不泄露，筑牢信息防护墙。

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中午陪伴您的每时每刻，我是杨洋。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次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上线打卡签到啦，不管这会儿在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和我们一路互动，还是在微信平台和我们打卡签到，欢迎大家分享最及时的路况消息，还有最贴心的美食推荐。这会儿坚持到底，准时上线了，欢迎欢迎，中午好。还有朋友们也在留言啊，输在认真，就是今天确实很认真，你看上车就听949，我想许愿古井贡酒。他也跟我们分享了一开始的美食啊，签到美食，米东区稻香南路赛金花拌面烤肉，味道不错，推荐推荐。不管是平时您最中意的餐厅，还是街边的特色小吃，或者是您的家常自制美食，欢迎大家在每时每刻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同时也可以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把您实拍的原图啊原视频都可以积极的分享，把您的优质美食素材传递到我们的949平台当中。也期待着和我们一起去体验更多的美食探店活动和专属福利，那抓紧时间和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当中依然为大家准备了两份奖品，由古井贡酒老次贡提供的这个老次贡的这个四瓶啊。本节目奖品是由九月优品为大家提供，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次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大家这会儿也可以分享美食来传递祝福，开瓶儿老次贡，许愿来瓶儿老次贡啊。还有输在认真说，四平路歹歹的加个面，每次去都要排队，也喜欢吃。还有挺洋气抓饭，吃了还想吃。哎呀，确实最近大家都在推荐啊。还有全是淡然说，中好，这会儿七道弯路是一路畅通。那欢迎各位把最及时的路况也可以积极分享过来啦。其实在节目当中也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怎么样把新疆美食带回家的这个讨论最近一直还在持续。当你打开社交平台的时候，哎呀，我又被大家给安利到了。毫不夸张的说，有10个去阿勒泰的这个帖子里头，有8个都在晒同一款小众美食。我相信新疆的朋友们，本地的朋友们肯定都吃过，但是来旅游的朋友们就不一定了。他们所说的这个小众美食是手撕豆干。哎呀，说到这个，绝对在各个的这个菜店里、超市里，包括你家门口的这个水果店里、零食便利店里头，都会有那么一个角落，绝对会有这个手撕豆干，包装的简简单单啊，但是吃过的朋友们都会不约而同的觉得，吃进嘴里的第一感觉就是，相见恨晚呀。这手撕豆干，哎呦，我们太熟悉了，到底是什么味儿呢？那就是大豆拉丝蛋白，撕开就能够看到像肉丝儿一样的这种纹理啊，而且吃起来既有弹性又有嚼劲儿，所以吃完豆干的时候就想说，哎呀，真的还是喜欢新疆美食呀，也感谢这么多朋友对新疆美食的热爱。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宝藏零食是我们新疆人从小吃到大的，不只是这一款，我相信朋友们的接龙填空也可以继续传过来了。当然这是手撕豆干，最近您吃了吗？是不是你也特别喜欢吃它这种非常有嚼劲而且麻辣鲜香的，就是油乎乎的但是好吃。所以在咱们新疆还有很多的宝藏美食，哪些是您最中意的？好多小吃啊、零嘴呀，可能是你也要推荐给大家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分享了，说说看您心目当中还有哪些宝藏零食。就是你别说，我觉得从小吃到大就是我们新疆特有的，那就是果丹皮。尤其是近两年啊，这个伊犁果丹皮是非常火爆，买包装都要看是不是那个伊犁果丹皮，而且是用本地的苹果、杏子、草莓、鲜果酱熬成之后呢，就直接
把它来压制而成，所以口感特别的厚实。你说它有嚼劲吧，它又有一种韧性儿，但是又不会说是完全咬不动的那种。最主要的是它的味道就是酸酸甜甜纯自然的，就这么一层一层慢慢的撕着吃，真的能够回味好久好久。而且2023年伊犁果丹皮还入选伊宁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所以也是很多朋友们特别喜欢吃的宝藏零食。我觉得不止于此，朋友们的这个消息唰唰唰唰唰就可以传过来了。你看后悔就说了，欢迎准时聆听每时每刻啊。他说豆干儿，我知道友好劝业市场的晚上有一个路边摊卖小米豆干儿，就是那种煎烤出来的，喜欢吃辣的很攒劲儿。哎呀，这劝业市场里面宝贝就很多，这晚上还有路边摊呢。那下次路过的时候还是要去打卡一下啊。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吃的这个手撕豆干哪个最好吃。他刚才说到的这个后悔说的是小米豆干，就是煎烤出来的。我都感觉到它的香气扑鼻了。还有朋友们这会儿也在跟我们推荐中午的美食，一边分享着咱们新疆特色的宝藏零食，一边也可以来和我们晒一晒今天中午您的午饭是什么，让还没有想好该吃什么的朋友们呢也有点主意。这会儿看到书在认真说新市区江苏东路苏式牛肉面也很喜欢，汤鲜味美。还有这会儿永平给我们发来了啊，这是哪一家呢？羊肉汤揪片子，哎呀，现点现做，一品轩，纯正新疆味儿，你看看，选真材用实料，传承品质，铸造美味，这个品牌语就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放心啊，吃得很安心啊。我打开这个菜单看一看啊，就特别贴心的是朋友们不但跟我们推荐好店还附上菜单，哎呀真的是太好了。看到这个一品轩餐饮当中呢有牛肉面系列，就有各种各样的红烧的、酸菜的、加肉的、干拌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刀削面、酸菜的、红烧的、干拌的啊，都很好吃感觉。还有就是羊肉汤系列，有羊肉汤揪片子、家常臊子面，还有揪片子干拌、红烧臊子面、羊肉汤揪片的加肉，还有羊肉汤刀削面，你看看，还有牛肉砂锅，这确实是菜品非常的丰富。那中午如果想吃点热热乎乎的、酣畅淋漓的，那也可以去打卡一下咱们朋友们推荐的一品轩羊肉汤揪片子。当然还有什么样的美食呢？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啦。刚才我下午吃我胖说感觉你在说这个手撕豆皮儿的时候都已经在流口水了，我已经在尽量的克制了，朋友们真的听完之后就是不由控制的啊，就是感觉到那个油油亮亮的麻辣鲜香的滋味就好像萦绕在我的面前了。其实咱们新疆的宝藏零食还挺多的，刚才只是说了伊犁果丹皮和我们说的这个手撕豆干啊，那大家是不是也来接龙一下，你们吃过的好吃的还有哪些呢？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和陪伴。正在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别忘了继续许愿，来品老瓷贡，开品老瓷贡。本节目由九月优品提供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等着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和品味。

0: 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1: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

继续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我是杨洋，欢迎大家继续打卡路况，分享美味。这会儿朋友们也在和我们留言啊，刚才说想分享一个自制美食，兜里跟我们说了，说分享的这个美食火鸡面配上黄瓜丝，再煎个鸡蛋，然后再放一点脆脆腌的小咸菜、萝卜干之类的，味道就会非常好。哎，你别说，就是很多时候看到那个美食博主呀，晚上深夜给自己制作美食的过程当中，这个火鸡面感觉就经常出现，出镜率特别高。你别看它是个简单的一个料包，但是加上你这样用心的烹饪，这个感觉已经不是简单的火鸡面了，就是有爱的料理啊。还有这会儿全哥也说中午好，上次李茂去现场直播的那个臊子面叫什么名字？你看看朋友们，真是让我们用心良苦的推荐终于迎来了您的回应啊。当然确实每天中午这个点儿呀，他家吃饭的人特别多，就是燕海杂粮臊子面。那今天既然朋友们问到了，其实还是想多说两句。说到了燕海杂粮臊子面，在上周我们探店直播当中呢，就已经看到了他家不但有干拌臊子面，还有汤的，包括还有牛肉面和红烧牛肉土豆米饭，还有就像咱们本地

地的特色小吃有这个羊毛公凉皮，还有甘肃的美味浆水面。在这个季节，还别忘了点上点烧烤。他家呢，就是这个杂粮臊子面的特点，就是既有干拌的，又有带汤的。干拌的呢，就是入口非常爽滑，而且表面还铺着厚厚的这个很多的黄瓜丝儿、胡萝卜丝儿，再把这个臊子浇上去，就有一种裹着精华的筋道的干拌的这种口感。那如果说想吃带菜的、带汤的呢，他家的汤的臊子面是8个小时熬煮的汤，然后再加上新鲜的蔬菜丁儿、肉丁儿、豆腐丁儿啊，炒得非常软糯，所以一定要一键导航一下八道湾路的燕海杂粮臊子面。燕就是颜色的颜，左半边儿；海就是大海的海，燕海杂粮臊子面。当然，说到了新疆的特色美食，怎么能少得了大盘鸡呢？其实燕海杂粮臊子面，他家还有的压轴美食就是大盘鸡。当然，这是燕海大盘鸡的餐厅，在南湖，他家的这个大火爆炒，然后文火慢炖做出来的这个大盘鸡是皮焦肉烂，香而不腻，风味特别的有回味啊！最主要的是那个沙沙糯糯的土豆和灵魂的汤汁，这样的一份完美大盘鸡，你看主角的鸡肉和配角的土豆是同等重要的，那一定是轻轻一夹就断的那种软烂沙糯的土豆才够好吃，融入了汤汁，那最后再来上一份皮带面。你看，都不用配米饭，你就吃皮带面，这才是这个大盘鸡的重头戏，刚刚开始。泡进去之后，吸满了汤汁，会更加的入味儿。当然，燕海大盘鸡也是很多乌鲁木齐的朋友们都了解的、吃过的，甚至是就是有时候去要排队的，所以很多朋友们也会评价说，燕海大盘鸡是心目当中乌鲁木齐最好吃的大盘鸡之一啊。除了招牌大盘鸡，还有烧牛排骨也是不可错过的美食，所以大家也可以导航一下燕海大盘鸡，去尝一尝它的特色美味。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美味，也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和推荐。再来刷新一下各位的留言消息。认真说了，焦滋黄面烤肉，也是好吃的，心里头喜欢的店，他家的面也好吃，不管是黄面还是臊子面，味道都很不错，值得推荐。也在跟我们推荐了吉姆萨尔县豪威酒店一楼的美食区，有爆炒皮带面，味道也是特别好。这会儿 Mr. D 也来了，他说最近呢，他迷上了辣糊糊锅底煮的火锅，晚上吃一顿没底恨。辣糊糊那不是麻辣烫吗？啊，还有这个锅底煮的火锅，那必须去尝一尝，赶快给我们上图呀，上定位呀，让大家都能够去尝一尝这辣糊糊锅底，那得多有滋味呀。还有这会儿签到的信息，我们也收到了。景师傅说：“中好，打卡签到，卫星路南向北，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开瓶老瓷贡。”谢谢大家的许愿和传递。这会儿山君也来了，滴滴打卡。苏州路桥上下河滩的方向，这会儿是堵车严重啊，还给我们配着张图。在路上还是要保持足够安全的跟车间距，在路上堵车的时候千万别着急。期待各位和我们继续传递美食，分享美味。这会儿小子也说了，会展这儿还是车流量大啊？那是怎么回事呢？是前方纯属车流量大，纯堵吗？那在路面的各位也可以来和我们提示一下，是在哪个位置？是在会展的这个门前吗？会展中心的门前吗？那这会儿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啊，看到了，确实是在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这会儿西向东的方向，在会展这个中心的门前，车流量还是特别大的，显示非常拥堵。还有这会儿西虹西路辅路东向西，从河滩辅路到西环中路，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缓行排队。新英路从阿勒泰路到昆仑路，由西向东，车流量大，有点拥堵。东大良西街这会儿北向南也是缓慢通行。更多的路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分享过来了。这会儿国华也在跟我们打卡，还有景师傅也说了，卫星路南向北在五谷虫子鸡这个红绿灯呢不亮了，北向南灯是好的，那大家走在这儿还是要注意有序通行，我们也来积极的反馈一下。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2: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3: 老板加个面。
2: 收听美食每刻，
1: 今天中午
4: 加个面。
5: 是啊，今天中午有没有给自己加个面呢？这会儿中午准备吃点什么，或者已经打卡美食了，又或者是在家正在自制美食出锅了，这会儿都可以来和我们打个卡冒个泡。正在收听到的是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微18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为积极互动的听友呢分享两份奖品，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那在节目当中欢迎您积极推荐美食，分享美味，同时也可以在打卡的同时回复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和我们一起去探店，去分享美食福利，去把您实拍的各种美食美味、家常自制，还有就是餐厅的特色，都可以分享到我们的群里，让更多朋友一起一键导航去品尝这些好吃的。刚才超也说了，打卡打卡，每时每刻几乎每天都会听到推荐的美食，当然还少不了臊子面。昨天下午呢，他从天山区专门去吃了燕海杂粮臊子面，觉得味道不错哦。南湖路他家的大盘鸡老店了，好多年了，味道也还挺好，就是有点远，他希望在自己附近的地方能够有这样的美食。那您把您的定位发过来，看看您在哪儿，应该是在天山区附近，是不是？让我们的听友给您好好的推荐一下天山区周边的美食特色。这会儿呢，说在认真，一直在跟我们分享推荐美味，同时也在许愿古井贡酒老瓷贡。那今天在前半段小时送出的第一份古井贡酒老瓷贡就

0: 多年了，我印象当中啊，我的这个年龄，哎呦，这几十年了都不变的味道啊，偶尔我还会买，喝起来觉得还是很浓郁，就是这个胡萝卜汁，小的时候可能没有觉得它好喝，甚至小孩儿可能大多数的时候不爱吃胡萝卜，不爱喝胡萝卜的那个味儿，但是现在喝起来依然觉得是那胡萝卜汁的味道是酸酸甜甜刚刚好，尤其是冰镇过后，就感觉到喝完之后那上面还会挂壁的那种浓稠。当然，喝完的这个胡萝卜汁的空瓶儿你可千万不要扔，因为可能妈妈就会用来装西红柿酱了。你家里头会不会有神内胡萝卜汁曾经当的这个醋皮儿、酱油皮儿，或者是放的这个西红柿酱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呢？相信肯定会有的。还有就是香巴拉牛肉干儿，哎呀，说起牛肉干儿，现在市面上的品种真的是太多了。现在还特别流行一种，就是这个切成薄片的牛肉脆，很薄，像纸一样，吃起来脆脆香香的。很多朋友们也在把它变成了现在的常吃的零食，但是在我们印象当中，可能以前上学的时候，要去外地上学的朋友们，返校的时候，这行李箱里头绝对不可或缺的就是香巴拉牛肉干啊。然后一撕开包装的时候，那种香味儿就扑面而来了。最主要的就是牛肉的油润咸香，富有嚼劲，还有那种淡淡的芝麻香，有这种孜然味儿的，有香辣味儿的。你最喜欢吃的是哪个味儿的呢？真的，新疆有很多的特色美食，包括您出门自驾要带在路上的，或者是出门旅游还不忘在包里揣两袋的，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接龙一下，在新疆的宝藏零食都有哪些是你最喜欢的？那在节目当中也可以继续说说各自的定位，大家这会儿中午吃点什么，需要各位给您推荐什么美食呢？都可以在美食每刻当中和我们一起交流和分享。节目里我们也将会为大家准备的奖品有九月优品为大家提供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儿。在节目的后半段时间，我们也将会继续分享出一份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看到这会儿月亮也来留言了，说的是不是我们爱喝的宝藏饮料呢？他说胡萝卜汁儿啊，我是一点都不喜欢喝，但是我媳妇儿她特别喜欢喝，我上一次喝了一口喝不了，然后全给我媳妇儿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你媳妇儿就比你漂亮？皮肤比你好吗？这个胡萝卜汁其实蛮有营养的，小朋友喝了之后，它能够有这个帮助大脑发育的营养物质。那这个女性朋友们喝了之后，肯定对皮肤好呀。胡萝卜还是有营养的。还有这会儿，Mr. 杜说了，说刚才说到的辣糊糊的底料呢，是各大超市里头也有卖的辣糊糊底料，里面都是辣椒粉面面。回家呢，只需要加上清水煮开，里面基本是没有油的，用来煮火锅，低卡健康。哦，这是一种锅底呀！长知识了，长知识了，下次去超市我也得去找一找这个辣糊糊底料，因为我看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低卡健康。确实也特别感慨，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经常和朋友们分享的这些美味，有时候也会让我们有新的思路，有很多创新的吃法，百变的花样。还有书在认真也继续跟我们推荐了，在水棒厂惠夫园的后门那沙湾大盘鸡家常拌面好吃，烤肉大盘鸡味道都很不错。还有推荐哈密路的火锅鸡，味道也很正宗，多种蔬菜的选择非常值得推荐。继续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分享美味，推荐美食。那在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当中，大家也可以活跃起来了，冒个泡，打个卡，推荐一下今天中午您的午餐都吃了些什么样的美味。那节目里也继续和我们推荐、互动、分享美味吧。
1: 新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边是峡谷冰川，一边是大草原，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江南。
2: 新疆是举世闻名的歌舞之乡，你可以融入其中，跳一段酣畅淋漓的舞蹈。
1: 新疆还是美食圣地，羊肉串、烤全羊、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等等，有数不清的美食。
2: 欢迎你到新疆来，走一走， 看一看，亲身感受新疆的辽。

继续锁定收听949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炎炎夏日，听众朋友们想不想一回家就打开水龙头，立马不仅有水垢，而且高温天气呢，水质更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水口感差。不仅有水垢，而且高温天气呢，水质更容易滋生细菌，烧开的水口感差，大人孩子都不爱喝，那长期饮用特别伤肠胃。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带来爆款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多重深层过滤，精准滤除水中的泥沙和水垢，高温天气也能时刻输出鲜活净水，直饮清甜无异味，煮饭煲汤，日常解暑喝水全都合适，全方位守护全家人饮水健康。如果你害怕买错了，没关系，厂家提供超长30天的免费试用，全程免费上门，免费质检水质，免费来设计，免费安装，免费体验，不收取任何人工和材料费。30天内您觉得不满意，厂家无条件免费拆走，您一分钱也不用花，没有任何试错成本。如果您担心太贵了买不起，那厂家还提供零手续费、零利息的分期付款福利，每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轻松付清，每天不到7块钱，全家就能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现在呢，拿起电话直接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现在订购即可获得价值1388元的智能饮水机，搭配净水机使用3秒就能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冲奶粉不破坏营养，65度冲蜂蜜保留活性，85度冲咖啡香气浓郁，100度泡茶口感最佳，再送高端负离子吹风机，快速干发，还能呵护发质。还不止于此，那台还有有这个折叠洗衣机，可以单独的来洗婴幼儿的衣裤或者大人的袜子、内衣等等，既方便又干净卫生。更劲爆的是，节日活动期间的前5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还能额外享受厂家给到的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您不用多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只有15个，手慢无，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刚才有朋友在留言了，说没听错吧，是连续付13个月多少钱，是每个月啊，每个月只要199元，13个月就能够付清，每天是不到7块钱就能够让全家喝上干净健康的好水。那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1509西域山泉系列家用净水机，那可以拨通400-700-2939来咨询一下。那这会儿正在每时每刻，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刷新一下你中午都吃了些什么美食，这两天吃到了哪些好吃的值得分享推荐。最主要的是今天我们也聊到了有关新疆的特色宝藏零食，除了手撕豆干、神内胡萝卜汁，还有香巴拉牛肉干，您能不能再来补充两个你喜欢的宝藏零食呢？那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继续和我们分享和传递美味啦。

0: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1: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0: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1: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0: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1: 九四九美食每刻，
0: 和你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继续回到美食每刻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和大家一起分享美味。今天也在挖一挖啊，咱们新疆的宝藏零食。朋友们的路况和美食分享都陆续的传递出来了。在节目的后半段时间，我们也将会产生一位获奖的听友，可以获得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江各大烟酒超市餐饮店均有销售。那这会儿朋友们的文字我们来刷新一下，看到愿无忧说了，说刚才问

是这个咱们新疆的宝藏零食，来了个喝的乌苏小麦果汁儿，啊，就是这个果汁儿味道很浓郁啊，那气儿也很足哦。还有这会儿大圣归来说中午好呀，今天中午吃个洋芋饺团儿，还有米皮。哎呦，这个饺团看上去很筋道呀！最主要的是这个麻辣鲜香的这个料汁，我感觉它非常入味儿。再看看这个米皮儿，这个米皮儿虽然还没拌开，我都感觉到它底下的这种软糯、薄薄的口感了，很 Q 啊！还有这会儿，Mr. D 说了，说提到吃火锅呀，这个灵魂就是蘸料。各位朋友们，有没有什么秘方了？他想要收录一下，就是我们的美食达人，希望大家再给他推荐一些美食火锅蘸料的这个配方啊。还有安记这会儿说了，这么热的天，那可不得吃个凉的。看来今天中午这是擀面皮加凉皮、牛筋面。还有，我看看底下还有没有啊？这应该是对半儿，是不是？好几种啊，吃的就是超级爽口的擀面皮。我说对了吗？还有这会儿月亮说，这么热啊，如果是晚下班的话，路边的烧烤摊儿要几份烧烤，来份凉皮儿，然后再来点卡瓦斯，或者说冰镇乌苏啊，那得劲儿啊！可以，大家说的这些都是宝藏零食，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宝藏加餐啊！还有杨健说，还有呢，比巴卜泡泡糖，还有伊犁奶茶粉，是这个奶茶粉确实是我们的宝藏零食，小的时候就有各种包装的，现在上班族尤其是早餐的时候还得给自己来一个啊！桃这会儿也来打卡了哟，今天中午这吃擀面皮儿、牛筋面、黄面的朋友们还挺多的啊！别忘了来串烧烤，你看看桃就很到位，这烧烤看上去非常大。请问这是哪一家啊？今天中午吃的这个香香辣辣的擀面皮儿，再加上烧烤，各位的朋友们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推荐和分享。刚才我们也刷新了一下我们的群里呢。今天在节目一开始，飞腾从昨天也开始给大家种草了，就是坎儿老村豇豆拌面店，在水磨沟区的坎儿老村豇豆拌面店水磨沟店给大家分享的烤羊肠子。朋友们说哪家？除了拌面、加面，还有羊肠子，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定位，大家也可以搜一搜，感觉很好吃的样子啊。乐悠悠问了，说在赛马场路附近有没有好吃的辣皮子拌面呀？在赛马场路附近，那我想一想，我知道有好吃的揪片子，就是万米揪片子，他们家还有中午热腾腾的现做现包现出炉的南瓜包子，但是这个辣皮子拌面，我觉得肯定有，那朋友们也可以来打卡一下，可以说团结路附近、天山区大湾附近，就是不缺，全是。你别说，我还想起来一个，在这个大湾的十字路口啊，这个拐角那儿有一家这个古力大妈，猫耳朵，他们家有这个手搓的这个猫耳朵，可以去尝一下，也是拌的像拌面一样，味道还很不错呢。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继续留言啊，愿爱无忧说了自己做的黄瓜炒牛肉，你别说，这个我也挺喜欢吃的，就是这个。应该是西葫芦吧，我感觉这是啊，感觉这炒的这是葫芦瓜啊，就是不管是葫芦瓜还是黄瓜，其实炒肉片儿放点青椒，真的都很下饭，拌面、汤面、拌米饭都是一绝。乐悠悠说揪片子也行啊，那您导航一下，看看离您近不近，就是万米。一万两万的万，大米的米，万米揪片子。他家中午有炒面片儿，还有南瓜包子，都是现包现蒸的。还有就是那个把烤肉做成像肉馅儿一样的那种造型，然后烤出来之后呢，就是裹上一个面皮，卷点黄瓜，那么一吃，哎，味道也很不错哦。再就是在大湾的十字路口，还有一个是刚说的这个古力大妈，你可以看一看，他家也有这个好吃的。那这会儿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推荐啦。
还有陶这会也说了，在安宁渠大集上能够体会到地道的市井生活。今天中午就是在安宁渠大集上吃的三凉架子肉，各种买卖的叫卖声此起彼伏，什么都有，品类很多。谢谢陶的推荐。所以说每次这个安宁渠大集都是车多人多呀，因为好吃的好逛的很多。还有雷鸟说，杨洋中午好，家庭版杂粮面开

0: 吃了。哎呦，我看看啊，炒豆角还有炒茄子。你别说，您的这个杂粮面看上去也很不错哦。那这两天朋友们继续和我们推荐美食，传递美食。还有景师傅这会儿报了个路况，他说杭州东街双向车流量适中，喝酒就喝古井贡酒。超也在给我们打卡说，说到宝藏零食，酸奶疙瘩得有一席之地吧？可不是嘛，我觉得在新疆啊，这个牛奶都不是用来喝的，不只是用来喝的啊。哦，不是说不是用来喝的，是不只是用来喝的。你看奶制品，奶酪包、奶皮子、奶疙瘩、酸奶，光这个酸奶干椰的啊，干酪的，还有就是这个稍微稀一些可以喝的，拌着核桃仁的，你说说品类这么多，根本吃不过来。所以刚刚朋友们说到的奶疙瘩啊，包括干椰酸奶、奶皮子、奶枣，还有酸奶粽子，你说说这些是不是？还有奶皮，包括还有奶皮子精酿啤酒，这些全部都是很多跟我们新疆的乳制品有关的宝藏好喝的。那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分享。乐悠悠说，哎呀，你中午吃饭了吗？说的我都流哈喇子了。我这是强忍住，我现在已经练得炉火纯青了，就是在说大家的这个美食的时候尽量克制住，不让你听出来我在咽口水。你说这功力了得呀。正在收听到的美食美课由威十八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这会儿朋友们再许愿一下吧，今天还有一份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要送给一位听友，大家继续接力美食，分享美味，同时许愿来瓶儿老瓷贡，开瓶儿老瓷贡。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继续分享美食，传递美味。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949美食每刻，每天中午的1点到2点。很多朋友问说你吃饭了吗？就是我每次都会专门听完大家的这个分享之后再去吃饭，因为各位的推荐总是那么的下饭啊，而且还会让人很上头。那这会儿还有什么样的美食美味让您也是吃了忘不了，同时在家里的自制美味也来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下您的精湛厨艺。不管是图片还是原视频，大家都可以发送到平台，也可以回复数字2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和我们一起传递和分享这些美食美味。那节目里正在和各位一起分享的还有很多的听友发来了今天中午的这个美味啊，不但有宝藏零食，还有就是今天中午的这个自制美食，还有就是中午自己要准备要去吃的打卡的美食。看到 Mr. D 继续来留言了，他说牛肉干平时想吃的时候就会自己做，1公斤的牛肉只能做出来500克的牛肉干。我跟你说，如果要是自己做的牛肉干还能够分享给好朋友啊，这个好朋友一定是你的真爱。因为就像他说的一样，1公斤的牛肉干可能我要做2个多小时甚至时间更长，我才能炒制出来已经缩水一半的美味牛肉干。所以不管是做的过程还是最终的这个食材都是非常的珍贵哈。所以大家也可以继续和我们说一说有没有一些自制美食的心得，或者盘点一下咱们新疆的宝藏零食。还有陶这会儿说了，现在街上卖的西瓜呀，不仅有红瓤的还有黄瓤的，要感谢西瓜之父黄昌贤黄老先生，我们才能够实现西瓜自由。没有他的贡献，吃西瓜可能就会像吃别的一些水果一样也很难得。确实就是这个西瓜是我们新疆特色的美食。当然如果刚才说到的这个啊，也是我们的这个很多前辈们用他们的智慧让很多美味的水果能够实现高产，能够口感和口味更好更具特色。我们也要这个吃瓜不忘种瓜人，是不是？还有雷鸟说新疆最具特色的美食还有呢，肉馕啊，新疆的披萨还有烤包子薄皮包子也很有特色哦，当然可以上榜啦。是的，你别说，这些还真是零食，就是哪天不吃就觉得心痒痒的那种，是不是？还有这会儿容颜说了，中好来平老慈贡啊，也在接力许愿了。还有乐悠流也说了，中午就酸奶粽子10盒子凉皮西瓜就这么得了。你看这搭配的是多么的好呀。还有就是有零食，有餐前水果啊，还有就是有这个正餐，你说说这个安排的满满当当，全是宝藏美味。还有寂寞不是我的错刚刚上线，没事儿，没有迟到，因为稍后的一路畅通还需要您跟大家一路的分享和陪伴。那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时间呢，我们也会产生一位听友，也是持续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打卡互动的朋友 ING， 把您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也将会为您送出古井贡酒老慈贡4瓶。节目当中各位也可以继续再接再厉和我们分享传递美味啦。本节目由V18新疆飞虎南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慈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期待着各位留言分享更多的美食美味。

0: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1: 中午两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5: 一路畅通。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雨。
1: 中午好，我是珊珊。
0: 我们是
1: 酸酸
0: 甜甜
1: 组合。
0: 很开心在中午的时间跟大家一起在电波当中相遇啊，当然各位可以把你们的好心情还有路上的最新路况分享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啦。节目一开始呢，依旧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此时此刻城区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那目前看到排在榜首位置

0: 的是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只有12公里每小时。
1: 接下来呢是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是19公里每小时。
0: 再来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1: 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19公里每小时。
0: 还有湖州路是从东进厂路到兰溪街，北向南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1: 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0: 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1公里每小时。
1: 以及友好南路从新华北路到明园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7公里每小时。
0: 永顺街辅路呢，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30公里每小时。
1: 西环高架路从机场高速的出口一直到外环路这一节，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42公里每小时。
0: 所以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方式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啦。
1: 当然这一会儿也有很多朋友都在打卡签到啊、
0: 哎、
1: 我刚刚就看到我笑我吃我胖在说了，
0: 嗯，
1: 说哎，你们俩不是临时组合吗？
0: 怎么的？
1: 那我走那我走行不行？
0: 临时也看得有多长时间啊、
1: 嗯、这一个星期目前都是这样的。
0: 你看我们俩陪着各位不好吗？
1: 就是的，
0: 两个大美女儿、
1: 哎、真是的感觉那个话里话外赶我呢。
0: 没有啊，没有，有句话叫做女人心海底针、啊、
1: 看不透，看不透我的心是吗？
0: 这个时候你知道啥意思，就是、
1: 嗯、
0: 哎，我笑我吃我胖，赶紧说两句漂亮话、
1: 嗯、
0: 把田雨和珊珊好好哄一下啊、
1: 嗯、哎，我之前就是每、嗯、因为我现在每天晚上7点钟到8点半不是也有视频直播嘛，
0: 嗯，
1: 在视频直播的时候我经常就能看到有一些听众朋友在问啊，说这个珊珊你怎么中午上完节目晚上还在这儿呢、
0: 嗯、
1: 是这个杭志退休了吗？我每天晚上我都得跟大家解释一遍，
0: 答疑解惑。
1: 哎，没呢没呢啊，还没呢，还得干几年呢早的呢。
0: 所以各位呢也可以把你们的好心情还有更多的路况信息通过文字和语音的方式啊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您是新能源车主，那需要做车辆的电池相关的检测，您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奖品为新能源车主来发放，由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2张，分别送给2位幸运听众。您直接开着爱车去往这个检测站，直接免费来进行检测。其实我昨天下去之后啊，我专门了解了一下就关于这个新能源三电专项的检测的一些内容。
1: 怎么样？
0: 因为很多听友呢他会有一个想象当中的误解，
1: 嗯，
0: 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检测的时候是不是要把我车大卸八块呢、
1: 哎、不用啊，
0: 会不会对我的车辆有伤害？
1: 嗯，
0: 会不会检测前我的零件不响，检测完之后零件咣啷咣啷直响，
1: 就会担心嘛。
0: 哎，因为很多车主呢新能源的车辆呢他可能还没有做过这种专业的三电专项检测，
1: 嗯，
0: 所以有这种疑问，所以下去了解了一下。您不用担心这个，您直接把爱车开到我们的检测机构，检测的专业人员会用专业的设备来进行检测，他、
1: 嗯、
0: 不会对于您的车辆进行有一个拆卸挨白来的一些工序啊，没有、
1: 嗯、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也是新能源的车主嘛，
0: 分享经验。
1: 对，之前呢是因为我的这个空调啊、
0: 嗯、
1: 就是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个空调是怎么了，
0: 咋的、
1: 啊、它就是点，而且是夏天特别热的时候、
0: 嗯、
1: 这空调就是打不开。
0: 哎呦
1: 哎呦，给我热的，你知道那个正夏天，就去年正夏天的时候、
0: 嗯、
1: 一上车感觉就跟个蒸笼一样，
0: 就这
1: 空
0: 调没
1: 作用。对，那空调又打不开、
0: 哦、
1: 它吹出来的风是常温的那种。
0: 哎呦
1: 哎呦，给人热的，我四个窗户全打开，直接就是开到了专门的这种有点类似于三电
0: 检测
1: 机构这样的地方。
0: 嗯，
1: 我去了之后我就发现非常神奇。
0: 嗯，
1: 因为以前开油车的时候如果要检测的话肯定得把某个地方稍微拆开，
0: 比如空调的那个滤芯要拆开看一看。
1: 对，
0: 对吧，
1: 看一下里面是什么问题。
0: 嗯，
1: 但是新能源车是完全不用的，它就是接了几根线，然后那个线呢、
0: 嗯、
1: 就可以连接到就是类似于车机系统这样的地方、
0: 哦、
1: 然后那个检测人员就拿了一个小电脑
0: 平板一样的，
1: 对对对，然后就跟我讲说这一条是什么这一条是什么这 一条是什么。现在来看呢，你这个空调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哦、
1: 然后他给我捣鼓了两下就好了，虽然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点的。
0: 你看啊，所以各位呢，对于这个新能源车辆的检测，如果您是首次初体验，别担心，我们的奖品也可以来发放给您，所以各位啊，抓紧时间来报名啦。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一开始我们也聊到了关于车辆和出行的那些事儿。那今天我们就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进入夏季之后日常居家呀包括出行方面的一些实用生活小知识点儿。
1: 你看一到夏天就基本上白天长，而且是气温逐步上升的、
0: 嗯、
1: 肯定会有很多朋友他是属于开车通勤、
0: 嗯、
1: 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居家生活当中遇到了某些小困扰。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一一梳理一下这些实用的小妙招。
0: 哎，那就跟季节相关联的话，我就觉得如果说我们是开车出行的话、
1: 嗯、
0: 那就是这个车辆暴晒。
1: 对，热呀，
0: 因为有时候我们停车不一定能选到地库的位置，也不一定就一定有阴凉的位置、
1: 嗯、也有可能你早上停那是阴凉的、
0: 哎、
1: 随着太阳的移动你中午来它就是完全暴露在阳光下了。
0: 没错，所以车辆暴晒呢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停车会遇到比较多的一个场景。那这个时候当您要开上爱车出行的时候、
1: 嗯、
0: 这个车啊这一上车就是一股热浪。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车内的防晒养护它其实也是需要的、
1: 嗯、而且你看啊，这个因为长时间暴晒你不仅仅是上车的时候有点热、
0: 嗯、
1: 有一些车辆它可能会有一些刺鼻的味道、
0: 哦、
1: 因为你像中控台呀、啊、还有座椅长期的被阳光直射它是容易老化开裂的、
0: 嗯、
1: 有一些朋友就会选择一上车的时候直接把冷风开到最大。
0: 哎，
1: 其实这种做法你也会吧？
0: 不应该吗？就我很热呀，我把这个冷风开开，让它赶紧降温啊、
1: 嗯。其实这种做法它并不是特别合适的。
0: 嗯，
1: 你看，虽然说你一下子就打开了，短时间内你能感觉到体感是比较凉爽的，
0: 很舒服。
1: 但是室内外这个时候温差太大了，
0: 嗯、
1: 一下子呢可能会容易引发你像头晕啊，包括这个空调的风是直直的对着你吹的话，你可能会受凉，尤其是一些长时间开车的朋友。
0: 其实这样的确是不太可取，因为就像我们在家吹空调或任何的冷风都不能直直对着吹。
1: 这个你应该是更了解一些 啊，
0: 毕竟养生老人嘛，
1: 保温杯不离。
0: 对，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关于开了这个空调之后车内的温度的确很舒服、
1: 嗯、
0: 人体也感觉很舒服，但都是暂时的，因为我们可以想一下、
1: 嗯、
0: 中午的时间外头很热，出去了之后毛孔都是张开的，
1: 对，
0: 流汗、
1: 嗯、
0: 一进到车内冷风吹来毛孔迅速收缩，这个时候其实会对我们的身体包括你的体感感受会有一定的影响啊。
1: 而且这个车辆你想它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一个暴晒、
0: 嗯、
1: 它的这个空调想要运转起来也是需要一个时间的，所以其实你不用太着急，对吧？
0: 有正确做法吗？
1: 有啊。
0: 那怎么来做呢？
1: 其实正确做法就是你上车之后你先把四个车窗你都给它摇下来、
0: 嗯、
1: 降下来，你先让这个热气啊能往外走一走，差不多就是30秒左右，先把这个车内积攒的热气你让它排出去、
0: 哎、
1: 然后呢再把车窗关闭，我们再开启空调。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温度和风速都是要循序渐进的调低的、
0: 嗯、
1: 不管是对大家的身体或者说对于车辆的保养都会更友好。
0: 你看从这个讲解上面不仅讲到了大家的这个体感感受，同时呢也对车内的一些比如说中控屏呀、
1: 嗯、
0: 然后中控台的皮质的位置呀包括座椅的这个座椅套的位置呀都有一定的养护作用、啊
1: 嗯、对啊。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的话买一个那种就是遮阳的、
0: 嗯
1: 就是前挡风那种遮阳的，大家应该知道反光，类似于反光板一样那种材质的、
0: 哦、就是其实有点像冬天的时候防止雪积在上面那种车衣、
1: 啊、对这个是放在里面的，就放在挡风的里、
0: 哦、
1: 挡风玻璃的里面，
0: 而且它可以折叠收缩的那种、
1: 这个、对这个呢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一下我们这个比如说啊、
0: 嗯、
1: 新能源车辆的它不是有一个中控的大屏嘛、
0: 哦、
1: 这个屏幕就跟你的手机一样，你暴晒了它肯定会对它有一点点影响。
0: 嗯， 所以也提示各位吧。
1: 嗯，
0: 那除了关于开车在路上和在车里的那些事儿以外，我们其实也提到了关于这个日常居家。
1: 嗯，
0: 日常居家呢，也是在夏天比较热的这个季节当中啊，大家的饮食、作息，然后包括一些这个下班之后的文娱生活啊，都会随着季节有一点改变。
1: 怎么说？
0: 比如说像夏天，我就特别喜欢在傍晚的时间，太阳落山之时，去这个外头溜溜弯儿。哎，溜着溜着就走到了夜市，走着走着就
1: 你这个是带着目的去的
0: 啊，就到这个烧烤摊儿跟前就挪不动脚步。
1: 嗯，
0: 包括有一些什么冰镇的饮料啊、奶茶呀，还有鲜榨的果汁儿啊，哎呀，那叫一个走不动道啊！
1: 真的是闻到那个味儿，就是老远就走过去了，
0: 闻着味儿过去的啊。所以这一块呢，也有很多大家要这个关注的事儿啊，因为呢，夏天的时候我们的饮食有时候会不那么的这个关注，容易产生肠胃问题的一个搞法。
1: 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像我一样，我就是属于我想吃啥了我不会委屈自己，
0: 嗯，
1: 所以不管是冷的热的凉的辣的啊，
0: 哦呦，
1: 都会一股脑的吃进去，就会容易引发一些肠胃的问题。你比如说你那个吃火锅的时候，你会选择喝冰饮料吗？
0: 冰可乐吗？
1: 对，还有很多朋友吃炒米粉的时候，
0: 嗯，
1: 那天我就是吃了一个炒米粉，然后喝了一个冰冰的饮料，第二天早上起来肚子就不太舒服了。
0: 你看，所以饮食方面也需要注意，天再热，冷饮和这个油腻辛辣的东西咱得合理的来进行进食啊，
1: 别吃那么多。
0: 没错，那不光饮食呢，其实不少市民最近也反映到入睡困难。
1: 咋说呢？
0: 就是白昼的时间比较长，天黑的晚了，那这个时候呢，生物钟就比较容易紊乱。就比如说这个晚上觉得哎呀不舍得睡，
1: 哎呦，
0: 然后刷刷手机，
1: 像我一样，
0: 然后空调温度开的比较低，然后也会觉得哎入睡很困难。
1: 在这儿呢，我其实可以给大家提供两个这种助眠的
0: 小妙招、
1: 小技巧、小妙招吧。第一个呢，是大家可以在睡前的一个小时，我们少看一下电子屏幕，
0: 就少刷手机。
1: 对，说如果说有这个阅读习惯的朋友，我们看看纸质书都是可以的啊。另外呢，尽量在把这个空调温度设置在25到26摄氏度左右，搭配上一个薄一点的被子，也是避免夜间着凉。
0: 你看，
1: 但同时啊，我觉得这个新疆的这个天气还是非常干燥的，
0: 哎，
1: 也是不建议大家把空调开一整个晚上。你有没有试过开一整个晚上，第二天嗓子那个状态啊，
0: 干的
1: 哦，第二天感觉那个嗓子快炸裂了。
0: 所以这个时候我现在晚上睡觉，因为怕太热，因为太热的温度也不好，
1: 不舒服，
0: 所以我都会把温度设置在比如说24、25度的时候，然后定时4个小时。
1: 哎，我也是。
0: 然后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温度很舒服，
1: 对，
0: 空调自动关闭了之后，刚刚好也是清晨凌晨的那个时间，温度没那么高的时候，很舒服，所以也推荐给各位啊。
1: 真的，我觉得这个空调要是开一整个晚上的话，尤其新疆又干燥，如果大家实在是得开一个晚上，你在那个床头放上一盆水都行呢，
0: 或者一个小型的加湿器。
1: 对啊，要不然太干了。
0: 没错。那同时呢，还有出行方面，那近期呢，乌鲁木齐市的城区的商圈、景区车流量都在持续增多当中。早晚高峰的路段呢，缓行时间拉长了，所以呢，也提示各位，如果说您有出门的计划、出门游玩的这个计划呢，可以持续来锁定收听949的这个实时路况，为大家来做好出行服务。
1: 另外呢，也是提示一下大家，因为马上旅游旺季就到了，马上孩子们也要放暑假了啊，外出游玩的时候呢，我们尽量还是能够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或者说随身呢带上一个饮用水，保温杯里边装上也可以。
0: 哎，
1: 与此同时做好防晒，还有老人和小朋友、小孩子们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这个是为了防止大家中暑啊。
0: 没错，那当然还有一个温馨提示，就是如果说您是户外工作者啊，一定要也要注意，持续来观察和感受自己的身体状况啊。关于这个生活当中那些要叮嘱的、要分享那些事儿啊，说完了，我们也看看大家的感受。晚上睡觉的时候会不会被热醒？有些朋友呢，可能温度空调温度开得很低，甚至都会被冷醒。就我小时候，说小时候有点，好像有点这个，明明很小啊，还要说自己的小时候。
1: 那你说我听一听，你要说什么？
0: 就是曾几何时，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开空调一定要开到16或者18度。
1: 哎呦，
0: 然后呢，要
1: 开一晚上。
0: 然后要把这个风开强劲版，开一晚上，
1: 然后呢？
0: 这个时候呢，你看，就我在床上的时候，一定是裹着冬季的厚棉被，
1: 哦吼，
0: 然后裹得严严实实的。
1: 但是你露在外面的头和耳朵，你不会觉得凉吗？
0: 哎，说到这儿，有些人盖被子他有一个习惯，
1: 闷头。
0: 我倒是不闷头，一种是你说的闷头，一种是要把被子盖到跟下巴颏齐平，
1: 嗯，
0: 还有一种呢是胳膊要露在外面，盖在胸口附近，
1: 嗯，
0: 还有就是光盖到腹部肚子的位置，
1: 嗯，
0: 就每个人盖的高度不一样。
1: 那你是哪一种？
0: 我是第二种，就是盖的跟下巴颏，我的下颌线啊，
1: 哦，
0: 清晰下颌线齐平的位置。
1: 哎，我也是，我是属于那种，我还因为我被子比较长嘛，
0: 啊，
1: 我必须要脚抬起来一下，
0: 嗯，
1: 把下边那个被子窝到，对，窝到我的脚底下，我的手。你胳膊会伸出来吗？
0: 不，
1: 我也不伸出来，我是把自己裹得跟个粽子一样啊。
0: 哎，然后你是脚底下要窝进去，
1: 对啊，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会左边翻，
1: 哎，我也是
0: 右边翻，然后把被子掖在我的两个胳膊下方，
1: 这个，
0: 裹得严严实实，
1: 真的是就会觉得特别有安全感。
0: 哎，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把空调开到16或者18度，盖着厚厚的冬季被子，那个时候睡我就哇，夏天的感觉，这就是啊，
1: 哎，
0: 所以我也相信肯定有很多人跟田雨和珊珊有一样的经历，所以各位呢在这样的炎炎夏日晚上睡觉的时候有哪些分享的小妙招，和您的温度一般空调的温度会开到多少度，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信息，
0: 嗯，
1: D 这位朋友在分享最新的路况，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0: 哎，
1: 目前恒通街往红光山方向在 BRT 车站这儿呢有两个车发生了刮擦，大家可以提前的变更一下车道，
0: 是的，
1: 临近这个位置的时候大家注意避让哈。
0: 同时呢，我向我是我狂爷来了，他说田雨珊珊中午好，打卡签到，说阿勒泰路的北向南在大修厂这儿啊，车流量是适中的。
1: 还有你有这位朋友在分享说，
0: 嗯，
1: 二位主持人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从天星汽配城一直到五星路仿校再到葛家沟，这些路段呢都是一路畅通的，
0: 收到路况。
1: 另外今天我要报一个名，说我是纯电车，
0: 嗯，哦，
1: 那等一会儿我们那个四道题你一定要积极的答一下呢啊，
0: 我们俩把你给盯上了啊。
1: 还有昨天好多朋友说自己是电车，但是因为我们每天只发送给两位幸运听众，
0: 嗯，
1: 昨天没有领上奖品的朋友啊，今天可以举起你的小手了，
0: 别气馁啊。那当然了，我们在发奖的时候呢是在节目的尾声当中，所以一旦您收到您中奖的信息啊，一定要快速立马的发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
1: 嗯，
0: 那既然说到了怎么样领奖，还有我们的实录互动的题目为大家准备好了，
1: 嗯，
0: 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到北京中路走一走，
1: 来吧。
0: 那第一道题呢说北京中路啊是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问问各位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连接，这是第一问。还有第二问啊，说地铁一号线在此处的停靠站点是哪一站呢？
1: 两个问啊，大家注意了，
0: 嗯，其实这道题很简单啊，因为这个北京中路的最南端的这儿是一个很大的十字路口，
1: 嗯，
0: 而且在这个十字路口的位置啊有一个大的 LED 显示屏。
1: 哎呦，这个提示啊
0: 很到位吧，
1: 太到位了，
0: 所以第一道题咱就练练手，抓紧时间来答题。那说到这儿呢，我刚刚也看到有听友在说，哎呀，那个二维码过期了，我在心想啊，啥二维码？结果我看很多朋友在关注着七月份的这场伊犁自驾游，
1: 嗯，
0: 所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说您想报名，我们的现在报名已经开始了，报名时间有限，人数也有限，各位呢可以在949的微信平台来发送数字8，或者呢在微信平台的主页下方右下角有一个伊犁自驾游的按钮，可以点击一下就能够进入我们的报名通道。在报名通道当中呢，对于费用还有时间路线吃住行的规划写的都非常的详尽，
1: 嗯，
0: 各位可以来发送数字8来进行了解。
2: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3: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2: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3: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2: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3: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5: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西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5: 新疆好辣酱，认准西安椒。
4: 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3: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4: 一品整装专业。

0: 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午间版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
1: 中午好，我是珊珊。
0: 我们是
1: 酸酸
0: 甜甜组合。
1: 我刚刚就看到有朋友在说啊，这个叫做 JAC 这位朋友
0: 怎么啦，
1: 说听着听着我就感觉珊珊跟田宇合体了，像在说像同一个人在说一段单口相声。
0: 你就说我们俩这个节奏把控的好不好吧。
1: 我刚想说呢，这一看就是个节目听的太少了。
0: 哎呀，
1: 你要是非常熟悉的话一定能区分出来呢。
0: 嗯，我再给你点时间
1: 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啊。
0: 所以听广播是一个很锻炼听力的事儿啊。说到听力，就从小练这个英语听力，长大了练汉语声音听力啊，
1: 区分开哪个主持人是哪个声音。
0: 是的啊，那刚刚听完宣传之后呢，大家对于此次的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呢，也是一直期待已久，可以来持续发送数字八。您通过微信平台发送数字八之后呢，会收到一个海报和链接，海报下方的二维码呢，直接可以来扫描跳转进入路书链接，就可以来报名。您下拉到最下方有一个红色的按钮，是点击此处报名，填写您的个人信息就可以了。那我们这次的出发时间呢，是7月12号到7月17号，是6天5夜的一个时间，所以各位在行程时间的安排和规划的时候啊，可以提前来预留一个星期的左右的时间跟着我们一起来出游。那这个时间节点呢，也刚刚好是孩子们放暑假的时间，所以呢也可以带着自己家的小朋友和老人跟着我们来一起出门游玩。同时呢，这次我们的6天5夜的伊犁花海自驾游呢，安排的可以去到的点位是非常丰富的。我们简单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因为珊珊是伊犁人，所以这个季节的伊犁是特别美的。
1: 对，不管是哪个位置啊，你像赛里木湖呀，还有唐布拉呀，或者是喀拉峻的草原，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时间段就是最适合大家去拍照打卡，尝试一些。包括因为你昨天也说了，现在的赛里木湖不是有一个新项目，就是那个游船嘛。
0: 但是我跟你讲，很多人都没有在赛里木湖乘船游湖过。
1: 对，我都没去过，
0: 所以这次也算是在我们的这场自驾游当中的一大亮点，就可以在赛里木湖来乘船游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珊珊刚提到我们去到的一些点位，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美。这两天呢，我就看到一个热搜词条啊，就说谁谁谁又被昭苏种草了。
1: 那个油菜花是吧？
0: 对，就是被昭苏的这种美景深深的哎呀吸引住了。
1: 哎，其实除了你像昭苏的油菜花，我觉得伊犁还有其他的这个薰衣草也是很出名的。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转一转看一看。
0: 没错，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比如说赛里木湖，然后还有我们的昭苏，还有唐布拉百里画廊，以及呢我们也会去到喀拉峻大草原。当然在这其中是几个比较大的点位，我们在这路途当中还有非常多的小的点位啊，介绍起来实在太多，所以如果各位想了解可以发送数字八，或者是下方的自驾游的按钮，以及可以进入丝路试听的专属报名通道来了解详情。在了解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来发送过来，我们来为大家解答啊。那同时呢还有一个亮点要值得跟大家说的，就是其实这个季节自驾游还是通过其他的交通工具来出游都到达了一个旅游的旺季，
1: 而且马上小朋友也要放暑假了，可以带着家里面的这个孩子啊出门转一转走一走。
0: 是的，在出门游玩的时候我们要安排好啥吃住行玩这四大点嘛，基本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一些酒店的预订，住宿的选择，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花心思要花时间的一件事情。但是呢跟着949的自驾游途中，大家这些都不用担心，我们都会提前为大家订好住宿环境条件非常优越的酒店房间，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好的休息。

0: 里边是全部是放的薰衣草，
1: 嗯，
0: 就你把这个玩偶放在家里边，你放在客厅，你可能客厅会持续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都是香香的薰衣草的味道，
1: 就走到哪儿都会有淡淡的这种香味儿萦绕着啊。
0: 对，后面呢它也会有味道，只不过这个味道不会像刚买回来那么浓烈，
1: 嗯，
0: 就会变成一种你感觉你一闻就能闻到，
1: 它其实就有点
0: 舒心的，
1: 有点像这种天然的香囊。摆件儿，香薰摆件儿，放在家里啊，
0: 就是天然的啊，
1: 是的。
0: 嗯，
1: 那同时呢，实录互动的题目各位也在持续作答当中。第一道题我们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说北京中路南北走向，问到各位最南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同时第二问，问到地铁一号停靠站点，一号线的停靠站点在这儿叫什么名字呢？那其实说完了关于怎么样报名，还有游玩旅途当中有哪些亮点景色亮点以外啊，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能够给到大家的优惠福利。
0: 嗯，
1: 就比如说呢，跟我们每一场自驾游深度合作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依旧呢这次与949来强强联手，为各位在旅游的途中提供保姆级别的旅游服务。在这次自驾游当中，每位报名的朋友啊，还有机会领取到由冰青旅送出的500元的用于2026年的旅游抵用券。所以你们不仅能够欣赏美景，在这个途中还有很多的优惠大礼包。
0: 嗯，
1: 除了这个呢，还有我们的路上好搭子，就是黑卡饮料来助力本次的自驾之旅。报名成功的朋友，每位车上面呢都会为大家来免费送一件黑卡饮料，跟着大家一起来出游，价值120元。同时呢，就是我们昨天还有说到的那个辣椒酱
0: 哦，对，还要去参观一下啊。
1: 嗯，是的，那辣椒酱呢，西安椒辣椒酱呢，也为每位车主送出这个价值60元的4种口味的辣椒盒啊，辣椒酱一盒。这个礼盒呢，大家可以在自驾游途中结合当地的特色美食，产生新颖的 DIY 吃法。
0: 嗯，
1: 当然呢，你也可以带回家，然后来这个生活当中给自己的这个美食生活多一些滋味。味儿啊，所以有非常多的优惠礼包，还有我们的一品整装以及志邦整家会为每辆车准备好我们的零食大礼包，还有水，能够让大家在自驾游途中边吃边喝边玩，开开心心一同出游。
0: 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朋友们的信息吧。我刚刚看呢，其实答题答对的朋友是很多很多的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不一一念大家的答案了。
1: 嗯，
0: 但是要记得我们前面那一问，他说的是哪些道路，就是北京中路的最南端是和哪些道路相交汇，注意是哪些，不仅仅是一条。
1: 是的，
0: 所以如果只是答了一条道路的朋友们，大家在此时此刻呢也可以继续的补充一下我们的答案了。
1: 嗯，
0: 另外我看到阿拉奈师傅也在问呢，说哎呀珊珊啊，你什么时候回家呢，我们一起出发去看看薰衣草。我嘛应该是在休年假的时候吧。
1: 还得等一等啊。嗯，
0: 下一个假期就是中秋了嘛，离得就比较远了。
1: 嗯，是的啊。那第一道题我们来跟大家对对答案。其实为啥给大家提示说这是一个大的十字路口，这有一个 LED 显示屏，因为再提示的话其实就是答案本身了。那第一道题，北京中路最南端交汇的道路其实有3条，一条是北京南路，还有就是河南西路以及河南东路，这儿的地铁一号线的停靠站点呢就是铁路局站。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说你在哪儿呢，我在铁路局呢啊，就会以这样的一个名字来表述啊，我身处何方。所以第一道题的答案已经公布，各位抓紧时间来补充答案，持续发送过来。
0: 你看像 D 这位朋友，他刚刚答的就是说是新一路的8楼站。
1: 嗯，
0: 稍微有点远吧，
1: 其实还没有不到这个北京中路的最南端啊。
0: 嗯，还有国华师傅刚刚分享来的一辆车啊，我们说一下这个车牌号，新 AFQ2959， 你为啥把后视镜收起来了？
1: 是不是停车的时候关号忘打开了？
0: 而且我其实我看他这个道路也没有说那么窄，必须要把后视镜收起来。你这能看到左右两边吗？你说说，新 AFQ2959， 你赶紧把你那个后视镜打开啊，太危险了。
1: 是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考取驾照的时候，第一步都是绕车一周。 检查车况，尤其是后视镜的位置要调整，所以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嗯，我觉得这个都不用绕车一周了，你上车你要看你左右车道有没有车，你这后视镜收起来你说你咋看呢？快打开啊，赶紧打开。
1: 是的，那第一题

0: 您过了，我们紧接着来给大家出今天的实录互动的第二道题。
1: 第二道题呢，依旧是围绕着北京中路，大家仔细听了啊，因为北京中路呢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它是一个十字路口。大家想，首先想一想这条路叫什么名字？另外呢，在这个位置也有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请问大家交汇的道路叫什么？
0: 所以第二道题已经出了啊，点位非常的清晰，十字路口，这有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抓紧时间来答题吧。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
1: 中午好，我是珊珊。
0: 我们是
1: 酸酸
0: 甜甜组合。那第二道题的实录互动，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很多朋友没听清，说到的是北京中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它是一个十字路口，在这儿的地标呢有新疆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问到在这儿十字路口啊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呢？
1: 如果说刚刚还没有来得及答题的朋友，这个时候一定要准时的把您的互动信息分享过来。包括刚刚呢有好几位朋友也在说我是这个新能源车主，我在举手啊。举手的朋友们，答题咱们也得答啊。
0: 没错，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有两张来自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分别送给两位幸运听众。那您直接把爱车开到我们的检测站的位置啊。那此次的这个专项检测券呢是由中汽质检联合时代中心与龙行龙

0: 祥机动车检测站在六月安全月之际，为了预防新能源车辆的这个热失控的风险，提业企业社会责任感，特向广大车友发放的公益检测券。那会采用专业的设备来精准检测驱动电机、电控系统以及电池的状态，快速的采集车况以及电池的数据，让您的爱车的情况啊更好的来了解到。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的答题情况吧。像曹凯强曹师傅啊，就在答说河北西路或者是北纬三路，来个或者啊，也行啊，也可以倒是。
1: 其实说到河北西路的话，不完全对，因为
0: 差一半。
1: 哎，因为我们说到的是十字路口，一般我们的道路答题当中啊，十字路口要么就是一条路名，要么就是分为东西两条，所以提示到这儿了。
0: 我觉得说到这个份上，大家已经很清楚剩下的一条是哪条了吧？哪条道路了吧？
1: 那就直接公布答案吧。
0: 其实呢，正确的答案就是河北东路和河北西路嘛，
1: 所以如果
0: 刚好刚好跟北京中路交汇，这儿是一个十字路口。
1: 是的啊，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漏答了、答错了，抓紧时间来补充答案，持续发送过来。那紧接着我们来给大家出今天的实录互动的第三道题。其实在北京中路的这个整条道路上啊，十字路口的分布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那第三道题说到的是北京中路和这条路交汇的位置啊，也是一个十字路口，但这儿的地标变了，是新疆财经大学。问到在这儿啊，交汇的道路叫什么名字呢？
0: 期待大家的答案啊。那么与此同时呢，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发来的最新路况信息。一生有你这位朋友分享了目前西山高架东向西离连霍高速出口还有200米的位置，在这个路中间呢是有三块汽车的挡风玻璃，说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这应该是前车发生过事故啊，但是没有清理这个挡风玻璃，大家路过这个位置的时候还是仔细的观察一下，保护一下轮胎吧，可以往左边车道或者是右边车道避让一下啊。在西山高架由东向西离连霍高速出口还有200米的位置，中间车道啊。
1: 所以提示到各位。时间来到了14:40，我们来给各位司机师傅来 Q 播流程啊。那在今天的中午的14点到15点，乌鲁木齐站的到达旅客人数是2400人，需要480辆的车辆。
0: 接下来3点到4点啊，到站旅客是4400人，预计呢是需要704辆的车辆啊。
1: 这是乌鲁木齐站。那我们紧接着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今天中午的14:30到15:30，到达旅客人数是2634人，需要439辆的车辆。
0: 下一个时段的15:30到16:30，预计到站的旅客是2980人，共计需要497辆运营车辆。
1: 所以如果说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啊，可以根据人数到站的情况前往乌鲁木齐站或者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来接送旅客。
0: 我看到曹凯强这位朋友说啊，刚才说的那个挡风玻璃是掉了三块玻璃，说估计是运输的时候整块掉落的玻璃。说曹师傅应该也是刚刚路过，我以为是因为前车有事故是那种碎成一块一块的了啊，一整块的嘛，在中间车道。那么我们也尽快联系一下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吧，大家路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还是注意一下，抓紧时间变一变车道啊。
1: 没错，具体的点位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西山高架由东向西离连霍高速200米左右的位置，中间车道有这个掉落的货物啊，提示各位
0: 是整块的玻璃啊。与此同时呢，看到很多朋友发来了语音，我们一条一条来过一下吧。静人这位朋友中午好，
1: 我们来听。
2: 和财经大学交汇的路叫杭州西街。
0: 杭州西街、啊、
1: 我还期待着后面还有没有答案啊。我们继续来听。
0: 还有王鑫师傅中午好。
3: 第三题的答案应该是杭州西街。 杭州西街，
0: 你看看，
3: 再想一下啊，其实跟刚刚第二道题是一样的，
0: 答题技巧一样。
3: 其实是有两条道路的，我们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杭州西街呢，也是答对了50%，答对了一半。
0: 没错，其实这条路在财经大学这儿交汇的是个十字路口，北京中路是南北走向，所以在这儿交汇的十字路口的道路应该是东西走向，然后很多朋友呢答到的是杭州西街，那另外一条道路的正确答案呢其实就是杭州东街啦。所以各位呢可以抓紧时间来补充一下您的答案，第三道题的答案是杭州西街和杭州东街。
3: 答对的朋友们，最后就剩下最后一道题了，大家不要气馁啊，来吧。最后一道题是这样的，就是北京中路呢，请问大家它的最北端交汇的道路有哪些，这是第一问。第二问呢是在这儿其实还有一处3A 级的景区，同时也是亲子游玩的好去处，请问这个景区叫做什么名字。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家常去的，
0: 特别简单，
3: 对，常去的。
0: 所以第四道题有两问，各位别遗漏，抓紧时间来答题。当然也看到很多的听友在持续发送数字8当中，如果说7月伊犁花海自驾游由杭志亲自带队的自驾游，各位想要参与进来，感兴趣想要了解，可以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或者是主页下方的自驾游的按钮，以及进入丝路视听专属报名通道来报名。
3: 我刚刚呢看了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的互动信息啊，子健骑行呢今天也在分享，同时也是准时的来打卡签到了，分享了一下小核桃捉虫子，今天应该是一个户外的课程是不是。但是我跟你说，我刚刚把最后一张这个图片打开的时候，我感觉我有点两眼一黑，差点吓鼠，
0: 是因为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动手走进大自然的体验能力啊。
3: 对对对对，说这应该是蚂蚱啊，这是蚂蚱吗？
0: 看不太出来。
3: 哎呦，我的天，
0: 我觉得很棒啊。
3: 对，胆子很大，
0: 我这个几百个月的大龄宝宝也不敢啊，
3: 真的胆子很大，而且这么小，你看这么小的小朋友啊，可以说碾压我们两个的胆量，
0: 真的啊。所以呢各位持续来答题，同时持续发送数字8。
4: 你的新 5G 手机也太酷了吧，屏幕好大呀。
5: 那当然，新疆电信国补四重礼，一下子省了5000多，旧机还能抵钱，还能享贴膜福利呢。
4: 换新机换新机，选新疆电信就对了，实惠又贴心，全家都满意，详情请到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田宇。
1: 中午好，我是珊珊。
0: 那昌吉也推出了系列的毕业季游玩福利，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可以持准考证在昌吉影院免费观影，还有多条精品游玩的线路等着各位来打卡。其中呢有清水线，那可以在昌吉六宫镇十三户村体验葫芦雕刻，逛昌吉小吃街，到亭州生态绿谷露营玩水。第二条线路呢是研学线，可以打卡这个校厨景区、科技馆、国防陈列馆、寓教娱乐。同时呢还有田园线，可以游览农博园、华新悠悠谷，晚上呢也可以看到千回西域。还有人文线，逛博物馆和皮影工坊。还有科技漫游线，去特变电工雪莲湖来打卡。那全天游玩呢就可以选择亭州生态绿谷野城市玩乐场，能够在这儿露营，还能体验越野摩托。那在萌宠乐园里呢，羊驼、矮马、梅花鹿还有孔雀温顺亲人，一站式的多元体验尽在昌吉。这个夏天相约昌吉，赴一场欢乐之约吧。
1: 另外除了昌吉，也可以跟大家再说一说这个自驾游。因为其实我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很多朋友在持续的报名，包括你看像钟祥这位朋友就是给我们发来一个点击链接查看路书参与报名。其实大家不用发这么长的字儿啊，也是为了方便各位路上的朋友们。大家如果是想了解的话，发送数字8就可以了。
0: 哎，
1: 大家也不用害怕，发这个8不是说明立即报名成功了，只是会把这个路书的链接给您弹出来，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参考一下。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自驾游是7月12号开始嘛，一直到7月17号。其实这几天呢，我真的觉得是在非常好的一个时节到伊犁能够去转一转。因为基本上你说在7月的伊犁啊，到哪儿都是一幅风景如画的这种美景。首先呢你看啊，7月的伊犁就跟这个被花海铺满了一样，不管是赛里木湖还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反复提到的喀拉峻草原，都是绿草如茵，山花烂漫，
0: 所以特别拍照打卡会很出片啊。
1: 对，大家可以如果说带着家人朋友去的话，我甚至都很推荐大家可以带点丝巾啊，真的还是很出片的，
0: 就打卡的一些道具，拍照的道具。
1: 对，
0: 其实在自驾游途中大家选择一些景点包括线路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需要经验之谈的一件事儿。因为很多时候线路选不明白，选不好的话很有可能把游玩的时间和心情都浪费在路上了。所以呢我们给大家推出的这条线路呢，第一不会是那种常规的大家都玩的不爱玩的线路，第二呢在线路游玩当中中间会有很多很多的惊喜点，第三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和时间，我们能够在自驾游途中走过非常多的一些值得打卡的一些公路。
1: 你像第一个果子沟大桥，
0: 哎，
1: 不知道大家走过的朋友多不多啊，
0: 很壮观啊。
1: 这个、对，还有一朝公路呀，独库公路呀，就可以打卡大家这个心心念念的网红天路自驾的浪漫。而且呢其实我觉得你走过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几条道路它冬天、秋天、春天和夏天完完全全就是四种样貌，
0: 不一样的这个感受。
1: 对你每个季节去的时候都会有每个季节独属的一种美感。所以我真的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在夏天去转一转，因为我觉得你夏天自驾游相较于这个
0: 其他时间
1: 段秋冬来说会更方便一点嘛，
0: 而且整个感受也会更舒适一点啊。那同时我们稍后再继续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具体的一些值得游玩和一些亮点啊，当然实录互动的第四题我们要跟大家来对对答案，因为准备好要为各位发奖啦。
1: 我最后放两个人的语音行不行？
0: 来我们听一听是不是在答题啊。
1: 对，我猜就是在答题。王鑫，王师傅啊，
2: 杭州东街杭州之间。
0: 这是第三道题。
2: 最后一道题的答案应该是五五公路，最简单的，交费之间。

0: 然后又待的景区是植物园。
1: 刚说的是什么
2: 你
1: 公
2: 看，
1: 路
2: 它的
1: 啊？
2: 最北端达到了这个，我要是没听错啊，是说的是乌武公路，
1: 这是
2: 那
1: 不
2: 肯定
1: 是
2: 不对啊。
1: 就稍微的那个有点远了
2: 北
1: 呀？
2: 京中路的最北端，其实北京路它分中段、北段和南段，哎，所以北京中路最北端肯定和北京北路相交汇。那同时呢，这也是一个大的十字路口，还有一条路呢就是喀什路，如果说细一点呢，就是喀什东路和喀什西路
1: 还有一
2: 啊。
1: 条吧，哦，还有一个刚刚说的3A级的景区嘛，
2: 哎，
1: 基本上这个大家都是答对了，就是乌鲁木齐市的植物园，
2: 哎，
1: 植物
2: 所
1: 园
2: 以。
1: 常去吧，应该。
2: 是的，第四道题的正确答案已经为大家公布了啊！各位，如果您答错了、漏答了，抓紧时间来更改答案。同时，奖品也即将要发放，各位新能源车主用得上今天由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价值358元的新能源三电专项检测券的朋友，抓紧时间举手报名，让我们俩看到你啊！
1: 另外，我刚刚看到 D 这位朋友就在说呢，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自驾游当中含有的果子沟大桥、一招公路和独库公路都走过，
2: 哎，
1: 但是我觉得出游啊，第一个重点就是你看你前期准备的充不充分，但是这个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嘛，因为这一次也是联合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中国青年旅行社，就跟949联手了，为大家就是带来一些保姆级的旅游服务。除此之外呢，我真的觉得就是这种出去玩的时候啊，是人越多越开心越好玩儿。
2: 没错，
1: 如果你说你就跟这个家人朋友也可，当然也是可以的啊。就是我们一车人，一车坐四个或者是五个人嘛。但是大家想一下，就如果说报名这个自驾游的话，在这个旅途当中，我们也能够认识一些新朋友啊。我
2: 为
1: 真
2: 啥现
1: 觉
2: 在都
1: 得，
2: 讲究做什么事儿都要寻找志同道合的搭子呢？
1: 是吧？这就是自驾游搭子啊。
2: 没错，在路上不仅能够欣赏美景、吃到美食、感受到欢乐的氛围，还能交到新朋友，何乐而不为？那除了由冰青旅跟我们一起在路上陪伴大家，为大家的出行做好攻略以外，还有广州黑卡饮料的亲情的陪伴与支持，在路上为大家每辆车会提供一件黑卡饮料，让大家在开车途中有好搭子，能够有精神头饱满的劲头，一起来自驾出行。同时呢，喜安椒辣椒酱呢，也是通过正宗新疆风味的这个制作方法，有着非常优质的线椒来作为原料，同时呢，在每种口味的馅料、酱料的选择上都是非常新鲜的。比如说有大块的鲜切牛肉、紧实的鸡肉，还有搭配纯菜籽油慢慢熬制的这种口感工艺，所以是甜中带辣中带甜，回味悠长。当然呢，还有我们即将为大家发放出的中汽质检为新能源车主提供的奖品。那此次的自驾游途中当中啊，很多朋友也是新能源车主，想要开着自己的新能源爱车跟着我们一起来自驾。那在这个途中呢，也有中汽质检跟我们一起来相伴，为各位的爱车的这个车况情况多一份保驾护航。还有一品整装的这个新店呢，也是重磅重装开业了，全新的门店环境，还有升级的实景样板间，以时尚高端的装修格调，严苛的这个甄选的优质建材，为各位的家装需求的这个朋友们啊，提供更多的选择。同时呢，也这次在自驾游途中呢，会为我们的各位车友准备好零食大礼包，诚意满满啊。
1: 与此同时呢，再来过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签到打卡信息。一生有你持续在分享，目前西山高架、东向西、离连霍高速，还有离连霍高速的出口啊，应该是还有200米，中间呢有3块汽车挡风玻璃，这个应该是刚刚朋友们分享的，就是前车掉落的一个货物，说过往的这个车辆都在注意避让呢，能不能联系一下，尽快清理，因为目前3车道都在躲避。我们也会尽快的联系一下相关的部门和相关的负责人员。当然了，大家路过这儿的时候还是减速慢行，注意仔细的观察啊。
2: 是的啊，时间来到了14:57，那我们也给大家来发出今天的奖品啊。很多朋友在纷纷举手报名当中，那今天田宇先发吧。
1: 你来吧，
2: 我就发给这位 名字之间啊，这最前面是个 D 的这位朋友啊、
1: 嗯、其实我刚刚已经选好了，但是呢我刚发现就很多说自己是新能源车主的朋友啊、
2: 嗯、
1: 你这个答题你怎么就答了一道题、啊、
2: 就是您的信息被顶下去了，我们也不好找您了啊。
1: 我刚找到了，只答了一道题。另外呢我看到一个基本上答的都比较好的朋友啊，是这位叫做曹凯强曹师傅的，这会儿也在举手呢啊。曹师傅和刚刚你选的那位叫做 D 这个
2: 两位朋友
1: 怎么讲啊、嗯、抓紧时间把真实姓名和手机号发送过来吧。
2: 是的啊，那稍后呢会由工作人员来联系您领取奖品，开着您的爱车、
1: 嗯、
2: 给这个专业的工作人员会为您来做检测。那同时呢数字八各位也可以来持续的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的报名时间正在进行当中，时间有限啊，同时呢人数也有限，出发的时间是7月12号到7月17号，6天5夜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由杭志亲自带队。各位呢可以先发送数字八获取路书了解里面的详情，如果说您没时间去也没关系，可以把整个的线路的设计和安排可以来保存一下。当然如果说您有任何的疑问，在报名的路书链接的最下方有窦女士还有杭志的联系方式，可以一键拨打电话来咨询详情，所以期待各位持续发送数字八来进行报名，与我们一起欢乐出发。那今天的一路畅通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田雨，
1: 我是珊珊，
2: 我们是
1: 酸酸
2: 甜甜组合，各位朋友
1: 明天见
2: 明天见啦。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3: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10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带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0: 到三楼，三楼不是二楼，三楼。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啊，在中午的下午15点为您带来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贺啊。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留言，一起来。

0: 讲一讲，互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怎么样？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丝路东街辅路啊，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呢是20公里每小时。红光山路呢，从河南东路到翘湾东街的西向东是25公里每小时。那么泰山街呢，从三里木湖路到卫星路的西向东是25公里每小时。还有会展中街，从河南东路到翘湾北路的西向东是30公里每小时。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分享，一起介绍讲一讲路上的情况。同时呢，也希望大家来说一说啊，不管是拥堵还是顺畅，其实顺畅呢多讲一讲，哎，希望是顺畅，这样呢路更可能是顺畅。为什么这样说呢？有研究表示啊，当一个人呢受到他人或者自身的这种积极期待与暗示的时候啊，就会不自觉地朝着这个期待的方向发展，最终呢让期待变为现实。就是说这个积极暗示对心理和行为的正向引导，表明目标的作用，而非想什么就来什么的奇迹。就是说大脑里呢有一个信息过滤器啊，当你专注于某个目标的时候，它会帮助你过滤掉无关的干扰，捕捉到那些能够帮助你实现目标的机会。这也是心想能靠近事成的关键啊。就很多人说，哎，说我想变好，哎，却不知道自己具体想要什么，这样的心想没有方向，自然无法事成。建议呢，不妨咱们静下心来啊，列出自己的优点、擅长的领域，再具体描述理想的生活的细节。哎，比如说每天能高效完成工作，下班有时间陪伴家人，周末能坚持运动等等，而不是笼统的说，哎，我想过好日子。所以说，清晰的目标才能够给大脑明确的过滤指令。所以多想想，哎，有句话说，往好事想，好事自然会来啊。那么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是嘉贺。今天劲爆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世界杯，阿根廷两连胜，提前出现梅西登顶历史射手榜；法国3-0伊拉克，世界杯小组赛两连胜，提前出现；哈兰德再度梅开二度，挪威3-2塞内加尔。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2: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0: 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来一起分享互动留言签到啊，看到云卷云舒变强的签到问好啊，还有呢也欢迎更多听友的打卡。我们是朋友啊，是朋友在说说，哎，嘉贺下午好，打卡打卡，每天都有打卡锻炼吗？哦哟，他是给我晒了一下他的图片啊，照片，什么意思呢？6月啊，从6月1号开始啊，到今天啊23号，每天都有打卡运动，是不是这样啊？怎么个运动呢？大概运动时间多长时间呢？啊，来给我们讲一讲啊。这好习惯啊，好习惯这个养成确实是比较难的，坚持下来也是很难的一件事儿。这从1号到23号已经连续20多天了，所以呢，希望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啊。当然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这每天锻炼是一种怎么样的锻炼方式呢？跑步，哎，散步啊，还是做一些其他的呢？啊，来跟我们说一说健身房打卡呢，等等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啊。所以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继续锁定收听劲爆体育。还有朋友说，哎呀，最近这个天儿啊确实还是有点热的啊，我感觉夏季呢真的好想让自己泡在泳池里面啊，但是我不会游泳啊，所以呢我打算今年这个夏季啊，我要把游泳学会啊。身边朋友都说，哎，学一学其实很好的啊，啊，游泳呢对心肺功能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帮助，同时呢你其实游泳也很帮助你的这个身形啊。啊，有很多朋友说说夏天爱想要去啊塑形啊，让自己的这个身体机能更好一点啊，或者说让自己的这个形态更好一点啊，游泳其实是一种方式啊。当然了， 多油少吃一点啊，这是一种保持好的状态啊。那么很多朋友呢会学游泳的，首先会了解到的是蛙泳啊。今天我们来聊聊说一说啊，体育小游学当中都说这个蛙泳呢是四种泳姿里面啊速度垫底的，那它为啥一直没有被淘汰呢？啊，都说蛙泳是四种泳姿里面速度最垫底的，那它为什么一直没有被淘汰呢？核心原因我们今天一起关注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入门门槛是最低的，还有呢全民通用的教学泳姿，首先第一个换气是最简单的啊，抬头就能吸气啊，不用像这个自由泳，它得啊，包括自由泳啊、仰泳得侧头啊，蝶泳呢需要大幅度的抬身啊。那么新手呢是零基础啊，几分钟就能学会呼吸啊，是游泳启蒙的首选。第二个是什么呢？是身体的这个姿态稳，安全感强啊。全程呢胸口朝上，视线能够看前方，不会呛水啊，不容易恐慌啊。老年朋友、小孩朋友啊，这小朋友们啊，怕水人群的都能够有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哎，第三个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动作逻辑好理解啊。比如说手脚同步开合啊，节奏缓慢，不需要协调转体啊，打腿啊，初学的容错率是比较高的啊。还有什么呢？那就是它的这个省力续航是最强的啊，像比如说长距离啊，或者说一些求生专用，会选择泳姿就是蛙泳啊。四种泳姿里面，蛙泳的这个单位的体力前进距离是最高的，像自由泳、蝶泳呢，它的爆发力强，但是心率飙升快，几百米啊就容易疲惫啊，又容易力竭。那蛙泳呢，可以匀速游几千米不虚脱啊，适合呢休闲玩水啊。那么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横渡啊、海上自救等等。那么落水求生时呢，蛙泳能够缓慢的漂浮换气啊，保存体力，是实用的保命泳姿。当然了，场景适配性上面它也是独一无二的啊。比如说在这个潜水区或者说公共泳池是首选的啊，不用大幅度的腾空摆腿，不会水花四溅打扰别人啊。像有一些比如说是窄泳道啊，人多的池子游起来也不会啊互相碰撞。第二个呢就是水下观察以及涉水作业方面啊，抬头可视，游泳时也能够看清前方的障碍物、水底，包括潜水捞东西、水上救援啊，很多都是运用到的是蛙泳。还有什么呢？就是康复中老年朋友选择的健身啊，动作柔和，无剧烈转体冲击，对肩肘包括还有腰椎压力远小于自由泳的蝶泳啊，缓慢屈伸四肢，适合减脂、心肺温和锻炼。很多刚才说到的这种康复游泳呢，推荐的就是蛙泳啊。那么在竞技层面上面呢，它也是不可替代的。怎么说呢？哎，首先第一个，独立比赛项目，像奥运会、全运会单独会设置蛙泳单项，混合泳必备分段啊。混合泳里蛙泳的是衔接核心哦，无法移除。还有什么呢？那就是水下的这种长滑臂技术。啊，蹬壁后的这种蛙泳呢，潜泳是四种泳姿里水下推进效率的天花板啊。这职业选手呢都靠这个去提速，具备独特的竞技价值。还有呢，那就是最后一项啊，就是速度慢只是相对竞速场景啊，蛙泳最慢是只针对全力冲刺竞速，如果是休闲漫游、长距离应急求生，蛙泳综合效率反而是第一。那么竞速追求极致爆发力，日常游泳追求舒适安全省力，二者需求是完全不同的。就简单总结啊，竞速速度是垫底，但易学安全省力，适配人群呢全场景，包括兼顾教学健身啊以及求生啊，竞技赛道功能无可替代，自然是不会被淘汰的。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2: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3: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 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时间来到了15:13啊，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宇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留言签到啊。今天呢，我们的第一条信息线索呢准备好了，我们呢会在节目时段当中会给出4条啊，当然了我们会依次给出这个信息线索，大家通过思考判断交流探讨来一起跟进啊，一起将我们的这个线索给出，直至找到正确答案。所以你准备好了吗？今天的第一条线索您听听啊，看看有什么想法咱们都可以来参与一下。第一条线索请听内容，徒手竞速用时定胜负。第一条线索是徒手竞速用时定胜负啊，你想想这答案是什么呢啊，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互动参与一下啊。第一条线索是徒手竞速用时定胜负，邀请大家可以发送文字云信息来一起互动参与。看到我们是朋友是朋友在说啊，说每天动感单车骑行6公里，再加上每天100个俯卧撑啊，坚持好几年了，加油加油加油啊，自己激励自己啊。当然加贺也是，我觉得也向您，我觉得投入一个尊重啊，我就觉得真的是啊非常厉害啊，这个就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这个每天100个俯卧撑啊已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啊，他还每天骑行6公里，你想想动感单车骑行6公里啊，那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这个坚持坚持啊，向你学习啊，我们也打卡一下啊，也欢迎更多朋友都能够来说一说，参与参与啊。看到尾号1346这位朋友在说，那我也来试试健身打卡记录了啊。哦，从6月1号到6月22号，也就今天也是啊。他说呢，首先呢，比如说啊，每天是不一样了。第一，6月1号呢是啊胸和椭圆机啊，6月2号是肩和跑步机，6月3号是背和跑步机，6月4号是腿和椭圆机，6月5号是胸和跑步机啊，就是类似于它有一个循环啊。啊，每天都有这个循，一周有一个循环啊，每天不一样啊。然后周末应该有一天是放松啊，一天放纵餐等等，是不是？啊，他说现在去健身房买杯冰美式，哎呀，爽到飞起啊！可以可以啊，真的，我觉得运动啊，运动如果说有搭子啊，有互相监督的朋友一起啊，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就能够让你有一个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啊，是不是？有朋友说，哎呀。说实话，家和我的搭子就是劲爆体育啊，就听听体育啊，听听内容呢，啊，我就能够自我激励啊，然后呢，每天能够坚持坚持啊，我觉得呢，那真的是我们的一份荣幸啊，那也希望能够帮助到你，我们一起啊，坚持下去，热爱运动，热爱体育，热爱生活啊。但如果说您有搭子啊，我觉得也是一个让人很羡慕的事情，两个人一起，比如说忙完之后相约啊，一块儿去健身房啊，互相督促，互相。啊，一起监督啊，然后呢，一起变得更好啊！练完之后，然后一起吃个放纵餐，哈哈，是不是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所以欢迎大家都能够来聊聊，说一说您的坚持啊，好不好？看到云卷云舒变强在说，说嘉禾梅西的表现相当是惊艳啊。作为一名足球老将，金四座是可圈可点的。接下来要看 C 罗的表现了啊。很多朋友呢也是互动参与啊。刚才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是徒手竞速用时定胜负。阿迪丽江说攀岩，凯强说攀岩，光光说攀岩，小辉说攀岩，变强啊在说竞速攀岩。那么还有不同的答案吗？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啊，咱们都来讲一讲啊，参与一下。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互动，这样在微信的右上方啊有一个，在您微信右上方有个添加，您搜索949交通广播啊，关注公众号，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咱们就互动成功了。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来吧，咱们一起参与参与，一起来讲一讲。
1: 4年1轮绿茵盛会，战火逐鹿，群雄登场，实时更新赛事战报，解析球队战术博弈，捕捉破门绝杀瞬间，盘点球。

星高光时刻，汇聚球迷热议话题。无论是强强对决的紧张厮杀，还是黑马突围的惊喜逆袭，赛场每一处精彩，我们实时呈现。锁定收听949，我爱世界杯，全程相伴世界杯赛程，共享酣畅淋漓的足球狂欢。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语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哎呀，昨天比赛各位有看吗？世界杯这个很多的比赛啊，大家都有喜欢的球队，比赛的情况大家都会在关注。那么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大家会关注到的是不同的赛事内容，当然啊，大家也会通过比如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健康频道啊，会进行播出的关注。当然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您也可以了解一下，如约而至新疆站是什么呢？啊，是什么呢？我们此刻呢也是连线到了我们的949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罗明儿来讲一讲，因为呢他参与了一下啊。罗明你好。
1: 嘉贺中午好，听众朋友中午好。因为确实从昨天早上我上节目到今天早上上节目，都有很多朋友把这个如约而至这个节目的照片发到微信平台上，所以今天呢通过劲爆体育节目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在每晚的22点会推出一个世界杯的特别节目，叫如约而至。那本人呢在上周也是用了一周的时间参与到了此次如约而至新疆站的录制当中，也是担任了一个小队的队长。
0: 是抓犯队的队长吗？
1: 对对，是抓犯队的队长、
0: 啊、
1: 对对对、
0: 哦、可以介绍一下啊。
1: 那这个节目呢主要是采用一个微综艺的一个形式哈，采用总台主持人加我们三个小队的队长，分别是我以及总台的主持人赵思恒以及咱们新疆的青年演员我的阿拉泰的这个演员阿利玛，三人担任了这个三队的小队长。另外每期节目呢会邀请到三位球迷故事的讲述者来讲述新疆球迷和世界杯的故事。那第一期节目呢是邀请到了比如说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说出了天山那头有人民的迪丽导游，以及昨天晚上我们请到的是阿图识别的一个创建者。然后今天晚上呢我们会请到江超联赛的一些比如说对标的设计人员，以及咱们新疆文旅的一些代表人物，都会通过这个如约而至讲述他们和世界杯的故事。所以今天晚上的22点整呢，大家依然可以锁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在世界杯比赛之前我们一起感受世界杯和新疆那些让人记忆犹新的故事。那通过前两期节目的播出哈，很多朋友说主持人九岁的主持人不光能听哈还能看，所以这次呢也特别感谢总台能够给我这次机会吧，能够在荧屏前给大家讲述新疆足球、新疆球迷和世界杯的故事。今天晚上22点大家可以持续锁定。
0: 好的，谢谢罗明啊，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那我们就先接到这里了，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啊，很多朋友呢会期待和了解啊，如约而至是什么呢？如约而至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啊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打造的原创人文纪实访谈节目啊，就主打赛场之外的足球故事。它的看点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普通人的足球热爱，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如前两天播出的导游迪丽的足球故事啊，还有说到的阿图什杯创始人的足球故事，打卡全部64场赛事的硬核球迷。那里面呢还有很多跨界的嘉宾碰撞，哎，有专业解说，以及加上这种相声幽默的风格，会给您一种轻松的感受啊。主要是展现不同地域的足球氛围和文化印记，也期待着给您带来更多的一种观感吧。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来支持一下，来看一看罗明的精彩表现怎么样啊。

0: 烽烟起，绿茵开战，世界杯赛事火热开启。我爱世界杯，直击赛场实时战况，复盘精彩进球瞬间，深挖赛场看点，畅谈赛场风云。奔赴四年之约，锁定949，我爱世界杯，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
1: 不错过每一场巅峰对决，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啊。欢迎大家都能够留言啊，参与一下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我爱世界杯，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事内容啊。云俊玉书变强也是前面说到了，说哎呀，加和梅西表现是相当惊艳的，有多惊艳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啊。6月22号呢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这一组，好多人说丁格组哈、啊。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阿根廷队啊是2-0是战胜的奥地利队，那么取得2连胜之后呢，提前小组出线。梅西啊是上下半场各入一球，18球登顶世界杯历史射手榜。本届世界杯首轮呢，比赛当中啊，梅西呢是完成了帽子戏法，啊，帮助阿根廷队呢是3-0战胜了阿尔及利亚队。那他的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是达到了16个，那么是追平由德国名将克洛泽保持的记录。奥地利队呢是首轮3-1击败约旦队。本场比赛一开始啊，梅西呢就险些打破记录。第6分钟，老塔罗马丁内斯呢在禁区内是带球被防守球员放倒，主裁判观看视频助理裁判 VR 回放后呢判罚点球。然而呢，梅西主罚的点球呢有些犹豫啊，最终呢稍稍偏出。我相信很多朋友在看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看直播过程中说，哇，这球罚丢了。会有一种非常惊讶的这种表现啊，但是确实世界杯的舞台啊，确实就是这样神奇的。所以呢，虽然说他罚丢了一球，但是呢，他有2球的进账，对不对？所以说值得一提是呢，这次罚是点球啊，也让梅西呢创造了一项什么呢？创造了一项另类记录，就是说除点球大战之外，他在世界杯上7次主罚点球，3次罚失，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罚失点球最多的球员啊。不过呢，刚才说到了，错失点球的差距并未影响梅西的状态。他在第19分钟和第32分钟啊，是连续在禁区内获得射门良机，但一次啊被奥地利门将施拉格尔啊神勇扑出，另一次呢则被后卫阿拉巴封堵。现场的70649名观众啊，并未等待太久。那么在第38分钟呢，这个法昆多·梅迪纳呢是左路送出了低平球的传中，迪亚哥·阿尔马达呢是巧妙的漏球，梅西后点跟进推射远角得手。在自己39岁的生日的前2天啊，梅西呢不仅以这粒进球打破了世界杯总进球数记录，也成为了继法国队啊这个方丹和巴西队亚伊尔金库之后啊第3位在连续6场世界杯比赛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此后的比赛呢波澜不惊啊，奥地利队呢一直未能创造出像样的得分机会，阿根廷队呢也有意控制比赛节奏，直到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啊，阿根廷队呢是打出快速反击，那么梅西呢是插入禁区第一脚射门被挡出，随后呢自己补射得手，将比分改写为2-0。那么本轮过后呢，阿根廷队呢2连胜是积6分，提前出线。梅西呢也以5粒进球是领跑本届世界杯射手榜。那么在27号进行的小组赛第3轮，阿根廷队呢将对阵的是约旦队，奥地利队将迎战的是阿尔及利亚队。好，大家都可以来了解和关注一下，期待一下啊第3轮的表现。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另外一场啊，关注完梅西，关注完阿根廷，我们来关注一下法国，关注一下姆巴佩啊。法国呢是3-0赢了伊拉克啊，那么世界杯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6月23号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2轮当中，法国是3-0战胜伊拉克，取。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和互动啊，也邀请大家都能够多多的来互动参与啊。看到杏花开了在锁定收听啊，说下午好，千金一诺也是互动参与啊，认为是魔方，嗯。还有呢，看到有朋友啊，这个字母在说啊，说感谢啊，感谢，有一个感谢信息，这样您的信息呢，我们已经收录了，希望如果这个稍后有时间的情况下啊，我们有一档节目的是我要说声谢谢你啊，这档节目的是在下午的17点到18点啊，是一档温暖表达这个感谢的节目。所以如果您方便的情况下呢，这个信息我们收录一下，后续呢会有我们当班的主持人导播跟您取得联系，请您保持电话畅通。这会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刷新一下现在有拥堵缓行路段。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小湾东街的西向东是22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是21公里每小时，还有呢刷新到现在的鲤鱼山南路从新路到河南东路的南向北是29公里每小时，太原北路从河北西路到迎宾路南向北是31公里每小时。也欢迎大家都能够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劲爆体育。那么接下来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的第二条线索啊，第二条线索要来了，准备好了吗？请听内容。塑胶分道禁止肢体接触啊，塑胶分道禁止肢体接触。回顾一下前两条线索啊，第一个呢是徒手竞速用时定胜负，第二个是塑胶分道禁止肢体接触。你想想这答案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互动参与，给出更多的答案了。

0: 足球就是如此，一方的欢喜衬托着另外一方的忧伤。我们的情感在小小的绿茵场上，在90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就是足球，这也是我们爱足球的原因。劲爆体育和您一起爱足球。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啊，继续来关注世界杯的赛事啊。6月23号上午呢，2026世界杯 I 组第二轮，哈兰德领衔的挪威是迎战非洲劲旅塞内加尔，最终呢，哈兰德是梅开二度帮助挪威队3-2战胜塞内加尔队。挪威的首轮的比赛呢是4-1击败了亚洲新军伊拉克，哈兰德呢是世界杯首秀就完成了梅开二度。索尔巴肯呢是主教练啊，他本场比赛呢赛前发布会呢也是认为呢哈兰德目前的状态极佳啊，表示呢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进球，希望这场比赛呢他能有所发挥，像世界上其他所有球员一样，他也需要得到支持，希望呢我们能够给予他这种支持，在过去许多场比赛当中他都是我们的制胜功臣，希望这种势头能够延续下去。那么塞内加尔小组赛呢首战是1-3啊，是不敌法国啊。赛后呢也有这个非洲媒体啊是披露了这该国的一个足协和球员教练组之间是存在比如说合同奖金和后勤保障的问题，球队上下呢在坦言问题的当中的确存在的同时表示，他说这并不会影响他们比赛当中的表现。主教练啊西塞坦言呢说啊，说所有人的注意力呢都已经完全集中在了比赛本身啊，他说这些外界的声音呢是不会改变我们的目标，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备战节奏，在这种大赛环境下呢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专注，而我们目前正是这样做的。两队本场比赛呢都没有改变首轮的首发啊，挪威依然是哈兰德包括还有索尔洛特以及努萨啊是领衔锋线，那而塞内加尔队呢啊这块呢是则是萨尔马内和雅克松组成的三叉戟。挪威呢开场凭借角球机会呢创造了机会，第三分钟呢阿伊啊是头球被塞内加尔门将门迪扑出，最后呢右后卫啊伊尔森呢是因伤被佩德森换下，后者呢出场后呢立即后插上助攻回传，但厄德高啊是跟进推射将球打高。那么在第37分钟呢啊努萨是斜传哈兰德头球回做禁区内的厄德高呢是胸部停球后左脚抽射再次被门迪挡出。整个上半场的塞内加尔啊是多次出现了简单的传球接球失误，这导致了进球当中啊无法形成有效的配合，防守呢也是漏洞百出。那么上半场第43分钟啊这个库利巴利啊是解围失误将球传给了佩德森，后者禁区内呢低射近角打破僵局。那么伤停补时最后1分钟哈兰德呢是抢断门将门迪后呢小角度推射空门打中近端的门柱，随后呢接应边路传中头球冲顶被门迪扑出。半场过后呢挪威是1-0领先。那么在第48分钟挪威队是打出了转换进攻，厄德高呢是持球推进斜塞啊，哈兰德呢是前插左脚射门破门啊，那挪威呢将比分是扩大为2-0。两球落后情况下呢塞内加尔啊是开始了猛攻，那么在第52分钟雅各松呢是接应右路传中头球射门被挪威门将啊这个伊兰德扑出，随即呢塞内加尔是继续进攻，萨尔呢是突入禁区在身体失去平衡的情况下呢将球勾入球门。那么好不容易起势的塞内加尔的后防线啊马上送礼，那么在第58分钟哈兰德包抄右脚垫着打进了本场比赛的

0: 第二个进球，3-1，挪威呢再度取得两球领先优势。塞内加尔门将门迪呢还因为啊这个扑救导致了受伤下场。最终呢比分是定格在了挪威3-2啊。那么伤停补时阶段刚才说到的第三分钟啊，水晶宫的攻击手萨尔呢是禁区内推射破门，同样是完成了梅开二度，塞内加尔呢是第二次将比分缩小为一球，最终的比分是定格在了挪威3-2啊，是赢了塞内加尔队。继续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事新闻啊，这个德国队损失后防大将啊施洛特贝克。在6月22号呢，德国足协22号宣布啊，主力中后卫施罗特贝克啊是左脚踝内侧韧带受伤，将缺席本届世界杯余下比赛，并且预计呢伤停数月。施罗特贝克呢是在20号德国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的世界杯一组第二轮比赛当中是受伤的，他在上半场呢较早阶段受伤，但坚持踢至半场结束，随后呢被吕迪格换下。那么21号啊，这个在德国队驻地温斯顿，塞勒姆接受了检查之后呢，他的伤势啊是得到了确认。德国足协表示啊，说效力于多特蒙德的施洛特贝克呢，暂时不会离开美国，将继续留在国家队当中。由于世界杯呢已经开始，德国队无法再征召其他球员顶替他的位置。那么德国队主教练啊，这个纳格尔斯曼说啊，我们会非常想念施罗特贝克，他是一名出色的后卫，尤其是擅长在后场组织进攻，这原本可能成为属于他的一届世界杯。施罗特贝克呢在德国队本届世界杯的前两场比赛当中呢是均首发出场，并在首轮7-1击败这库拉索队的比赛当中是头球破门。他的伤退呢意味着德国队在进入淘汰赛阶段前呢是损失了一名后防主力。施罗特贝克呢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啊，说自己还需要时间消化因伤告别本届世界杯的现实。他同时呼吁德国球迷继续支持球队，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球队，无论顺境还是逆境，让我们团结在一起啊，支持这支德国队向世界杯冠军发起冲击。已经提前晋级淘汰赛的德国队呢将在后天25号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厄瓜多尔队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我笑我吃我狂锦师傅在说啊，说嘉哥下午好，打卡签到。喀什东路的东向西车流量适中的，这会儿的这个路段的通行表现还是不错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更多朋友的此刻分享啊。阿迪丽江啊说的是攀岩，后悔再说啊，说短跑。大圣归来说100米跑，还有不同的答案吗？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分享介绍到的是第三条线索啊，邀请更多朋友咱们的一起互动参与。第三条线索是直到无障碍使用起跑器，直到无障碍使用起跑器，你想想是什么呢？我们来回顾一下三条线索啊，第一个呢是徒手竞速用时定胜负，第二条线索是塑胶分道禁止肢体接触，第三条线索是直到无障碍使用起跑器。啊，欢迎更多朋友都能够通过思考判断交流探讨一下，我们继续给出你认为的答案，看看哪一项运动项目它符合这三条线索呢？等待您的互动参与。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欧罗莫奇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进。

0: 信。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4: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晴报体育正在直播，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呢是多云有阵雨，温度是31到22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呢是多云天气，34到21度。石河子小雨转晴，32到22度。奎屯呢是多云转晴，34到18度。克拉玛依晴天，35到23度。伯乐多云转晴，34到19度。伊宁呢是晴天，32到18度。塔城多云转晴，34到17度。阿勒泰小雨的天气，30到16度。了解到哈密多云转中雨，31到17度。吐鲁番多云转小雨，36到25度。库尔勒小雨天气，29到19度。阿克苏小雨转晴，30到17度。阿图什晴天，29到15度。喀什晴天，29到16度。和田的是小雨的天气，温度是23到16度。那么回顾乌鲁木齐啊，是多云转阵雨啊，多云有阵雨啊，温度是31到22度。那么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今天的天气呢是31到22度，那么24号的白天到夜间的是晴天，33到21度，25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34到23度。欢迎更多的朋友都能够持续锁定收听949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也邀请大家来一起互动参与我们的三条线索啊，第一个是徒手竞速用时定胜负，第二个是塑胶分道禁止肢体接触，第三是直道无障碍使用起跑器。欢迎你的留言。

听着歌曲啊，继续来关注一下赛事啊，了解到的是中国男篮啊。那么在今天啊，6月23号的下午晚上的19:30，2026杭州男篮赛会制热身赛收官战呢，在杭州奥体 AT 中心打响。那么中国男篮呢，在主场是迎战荷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 CCTV5 加是直播这场比赛啊。对外来说呢，这不是一场普通的热身赛。那么在主教练郭志强敲定世预赛12人名单前呢，这是最后一次把所有候选人放到实战里全方位是检验的机会。简单背景来说两句啊，就根据 FIBA 最新排名啊，中国队呢是第26，荷兰呢是在第51。荷兰呢此行并非是最强阵容，仅为欧洲联赛的主力缺席，但很多年轻球员呢有过世预赛的参赛经验啊，团队配合呢和对抗水平是不容小觑的，那么比赛强度仍然有考验性。那么最受关注的个人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的看点啊，是杨汉森回归。受 NBA 球队啊审批规则的影响，上一场呢是只能在场边观战，那么这场呢确定上场是他时隔485天再次披挂出战成人队，和胡金秋组成的内线双塔，会在传切、护框和高位策应等环节进行完整的磨合。那么教练组呢，也是显然想通过实战来看双塔体系在国际赛场的适配性和稳定性。那么关于啊人选抉择方面呢，郭志强呢这次选人的3条主线啊比较明确。首先就是能否适应高强度的对抗，是否提供不可替代的战术功能，场上拼搏态度是否能够跟上球队的节奏，名气和联赛数据是参考但不是决定因素。从目前形势来看呢，名单相对稳定的名单框架已经比较清晰了。内线方面像胡金秋和杨汉森可以说是两块基石，他们很可能占据两个固定席位，第三个中锋呢很可能在徐昕和焦伯乔、蒋浩然之间产生。那么按当前的表现和国际对抗需求，徐昕呢在高度和护框端的适配性让他更被看好。那与此同时呢，焦伯乔和蒋浩然呢在对抗和移动速度方面存在短板，极可能面临出局风险。那么在锋线层面呢，王俊杰啊在上一场对澳大利亚攻防两端表现很亮眼，崔永熙的运动能力和防守对位价值，朱俊龙的 3D 型属性，李洪权的外线拉开空间能力，构成了四人轮换的稳定性。相对而言，曾凡博和这个王浩然呢属于高潜力但不稳的一类型。曾凡博呢受伤病影响连续赛季状态波动，王浩然的身体对抗和投射稳定性呢还有提升空间，那么这两人呢争夺最后一个锋线席位的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么后卫线呢则是这一次啊集训最集中的淘汰区，赵继伟的组织和控场能力在队内是难以被替代的，贺西宁的关键时刻的处理球可靠，陈帅鹏呢是以防守著称，三人呢后场位置基本稳固，高世炎在对这个对澳那场呢进攻效率呢是有点低的，三分控位把握不足，并且表现出不必要的犯规。廖三宁呢虽然说冲击力好，但中远投啊这手感的波动，2006年的小将啊，咱们新疆球员这个冯奥呢更偏重培养和积累经验，国际赛场经验不足，这些因素呢让他们大概率呢也有可能啊会被成为这种淘汰或者候选的可能性。那么再往下看，像庞真林和赵维龙啊，这个两位赵维伦这两位年轻球员呢，如果说在对阵荷兰的比赛当中能显著降低失误，提高大场面的处理能力，才有机会争取名额，否则呢冲击成功难度。

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啊，就是教练组会看到的点，比如说防守态度要持续，偏抢篮板，还有呢换防迅速，理解团队的这种防守轮转。第二呢，就是投篮选择要聪明，外线呢有节奏的去找空位，不盲投，命中率稳定比高出手更加重要。还有呢，那就是处理球要稳了，面对高压防守，减少无谓的失误，能用一两招稳定进攻手段展现这个体能和适应能力，短时间高强度的对抗下呢，还能保持决策质量，会被教练更加看重。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你也来关注和期待一下啊。最后一条线索我们继续来为您介绍啊，最后一条线索请听内容，那就是全程不可换道，0.1秒抢跑直接淘汰啊。最后一条线索是全程不可换道，0.1秒抢跑直接淘汰，欢迎大家的分享互动和参与啊。别再旁观靠近我，对我点头。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信息。了解到的是2026年6月22号周一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69期开奖结果，前区号码是12 19 21 24 29，后区号码是03 10。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63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3 4 6。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63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3 4 6 4 9。2026年6月21号周日，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70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3 1 5 1 4 6 6啊。这以上信息呢，告知各位彩民朋友、听众朋友，咱们了解关注一下。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互动和留言信息啊。云卷云舒变强再说说嘉禾，哎呀，兜了一大圈子，最后锁定在了百米。之行阿迪力将说100米短跑，永生再说说100米跑。凯强说100米、110米栏。小峰说说跑步啊，军伟说的是短跑，直男说100米。最终答案我们来公布一下，最终的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最终正确答案是100米短跑。回顾一下，徒手竞速用时定胜负，哎，像这个短跑啊、短道速滑、竞速、游泳，它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符合的，范围呢也是比较宽泛的。第二个呢，这个塑胶分道禁止肢体接触，像塑胶，大家一听，哎，这不就是跟跑步是跨上联系的吗？啊，不管是跑步还是跨栏跑啊，都是满足条件的，就想到了田径类的，对不对？啊，第三个呢是直道无障碍使用起跑器。啊，像室外100米啊、室内60米短跑，它都是配备啊起跑器的。那么最终呢，全程不可换道，0.1秒抢跑直接淘汰。60米呢为室内的项目，200米及以上的允许换道，仅100米呢短跑是完全契合的。所以最终的答案是100米短跑。你看看你答对了吗？啊，再一次感谢大家的这种积极的互动参与，也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收听啊！由嘉禾陪伴各位的金毛体育要说再见了。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我是嘉禾。那么稍后的时间，是由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边走边听，锁定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949，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

怎么样证明您跟朋友的关系很好？有什么办法吗？就是大家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判断跟好朋友的关系好的证明呢？最近啊，有网友呢有一个新的视角，他说，就是查看一下您跟朋友的聊天记录，里面有没有涉及12个生肖，涉及全了，每个都有的话，那就说明那你们就是好朋友、好闺蜜、好兄弟啊。就是搜索一下哈，就是12生肖呢会以各种方式出现。举个例子哈，有谐音梗要饿鼠我了，还有牛啊牛，哎这个好说哈，哇你很棒很牛对吧？帮我去取一下极兔的快递。还有我做梦梦到了一条龙，你看这聊天的话会提到对吧？就是跟梦境有关嘛。还有说我喜欢的歌是刀马旦，哎你看有马的生肖哈。他说哎呀我对这个最近啊我特别爱吃的是火鸡面，哎呀爱到疯癫呢哈。你看所以说这个十二生肖呢，如果说充满了您跟您好朋友的聊天记录的话，说明你们的关系不一般。不信的话您可以去查一查有没有凑齐这12个生肖呢。好嘞，到了下午的4:02，欢迎大家此刻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上车就听949，更多路况有没有呢？欢迎各位继续用咱们的手机软件微信来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发送。

0: 文字或语音消息，这会儿开车的时候呢，不要犯困，都清醒清醒。咱们用什么方法可以来清醒呢？空调的温度啊，可以开低一点，要不然的话呢，自然风呢就，不要开太大了哈，就开一个份儿，三分之一哈，就是使劲吹，吹着吹着就吹清醒了啊。可不是嘛，今天还跟各位继续分享一个新的背景音乐。这个音乐感觉跟这天气、跟这气候、跟这心情，是不是也比较搭呢？上车就听949，不要忘记啊，在听广播的时候呢，分享一下此刻您看到的路上的最新消息和路况变化。您可以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消息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怎么发送？怎么关注呢？很简单，用手机软件微信点开以后呢，搜索添加好友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发文字也可以，发语音更好了。然后呢，报路况的话呢，您需要把这个路段呐、路名啊、方向啊、什么情况啊、有什么标志性建筑啊，就定位尽量的清晰明确。这样的话呢，可以帮助大家能够有效的去绕开拥堵的路段，好吧？欢迎老朋友来继续的打卡签到，欢迎子健骑行，欢迎李师傅。欢迎我们是朋友的熊师傅啊，他说来吧，嗨起来吧，有请韩帅主持人闪亮登场。我都闪完了已经，你这才闪出来啊，这来吧，关注路况哈，看看目前呢，在华林桥西红路桥面呢，东向西方向目前常规排队，长度大约排了400米。新华北路北向南方向常规缓行，长度300米。西大桥桥面目前，哇，意不意外，惊不惊喜，西大桥桥面双向畅通。来吧，今天咱们的互动题目呢有些变化，怎么变呢？咱们万变不离其中，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先热身哈，可以先试一试。就是如果您还没有参与节目的话，不会参与节目，这个题目可以先尝试一下，看看您的信息我们能否收到，好吧？题目是这样的，很简单，是一道关系题。小时候大家都做过那个吧，就是投币那个，商店门口那个，爸爸的爸爸叫爷爷那个都做过，对吧？没做过的话，应该带孩子也做过哈。今天这个题目是这样的，请您第一时间把答案迅速的发过来。题目是简单的是非判断题，题目是外婆的妈妈和妈妈的外婆，请问是同一个人吗？两个答案嘛，就是 A 是同一个人， B 选项呢不是同一个人。那么请问一下，答案到底是哪一个呢？请现在可以把答案立刻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请问一下，外婆的妈妈和妈妈的外婆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哎，这个题目还是把大家好像是不是难住了一点呢？你看哈，真的是呼吸的距离。他说上车就听949，随时随地报路况啊，好样的，没错哈。说现在呢，在西泉街，就九鼎那边哈，西泉街由西向东一路畅通。好嘞，感谢。他说不是同一个人，就是外婆的妈妈和妈妈的外婆，他们不是同一个人。那么请问他们是什么关系呢？看到 BMW 说他们不是同一个人。那这样吧，如果您答是同一个人的话呢，那就是一个答案。如果您答的不是同一个人，那么请问一下，他们分别是

来吧，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看看呢咱们听友的消息哈。随遇而安杨师傅，几分钟意得入梦与李师傅，以及呢这是5239，还有呢这是啊刚改了一下哈 breath of system 呼吸的距离，以及奎师傅昆仑飞雪寄晴空万里，以及康师傅答的都是同一个人。我笑我吃我胖，他说那肯定不是同一个人了。文字说那不是，刚才也说过哈，这 BMW 说的不是，我们是朋友，他说不是同一个人。红日答案也说不是同一个人，那他们到底是谁和谁呢？哎呀，我觉得答不是的朋友啊，那个小朋友做那个东西啊，爸爸的爸爸叫爷爷那个，你得去重新做一下。你看文字说妈妈的外婆是妈妈的妈妈的妈妈，外婆都是妈妈，是妈妈的妈妈的妈妈，那不就还是一个意思吗？子健骑行，说一个是外婆，一个是太奶奶，那关系不就远了吧？外婆的妈妈和妈妈的外婆都差两辈儿呢，他们是平辈儿，他们不可能是，他们没有差辈儿啊。美乐家便利店说不是同一个人，那是谁？给我们得解释清楚哈。另外呢，欢迎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说韩帅下午好，打卡签到了，他们是同一个人。我这儿的答案呢是同一个人，你看包括一切随缘答的也是同一个人，因为外婆的妈妈就是妈妈的外婆，您要不要画一个用就是想不出来的话可以用笔画一下写一下，这样的关系呢就更加的直截了当了哈。答案呢是同一个人，您答对了吗？杜师傅说亲家母你快坐下，我们说说心里话还是家常话？心里话吧。小童说的是那肯定啊，同一个人呢、啊、确实没错，同一个人，这是个热身题啊。好吧，咱们这个题目呢先到这儿，出第二道题目了，就这么快。第二道题目呢是一道常规的字谜题，谜面是这样的，请听题。字谜：去有来没有，走有停没有，坐有站没有，地有天没有。就是为了强调关键字啊，感觉说话好吃力。这我不知道您能不能听明白哈，就是打一个字，可以说每一句话呢都是一个条件，是一样的，找共性好不好？谜面是这样的，来请听题。谜面是去有，就去这个字儿有，来这个字儿没有，都是反义嘛，是吧？去有来没有，走有停没有，坐有站没有，地有天没有，请问

0: 就有所代表。
1: 上车就听949，关注下娜娜的路况哈、啊。说目前在北京路到科学一街到天津路到肿瘤医院呢，这个路段呢比较堵车，因为呢附近有9中、54中、70中，跟113中学，是中考的考场。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哈、啊，稍安勿躁。不要按喇叭，给孩子一个安静的考试的环境和空间。感谢各位的支持。好嘞，就是咱们这会儿呢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不要按喇叭，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车距和车速，安全文明行驶。看看语音消息啊，旭日东升发语音了。
2: 打卡签到，打卡签到，还是、啊、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
1: 啊、
2: 我们都叫太姥姥、
1: 啊啊。太姥姥，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2: 现在在报个路况，从幸福路到西山，啊、走广惠立交桥，一路畅通。
1: 嗯。好嘞，感谢感谢哈，旭日东升，欢迎各位咱们朋友们继续的锁定关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路况的变化，您可以随时来分享一下，也可以来打卡签到。怎么打卡呢？你看大圣归来又开着他的拉力车风尘仆仆的开过来了哈，他说韩帅下午好土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跟大伙来互动了，出了一个字谜题，字谜题很简单，谜面是这样的，去有来没有，走有停没有，坐有站没有，地有天没有，找共性呗，就是去走坐地这四个字的共性，他们都有哪些字的样貌呢？那没错了，各位答案很对，橘子女士啊，这个是克莱蒂尔啊，还有那奶油号角康师傅，穆小葵，还有这是光光花红柳绿几分钟意110088，如果你懂我，只要他答的都是土这个字。另外呢晴空万里答的是人， Jerry 答的是有，这两个答案是怎么答出来的呢？深度刚才分析了一下，说刚问了一下这个人工智能，他说妈妈的外婆和外婆的妈妈是同一个人，他们都是外曾祖母。感谢 AI 哈，感谢深度。他还说这个答案呢是土这个字，5239啊，赵师傅啊，还有呢晴空万里刚说过哈，答的都是对的。美乐家便利店还在坚持说，那妈妈的外婆和外婆的妈妈肯定不是平辈儿啊，肯定是差辈儿的啊，但他们是同一个人呐、啊，怎么差的辈儿啊？字谜题目其实不算难，对吧？算

0: 简单的，咱们再来一道题目，也是一道最基本的字谜题，看一看您能否把答案答出来。算是一个标杆性题目哈，这个题目一答对以后，就是很多就这一类的字谜您都能够迎刃而解。谜面是什么呢？谜面是一大二小，打一个字。有人说是不是三？正好嘛，一个大的，两个小的嘛，一大二小，打一个字。请问一下，这个答案是什么呢？如果你有答案的话，赶紧啊，现在把这个字用文字或语音方式直接的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一大二小，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路遇困难，别忘记啊，咱们一直可以在您的身旁帮助您。您可以拨打咱们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电话呢是0991-2505-949。包括啊，就是咱们车胎没气儿了，需要去换备胎，您又不会，或者修工具需要帮助，以及呢咱们的电瓶亏电了，需要别人去勾个电什么的哈，需要帮助的话呢，您可以随时拨打949绿丝带的应急求助专线，电话就是0991-2505-949，电话呢是0991-2505-949。我看到深度啊发信息说，我在黑龙江听949交通广播呢。哇，这么远，是用什么听的？不会是用丝路视听客户端听的吧？怎么样，信号还行哈？然后咱们还可以回听广播呢。如果您要回听7天的广播节目，可以用手机软件应用商店来搜索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下载以后呢，登录就可以回听7天的广播节目了。这咱们今儿出了第二个字谜啊，一大二小，打一个字儿是什么字儿呢？这个字儿很简单，我看大家都在说哈，题目太简单了，是。哎呀，咋办呢？这个感觉好像出题目啊，出的太难的话呢，也不太行，是吧？难度太大了。太简单的话呢，又被大家嫌弃。这个出题啊，是一门艺术活和技术活。你看啊，这奶油号角啊，深度忘忧，以及呢，这是美乐家便利店，以及李师傅、赵师傅、安师傅，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如果你懂我，等等等等，答的都是奈这个字。啊，奈何无奈，一个大一个二一个小，那不正好就是一大二小吗？您能理解吧？也有朋友呢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啊，这个是葵说，是不是摇啊，三个土这个摇，哎呦，这算是一个生僻字了哈，就三个土加一块念摇，但是跟谜面的要求一大二小三个土的关系是啥关系呢？我们是朋友，他说是不是重啊？人从重的重，三个人，哎，那看来您的思路跟刚才的朋友是一样的，三个字的叠加，为什么是摇或者是重呢？
5: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6: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5: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6: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5: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6: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 色礼物随时购。
5: 16点整，思路试听6.0加，你身边的创。

0: 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下午4点要提神，
3: 就听边走边听。
2: 下午4点要开心，
3: 更要听边走边听。
2: 新鲜资讯，
3: 交通路况，
2: 欢乐互动，
3: 旅途分享。每天下午16点，949边走边听，给你灿烂好心情。
4: 继续灿烂好心情在路上，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上车就听949，路况的变化记得随时用语音或文字方式啊更新路况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怎么关注呢？这是老生常谈了，用手机参与节目，然后呢打开微信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之后呢点关注，发信息，发文字，发语音，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刷新路况，目前看看啊，光明路的东向西方向，红山路呢双向，新民西街的北向南的方向，新华北路的由南向北方向，目前是拥堵缓行的。同时关注一下啊，这个呢是阿勒泰高架，在西北路的下桥口北向南，一直到了西红路桥下，目前是拥堵的，拥堵长度呢大约500米了已经。那么如果您知道这边的拥堵的原因，也欢迎大家继续把路况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看看环线呢，东西南北外环通行是正常的，克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我们看一下呢，有个堵点啊，是从南湖花苑一直到这个无界优惠广场路段啊，就是到六道湾五层桥的位置，西向东现在缓行，长度大约400米。其他路段再看看，目前的机场高速呢显示双向通行整体正常，但是呢一个堵点啊，是在小地欧铺立交的位置，北向南到市区方向目前缓行，长度大约500米。庐山街、万盛大街、西山路现在通行都是顺畅的。继续啊，可以分享更多道路的出行变化，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949边走边听节目，路况的变化分享一下。同时呢，这会儿天气的变化提示信息也可以随时的把路况跟天气变化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河滩快速有朋友在问怎么样，河滩快速我们看看啊，整体是可以的，咱们看到的是苏州路以南全部基本是顺畅的，但是呢苏州路以北和河南路之间路段显示双向车流压力偏大，缓行各大约快1公里了，这就已经啊。刚才出题目了哈，题目呢是问大家什么呢，说是这个一大二小是吧，一大二小打一个字是什么字。我看哈，其实答案呢不止一个，另外呢除了这个奈之外哈，橘子女士的信息说的是品，好像也对。为什么呢？你看品字呢就是一个大口和两个小口，这不也正好符合了谜面的要求吗？一大二小的要求吗？也可以哈。大圣归来说的是不是三也可以呢？三的话应该是一小两 一短两长是吧。然后蒋师傅在问大家哈，说请问大家谁现在在五星路这边，五星路什么情况，所以您给我们讲一下五星路是什么情况，是哪个路段拥堵了，排队了，缓行了。五星路我们看看啊，看一下五星路目前的情况怎么样。五星路我看大数据目前显示还正常啊，五星路我们看，我们就是从着哪东风路开始一直往下走，五星南路兵团医院过来以后到五星路住宅小区之后呢，再到以前建工医院这边六福院这边通行，到红山路通行正常的呀。所以蒋师傅您讲

今天的音乐游乐场游法呢是这样的，听一段难度非常之高的题目，是一段歌曲的重新演绎吧哈，但是呢演绎的是它的这段最知名的副歌部分。大家都知道副歌部分呢是现在一首歌最容易出圈容易记忆的一个环节的一个部分哈，大概长度可能不多，哪怕是10秒5秒的时间，但是副歌是最容易出圈的。这首歌曲呢请各位来猜的呀，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副歌部分的重新演绎。您能通过主旋律的特征判断出歌曲的名字吗？如果能，请现在就把歌名儿甚至是歌声哈，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怎么样？准备一下哈。如果您觉得您阅歌无数，喜欢唱歌，歌库的歌呢比较全面， KTV 麦霸是吧，尝试一下把歌名儿现在告诉我们，把答案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吧。很熟悉吧，这个歌熟悉吗？因为这个歌不知道拿 AI 呀、听歌识曲软件呐、能否识别出来，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原版的歌曲，它是改编了之后呢加了一些古典跟乐器的融入，所以说如果说大家真的不太清楚的话呢，可以拿出咱们的科技手段用手机去搜索一下这歌的歌名儿，它到底叫什么呢？您知道歌名吗？

哎呀，真的是啊，就是我其实没关系啊，大家放松，就是不用感觉到紧张。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了，因为这个歌确实难度是大的，就是让我猜的话，我恐怕也很难凭自己的大脑啊把歌曲猜得出来。所以说咱们可以尝试借助一些 AI 呀、听歌识曲的软件呐、怎么搜呢？我记得好像微信里有这个摇一摇识别周边的声音，他们是不是可以来听出歌声呢？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我们来再把歌曲重复的播放一下，请认真的收听，把歌曲的名字现在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提示一下，这样吧好不好？给选项，难度一大就给选项，四个选项您可以直接排除一下了，先听吧。

0: 请听选项。 A 选项呢是秋天不回来， A 是秋天不回来，是不是这歌？不是就 pass 哈。 B 选项呢是太多，太多啥太多？盐放太多就齁的慌，就是 B 选项是太多。 C 选项是完美世界，哦，完美世界。D 选项呢是老人与海，请问一下这歌的歌名到底是什么呢？来，咱们再重复一下哈。 A 选项是秋天不回来， B 选项太多， C 选项完美世界， D 选项是老人与海。所以说歌名到底是什么呢？好嘞，关注一下咱们的微信消息啊，看看各位的信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歌的名字叫太多。
0: 哦，这是小朋友啊，小朋友对新歌真的是掌握的、理解的、记忆的非常的快，而且准哈，稳准狠掌握的啊。

安师傅说的是我选 D 第四个老人与海，老人与海不是这么唱的哈。选 B 选项太多的朋友目前是多的啊，太多，选太多的人太多了，包括你看啊，这个翼龙啊、大圣归来、豆豆宝、为所欲为、韩师傅以及德路梦雨、陈师傅，他说这个歌呢是《乌龙闯情关》的主题曲，哇，那看来您平时看剧也没少看哈。康师傅、后悔、缘、岁月静好，答的都是 B 选项，包括李师傅，只要他啊。愿爱无忧答的是，那就先排除 B 选项太多吧。哦，您排除了一个很好的答案，就很懂得咱们节目的一个游戏规则啊。来吧，这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哦，是这歌，真的是这歌，哇！这个小朋友唱歌确实哈，是不是小朋友？先确定一下，哈哈。没错，公布吧，歌曲名字就叫做《太多》。珍惜啊，说上车就听949，歌曲名字就叫《太多》。美乐家便利店，他说我选 B， 答案就是《太多》。哎，这歌大家是真的知道呢，还是？就会唱呢，还是刚才通过选项您排除出来的答案呢？您看哈，包括呢，还有这是，只有你懂我也说太多，以及呢，这是墨染答的也是太多的借口，太多的理由，皮皮蒋师傅答的都是 B 选项，没错，歌曲呢就是太多，来吧，咱们。原版的，一起来温故一下。

0: 所以这歌怎么样？各位都熟悉吗？默然说，老歌经典又好听。哦，这是首老歌呀，我还以为是首网络新歌呢。行，感谢各位的参与哈。然后呢，还有这个后悔说，请问一下，今天的扩展互动的题目是要让大家演唱歌词里带多的字吗？你看看，那您就太不懂咱们节目的一个运行规则跟游戏规律了哈。今天的套路，不是套路，今天的关键词是请大家注意哈，请大家这会儿呢演唱一句或两句歌词中歌名里带有太多的太的歌曲。所以后悔你也 猜的差不多哈，歌词里有太的歌您能想到哪些呢？有人说，哎呀，太呀是个副词，没有啥实际意义，很难想到呀，但能组词啊，对不对？有太的字儿其实也不少的，怎么参与呢？组词，提示一下，就放歌吧，组个词。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
0: 哎，
1: 有一种温暖，
0: 是不是？太阳，太，
1: 总

这就是抛砖引玉哈。如果您这会儿呢通过这个歌想到了一些其他的歌带有泰这个字儿的歌，请把歌声用语音方式直接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怎么关注呢？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文字语音都可以。我们看到呢，这是后悔啊，说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这个歌也行，没问题，有太阳对吧。李师傅还说，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上了山坡我想唱歌，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把有泰的歌现在可以继续用语音方式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啦。那唱歌肯定是心情好嘛，那也提示大家哈，各位的考生们啊，咱们高考生、中考生们注意一下哈，昌吉推出了毕业季的游玩福利了，您可以持准考证在昌吉影院免费观影，而且还有多条的精品的游玩线路等您去打卡呢。有咱们这样哈，今天推荐的是五条线路。第一条呢是清水线，可以在昌吉六宫镇十三户村体验葫芦雕刻，逛昌吉的小吃街，到汀州生态绿谷的去露营，还可以去玩水呢，项目很多。第二个线路啊是研学线路，可以打卡校厨景区，还有呢是科技园、国防陈列馆、寓教娱乐，其乐无穷。第三个线路呢是田园线路，游览农博园、华兴悠悠谷，这晚上啊可以去看一下千回西域。还有第四个线路呢是人文线路，可以去逛一下博物馆和皮影工坊。第五个线路呢是科创漫游线路，去特变电工、雪莲湖打卡签到，也挺出片的哈，还可以学知识呢。所以说啊，咱们还可以进行一个全天游玩。全天游玩啊，可以选择是汀州生态绿谷野城市玩乐场，能够露营，还能够去体验一下越野摩托呢，很刺激哈。包括还有萌宠乐园里呢，羊驼呀、矮马、这个梅花鹿、孔雀、温顺亲人，一站式多元体验尽在昌吉。这个夏天，这个假期，相约昌吉，赴一场欢乐之约吧。哎，你看这个鱼儿妈妈答案特别好啊，就是可以唱一下，这个字确实是又准而且还又稳。什么呢？有泰的歌，他说那就是这一首什么歌啊，这是都会唱都知道，但是说到泰这个字的时候呢，哎，就一下没想起来哈。没错，提示一下吧，歌名就是心太软。这个歌您会唱吗？

0: 您的心软吗？来吧，唱歌哈。歌词中歌名里带有太的歌，心太软呐、啊，太阳啊，还有太多呀，都可以。
1: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0: 真的。
1: 今天知道心太软
0: 啊，没错，是心太软。除了心太软，还有哪些歌带有太字？请继续把歌声用语音方式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有太阳的太的歌演唱一下吧。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了。

0: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1: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3: 看一下明天，乌鲁木齐呢是多云转晴，低温20度，高温32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阿勒泰小雨转晴，16到30度，塔城晴转小雨，17到35度，伊宁晴转多云，19到34度，伯勒晴转多云，18到37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3到36度，奎屯晴，18到36度，石河子晴，18到35度，昌吉多云转晴，20到35度，哈密中雨转小雨，16到30度，吐鲁番小雨转晴，25到40度，库尔勒小雨转晴，19到31度，阿克苏晴转多云，18到32度，阿图什晴转小雨，18到31度，喀什晴转小雨，18到31度，和田小雨转晴，17到27度。乌鲁木齐明天呢是多云转晴，低温20度，高温32度，西北风转北风3级。
4: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3: 上车就听949，到了下午的4:46，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韩帅。提示大家，如果您这会儿打算走机场高速到机场的话呢，我们看了一下哈，从地油铺立交到沙之船之间目前是拥堵的，长度堵了1公里。如果您有急事的话，选择绕行走连霍高速，走这个西进场或是走东进场会更加的顺畅一些。其他更多的路段变化，欢迎各位啊继续把路况来分享一下。把路况呢依旧是用语音或文字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今天咱们的边走边听之音乐游乐场请大家演唱的是歌词歌名当中带有太的歌，有太的歌。
5: 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
3: 那就说呗。
5: 太多太多理由只愿你留下，
3: 我也没啥理由啊。
5: 在花开的时候你却离开我，
3: 花开了，
5: 离开我，
3: 离开我，
5: 离开我。
3: 哎呦，这还这也是个伤感的故事啊！哎，唱的是不错的，情感的拿捏还是挺稳的哈。来，蘑菇。
6: 双星太平洋，
3: 对，太平洋的太这个字，你看有太嘛是吧？哎呦，这个太这个字儿太能组词了吧？
6: 我的心太乱，要一些空白。
3: 心太乱了，没事儿，心太乱了也听949，边走边听，走着走着就不乱了，哈哈，走着。

0: 来，大圣归来。
1: 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划满伤痕。
0: 哦，
1: 太委屈。
0: 分
1: 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的消息。不哭泣。
0: 太委屈，哎呀，你看看。好多经典歌曲啊，来帮我们盘点一下吧，都有哪些呢？李师傅说，伤心太平洋，太委屈，心太软，太多，还有呢，这是我们是朋友说，太想念，我对你太想念。哦，哎，这个歌好像知道的，我太想念，太想念，是那歌吧？这个应该是一首新的网络歌曲吧，应该是。行了，咱们继续来演唱吧，歌词当中带有太的歌，杜师傅说夜太美，花太香，是不是还有这个歌？还有什么？什么太什么的？哎呦，这么一来的话，确实啊，有太的歌太多了。隔热膜，这是谢师傅说是我们一起摇呀摇太阳，还有呢，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啊。太阳能领航者，心太软，
2: 把所有人流泪到天亮，你我总是简单，相处太难，
0: 太难，
2: 就别再勉强，夜深了你爱，就别再勉强。
0: 哦，可以，唱的是不错。但是呢，一个小建议哈，下次唱歌的时候呢，不要用蓝牙，或者说呢，用手机唱歌的时候呢，嘴巴离麦克风再稍微的近一些啊，那就更加的清晰和动听了，不是吗？来，暴富不暴躁。
3: 嗯，暴富躁。
0: 啊，
3: 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0: 啊，可以可以，好可爱呀！这个歌应该是在我。差不多快40年前的唱的歌了，一首歌能流传到40年，而现在的小朋友还在唱，那这歌才是真正的经典呐。看看，这是阿江师傅。
4: 太多太多的话我还没有说，
0: 那得赶紧说。
4: 太多太多牵挂，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有太阳。
0: 哦，太阳，有
4: 太
0: 阳。太
4: 阳出来，我爬山坡。
0: 嗯，
4: 爬上我山坡，我想唱歌。
0: 哦，有太阳也是可以的。几分钟一也说哈，这个太阳当空照。刘师傅说的是太委屈，向幸福出发。
4: 你总是心太软，
0: 心太软，
4: 心太软，
0: 心太软，
4: 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0: 哦，这个唱的可以啊。
4: 我们一起来摇呀摇太阳，
0: 哦，
4: 不要错过那好时光。
0: 哦，心太软适合摇太阳是吧？这是有些连贯关系的哈。庆兰居。
4: 你的承诺太少，
0: 哦，太少，
4: 我只愿被自己活。
0: 哇，老歌是吧？这个老歌一听这旋律啊，这个唱腔啊，经典歌曲。还有朋友说，说你们之前唱过的小美满有太阳，太阳，小美满太阳。
5: 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
0: 哦，
5: 像眨眼的小太阳，
0: 像眨眼的小太阳。

不着急，慢慢来。如果您这会儿呢听广播的时候呢想到了一首歌，当中带有太这个字儿，不管是心太软啊，太阳啊，太多呀，还有什么歌呢，有太的歌，可以继续把歌声用语音方式演唱一下，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有人说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都是太阳啊，

0: 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升起的时候，看这个歌有太阳太字呢。所以说有太的歌还有哪些呢？请各位继续可以把有太的歌，有太阳的太的个字的歌哈，继续发送到949的官方秘密台，这是太来。
1: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爬上了山坡我想唱歌，
0: 歌声唱给谁来听啊？李师傅还说了，说过火，张信哲的过火，是否对你承诺的太多？哦，有太多在这儿呢哈。哎，这个歌没人唱一下吗？过火可以，谁的音色比较像张信哲的，来可以演唱一下过火的第一句。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还有瞌睡虫说，太多的理由，太多的借口，也是这歌吧？来，蒋师傅的歌声。
2: 没什么大愿望。
0: 哦，小美满。
2: 没有什么事要干。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是闪亮你的小太阳。
0: 哦，小太阳，那小朋友们应该会唱那首歌曲吧？叫做《种太阳》。啦啦啦哈种太阳，啦啦啦哈种太阳，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种太阳，应该是你唱吧？突然一下有点羞涩哈。这个歌也是我们曾经小时候唱的歌曲，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各位小朋友们以及小朋友的爸爸妈妈们，哎呀，这哎，其实如果说是有太阳的歌，那也不老少呢哈，是吧，詹师傅？
3: 一种是心太软，
0: 哎呦，
3: 心太软，
0: 哎呦，
3: 把所有的问题都是他。
0: 哦呦，电话来了，太热闹了。嗯，这个，我觉得你心一点不软，你的心好硬啊！电话来了，一直都不接，哇，真是。瞌睡虫说：“是的啊，是的，哈哈。”苦咖啡说：“主持人下午好，欢迎欢迎欢迎各位新朋友老朋友。”哎呀，但咱们今天确实啊，时间有限，不能一一的播出各位的歌曲了。雷师傅也说想太多，阿江师傅啊也说了一首跟太阳有关的歌曲，但是不能播出了哈。我们这样吧，咱们再随机的捞上几位朋友，看看您演唱的歌曲带有太阳的太的歌是不是太好听了呢？远望。
3: 我们向着太阳去
0: 啊，
3: 你能想出来你我他。
0: 哦，太阳鞠躬。
3: 我们向着太阳一起吃饭。
0: 哦，有太阳可以的。小方块的三口幸福之家。
3: 夜太美，尽管再危险。
0: 可以的，夜太美，尽管再危险。
3: 心太软
0: 也是可以的。艾丽师傅。
3: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天还是一样的开，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我的小鸟小鸟一样不回来，我的裙子小鸟一样不回来。
0: 哇，可以啊，别的那悠悠，好听好听。好嘞，看看时间吧，16:59了。今天为时一小时的边走边听，陪各位就走这儿了。如果呢您想继续的唱歌，然后呢展示一下您的歌库跟才艺的话，不要忘记每天下午的4:00准时收听由韩帅带来的949边走边听。那么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如果您参与节目没有被播出的话呢，表示抱歉啊，明天呢继续4:00不见不散。稍后呢是由主持人建军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

0: 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4: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3: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5: 谢谢，
3: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4: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3: 说出你的故事，
4: 传递一份谢意。

这首歌的名字叫《云烟成雨》，此时此刻外面的天气还不错哈，起风了，舒适度会高很多。欢迎大家在今天下午的五点一起走进《我要说声谢谢你》。昨天的节目播出后，有一位听友发了一段文字，他说听完那些故事，我一个人在车里坐了好久，原来

我们身边藏着这么多好人。我想这就是谢谢你存在的意义，把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温暖打捞上来，晾晒在阳光下。昨天节目里我们听到了让人心头一热的故事，正值午高峰，出租车司机师傅阿利木艾麦尔艾利看见了一个姑娘拉上车，一路疾驰，主动拨打122申请绿色通道，13:37把人送进急诊，然后他没有离开，在医院走廊里坐了整整一个半小时，直到家属赶到。还有一位董先生，他要感谢新 AT6327 的出租车司机师傅。昨天中午他和爱人打车，把手机落在了车上，师傅二话不说就送了回来。您看，好人从来不是孤立，他们是一群互相不认识却做着同样选择的人。您在路上遇到过这样的好心司机吗？或者您就是那个伸出援手的人？欢迎告诉我们。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5-619-49和257-1949。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分享您的所见所闻所感。

0: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1: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2: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2: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此时此刻我们热线当中，周先生你好，我们调整一下啊，看到了国华来打卡签到了啊，还有国科说东外环下五星路辅路有一辆车翻了，请大家绕行哦。我看一下啊，怪不得呢，这个东外环这是北向南的方向啊，有一节挺堵的，在这个就是众汇小区，就北向南，哎，过了这个六道湾路，嗯，在五星北路这个地方是有比较长距离的拥堵哈，是因为这个事故吗？我们是朋友说，建军下午好，每天最放松的时刻就是听你的广播啊，谢谢。这是一档有温度的节目。荷包蛋说是他在下午的3:20到3:45打了一辆从自治区第五人民医院到新一大五附院一辆红色

出租车，下车比较着急啊，忘了付车费了，能不能找一下这位师傅呢？好，第五人民医院，自治区第五人民医院，到新一大五附院，时间不长，25分钟。啊，我们的哥弟姐们在自己的群里面吼一嗓子，看是哪位师傅。啊，你留个电话呗，荷包蛋。军心天下来了，说是哟，几天不见，甚是想念啊。你也休息了几天吧？我啥时候休息几天了？你真真的啊？我出去转了几天啊，半山公路车载收音机信号差啊，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半山公路，你去木垒了是吧？大圣归来，欢迎。还有后悔，

有一位周先生哈，说他想感谢一下6501路的公交车司机师傅。是什么事儿呢？就在昨天下午5点，就是我们节目时间点，他乘坐了一辆6501路公交车，带的耳机给丢在公交车上了。这耳机还挺贵的啊，小1500呢。当时非常的着急，他就迅速的联系到了珍宝巴士的调度员，还有这位司机师傅叫基福林啊。这位师傅呢帮他妥善保管了耳机，并且亲手送到了他的手上。所以呢周先生说想借949交通广播来表扬一下这位司机还有这位调度员，真心的感谢他们。完璧归赵，发现了耳机不见的那一刻心里肯定特别的着急，而且坐的是公交车是吧，车上那么多人，人来人往的，如果旧手装到口袋里面装走了也是有可能性的。但是我们的这位司机师傅特别的有责任哈，看到了之后就第一时间把他的耳机收起来了，然后亲手交到了这个调度，然后交到了周先生的手上。所以特别在第二天通过949表扬6501路公交车的驾驶员基福林还有珍宝巴士的调度员，给你们说声谢谢。

0: 金刚说，东外环北向南在红山路出口这个地方交通事故彻底堵死不动了哦，辅道堵得挺长一截的，你看这个哟。他咋会翻到这儿呢，这辆白车。所以提示大家哦，东外环北向南，如果说你打算从红山路出口出的朋友们，咱们就不要往那边拐了，这边现在有事故哈，一时半会儿可能还走不了，所以大家就走主道，或者说是就提前啊，提前听到我们节目提醒之后，你打算从这个红山路这个辅道出口出的朋友们，咱就别走了，好不好？对，我看到了，阿宝也发来一张图片，是这儿的情况啊。糖糖，
1: 建军，下午好，报个路况。
0: 嗯。
1: 阿快路过这个交通医院，走西城街，走这个融合城，目前到大庆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这个点钟，这个地方还比较畅通的。
0: 嗯，收到了，感谢糖糖啊。

再给大家说一下哈，现在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过了这个柯南高架啊，西虹东路这边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到红山路出口啊，不管是主道还是这个出口的辅道啊，都是比较拥堵的。提示大家啊，提示大家有急事儿，咱们就提前驶出啊，就不要北向南堵到这儿了，好不好？那这个事故呢，刚刚发生时间不久。啊，现场的情况呢？现在大家也在持续的跟进啊。堵在路上的朋友们，咱们就堵一堵，好不好？因为你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所以就来听听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放放歌，讲讲故事。顺便呢，你们也可以来给我们跟进一下这个事故处理的情况，路有没有通，交警有没有到现场，拖车有没有到现场，好不好？

东外环，那个北向南，红山路出口，然后进入匝道可能50米，有辆车那个出事故，然后占了两条车道，然后整个下不了红山路出口了，大家从这个东风路站的时候下了，绕一下。

看到的最不愿意看到的一辆车侧翻了，但是赌圣给我们发来了三张图片，我看到的现在有很多人奔向了那辆翻了的车，估计是要大家一起把那辆车抬起来，是不是翻过来，对不对？我看到有人在车边，还有人在往车的那个方向奔跑，所以这座城的温度，这座城的温暖在此时此刻就体现出来了。所以要提示大家，如果去帮忙的话，咱们把车要停好，要注意安全，因为本来就在那堵着呢，万一有谁一个变道或者说是其他的情况意外就是就在一瞬间会发生。所以说提示大家，在帮助别人的同时要先确保自己的安全。看到的现场交警也在指挥交通。

自驾游的朋友在路边停车休息的时候突然晕倒了，一下子就不省人事。就在这危急关头，旁边来自新疆以及全国各地的游客们谁也没有犹豫，全都停下了车跑过去帮忙。有人赶紧维持秩序，有人立刻上前帮忙急救。就这样，一场跨越省份的生命接力在雪山脚下展开了。前后也就两分钟左右，经过大家的努力，这位游客终于脱离了危险，转危为安。说实话，这一下子不光救了一个人一个家，更是真真切切地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民族团结一家亲。独库公路的美景本来就让人难忘，而这份人间大爱更让人心里头热乎乎的。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此时此刻，如果说你也正好路过东外环北向南红山路出口的话，走的主路，您不妨也给我们拍拍视频和照片，现在这起翻车的事故处理的怎么样了，大家是不是齐心协力把这个车翻过来了啊？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持续的传递，

最近阿克陶县阿克陶镇穆氏塔格路社区开了一家特别的托育中心，名字就叫温暖的家。光听这个名字，您就能感觉到那份贴心了。6月18号早上8点，外来务工的诺尔加玛丽大姐带着她2岁的儿子来到托育中心门口，老师早就笑着迎出来。努力家玛丽大姐平时打零工，有时候忙得没法按时接孩子，多亏了老师帮忙照看，她把孩子安顿好，说了声谢谢，就匆匆赶去上班了。以前啊，她是一边打工一边操心孩子，两头都顾不好，现在有了这个托育中心，她说孩子有人照看，我上班呀也踏实了。这个温暖的家面向辖区6个月到3岁的宝宝开放，配备了9名专职老师，师生比达到1:4，既能照顾孩子的生活，又能做早教启蒙。最贴心的是啥呢？他们的服务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11点，整整15个小时，就是为了配合务工家庭下班晚接娃难的问题。而且考虑到孩子年龄小，中心还实行1:1照护，休息室和游戏区都是分开的，就怕孩子们玩的时候磕着碰着。居民阿姨夏木鼓励忍不住夸，这里宽敞明亮，老师有耐心，把孩子放这儿我们很放心。更暖心的是，社区落实公益兜底政策，为6个困难家庭的孩子提供了免费托育服务。诺尔加玛丽大姐就是受益者之一，她说呀，

每个月省下的托育费大大减轻了我的负担，孩子在这儿还能学知识交朋友。是啊，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一个温暖的家暖的不只是孩子，更是整个社区的心。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军心天下说，哎呀，孩子考完试木磊没有去。现在的孩子呀，就是本想带他出去好好转一转玩一玩，但是人家对风景不太感兴趣，换了个地方玩手机，所以就只到了奇台和吉姆萨尔的白羊河玩了两天回来了。哦，那个山里面哦，咱静得很哦，空气清新。哎呀，可能对山、对树、对水感兴趣的，就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吧。小孩儿，哎，也不一定。哈哈，从喀什东路东向西到天津路左转，北向南到河南路口雪莲山餐饮是一路畅通的。

此时此刻您行驶在哪里，这阵风有没有给您带来一丝凉爽呢？透过团结路直播间向外望去，现在哇，这个天很阴，风也不小，期待这股凉风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丝清凉舒爽。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此时此刻，东外环北向南过六道湾桥哈，一直是到这个红山路出口，不管是主道还是这个出口，这个地方都是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啊。不管是这个，哎呦，这个堵的还挺长一段路啊。大家伙儿，如果真的是堵在那儿了，咱就别左穿右插了，好不好？就排着队等一等。如果说是您过来的，可以给我们继续的跟进一下这边事故处理的情况。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0: 理想的高中。当然，昨天是2026年中考的第一天，若羌县就上演了一场争分夺秒的送证接力。有一位考生眼看就要进考场了，哎，这一摸口袋坏了，身份证落家里边了。大热天的，急得满头大汗。好在考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带队老师，老师二话不说，赶紧向若羌县公安局巡警大队求助。民警接到求助之后，火速和考生取得了联系，开着警车一路护送他回家取身份证。取完证又是一路飞奔往考点赶，从接到考生到安全送达考场，全程用了不到5分钟，考生顺利入场，一点没耽搁。其实呀，为了保障中高考顺利进行，若羌县公安局早早就做足了功课，考前就开通了考生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临时身份证当场受理，当场制证，当场领证。考试期间，各个考点都有民警定点值守和动态巡逻，专门应对考生忘带证件、迟到这类突发状况。考点门口还设立了便民服务站，随时可以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紧急求助等等服务。有警察叔叔在，考生们只管安心答题，剩下的交给他们。当然呀，在我们乌鲁木齐这个中考期间也发生了一点小事儿，也为家长打来了电话，说是要感谢沙区交警大队雅山片区中队的艾尼瓦尔吴布利民警。为啥呢？他说他们家住的比较偏僻，路上遇到了严重交通堵塞，孩子眼看就要错过入场时间了，一家人呀都心急如焚。这会儿呢，艾尼瓦尔警官看到了慌张的孩子，当即开着警车护送，一路那是争分夺秒，准时把孩子送到了考点，顺利参加了考试。就说中考是学生人生重要的关口，这场及时的护送不仅是挽救了孩子的考试机会，更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了交警为民服务的责任与担当。烈日之下坚守护考一线，心系考生，主动解难题，高效暖心的举动，尽显人民警察为民初心，是乌鲁木齐街头最美的守护身影。此时此刻，我们也非常荣幸的找到了这位沙区交警大队雅山片区中队的艾尼瓦尔吴布利警官。你好，艾警官。
1: 你好，主持人。
0: 哎呀，真的，您此时此刻还在执勤的路上吗？
1: 是的，我在执勤。
0: 刚才我给听众朋友分享的这个家长的这段话，您听到了吧？
1: 啊，我刚上车，
0: 哦，
1: 也没听到。
0: 就是这位家长说他家住的比较偏僻，然后路上堵车。你还记得这个事儿是吧？
1: 对对对，
0: 你给大家说一下吧，具体的细节。
1: 因为这个中考、高考，我们大队、沙区交管大队都在这个各考点和这个重要路口节点都安排了警力，就是防止学生因为这个考试时间把握不准的这种情况，做了研判。所以早上见到这个孩子非常着急，他也没搭上车，他从家里面出来的也比较晚，所以从水泥厂路口把他接上以后，一路送到这个延安路的65中，他顺利参加了中考。
0: 当时路上的车挺多的，咱们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1: 我们是通过对这个交警支队的指挥中心报备，就是沿线的警力都给予了绿灯通过，就是安全的把学生送到了学校。
0: 用了多长时间呢？
1: 大概10分钟。
0: 哦，可能让他自己走的话，就在20分钟、30分钟这样的，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离这个考试开始可能就要迟到了。
0: 幸亏遇到了你们。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两天中考吗？咱们有没有遇到其他的一些事情？咱们护送呀，包括
1: 这个机会，我给各位家长和这个就是放假的学生提一个意见。这个暑假期间，这个孩子都喜欢骑这个电动车， 电动车出门，现在这个电动车和这个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这类情况比较多，希望各位家长对孩子严格要求，尽量不要把电动车交给未成年人骑。
0: 对，我们经常说这个交通安全要牢记于心啊，这个太危险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在不断的给大家重复，而我们的交警同志呢也在一直做交通安全宣传，但是这种现象还是会经常出现。嗯，所以我们就反正一有机会就在给大家做这样的安全宣传，期待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都能够回去给孩子多唠叨两句啊，多交代一下，这样我们就会避免一些事故的发生，是吧？
1: 嗯
0: 嗯，哎，炯哥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
1: 其他的没有了。
0: 其他的没有了。行，辛苦啊，再替那位家长给您说声谢谢。咱们在执勤的路上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
1: 好的，谢谢。
0: 好嘞，再见。
1: 再见。

0: 北外环北向南红山路出口那个事故已经处理完了，我刚从那过来，现在在逐步释放。
1: 嗯，东外环北向南哈，在红山路这个口子的事故已经处理完了，那估计那辆车已经被拖走了，对吧？缓慢释放当中。好嘞，谢谢沙漠胡杨。
0: 嗯。

嗯，这会儿通过高德地图大数据刷新一下，东外环北向南是已经一路畅通了，没有显示拥堵或者缓行。再次对在这路上这个事故发生了以后啊，及时出手相助一起抬车的这些陌生的朋友们，给你们说声谢谢，谢谢你们的及时出手，也谢谢你们的勇敢的能够迈出第一步，在公益的路上，在助人为乐的路上，期待有更多朋友能够加入，希望大家都能够做有心人。

0: 大神说，哎呀，我看这个雨来了，乌云密布，风凉飕飕的，这不是就你就想要的吗？这两天都热成啥样子了，是不是啊？没事，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天气情况啊。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我们来一起看天气。明天的乌鲁木齐是多云转晴，高温依然是32度，低温20度。阿勒泰小雨转晴，30到16度。塔城晴转小雨，35到17度。伊宁晴转多云，34到19度。伯乐晴转多云，37到18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36到23度。奎屯晴，36到18度。石河子多云转晴，34到20度。昌吉多云转晴，35到20度。哈密中雨转小雨，30到16度。吐鲁番小雨转晴，40到25度。库尔勒小雨转晴，31到19度。阿克苏晴转多云，32到18度。阿图什晴转小雨，31到18度。喀什晴转小雨，31到18度。和田小雨转晴，27到17度。乌鲁木齐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转晴，高温32度，低温20度。

荷包蛋说他在6月23号，也就是今天的下午3:20，在自治区第五人民医院坐了一辆红色出租车到新一大五附院，下车的时候匆忙忘记付车费了，记不清完整的车牌号，想找到这位司机师傅，联系电话是18189438409，18189438409。来吧，咱们的哥弟姐们在咱们出租车群里面吼一嗓子，看看哪位师傅在今天下午3:20啊拉载了乘客去五附院的啊，想一想，想起来的话给荷包蛋去个电话。

0: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1: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0: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1: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0: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1: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们来看微信平台，小小鲨鱼说：“建军呀，昌吉开始刮大风了。”
3: 来自各个城市。
2: 嗯，其实刚才跟大家分享天气预报的时候呢，就是虽然没有看到说下雨哈，但是只要云多一点，能够遮住太阳了，你就会凉快一点。再有点风，那这个体感舒适度就会高很多，就会好很多哈。

0: 来继续给大家伙儿讲个事儿。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对于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来说，每天能按时吃上一口热乎饭就是最大的幸福。可是呢，有些老人子女不在身边，自己腿脚又不方便，做饭就成了头疼事儿。泽浦县这几年就一直盯着这个吃饭难的问题，想办法出实招，用一碗碗热气腾腾的饭菜守护老人们的幸福晚年。6月22号，伊马乡的老年助餐点厨房里香气飘得老远，工作人员麻利地把刚出锅的烩面打包好，骑上电动车就往79岁的李工大爷家里赶。李大爷子女常年在外打工，老伴身体也不好，还得天天干农活，做饭对他来说真是个大难题。李大爷说起这事儿，满是感激。
1: 哎，我平日里地里忙，身体也不太好，自己做饭嘛费劲儿得很，干部知道我的情况后主动帮我跟助餐点对接，现在每天到饭点就有人把热饭送到家里来，实实在在地解决了我的吃饭难题。
0: 助餐点的负责人阿布利米提买买提说，他们针对不同老人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想吃经济实惠的有营养套餐，想改善伙食也有定制菜品可以选。对于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他们还专门安排了送餐人员，不管刮风下雨都准时上门，保证老人顿顿能吃上热乎饭。除了上门送餐，遍布城乡的社区助餐点也成了老人们的幸福驿站。走进泽浦镇喀拉萨社区的老年助餐点，窗明几净，桌椅啊摆得整整齐齐，来打饭的老人们坐在一起边吃边聊，脸上全是笑容。把餐桌当成养老服务的民生一线，这就是泽浦县做好养老服务的决心。据泽浦县民政局统计，截至今年6月，当地已经在13个乡镇的57个行政村和社区建成了标准化的老年助餐点，基本实现了城乡全覆盖。去年一年，各助餐点为老年人提供了超过12300人次的就餐服务，光是今年上半年就已经突破了4000人次。越来越多的老人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便捷、实惠、暖心的助餐服务。这一碗暖心饭，浓浓敬老情，希望这样的好事越来越多，越办越好。

0: 哟，浮尘说万圣大街刮大风了，记得关窗户。哟，窗户都没关呢，出门的时候。志龙说城北大道刮大风了，还有土，哎呦，土雾，看到了啊、哦！谢谢你们的提示。隔壁玉也说了，哎呦，看西边这个天气是啥情况呢？起风了，尘土飞扬变天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大家注意了啊！看到了，谢谢。刘涛也说了，西山这边刮大风了，我们听一下超走哪儿了。
1: 电池，我来了，到路上。
0: 嗯，
1: 30路从植物园一直到40路，再到方兴广场，一路当中，先是需要电签了，刮起风了。
0: 嗯，
1: 不知道等会儿能下雨吧？
0: 对，虽然明天报的是多云转晴啊，我们希望今天。哎，待会儿哪怕滴上几滴雨，那也能让我们凉爽点，是吧？

0: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1: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0: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2: 分享爱，传递爱。
3: 植物园这也刮大风了。
4: 看来这肯定要凉下来了。 Sweet 说西山四道岔也刮大风了。先说北京北路绿地城这边大风，哎呦，还有这个黄土啊，回家关窗户，大家伙儿。满天星辰说卫星广场也起风了啊，大风，北站也刮大风了，提示大家啊，注意安全。

0: 小绿谷刮大风，已经开始下雨点了。
1: 哟，小绿谷已经下雨了哈。啊，铁路局大风，感觉是沙尘暴，完了完了，我窗户没关，门也没关。

0: 祈祷班午夜广场下冰雹了，大哥你是认真的吗？
1: 天山南北好无常。
0: 大漠胡杨说现在甘泉铺是大风，黄沙飞满天啊。
1: 隔壁沙滩边，
0: 好嘞，我们的节目到这里也告一段落了啊。有风有沙啊，在路上期待大家都能够享受这份凉意的同时，能够确保咱们的行车安全，好不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呢还由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到了跟您聊车时间，在每天下午18:00到19:00，各位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可以来打电话跟我们一块互动。三个电话 2551949 2561949 还有2571949等待大家的参与。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现在想要来聊车的各位猛打三部电话参与到互动里边，目前2551和2571949这两个电话还是畅通的状态。打进电话呢可以来给您评估车剩余的价值，看看车子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想把它卖掉的话还能卖多少钱，说一下您的这个大概的一个车况，车子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车辆的在用状态等等啊，根据您的描述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车，新车二手车都行，说说您所看中的车型啊，我们帮您这个也来分析分析这车适不适合您的使用。还有呢，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小的问题、故障、麻烦啊，也可以说说您的这个车辆的故障的情况，我们帮您找一个这个解决的方案。最后就是可以帮各位找找车了，想知道您所在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

0: 这个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您大概的一个需求，要个什么车啊，要个这个预算是多少，我们帮您发布信息，让卖家跟您来沟通啊。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里边互动的话，还有机会获得奖品。奖品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为您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一送给您送两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那打进电话的各位朋友啊，我们就把这个奖品送给评车的大家，只要跟我们互动都有机会获得这个奖品啊。来看一下张师傅给我们发了一个天气的情况，因为今天这个天气的话，城南城北现在应该都差不多了啊，都是这个大风。然后这个朋友是在西山，他说西山说沙尘暴啊，还加泥点子。
1: 哎呦
0: 哎呦，西山这边呢就是风也很大啊。目前通过这个团结路直播间看出去，哎呦，也是风很大，外头这个树叶子树都在摇晃啊。所以今天开车大家还是稳驾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刘先生的车是一个2019年的欧蓝德，想评估一下。你好刘先生。
1: 您好刘先生。
2: 哎你好。哎你好。
0: 你好，介绍一下您的欧蓝德。
2: 我的欧蓝德是2019年7月份的，然后现在行驶了18万多公里了。
1: 十八万，
2: 然后是2.0T 2.0的两驱的。
1: 带不带天窗？
2: 刚才有一边被那个大货车那个石头掉下来把右门的那边砸了个坑，然后去修补了一下。
1: 咱这个车是2.0带不带天窗的版本？
2: 带的
1: 啊。19年的车真没少跑，现在的价位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到个4万多块钱吧。
2: 4万多
1: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好不好？
0: 4万多点4万5
1: 都可以试一试好不好？
0: 4万多啊。好，那就您看要不要发布电话，有喜欢这车的跟你联系。
2: 那就不用了吧。
0: 不用了。
1: 好的，
0: 好，那就您参考啊。
2: 好，
0: 好嘞，好，再见。我们把这个奖品呢送给下一位打入热线的朋友吧。第一份奖品啊，25512561949是空线的状态，评车聊车的各位打这两个电话，谁能够接进来，我们就把这个奖品送给谁。再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吉祥如意说现在这个买车的政策有变化吗？不用申请名额了，他的车是前年买的新能源车，享受过一次补贴18000，现在还有没有补贴，还能不能再享受补贴了？
1: 当年当次啊，你一年不能享受两次，但现在你2年前的事儿了嘛，应该还是可以享受的。置换补贴你可以享受到，而且确实现在不用去咱们的申请这个专门的券了啊，补贴申请券是不需要了。咱们99还专门报道过这个事儿，
0: 是15号开始就变了啊。以前呢是要在那个云闪付 APP 里边去抢那个券啊，
1: 对，
0: 券是每月月初吧，我记得好像是发放一次。
1: 只有抢到券，而且在30天之内要完成，比方说报废注册和这个新车的购买，或者是新车和二手车的这个买卖，
0: 对，
1: 交易过户，
0: 对。
1: 现在呢，这个也没有这个实现
0: 了，是，现在就直接去申请，去上传资料就行了，现在就更方便了。再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张翔想问一下说软件园这个附近是怎么回事啊，这车堵的是一动不动。那前方知道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啊，软件园这儿的这个情况。滕先生的车是一个2016年的长安 CS75。你好滕先生。
1: 您好。
3: 你好梁老师好啊。
0: 您好您好，介绍一下您的 CS75。
3: 2016年12月份的，现在跑了13万公里。
1: 这个
3: 是1.8T 的自动挡，
1: 1.8T 的自动啊。现在的话16年的车我觉得可以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到个2万就差不多了，可能
3: 2万
0: 两万块，
1: 2万可能就差不多了。
0: 当年花多少钱买的？
3: 当年11万。

0: 哦，不便宜，
1: 那会儿有一点八 T，
0: 现在七五 Plus 都可以买到了啊，而且新款这个价位，
1: 行，那就两万啊，滕先生，
2: 好，
1: 滕先生这样啊，您非常幸运，刚好成为了我们这个幸运听众获奖的这个啊，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了吗？
2: 关注了。
1: 那就这样，你现在在微信平台里边发一下您的姓名电话，我们把这个奖品送给你，因为要给您发回执信息啊。
0: 对，
2: 好，那
0: 价值156元的两瓶伊利兼香酒，
1: 对
0: 啊，
1: 直接送给您啊。好，那就现在就给我们发啊。
2: 好，我现在就发。
1: 嗯，
2: 好，
1: 好，
0: 再
1: 见啊，
0: 再见，
1: 滕先生。
2: 好，非常
1: 好嘞。CS 七五这个车呢，之前家里边有一台
0: 啊，
1: 也刚好就是16年那个1.8T 的那个版本啊。
0: 嗯，
1: 刚才听一下就20000块钱。
0: 嗯，
1: 当年确实因为这车那会儿算是打开了长安的市场，我觉得抢占 SUV 这个市场，CS75 绝对对于长安来说功不可没。
0: 是的，
1: 所以后面还有什么 Plus 的版本啊，
0: 对
1: 啊，你说那些什么55呀85 95啊，这些都不行啊，还得是看这个 CS75。
0: 而且现在都已经是第五代的 CS75 了啊。
1: 对，
0: 所以长安在这个车型上头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 嗯，
0: 曾经在那个年代哈弗 H6 一统天下。
1: 对，
0: 可是后来 CS75 超越了 H6。
1: 哦，那也是，
0: 这个是在20年以后啊，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1: 对， CS85 是属于那个像 X6 一样那种轿跑，95就更惨淡啊。
0: 这两个我也都卖过。
1: 95感觉有点像福特的
0: 那个老探险者。
1: 老探险者啊，
0: 哎，对，
1: 车身尺寸也很大。
0: 嗯，
1: 因为长安嘛，是吧，长安福特，
0: 对，
1: 长安还有这个牌它可能有一些这个相似的地方，但就是卖的不行啊。再来看一下平台当中的下一位朋友啊，尾号128，也是咱老听友了，说想问一下马老师，想省钱买个什么车好？一年30000公里，没地库，没有充电桩，10到15万，偶尔跑长途。
0: 嗯，10到15万之间啊，偶尔跑长途的话，你可以考虑日系的混动嘛，是吧？因为偶尔跑长途，主要在市区，2.0的混动满足您的使用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丰田的这个新的荣放应该有这个价位，13万多一些的车应该有。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你一年的30000公里会比常规的车型省个大概30%到35%的油钱。
1: 嗯，
0: 哦，这也不是一个小数嘛。
1: 也是。
0: 嗯，
1: 那说到的就是那像什么荣放啊 CRV 这样的轻混的，或者还有一个车现在吉利新上的那个
0: 对，星越 L 也是可以的。
1: 星越 L，星越 L 还有一个混动的，
0: 星越 L 应该这个价位也能买得到，而且配置可能更高一些。
1: 对，星越 L 就是稍微油耗会高那么一丢丢啊，比这些车来讲。
0: 对，因为星越 L 比他们大一号嘛。
1: 嗯，而且质感也会更好，
0: 对，重量也重。一吨五几的车和1.8吨的车你不能比的啊。
1: 是，再来看一下平台上好友 MJ 说，他16年买了一个2.4两驱自由光，公里数不到8万，现在还能值多少钱？当时还加了一个10000块钱
0: 的
1: 智能
0: 包啊，这算是一个好配置了。两驱的版本我估计卖不到40000块钱了。
1: 嗯，
0: 40000块钱可能够呛啊。
1: 嗯，明白，40000块钱够呛啊。下一位是柴先生，有一个 CRV。你好，柴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1: 哎，
0: 你好，
1: 你好，介绍一下。
3: 你好，马老师好。
0: 您说说您的车，柴先生。
3: 哦，我15年1月份的丰田 CRV 两驱的。
0: 哦。
3: 现在跑的是14万公里。
0: 嗯，2.0两驱啊。
3: 对对对，那个低配的嘛，没天窗的那个。
0: 明白，明白。这个车现在卖的话，我估计可能，哎呀，3万来块钱，35000可以试一试。
3: 小马老师，你们那收的话大概能收到多少钱？
0: 收的话可能很难超过3万了。啊，
3: 很难超过3万。
0: 嗯，很难超过3万了。
3: 哦，车挺好的，那前后杠啊啥的都是还是原来的嘛，一手车嘛。
0: 你看，哦，我们收购车辆，哦，这个价格为啥不能给你说的精准？因为我们要在验车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瑕疵呀，一些问题，要核算这个维修成本的。因为我们进厅的车辆标准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些东西核算它就没有办法给你一个特别准确的价。比如我现在说3万能收，好，你把车开过来了，至少5个面补漆，那就得花掉大概

0: 千七八百块钱呢。
1: 哦，
0: 啊，他就是这样啊。
2: 好吧，好吧，好吧，好，谢谢你啊，马晨。
0: 不客气，不客气。
1: 要发布吗，陈先生？
2: 不发布了吧。
1: 行，那就您参考价格啊，再见，
0: 再见
2: 啊。谢谢你。
1: 没事，再见啊。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文字消息。这个回首说，每天下午二手车节目在手机上怎么收听啊？可以下 APP， 下载这个思路试听 APP， 也是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这个开发的这个 APP 啊。
0: 而且还可以回听前几天的节目
1: 啊。对，可以回听，然后上面还有很多这个本地的一些便民生活资讯啊，我们都会更新，所以你就下载思路试听。可以有网就能听啊，三个电话2571空线评车聊车打2571949来跟我们一块互动啊，还有铅笔头说每天6点准时收听咱这节目，偶尔还会给我们报路况，但是没机会打电话互动，有没有机会赢得奖品啊？也有机会，那就这样吧，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今天节目呢是有三个礼物啊，因为周末有一份礼物的这个朋友他没把姓名发过来，所以就把这个云到这个朋友的身上
0: 吧。这是一位幸运的朋友。
1: 对，行，感谢您的支持啊。那就铅笔头，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听节目的话，就把你的姓名电话发过来，我们把这份奖品送给您。当然我们今天还有一份啊，是马老师这儿还有一个。
0: 对，我们后头参与热线电话的朋友啊，会有一个幸运的礼物啊。
1: 是的。王先生的车是一个22年的骐达。你好王先生。
0: 您好。
3: 哎，马铁军老师好。
0: 哎，您好。
1: 您好。
0: 您说说您的骐达的情况。
3: 我的骐达是22年的元月中旬的车。
0: 22年元月的啊。咱们这个车是1.6的。
3: 1.6的是跑了17000公里。没出过险，原车原漆保险。前后保险杠全是原车原。
0: 就是跑的也少。
3: 啊。
0: 我觉得这个车。有没有天窗呀？这些配置
3: 有天窗，
0: 有的啊。
3: 啊，
0: 那我觉得可以考虑卖，看看能不能到个，接近6万块钱卖吧，可以试一试，57000-8000。
3: 我想换14代轩逸，行不行？
1: 换轩逸，其他换轩逸。
0: 我觉得其他的好处其实是内部空间很大。但是两厢车的局限就是它的储物空间和后排的载人空间正好是混销的啊，你换成三厢车可能这两个空间是分立的会好一点，但我个人觉得这个换法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除了后备箱增加了一点空间，驾驶操控啊，驾驶操控没有什么像样的感受啊，还是以前那样。你说你对你刚才说到两个字代步，对、
1: 代步，
0: 那现在这个车就代就可以了呀。你这个车亏一截，那个车你再添一些钱，又没有什么驾驶质感的升级。
3: 不是现在这个，我听着现在14代轩逸才71300，
0: 它本来就该是这个价，因为燃油车本身现在的销量就在萎缩。被新能源车在逐渐的占据市场，
1: 不降价咋卖？
0: 对，它只能这样卖。
1: 但是就像王先生你说的，没
3: 有
1: 啥实质。
0: 我这没有这个14代轩逸，我有天籁。
3: 天籁，
1: 天籁多少钱？
0: 我这有个10000公里的天籁，挺新的，25年的下半年的吧，刚到10000公里。
3: 那多少钱？
0: 这个车116900。
1: 哦，
0: 也挺实惠的，你可以考虑一下。
1: 如果是天籁的话，那就起码空间大不少。
0: 对，这个就完全是升级了嘛。就等于
3: 说。这个天籁属于 SUV 嘛？
0: 不是，是轿车。轿车。SUV 我们有探路，尼桑的大 SUV。
3: 那多少钱？
0: 那个车179900。
1: 往前准备，本来7万块钱买个车，这聊
0: 有个24年的3万公里的179900。
3: 那我前面我一直都是轩逸。
0: 就
3: 像开这个骐达这个。那个公里那个加满油箱，我感觉这个油箱小，才跑了加满油箱才跑个不到500公里。
0: 那油箱就小，这种小车油箱就小，
1: 50升油箱，
3: 不到50油箱。我原来那个轩那个13代轩逸，就是19年的13代轩逸，加满50升油箱可以跑960900多公里。
1: 那你这车
0: 以前的老轩逸啊，

0: 油箱确实大一些，
1: 就是这个13代轩逸
0: 啊。这个正常的呢，你看我原来开一个艾力绅，就是3年前啊，我这个车也是加了个48升油就满了，
2: 嗯，
0: 就是它50升的油箱嘛，
2: 嗯，
0: 那个车有2吨的重量呢，那么大的车7座车油箱都很小。
1: 啊，你们那收不收啊？
0: 我们那也可以收啊，你的车我们也可以收，可以置换。
1: 我这是12年的，才跑17000公里，也没出过险，也没刮痕，就
2: 是
0: 22年
2: 的还是12年？
0: 是
1: 补漆，
0: 是22年的吧？
1: 就是22年的
0: 啊，对对，刚刚你说12年的。
1: 不是，我说22年的，不是。
2: 好，明白了，王先生，你这个车的话，那你可以去找马老师，他给你看看，
0: 对，
2: 直接收掉也行。
0: 啊，你也看看。
1: 马老师，我知道，我知道的那个那个啥，那个
2: 华
1: 林
2: 二手车
1: 市
2: 场
1: 那个15号。
0: 对，是15号展厅。
1: 啊，
2: 可以。
1: 我听你多少年的，听就听你。
0: 哦，谢谢，
2: 老粉了啊。
1: 啊。
2: 好，那王先生，那就你到时候去找马老师啊。
1: 啊，好的。
2: 啊，
0: 好的，王先生，
2: 行。
1: 我看他这里边有啥车，我给他车置换我。不过我补贴一点也行
0: 啊，也可以的。
2: 就是他刚说那个天籁嘛，
0: 嗯，
2: 你可以去看看。
1: 好，到时候我过去找马雪忠老师。
2: 对，你去找马老师就行。
0: 好的
1: 啊，
2: 啊，
1: 谢谢啊，谢谢两位
2: 啊，不
0: 客
2: 气，不客气，王先生，
0: 不客气，王先生，再见。
2: 行，再见啊，
1: 再见，
2: 嗯，再见。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车电瓶没电了要勾电啊，那你得说一下你在哪儿吧，或者你把电话发过来，我们导播老师跟你打个电话啊，确定一下你具体位置。来看一下王先生，是一个2013年的宝马116。您好，王先生。
0: 您好，王先生。
2: 你好，你好。
3: 啊，您
0: 这个116的情况说一说吧。
3: 哦，我的这个车是2013年的。元月份的一个宝马的一个116i，
0: 嗯，
3: 啊，是1.6T，
0: 对，
3: 81T 的那个配置，
0: 对，那个是和雪铁龙曾经贡献的一款双涡管单涡轮的发动机啊，
3: 对，
0: 这个车型是个后驱，因为当年的宝马一系属于运动轿车嘛，对吧？
3: 对对对，操控非常，对
0: 对，但这个车因为时间比较久远了，可能价格就不太好了，跑了多少公里了？
3: 跑了，现在目前是刚刚有个不到13万。
0: 哦，还不算太多。
3: 啊，
0: 我觉得这个车可能可以试一下2万块钱。
3: 2万块钱？
0: 嗯，差不多。
2: 嗯，
3: 那就，哎呀，那这样子的话，马老师，你看是将来置换好吗？还是留着先用用？
0: 这个还是取决于您对它的这个实际功能和效用的这个要求吧。就是如果你想换一个更大的，有更多的一些这种智能化配置体现的，那您就该换了。就是个代步，其实你
3: 对这个就是媳妇上下班一直代步。
0: 对，你说你其实可换可不换，这个还是在于咱们自己的一个用途上。
2: 嗯
0: 啊。
3: 那马老师，我再想咨询一下，就是家里面这个以前老人房子开还有一辆这个现代的这个就是那个悦动，
0: 嗯，
3: 啊，一款那个车现在大概能也是自动挡，当年顶配，
0: 嗯，
3: 啊，天窗啊，4AT， 您知
0: 道，对，悦动啊，这个悦动2011年的车，我觉得基本上可能10000块钱不到了。
3: 那您说这个要两个，要不然留一个吧？您说留哪个比较那个合适一点？
0: 我觉得留那个合适一点，因为那个车维修保养会便宜得多。
3: 哦，就把那个宝马就该出了或者置换就置换。
0: 对，因为你再不卖，可能就卖不掉了。
3: 哎呀，这个确实有点让人觉得，
0: 嗯，是的，
3: 太大了。
0: 是的，你现在看看，你当年买这个116的价格，现在。都可以买最好的3系，对吧？
3: 是是是，现在价格
0: 是吧？ X1 随便，你那个钱都可以买一个很好的 X1 了，当年花的钱。
3: 是当年20多万的。
0: 嗯，就是嘛。所以它主要是车是整体上变得更不值钱了。啊，就咱们国家因为是一个汽车工业发展的非常快的国家，就我们已经连续17年，今年是第18年。是全球的产销双料的这种冠军， 你看我们一年卖掉的汽车量是整个欧洲加美国的，它都没有我们的量大。
3: 是是
0: 啊，美国号称汽车王国是吧？
2: 对，
0: 但是它加上整个欧洲的量在一起，它都不如中国的销量大。
2: 所以我们的更新换代很快，
0: 太快了。
2: 对，
0: 就我们甚至不是全球同步的，是超越全球的换车频次的已经。你看嘛，美国二手车公布了一组数据，他们的平均在用的汽车的车龄在14年3个月，我们中国汽车的车龄才6年8个月。
2: 嗯，就说你身边有谁能把一车开14年？
0: 对，
2: 这太少见了，
0: 就很少见。
2: 对，
0: 就不情况不太一样。
2: 好吧，王先生，你这车如果是可能在外边还能再挺一挺啊，但是在我们这儿确实属于老车了。
0: 对，
2: 嗯。
0: 是
3: 对车况非常好，因为一直是家里都是地库嘛，也都
2: 是
3: 4S 店保养。
2: 但现在就是你自己也看到那车的价格现在都便宜成啥了，而且你这车又这么年时间又这么长，
0: 就是、
2: 可能就个2万块钱吧。
0: 嗯，
2: 哦，
3: 行，那感谢两位了，
2: 没事，
0: 不客气，王先生。
2: 好，王先生，那这个电话要发布吗？
3: 哎，那就算了，那就
2: 算了啊，再留一留吧。好，行，那先到这儿啊，再见，王先生。
3: 好，
2: 嗯，这边是一个。一系刚评完了，这还有一个老三系，2012年的，318，然后14万公里，这个能卖多少钱？
0: 这个车估计和那个车的情况差不多，
2: 2万块
0: 啊。对，它这个年长又年长了一岁，
2: 嗯，
0: 但是啊、这个车三系要比116要级别高很多嘛，但现在基本上也就这个水平，可能不超过2万块钱的价格。
2: 好嘞，那这位朋友您也参考。下一位是马先生，他有一个2015年的启辰 D50。你好，马先生。
0: 你好，马先生。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2: 来介绍一下。
4: 这是一辆老人的代步车。
0: 嗯
2: 嗯
4: 嗯，2015年的车，新 D 牌照。
0: 嗯，自动挡、手动挡？
4: 自动挡的。
0: 哦，这个启辰
4: 车的公里数是4万公里。
0: 嗯。
4: 嗯，我刚把这个车四面拍了下照，我认为这个车四面得喷漆，然后要换前保险杠。
0: 嗯，
4: 因为昨天他出去挂到哪个墩子上面了，
0: 哦、
4: 然后我看那个
0: 杠烂了，
4: 大灯也得换。
2: 嗯嗯，
4: 车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0: 嗯、
4: 现在呢，就决定不开了、
0: 嗯，
4: 要把这个车处理掉，
0: 嗯、
4: 就这样一个情况、
0: 嗯。那这个车可能得至少花个2-3千块钱搞一下。
4: 嗯，因为这个搞一下可能得2000块钱吧，保险是9月份到期。
0: 嗯，自动挡的咱们就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到个1万出头，啊，1万多一点点这样的价格。啊，
4: 一万多一点，
0: 对，
4: 4万公里才。
0: 这个年头主要太老了。
4: 时间久了、啊、
0: 对，再加上你刚才说的那些情况，这个肯定要折掉一点钱的，所以可能再个1万多一点、
2: 嗯、
0: 你给人家留个2-3千块钱把这个车好好收拾一下也差不多。
4: 对对、
0: 嗯、也差不多、
4: 嗯、
0: 就是这样的。
2: 嗯，要发布吗，马先生？
4: 嗯，发布也可以，我要不送到机构来，要是车行来收车的地方来。
0: 车行我估计给你可能出个7-8千块钱都有可能，这个真的是
4: 有
0: 可
4: 能。
0: 对、
2: 嗯、
0: 是的。
2: 好，那您看怎么决定？
4: 那您发布一下吧。
2: 啊，
0: 对，
2: 行，那就您说电话，看上这车的直接电话跟你联系。
4: 好，181
2: 60
4: 666551
2: 181-60-66-6551。
4: 对、啊、
2: 好，行，
0: 好的，马先生，再见。
2: 好，那有喜欢的联系您啊，再见，马先生。
4: 谢谢啊，
2: 嗯，不客气。
4: 好，
2: 再见。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兼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还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特约播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中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
0: 嗯，大家好。
2: 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发的消息啊。这边小超人说，扬子江路和扬子江路民生银行门口的这个护栏被大风刮倒了， 环卫和几个外卖小哥，他拍到是给帮忙把这个给抬起来了啊，我给他们点赞。

0: 上
1: 对，
0: 市了，
1: 我就想着求购一个 CCU，车商也可以，个人也可以，
0: 那
1: 然后
0: 您
1: 给
0: 就
1: 我联系就行了。
0: 公布您的电话，
1: 啊，我的电话是15276733881。
2: 15276733881，要一个 GL8，
0: ES 的 GL8 啊，强
2: ES，
0: 调一下，ES 就是新款啊，
1: 对对对，
0: 对，
2: 好，那有
1: 好，
2: 向
1: 要一
2: 车
1: 手
2: 的
1: 的，
2: 联
1: 要一
2: 系，
1: 手车啊，
2: 好的，好，车况
1: 好，
2: 好的，
1: 再见啊，
2: 好，再见啊。三个电话2571空线评车，各位打着2571949跟我们一块来互动聊车。这个朋友的车是1.4T 的维特拉，15年的，两驱，11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0: 这个车，1.4T 的可以尝试一下看，卖个2.5万到3万之间吧。
2: 2.5万到3万啊，好嘞。还有这边有一台2020年的沃尔沃 XC60，说这个叫致远运动，T5 四驱，10万公里，2020年11月份上牌。这个大概
0: 2020年11月份10万公里的车，这个车就基本上可能超不过13万，大概是这样，
2: 13万以内试一试啊，好嘞。还有这个小波浪线，他的车是23年的理想 L9 Pro，跑了92000公里，前后保险杠喷漆、左前大灯换了，理赔了15000，三方检测过不了。
0: 三方检测过不了，就属于有一些结构件的损伤啊，结构件的损伤，就像后尾板啊，这种不可拆卸部件的损伤，它就过不了三方检测，因为三方检测它最大的兜底就是90天它原价回购，所以说它就把这个标准呢提高的比国家标准要高的很多，这个叫团标或者叫起标，这是没办法的。我觉得你这个车本身里程大哦，就是一个巨大的 bug。卖的话常规没这些问题，就是一个好车，你跑到90000多公里了，你现在卖这个车超过20万的概率都没有。
2: 哎呀，
0: L9，超过20万的概率都没有，因为公里数太大了。
2: 那他现在再加上这个情况的话，可能就更惨一点了啊。
0: 对，可能14-15万、15-16万都有可能。
2: 哎呦，那这个当年是45万吧？我记得这个车L9 Pro，
0: Pro 便宜一点，42万多吧？45万9800的是那个。那个叫 Max 好像
2: Max
0: 啊，最贵的。
2: 哎呀，那现在就剩个十几万了。3年时间啊。
0: 对，
2: 好吧，那就这位朋友您参考。武先生打进电话要评估他的2022年的揽境。你好，武先生。
0: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马老师。
0: 您说。
3: 我这个是22年，算是21年年底买的揽境330那一款。
0: 现
3: 在是105000公里。
0: 330的啊。
3: 对对对对。
0: 330可能价值就弱一些了。这个车它别看它比途昂还大，但它卖不过途昂，途昂的量比揽境大，所以我觉得您这个车两驱的嘛，是吧？
3: 对，两驱的。
0: 现在要卖的话估计可能在个13万左右吧，可能
3: 13万，这么便宜。
0: 真的这么便宜？
2: 13，当时得30吧。
3: 刚开价是29.8万嘛？
0: 对，您看您这个车，现在来讲的话，我给你说一个我卖的揽境，就是30万，29.9万的新款450。就这个车，我这个车大概是1000多公里吧。我们现在卖的价格好像是24万左右吧，不到24万。23万6900吗？23万9900好像。
3: 算了，自己开着。
0: 我这是1000多公里的车啊，你想吗？
3: 对。
0: 而且是450的版本。
3: 那你自己开着吧。
0: 现在的旗舰是的，有些车是的，你去卖它确实不值钱了，但是在用的状态和效益还有嘛？所以就用了就行。
3: 4S店保养的嘛。
2: 就是。
3: 也没啥问题。
2: 车又大，你说满足日常使用家庭的多多好啊。好啊，武先生，那就您参考啊。
0: 好的，武先生，再见啊。
2: 好，再见啊。 刚才这个理想 L9 的车主听完价格之后电话也发来了，那有想花个十几万买个理想 L9 开的朋友可以跟他联系啊。
0: 嗯，
2: 电话呢是 173-4994

0: 5337-1734994-5337。不过这个车的车况，下一位车主您得接受啊，得看好，这车可能有一些结构性的损伤。
1: 车主也比较坦诚的把情况也说了，
0: 嗯，
1: 哦，但是我的判断就是他这个换了个灯，
0: 嗯，
1: 然后又没有其他的换件，
0: 嗯，
1: 所以他这个伤可能也就是后尾板啊这些可能，
0: 嗯，
1: 包饺子追尾造成的，
0: 嗯，也不是什么大伤啊。三个电话25612571949畅通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两部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夏夏的车是福克斯2014年年底的，1.6 自然吸气两厢白色，现在是个16万7000公里，换了后杠大灯，能卖多少钱？
1: 哦，这个自然吸气的两厢白色，
0: 嗯，
1: 16.7万公里啊，哦，这个福克斯现在卖的话，估计价格可能要在，哎呦，可能到个15000就差不多了。
0: 15000，
1: 嗯，15000可能就很好了。
0: 嗯，之前我们跟大家说那个故障灯的事儿的，看到他的留言啊，他说他的福克斯这个灯亮了7-8年了，应该是发动机亮黄灯啊，说也关烦了，反正也不影响驾驶，就再没管。
1: 嗯，
0: 今天这是想卖车了啊。再来看一看晴空万里，他的车是一个15年的起亚 K3。GLS 1.6 跑了12万公里，白色换了杠，能卖多少钱？
1: 嗯，这个车可能到20000的概率不大，也可以试一试啊。
0: 嗯，
1: 16000-20000之间都可以试一试。
0: 嗯，好嘞，参考价格啊。下一位马先生是有一个轩逸23年的，你好。
2: 哎，你好。
1: 您好。
0: 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马老师你好。
1: 您好，您说。
2: 啊，我那个2023年6月。我的轩逸跑了3万公里，全车原本原漆。
0: 嗯
1: 嗯，您是14代还是13代的经典？
2: 啊，14代的。
1: 嗯
2: 啊，悦享的。
1: 嗯。
0: 悦享版。
1: 23年的车。
0: 嗯。
1: 23年，哎，跑了多少？刚才说。
2: 啊，31000多公里。
1: 哦，不算多，不算多，基本上在个6万块钱卖卖看吧。
2: 6万，
1: 嗯，
2: 啊，我刚买的保险，还有那个延保都有。
1: 保险可以退的呀。
2: 啊，
1: 啊，
0: 嗯，
1: 延保可能你卖不上钱的。
2: 啊，
1: 嗯，啊，延保。
2: 马老师，我问一下那个，
1: 啊，
2: 就是那个雅阁，
1: 嗯，
2: 现在入手合不合适？
1: 雅阁现在也便宜了，12万几就可以买到吗？
0: 对，
1: 是吧？
0: 嗯。
2: 嗯，豪华版好像买不到。
1: 豪华版得15万了，差不多。
2: 啊，差不多，差不多。
1: 嗯嗯，
2: 那个车，那车咋样？
1: 你看哦，你去看东风本田，还有一个叫歌诗图的
0: 英仕派
1: 啊，英仕派啊，对，英仕派，对，英仕派和雅阁是一个车，
0: 还便宜。
1: 我记得那个好像还便宜一点。
0: 对，
1: 你就考虑那个就行了。
2: 好嘞，好嘞，好。
1: 因为本田的车，不管是东本还是广本，它都是一一对应的。两个车用一套模具，
0: 嗯，
1: 所以你可以买到更便宜的选择。
2: 嗯，好嘞，好的
1: 、
0: 嗯，
1: 好的。
0: 你要问这车咋样的话，你看雅阁或者是英仕派，从最早那会儿有什么3.几排量的，到现在，
1: 嗯，英仕派在北美那是一个好车的，那是讴歌平台的东西，
0: 嗯，
1: 比雅阁是要高一个层次的，但是在中国国内，嗯，
0: 不是
1: 啊，就它就改成了和雅阁是同级别同平台的了。还有一个就是啥呢，就是这都是普通的家用车，就你对它有太高的期待也不现实啊，就是常规的家用车。
2: 嗯，对对对，
0: 空间也
2: 还大。但是雅阁和那个凯美瑞比呢，
1: 一样
2: 哪个好一点？
1: 一样的，
2: 一样的。
1: 嗯，对，你的选择，日系品牌就没有好车，它就是家用常规车，在全球也是普通人买的车。
2: 啊，
1: 就你非要赋予它一个有多好，我不能给你说假话呀，
0: 嗯，
1: 啊，这就在哪个国家都是最普通的老百姓买的车，就是家用车，
2: 嗯，
1: 说白了就是这样。
0: 不过这个车的品质啊，嗯，或者是质量啊，都不用
1: 太担心。对，它很稳定，
0: 嗯，
1: 很
0: 稳，
1: 啊，
0: 很
1: 稳定。
0: 对，
1: 就是，
0: 要不然它也不至于卖到现在都11代了啊。
1: 就是。
2: 嗯，行，好的，好的。
0: 好，那就您参考啊，再见。
2: 嗯，好，谢谢
1: 老
2: 师。
0: 嗯，好，再见啊。

0: 来看一下这个安生的车是24款大众探岳330，说是这是高性能版啊。
1: 哦，
0: 啊，能卖多少钱？
1: 可能我估计24的话能卖个12万多吧，12万5左右。
0: 嗯，
1: 13万可能够呛了啊。
0: 嗯，钢蛋给我们报路况，说喀什东路东沿的这个恒泰西街，现在是由东向西，距离卡子湾路口大概200米左右，左侧的车道有两车刮擦，后方的车辆要提前注意避让一下。再来看一下线上的下一位是江先生，想买这个世博拓界。你好，
1: 你好，江先生。
2: 二位老师好。
1: 您说。
0: 你好。
2: 想换个新车，就是看了那个起亚世博拓界，让老师给评价一下，看加油吧。
1: 这个车你想买 2.0T 的还是 1.5T 的？
2: 我觉得家用的话就是代步差不多吧。
1: 嗯，市区代步它是完全够的。这个车都10万块钱了嘛，还有啥可说的？
2: 就是
1: 它和 CRV 荣放是一个级别的车。
2: 哦。
1: 可是这个车的价位都已经亲民到这个程度了，所以性价比体现的很好。
2: 对。我就这样想。这个2.0T的有时候跑个长途啥东西，1.5T。
1: 对，是这样的。如果你在满载的情况下，车内坐5个人，跑长途的时候，你像100码的速度，你再加油超车，你就会发现1.5T 是不如2.0T 的。中后程的加速后劲儿大，我们俗称的就是，就是一个车的动力呢，就跟存款一样的。
0: 对，
1: 有总比没有强。
0: 对，你可以不用，但是你不能没有。如果遇到一些超大车的情况呀、是吧？快快的从他旁边过去，你的这个
1: 安
0: 全几率
1: 就
0: 大一些，
1: 更好一些。
0: 是
1: 这样。
2: 那2.0T 稍微好一点啊。
1: 对，2.0T 现在12万都不到了，好像12万多吧。
0: 2.0T 12万6800。
1: 12万，
0: 就是各种优惠完事儿以后，
1: 真的挺划算的。说实话，
2: 对
1: 这个车，
2: 现在好的。那明白了，知道了。
1: 好的，
0: 好，那就先到这儿啊，再见。
2: 好，谢谢二位老师。
1: 不客气。
0: 好，再见。来看一下好友时光倒流，说他的车是2017年的飞度，跑了12万啊，95000块
1: 买的，当时
0: 啊，主驾后门有修复，现在能值多少钱？
1: 现在基本上25000应该值了吧？
0: 两万五
1: 应该值了，可能。
0: 还有张静的车是一个 H6， 哈弗 H6， 落户是2017年年底的车况精品，带什么一键启动、大屏导航，85000公里的车能卖多少钱？
1: 8万多不多。这车25000-28000都可以卖卖看。
0: 25000-28000。
1: 嗯。
0: 还有潘文他的车是锐界。2012年的进口锐界、
1: 那会儿还是进口
0: 啊，93000多。
1: 款以后改成国内生产了嘛？
0: 跑了93900。
1: 2.0T
0: 白色，
1: 好的不多啊。进口版的23年
0: 23年6月
1: 的，这个车就尝试一下看，到个3万块钱可能可以卖卖。
0: 3万块钱
1: 应该可以试一试啊。
0: 三个电话2551空线评车聊车，各位可以打这部热线跟我们一块儿互动聊车。
3: 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8，加微信13491-1988。
4: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
5: 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 Cloud， 让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任务，聊天办事一步到位。
4: 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智能高效更省心。赶紧来电信营业厅体验吧。
6: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7: 七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8: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由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9: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8: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9: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9: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8: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9: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8: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9: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弯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8: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9: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还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二手车 4S 店国家入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
1: 嗯，大家好。
0: 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热线当中，胡先生啊，有一个24年的风尚。你好，胡先生。
1: 你好，胡先生，是什么车型的风尚版？
0: 你好，
10: 你好，
0: 啊，
10: 可以听到吗？
0: 可以，
1: 可以。
0: 您说，你这是个啥车？
10: 就是 CRV 的风尚。
0: 哦 ，CRV
1: 的啊，24年的车。
10: 对，24年。
1: 嗯，跑了多少？
10: 现在3万。
1: 3万啊，是油混的还是纯油的？
10: 纯油的。
1: 纯油的啊，1.5T 的。
10: 对对对。
1: 大概的话。看看能不能卖到个12万，应该可以试一试，我觉得。12万应该可以试一试。
10: 行行行，
1: 啊，
10: 谢谢啊。
0: 没事，要发吗？发电话吗？
10: 算了。
0: 行，那就您参考个价啊，先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再见啊。
0: 嗯，再来看一看。微信当中这边有一台 VV5， 是一个20款 1.5T 双离合，这叫啥呀，过过一次户啊，57000公里，内饰很新，大概卖多少钱？20年的。
1: 哦，20年的车现在要出的话，这款车可能卖到5万的情况可能可以。
0: 嗯，
1: 啊，
0: 5万块，
1: 卖到5万块钱，再多了不好说了。
0: 嗯，
1: 啊，虽然跑的不多，这个车就是存世的不太多，主要是啊，
0: 嗯，5万块啊。
1: 嗯，
0: 好。还有这位朋友说2026款的 Model Y 长续航四驱对比理想的 i6 怎么样，或者其他还有没有什么好推荐？
1: 那肯定是选 i6， 还用想？特斯拉 Model Y 长续航要31万多，理想 i6 现在所有的车主权益享受到可能25万多就可以买到。
0: 嗯，便宜不少。
1: 啊，所以差距太大了。啊，
0: 嗯，而且 i6 这个车现在是也算是理想旗下的这个
1: 当家
0: 当家主销车型，
1: 新能源可以排到前10位的纯电车。
0: 对，
1: 啊，
0: 这卖的相当好啊。
1: 对，
0: 还有这位朋友说想问问揽境450这个车怎么样？
1: 哦，揽境的450不错的，它比途昂便宜。
0: 嗯
1: 啊，而且揽境
0: 刚才你不是说店里有一个是这个？
1: 对，是的。我有一个一千几一千五嘛，1900公里的车，
0: 嗯，
1: 也就是23万多。
0: 嗯
1: 啊，
0: 还有这位朋友的车是14年。

0: 年的 mini 1.6 大点的那款啊，12万公里。
1: 大点那就是 club 嘛，我们说的哦 country 嘛，
0: 嗯。
1: country 嘛的话就是 SUV 级的嘛，大一点的，大一点的，14的车可能也卖不了多少钱了，能卖个，哎呦，3万、3万5，哦，3万5、4万可以卖卖看啊。
0: 3万5、4万啊，刚才这个 VV5，他说想发布一下电话啊，176-145-12233，176-145-12233，他说刚才那个价是评估师收吗？
1: 不是，那个是你能卖到的好一点的价格，
0: 要收的
1: 大
0: 话
1: 概
0: 可能还得再便宜一些，
1: 收价我估计可能因为这种车不好卖，保守的车商可能给你给个4万块钱都有可能。
0: 哎呦，4万块啊！来看张先生啊，他的车是一台22年的宝马 X5。你好，张先生。
1: 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介绍一下您的宝马。
2: 是2年，是最后一个进口款，进口的，当时是指导价是69万多的，
1: 那
2: 当
1: 就
2: 时我买
1: 是
2: 都
1: 短
2: 修
1: 轴的 2.0T 嘛，是吧？
2: 过。对对对，现在是跑了24000多公里，
1: 哦，跑的不多。
2: 就是车况应该是精品，没咋动过。
1: 那我觉得这个22年的车，里程这么少，可以试一试，35、6万可以试一试。
2: 35、6万啊，
1: 对，35、6万应该可以试一试，里程少嘛，好不好？
2: 行，好吧，
0: 好，那要发吗？还是留着？
2: 留着吧，当时70多万下来的，
0: 也是，
1: 主要后头的 BBA 都降价了，而且降的幅度还挺大，
2: 对，前面就想换车呢，这么算一下还是划不来，
1: 对，
0: 是
1: 是的，这个东西它是个用的东西，你拿去变现，再换，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嘛，买新的要添钱，这个要折好多，
2: 是好的，
0: 对，所以买车当时一定要想好啊，
1: 对，
0: 每一位朋友都要想清楚，别动不动就要卖车，那损失可大。好吧，张先生，那就先到这儿啊。
1: 好，再见，张
0: 好
1: 先
0: 嘞，
1: 生。
0: 再见。来看一下这边云雾给我们报一路况啊，说鹏程啊，团结路从大湾北路红绿灯东向西到咱们新疆广播电视台这儿都堵成骆驼了啊，车流量太大了。谢谢您的路况提醒，一会儿可能就要走这个路啊。
1: 对。
0: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有一台16年的逍客，是11万公里，大概是多少钱？
1: 这个车可能，哎呀，3万块钱够呛了，试试看吧。3万块钱，3万多一点可能够呛，3万应该还是能卖到。
0: 3万块可以试一试，好卖啊。马老师还有一份奖品，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啊，那
1: 对，
0: 就你看怎么送。
1: 下一位进电话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就送给他吧。
0: 好，那就看下一位是谁，2551949，2561949，2571949，大家都可以来换着打，如果占线的话就换着打啊，我们就把这个奖品送给下一位接近我们热线里边的朋友。还有这边如意说高山八这个车怎么样？有没有二手的？
1: 高山八这样的车我卖过不少，高山八、高山七、高山
0: 七
1: 九
0: 八九现
1: 都
0: 在。
1: 卖过啊，二手的真的很划算。你像高山八，24、5万能买到很新的车
0: 那魏派高山现在在 MPV 的销量排行里边也是
1: 靠前
0: 挺
1: 的，
0: 好啊。
1: 很厉害。
0: 因为今年他把这个细分了之后，根据车长给他细分七八九之后，哎，整个的这个量还上来了啊！这上个月卖了5000多台，
1: 对，
0: 啊，比什么腾势啊、蓝图啊这些卖的
1: 都
0: 要更
1: 多
0: 好一些。下一位是何先生啊，已经就位了。你好，何先生。
1: 您好，何先生。
3: 啊，你好，马老师啊，
0: 你
3: 去
0: 好。
3: 年在买过一辆红旗 HS7，然后我自己现用的一辆那个三菱欧蓝德2019款的。2.4L 的那一款四驱的，
1: 四驱的
3: 现在6年车了嘛，用了将近快20万公里了。这个车的残值现在能达到多少钱？
1: 大概可能在6万块钱不到了，
3: 哦，
1: 大概是这样啊，5万5到6万之内，卖卖看，好不好？
3: 也出过险。

0: 那正常的好。
1: 嗯，
2: 参考一下，
1: 5万5到6万，
2: 嗯，
0: 先用个两年再换吧。啊，
1: 对，
0: 好，
1: 行，何先生，那个关注我们的微信了没有，何先生？
0: 关注了。
1: 现在您发姓名电话过来啊，把奖品送给您。
2: 对，我们价值156元的两瓶伊利兼香酒啊。
0: 哎，好，谢谢。
1: 嗯，好，那您现在发啊，何先生。
0: 嗯，
1: 哎，好，再见，
2: 再见。
1: 奖品呢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为大家提供的，价值78元46度伊利兼香酒送两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降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在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再来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大家的车啊，这边还有一个探歌 1.5T 8万公里，19年的，什么价？
2: 19年还没有 1.5T， 是 1.4T 的啊。那19年的车就尝试着卖卖，看看5万来块钱吧，可能。啊、
1: 嗯，5万来块钱啊。好，陈女士要评估她2017年的宝马 X3。你好，陈女士。
3: 哎，你好。
1: 你好，介绍一下。
3: 哦，我这个车是一手车，然后2017年买的、
2: 嗯，
3: 然后最后一批德国的，
2: 嗯，
3: 我想把它卖掉，换一个 X5。
2: 嗯，
1: 哦，这刚好
2: 2017年的进口版的啊，
3: 对，
2: 那就是20，当时20的低功率版的是吧？
3: 对对，我是一手车。
2: 跑了多少了？
3: 跑了72000多。
2: 哦，不多，一年10000公里都不到。咱这个车就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再个，哎呦，8万块钱，8万5千块钱卖卖吧，好不好？
1: 8万来块，
2: 嗯，
3: 这么少？
2: 嗯，大概差不多了，大概差不多了，
1: 嗯。
3: 好吧，那那个X5就是公里数少一点的，大概多少钱？
2: 40来万吧，45万以内。应该买个2.0T 的高功X5，问题不大，就2年之内的车，嗯
1: 嗯。
3: 行，那我留个电话，要是有合适的可以给我打电话。
1: 就是有合适的有X5的是吧？
3: 对，公里数少一点的，
1: 嗯、
3: 然后是一手的。
1: 嗯，车况好的啊。
2: 嗯。
1: 好，陈女士，那你就说电话吧。
3: 182。
1: 嗯。
3: 9062。
1: 嗯。
3: 1523。
1: 嗯。182-9062-1523，
3: 啊，对，
1: 要个X5啊，好，
3: 对，
1: 那有这样车的联系你啊，陈女士。
3: 好呢，好呢，
1: 嗯、好
2: 的，
1: 再见，
2: 再见
3: 啊，
1: 嗯，没事、
3: 啊。
1: 这个朋友说哪有高山八的车源呀？他想要一个二手的高山八，那你直接发电话
2: 就
1: 行了。
2: 你把电话留下来、
1: 嗯，
2: 有这样车源的就会联系您了。
1: 对，马老师店里有没有？
2: 我、哦、现在没有了。前15天前吧，还卖了一台。
1: 哎，现在这个 MPV 车是不是卖挺好
2: 的？卖的还不错，像这种新能源的，
1: 嗯，
2: 150到200公里续航的，我们卖的还不错。
1: 嗯，
2: 我现在那还有一个这个蓝图梦想家的，算是次顶配吧，40万的车，
1: 嗯，
2: 那1年多一点，17000公里，才25万6。
1: 哎呦，
2: 那底升啊，什么各种。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啥都有，
1: 嗯，哎呦，这1年快折一半了这车啊，
2: 就是，
1: 所以像这样的车买二手的还是太划算了，
2: 嗯，
1: 而且新疆到了旅游旺季之后呢，就会发现像这样的车它就卖得特别好啊，而且现在好多朋友来新疆玩，他们租车的话租这种 MPV 可能更喜欢租一些国产的，
2: 对，
1: 所以国产车租的那个价格也不便宜，
2: 嗯、是，
1: 之前看了一下子那个租车程序里边有朋友要来玩嘛，
2: 哦，
1: 然后我看了一个D9租的跟那个埃尔法一个价。
2: 哦，这么高啊、嗯！
1: 可能大家还是喜欢国产的，这车开出去可能开个智驾啥的舒服一点啊。
2: 对对。
1: 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好多朋友呢，在这个留言评车啊。最后这个2014年的奇骏2.0的大概是多少钱？
2: 哦，这个2.0的可能到3万的概率不大了。
1: 嗯，3万以下，5万到3万
2: 啊、
1: 嗯，
2: 试试看。
1: 好嘞，那节目时间有限，跟各位聊车，今天就咱们先聊这儿。但线下可以去找马老师继续评估爱车。最后，马老师留个地址电话。
2: 嗯、好的，大家可以拨打13999420134，或者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凌二手车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德宝二手车展厅 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咨询。
1: 嗯，稍后呢是晚间开心路通，路况还需要各位的更新，一会儿见。
4: 晚上七点，
5: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的这一件不同的颜色，红色无非是堵车堵车，着急既然没用，何不听听美妙的歌。黄色咱们就缓缓的诉说，你冲我抢的且不让别人看了乐呵。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
2: 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3: 酒精屏幕眼酸胀，点一滴；
4: 视物模糊别强撑，点一滴；
3: 眼睛累了不要揉，点一滴。博士伦润洁牌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缓解眼疲劳，水润舒适。
4: 新疆各大药房有售。
2: 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国药准字 H2004-0653， 禁忌及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鲁药广审生第261020-05247号乙类 OTC。

0: 节目一开始想先问问丹阳啊，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家里窗户关了没有啊？
1: 哎呀，我想回去一趟，我想看一下，我一定没关窗户，我差点说我一定没关门。
0: 嗯，
1: 我窗户肯定没关，
0: 门关了窗户没关啊。因为很多朋友这会儿可能就往回赶的路上就在想，哎呀，
1: 我赶不上啊，
0: 今天这个天气是吧，从下午开始就这个狂风大作，
1: 一阵一阵的，
0: 哎，
1: 就大家都以为那个风来的这么急，是不是雨也来的更急一点，这样的话我觉得哎，小风一吹
0: 还挺凉爽，
1: 哎，
0: 但是
1: 它光刮风不怎么下雨呀，
0: 可能还有一定的扬尘嘛，是吧，所以呢这个路上的情况复杂多变，对于晚高峰的影响大不大呢？先
1: 请你这个问题问着我。我突然一下要想好好的想一想，
0: 没事，您先想，我先让嘉贺帮我们先看看好吧。
1: 好吧，
0: 嘉贺
2: 啊，确实我这个探头都是在左右摇摆啊，
0: 摇摆啊，
2: 对对对，
1: 就是能看到有些家的那个窗户是不是也在晃。
2: 是的，丹阳你那客厅的那个窗没关好啊。
1: 啊，
2: 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
1: 情况，你手长一点帮我关一下、
2: 啊、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河南快速路的这个北向南的方向啊，从新路立交上柯南高架这个桥的位置，在这个刚拐过来进入柯南高架桥的位置的左侧啊，这个左侧呢刚刚是出现了一个单车的故障，那是在连线过程当中的拖车已经到现场，已经这个拖走了，现在这块的通行状态流量表现偏大，有排队距离有一个300米左右，提醒大家呢缓慢通行。那么来关注一下整个河南快速通行状态，现在呢北向南的方向是从喀什东路立交往河北路立交、河南路立交、苏州路立交的方向，现在是这个缓行比较明显啊，以往呢是可能是在这个7:20左右呢可能会比较明显更夸张一点，现在呢已经是到了整点呢，这个缓行就这个比较凸显的流量有排队现象。那么还有呢，了解到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刚刚在这个北外环的由东向西过了百商桥面，快刚过那个长春路路口的位置，是在右侧是有个单车故障，那么这个故障车辆呢也已经移开了啊，现在在这一块的不管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在桥面的流量表现是偏大的。那么现在北外环珠山隧道的由西向东呢，一二层平台都是有排队的，那么如果说要通过的话，还是建议走下层平台可能更快一点。那么现在了解到的还有呢是这个机场快速，机场快速现在的北向南的方向压力流量表现偏大啊，主要还是存在从这个乌鲁木齐环你的牌子往市区方向走，现在的这个缓行比较明显啊，南向北呢现在通行状态还不错。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柯南高架现在的缓行呢主要是从这个万科都会传奇啊这个西向东的方向一直往这个华林市场立交的桥面下这个新一路西红路的位置下河滩这块是有明显排队的，提醒大家现在呢这个晚高峰的节奏已经开始了，大家在路上注意安全。当然了刚才说到这个天气啊，外面呢其实确实已经这个风摇摆风摇摆的这个过程，那么也有一些小雨点子啊，大家呢也是在路上可以留意一下，注意车速。
1: 好，谢谢嘉贺啊，那我们先到这儿。我这会儿看到了整个晚上19:05的大数据的路上消息，我发现啊，大家今天出门的比昨天早。
0: 嗯，
1: 有没有一种可能
0: 都是回家要收衣服关
1: 窗户
0: 关窗户的、啊、
1: 对，咱衣服今天晚上挂在外面晾的嘛，今天早上
0: 晒晒被子啥的啊。
1: 哎呀天哪，那这个被子今天晚上得回到那个洗衣机里重新洗一下。
0: 毕竟有扬尘嘛。你像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显示呢，预计未来12小时乌鲁木齐市大部区域可能发生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阵风和沙尘天气，要注意建议防范啊。
1: 来看一下文硕的打卡报道，他说风真的有点大，但是我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风大，也不怎么下雨。
0: 是，
1: 河滩路上呢，目前有一些堵车。那另外我看到了金龙和心情，其实他们俩，大概其实在同一个位置，人民广场、中山路
0: 啊，很近
1: 啊。现在目前在
0: 飘雨点了，
1: 小雨滴，
0: 滴小雨滴了啊。
1: 我其实今天在就是上节目之前，在户外站了一下，感受了一下那阵风。后来我们同事说，丹阳你快进来吧，
0: 别把你吹跑了。
1: 我就觉得你恍惚在风中摇摆。
0: 是，
1: 说这会儿的风力已经比刚才就是我出来之前，我因为我在楼下的时候大概6:30左右的时候，他说6点钟那会儿 就是那个过堂风
0: 啊，
1: 吹着就是我们大院的同事们啊，瘦弱的身体就是摇摇欲坠。
0: 是，有些这个体型庞大，比较健硕的朋友，比如说谁呢？王晨。
1: 哎，你拉着他是吗？
0: 六点半的时候
1: 啊，
0: 我在办公室。
1: 你妈也在
0: 大院里。他说你下来一趟，我说干什么？
1: 啊，
0: 他说咱俩吹吹风，太凉快了啊。然后下来感受了一下啊。
1: 哎呀，我突然一下感受到了你的那个就是你拉着一个庞大的身躯，
0: 对，我就抱着他就行了
1: 啊，
0: 就比较有安全感啊。
1: 是吗？
0: 是
1: 哦，你体重这么轻的吗？
0: 是，我比较瘦小一点嘛。
1: 哎呀，我当时应该拉着你们两个人，这样的我的安全感可能就更强了，
0: 爆棚了就。
1: 对，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回来上晚间开心，
0: 那太好了，
1: 是不是？
0: 三个人一台戏啊。
1: 哎呀，好嘞，好嘞，那今天晚上的两个小时就交给我们三个人了啊，
0: 没问题啊。
1: 好，接下来看一下啊，娜娜呢说现在苏州路桥下目前堵堵堵。他说孩子们也结束了历史政治科目的中考考试，今天是中考的第二天。他给我们回溯了一下孩子们分享昨天中考第一天，说昨天物理很难，今天数学很难，但是明天终于到了儿子英语强项。
0: 哦，
1: 啊，
0: 太好了，
1: 自信自信放光芒。
0: 是，明天就甩开腮帮子撩开后槽牙，明天自己的强项必定能够拿下。明天是英语嘛，是吧？
1: 肯定的，
0: 没有问题啊，一定行啊，我看你指定行啊。
1: 哎呀，指定行。明天妈妈，我觉得娜娜估计也得穿一身紫色衣服。
0: 明天
1: 考完就印证了你的指定行。
0: 哦呦，我们中考初三的这个孩子们啊，
1: 哎呀，
0: 坚信的就撒欢了啊，
1: 真的。然后坚持了三年中考，然后明天结束。你想啊，家长们孩子们那不是又得放飞的一个假期啊，
0: 享受美好假期了啊。
1: 对对对，稍后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假期大家都能去。
0: 我就想说这事儿来着。行，一会儿来啊。
1: 我们还是先说说路啊。现在小凡同学说我们也结束了培训，现在正在回家路上。目前呢，东外环从人民路上来之后啊，一路向北的方向，双向也是一路畅通的，
0: 一路畅通的啊。还有君说曝光一辆车星翼0233C边抽烟边开车，在万盛大街上左穿右插也不打灯啊！
1: 你看看，你看看，虽然说今天繁忙的又是天气多变的一个晚高峰，如果你有不文明的行车行为啊，我们路上的千里眼们抓你们抓一抓一个准儿。
0: 是，另外呢，这样的天气刮着大风，您这烟灰啊。

0: 有可能就弹回来了，烟头一扔它又回到驾驶室内，引发火灾，那不是很危险吗？
1: 确实确实啊，扔哪都不合适，
0: 都不合适。
1: 呛文说现在关云路桥面上还有呢桥下也是一路畅通无阻的，快下雨了这会儿感觉到很凉爽
0: 很凉爽啊。正在为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下班快乐，我是小叶。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丹阳。
0: 我们今天是
1: 艳
0: 阳
1: 高
0: 照
1: 组合。
0: 哎，我们这组合还带变的啊，一三五是杨树叶，
1: 二四六
0: 是艳阳高照，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是根据天气情况变化的组合。
1: 所以啊，今天有一点小阴霾的天气，所以更需要我们艳阳高照组合给大家来一些阳光般的好心情嘛。
0: 哎，是的啊，
1: 对，为了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俩刚才纠结了半天。我呢主打一个，我说艳阳高照吧。那个小叶说
0: 你艳阳我高照，
1: 对，小叶说杨树叶其实在风中飘摇也不错。
0: 嗯，
1: 我说不行，风来的太猛了，这杨树叶挂不住树枝上，
0: 吹了一脸的土，是不是？好吧，这会儿大家下班路上心情怎么样呢？也可以继续来分享。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大家阴天快乐啊。
1: 好的，阴天必须。

0: 这首歌好像是跟失恋有点关系，是吧？
1: 希望大家阴天快乐嘛。啊、
0: 对，阴天大家那个一天工作生活不是工作结束了，生活刚开始。
1: 嗯，
0: 所以大家要快乐起来，好不好？
1: 听着像是感觉夜生活开始了，嗨起来啊！
0: 你又觉得我今天很嗨呀？
1: 啊，每天丹阳都特别嗨，尤其是下班这个点特别嗨。
0: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都下班一天。那下班结束的时候一定要嗨起来，
1: 该做回自己了是吗？
0: 对对对，然后尤其是现在要回去检查一下家里的那个、
1: 嗯、
0: 那个门窗
1: 是谁天天都不关门就出门了？
0: 我楼上邻居、
1: 嗯、
0: 因为最近天太热了，楼下邻居
1: 哦，
0: 对，有一次就到那儿去取我一个快递的时候，发现哇，门窗大开呀、啊、
1: 嗯，
0: 对，
1: 哎呦，还是出门
0: 生活方式不一样哈、
1: 啊，检查一下啊。出门，
0: 嗯嗯嗯，对，奔跑的蜗牛就说了，说反正我家的窗户啊一满子全开着呢。
1: 哎呦，一满子这话听着好亲切啊。
0: 嗯，就是其实很多人会觉得你上班了，对，把那个家里的窗户打开，到了晚上的时候啊，会有那么一丝丝的凉风，就是。大家很少会把那个窗户关那么紧。
1: 对，没想到今天出门这个晚上是这样的一个天气啊！
0: 哎呀，那我也早下班不了的。嗯，
1: 别叹气，小叶会笑上的。
0: 你家里窗户关了？
1: 我没关呀。这天儿，你说谁把窗户全部关得紧闭的？
0: 是吧？
1: 你通风嘛，是不是啊、
0: 嗯？但是，一般到这会儿啊，郝老师都会说，在炎炎夏日当中啊，他都会提醒大家，
1: 嗯，
0: 就说他家里是不开空调的
1: 哦，
0: 啊、因为郝老师你知道那个年龄嘛，
1: 腰酸痛啊，
0: 对啊，年龄那个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啊，要喝热水
1: 哦
0: 啊，然后同时呢，要不能吹空调，
1: 空
0: 调不能直吹，
1: 嗯，
0: 那我说家里炎炎夏日35-36度的高温天气，家里面闷热怎么办？他说我家里不闷热，我说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他说你在早上就是你上班在8-9点钟的时候啊、
1: 嗯、
0: 那时候房子是就是户外是比较凉爽的嘛，你那会儿在人没有离开之前抓紧时间先通风，
1: 嗯，
0: 通风换气，把那个一晚上的那种热气然后把它互换一下，换了之后呢、
1: 嗯、
0: 把户外的清凉空气送进来，
1: 嗯，
0: 哎，突然发现这个温度凉爽
1: 了
0: 抓紧时间赶紧关门窗，
1: 嗯，
0: 关紧，把窗帘拉紧，都拉上、
1: 哦、
0: 最好呢能够在卧室和客厅放上两盆水、
1: 哦、
0: 就清凉的水放下，全部都放好恒温了，
1: 嗯，
0: 然后你再安安心心去上班、
1: 哦、
0: 等到你晚上回到家之后，你会发现房子像进了空调房子一样凉爽、哦、而且它的湿度也非常的适宜，
1: 太棒了、
0: 哎、你有没有觉得它的生活方式
1: 嗯跟我们就是不一样啊。
0: 很健康，
1: 是不是、
0: 啊、没有，郝老师也万万没有想到说自己都已经飞了那么高，
1: 嗯，
0: 我们还能把它拽下来，
1: 还在惦记着他。
0: 对，因为他今天又给我打电话了、
1: 嗯、
0: 他告诉我说你们发送数字8了没有，
1: 发送了，
0: 我说听众大家都发送了、
1: 嗯、
0: 我没必要发送吧。
1: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7月份由航志带队的伊犁花海自驾游啊即将出发，快了嘛，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征集报名的过程当中了，
0: 是的呢，
1: 嗯、
0: 啊，

0: 送数字八，这次行程非常的精彩。7月12号出发，7月17号回来，6天5夜的行程，会去很多著名的一些景点来打卡，还会住非常好的地方，吃非常好的美食啊。
1: 非常好的地方，
0: 我还看了一下那个路书
1: 啊，
0: 还送好多伴手礼啊。
1: 是的，是的，
0: 非常有特色啊。
1: 黑卡每次自驾游都送，
0: 嗯
1: 啊。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就是大家说是不是需要把我的后备箱提前腾空，
0: 哎，
1: 腾空之后才能够把这些惊喜放在车上。
0: 是的。吃的喝的
1: 收获了一路的快乐，
0: 对、
1: 啊、
0: 所以跟着航志跟着949出发，您就放心吧啊。
1: 好的好的，嗯，既然这位皇后朋友说了，说西边的天边已经开始放晴了，这天还没怎么阴暗呢，
0: 怎么就
1: 放晴了
0: 呢、啊、
1: 对，都没有下一点那种那个酣畅淋漓的雨，
0: 嗯，
1: 我觉得需要降降尘，是吧？
0: 好多朋友希望这个雨下下来啊，希望下来啊。
1: 对，嗯，
0: 放一放，下一下，凉快一下啊。
1: 好，再来看一下小方块，他
0: 说，
1: 说
0: 城北主干道与长春路交汇处零星雨点，你看，就是将下将将将下又下不下的感觉啊。
1: 今天大家就感受到就是这样一阵儿，就是强对流天气啊，那个风沙很大，
0: 嗯，
1: 但是呢，那个雨滴吧，就是想下不下。
0: 对，
1: 就足够把你的整个车身
0: 下脏，
1: 玻璃完全下脏，
0: 哎，
1: 下成泥巴雨。
0: 然后呢，
1: 他就停了，
0: 他就撤了，
1: 他就走了，
0: 嗯，
1: 放晴了。
0: 哎，您玩着，他们就走了。
1: 哎呀，这天气真的是啊！
0: 我看现在这画面当中啊，天是阴的，那就是广汇桥桥面上，
1: 嗯，
0: 画面上好像这个看这个地面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湿啊，
1: 也僵尸不湿吧，反正
0: 对，就是这个感觉啊。
1: 好，大数据的路上消息啊，目前我们也看到了。西虹西路辅道，从河塘路的辅道一路到西环中路的方向，这是地面道路，就是西虹西路的地面道路，东向西的方向啊，目前时速很低啊，
0: 8.9公里每小时。
1: 其实它连接的就是河滩，就是华林桥，到西山高架的那个方向，整个有东向西啊。
0: 是，这是不是沙区法院桥面过来
1: 啊？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是桥下，就是门口，
1: 嗯，
0: 东向西。
1: 但是他说西虹西路辅道，我觉得他也有可能是往那个西山高架那个西虹西路辅道桥上道路，
0: 还不到南昌路，
1: 东向西的方向，
0: 反正是把团结路成功挤到第二位了。之前看团结路东向西呢是排在第一位的，东西双向都在前几位啊。
1: 对，
0: 团结路流量非常的大。
1: 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啊，比昨天更堵一些，来的也更早了一些。
0: 不知道是不是受天气影响啊？
1: 心不动则不痛，说我家里的窗户啊，我是给我家里那两只猫啊，两只腻子开的。
0: 嗯，
1: 这夏天我就没关过。
0: 是他们要出去
1: 自动放风
0: 哦，
1: 然后自动回家。
0: 哎呦，
1: 对。
0: 就是在那个是高层吗？在高层上走，
1: 高层是有点
0: 走壁，然后这
1: 自带肉垫是吧？你说的高层是不是有点危险？
0: 放风放完了就回来了。
1: 对，哎，我最近怎么在那个视频直播当中老刷到，就是家里的主人说我没时间直播，但是啊，把那个直播镜头绑在猫的身上，让猫在院子里面去直播。
0: 对，看过，也有这种，
1: 看过，
0: 对，也看过这个，
1: 对那个猫的视角。你会发现
0: 还奇特的，
1: 还是不是很奇特？
0: 是，
1: 你会发现好几千、小几千人在那看，
0: 在看
1: 猫在院子里面转悠直播，
0: 在觅食啊什么的。
1: 对，心不动则不痛，不会，你家也是猫咖主播吧？
0: 猫咖啊，这个叫铲屎官啊。
1: 来看一下艾琳说，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大家小叶晚上好。
0: 他说上海路的南向北迎宾路车流量适中，应该也是每天他下班必经的打卡之路啊。
1: 嗯，橘子呢说艳阳高照组合晚上好，人民路建国路这边呢目前正在下小雨。
0: 嗯，今天东外环呢跟昨天相比流量比较大，我们说的是北向南的方向，从7变3红山路出口一直到东后街转转桥下桥口，满满当当啊。昨天看东后街这儿还没有这么大流量，今天这是深红色了啊。
1: 这个位置也是广汇桥面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在下胜利路，首先第一个路口是下胜利路，再到团结路，再往那个跃进街的方向，目前整个车道已经堵满了啊，
0: 是
1: 全都是车，
0: 全都是车，
1: 全都是车，车真的是不少，
0: 车越来越多了啊。
1: 对，小杜同学说下雨了，打雷了。
0: 小杜同学，
1: 小杜
0: 又来了，你又激活了好多车主的 这个车机系统啊。
1: 小杜同学，要不你改个姓，回家收衣服了。
0: 我一般叫他松辉。
1: 那我也叫你松辉吧。
0: 小杜同学。
1: 对，他说于婷这是不回来了，还是回家收衣服。

0: 衣服去了。
1: 于婷啊，
0: 嗯，
1: 于婷啊，
0: 你知道这两天的行程吗？
1: 不相干。
0: 小叶，
1: 不重要啊。
0: 我觉得你到了第二天，终于有一种放飞的感觉了。
1: 不重要，第一天呢是需要试探磨合一下，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看看您的节奏跟于婷的节奏嘛，我要适应一下。
0: 哎呀，没事，这个不重要，对，
1: 不相干
0: 啊。对，他现在飞的高度也可以。
1: 哦，是吗？
0: 嗯，
1: 啊，我不太了解他的行程啊。
0: 哦，对啊。
1: 云雾说，团结路东向西方向车流量依然很大。行驶缓慢啊。
0: 好，嗯，再来看一下一路向北，说现在东外环啊，北向南的方向，你的名字应该改成一路向南哈。北向南说在五星路这个位置，怎么回事儿？
1: 怎么回事啊？
0: 车啊。
1: 嗯，我们也请嘉禾看一下啊。东
0: 外环这位置能不堵吗？就是他下红山路那个出口，
1: 是
0: 是吧？
1: 再到东后街转转桥，
0: 他经历呢从东外环的七变三啊，然后红绿灯的灯控，再下红山路的下桥口，整个在。往那个五星路的方向，又经历了五星路周边八一中学的一些学生的一波放学的流量，所以呢，现在整个这一段的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1: 比较大啊。
0: 嗯，
1: 春天说宝山路这边已经下雨了啊，
0: 雨是足够把那个车玻璃打湿了是吧？
1: 嗯，
0: 脏脏雨是吧？
1: 脏脏雨
0: 是下的那个淋漓尽致的雨呢？应该不会。最近好像没下那么大的雨，
1: 嗯，说是短时强降水嘛，是吧？
0: 哎，那来一阵强的也行啊，
1: 稍微那样子啊，
0: 哦，嗯，猛烈的，
1: 酣畅淋漓的来上一下也就够了
0: 啊。就是大家会说你们俩真的坐在直播间哈，嗯，啊，
1: 我们在这儿
0: 对
1: 盼雨着呢。
0: 万一在路上还有那么多的下班还在经历要赶公共交通的没带雨伞的朋友呢？
1: 对，
0: 对，
1: 他们俩说你俩可闭嘴吧，
0: 你俩可闭嘴吧。对，不言相思说天津路祥平大厦目前，嗯，啊这儿现在也开始下雨了。
1: 转转桥的情况嘉禾有所发现。嘉禾，
2: 两位好，来关注一下转转桥这会儿呢，这确实就是今天的这个流量和车比较多，流量比较大啊，这块的通行速度排队也比较远比较长。目前可以看到这块缓行也是从华光街这个队尾这位置到转转桥的位置了，现在这个块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啊。新大街加气站是南北双向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个东外环的南向北下这个跃进街啊，也是有长距离的排队的啊，占据中间和右侧车道，那通过的车友呢也是只能往最左侧啊来进行变道通行。这个整个的这个南向北下卷积间的这个出口呢，也是影响到了南外环广汇桥桥面的整体通行状态。队尾呢，现在是在火车南站这一块啊，大家了解注意一下，两位。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3: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0: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丹阳。
1: 我们是
0: 艳阳
1: 高
0: 照
1: 组合。本节目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啊。
0: 怎么早高峰的主持人来了之后，你说突然发现呀，
1: 嗯，
0: 我们
1: 青萝卜青菜来了、啊、
0: 哎，青菜来了哦，俊青、嗯、俊青现在在路上啊，他说团结路电台门口东向西的方向啊，往那个陶瓷厂的方向目前在排队缓行。
1: 哎呦呦，早班主持人这个点还在路上，你看看啊，
0: 他经常是我们劝他下班的那位女主持人、
1: 嗯、你看看，
0: 对，我经常在上晚班的时候、嗯、因为我是上八点到九点的班嘛，
1: 是他还在，
0: 所以呢啊，我是在七点半左右，
1: 嗯，
0: 有时候劝他，我说君君你还不下班，
1: 嗯，
0: 就是说我把手上这点策划完成、
1: 嗯、
0: 事儿做完，我说你快下了吧，
1: 该要不然又该上班
0: 了，一个上早班节目的主持人熬到上晚班、
1: 嗯、
0: 你是要闹哪样呢，
1: 很敬业很敬业啊，
0: 哎呀真的，
1: 这个就刚说了嘛，就是、嗯、就是如果说再拖一会儿好像过几个小时又得来上班了，
0: 要不就此就住下吧，
1: 就此就住下吧
0: 就此就继续报路况吧，好不好君君、嗯、
1: 继续报路况支持一下啊，
0: 好好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都在哪儿呢啊，国华的报道收到了，艳阳高照组合、
1: 嗯、
0: 晚上好、嗯、
1: 永平说鲤鱼山北路南向北车流量削波大，不过没缓行 啊
0: 没缓行、嗯、哎，刚大说现在湖州路啊北向南的方向在城北大道路口这儿流量稍有点大，说艾琳啊今天终于降产下班了，
1: 嗯，跟艾琳隔空互动嘛、
0: 啊，哎呀，我们的听众和听众之间啊，这种互动的方式也很特别啊。
1: 嗯、是的，很特别啊。通过九四九微信平台聊天儿。
0: 对，他们经常会有一点小疑问，说：“哎、嗯，为什么我看不到大家的消息？”
1: 嗯，
0: 我们九四九是公众平台、
1: 嗯，
0: 对，你们发来的每一条消息，
1: 我们转达，
0: 我们转达给大家听。
1: 嗯、
0: 对。
1: 小钻风说，河滩北向南新一路出口的车多啊，正在排队当中呢。
0: 哎呀，小钻风，这个词儿很熟悉啊。
1: 小旋风，
0: 嗯，哎，小钻风和小旋风都是巡山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嗯，好，多报路况啊，
1: 多报路况，多支持啊，
0: 好嘞、嗯、
1: 艾琳说迎宾路的西向东往安宁渠路走车流量适中啊，
0: 啊、哦、艾琳和刚这儿的信息中间就差一个小钻风，
1: 嗯，他俩是遥相呼应啊
0: 差不多啊，丽、
1: 嗯、
0: 说现在东进场高架东站路往机场的方向目前东站路到北京路之间怎么了呢，
1: 之间怎么了呢，
0: 想把 填空题交给我们，
1: 我们帮您看一看，
0: 为什么呀，
1: 啊，我们帮您问一问吧、
0: 嗯、是怎么回事呢、嗯、
1: 鸟巢下雨了，哪里是鸟巢啊，
0: 北京吗，
1: 嗯，您是在北京暴露矿吗，
0: 最近北京天气也比较多变，嗯，最近如果大家假期带着孩子然后到各地去走一走看一下，一方面啊大家要了解啊各地其实有很多的景区都是预约制的，
1: 嗯，
0: 要提前预约啊，很多地方比如说提前三到五天三到七天来进行预约，
1: 是的，
0: 另外其实有一些地方也还是天气多变的，
1: 对，
0: 包括刚才有朋友说、
1: 啊、
0: 南方现在是暴雨的天气、
1: 嗯、
0: 乐智者说就能不能援助一下我们这儿这么难下雨的乌鲁木齐、
1: 哦、来了吗，这不今天就有雨吗，说是啊，
0: 对，下你一点的雨、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就这点雨你已经感觉可以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总比没有了强来仰望的雨，
4: 主持人晚上好，在南湖南路上的上的方中学有一辆私家车追给了红星车，追右侧车道过往的车辆靠左边行驶，
1: 嗯，好甜美的声音啊，谢谢小姐姐的路况啊，
0: 对，我老恍惚对背后的那个声音给那个
1: 背后是你自己的声音是吧，
0: 混淆了，对，
1: 是我俩的声音，
0: 对，声音太大了是吧，后面那人是谁啊，声音太大了，
1: 是那个艳阳高照组合吧
0: 小方告诉说了南湖东路啊东外环在向东后街的方向啊、
1: 嗯、
0: 上桥口这儿目前堵死了啊，他其实说的是新大地加气站那个路口啊，在
1: 上
0: 东外环啊，北向南的方向、
1: 哦、
0: 在下东后街的方向，整个啊流量很大。
1: 快乐行者在吐鲁番，他说今天吐鲁番也不热，
0: 嗯，
1: 吐鲁番多少度算不热呢，今天吐鲁番是25到40度，小雨转晴的天气啊，
0: 四十度不算太热，
1: 不算热啊，常规操作啊，
0: 哎呦喂，伊利说现在东外环北向南的方向红山路出口啊就开始堵车了，
1: 嗯，
0: 杨枝甘露
1: 北外环东向西百商桥面依旧堵车啊，
0: 嗯，安说前面下的是土吗，
1: 嗯，
0: 说玻璃很脏，说能不能再下一点把这个脏土洗掉呀、
1: 我们也希望着这个雨能下下来啊，
0: 再使点劲儿啊、
1: 嗯、
0: 说主持人能问一下后面还有没有雨呢，哎呀今天啊气象部门说了从今天下午5:30开始到今天晚上啊、
1: 嗯、
0: 在12小时之内啊，乌鲁木齐呢预计大部将会发生雷电活动，
1: 嗯，
0: 同时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 不知道这个强降水的威力怎么样，
1: 有多强，
0: 对，
1: 能下多久，
0: 对，足够把大家的车辆下脏，
1: 嗯，
0: 能不能再下干净一点，
1: 能不能下干净

0: 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1: 99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0: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七道湾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3: 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好的，各位刚才所听到的就是咱们7月伊犁花海自驾游的宣传内容了啊。
4: 对，在听的同时，大家都在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大家先看路书，看完路书之后啊，哎，决定了7月12号开始啊，可以跟航志跟我们的专业的旅行团队一起开始一个7月的伊犁花海自驾游的话，抓紧时间可以了解详细的一些情况了。
3: 对，6天5夜，名额有限，抓紧报名啊。
4: 小月又虚位以待，
3: 虚位以待啊，
4: 就差你了。对，没你我们不出行，
3: 我们迫不及待啊，马上出发我们。
4: 嗯，安说了说，等我退休了，你们只要说自驾，我就跟着报名。
3: 哎呦，那我就期盼着您早日，这话怎么说呢？那我就希望您早日报名啊。
4: 现在祝福你知道就是哇，早日退休
3: 啊，这是一个祝福吗？
4: 不是，不是吗？
3: 是是是是。
4: 说完了之后，我要心里有一点一动的感觉。对，
3: 行，好，那我们就期盼着您早日报名啊。
4: 我就是怕你退休了，杭老师说不定也快退休，不是，你得抓紧时间，好不好？
3: 抓紧时间啊！杭老师说虚位以待啊。
4: 对，好，孙辉说了，说和田二街这个桥是几桥呀？说双向目前堵得很厉害。
3: 和田二街几桥啊？
4: 这怎么跟昨天这是连续剧啊？三桥啊，
3: 三桥啊。
4: 昨天我们已经问过这道题了。
3: 问过吗？是那个叫一路畅通节目问的吗？还
4: 是
3: 晚开
4: 的
3: 第二个
4: 小时？
3: 对，第一小时没有啊。
4: 我以为是我们俩的。
3: 没有没有没有。
4: 我还想的是这回来交作业呢。你知道一桥吗？完了。
3: 一桥啊。是雁北啊，雁南啊。不是吗？是从南边数吗？
4: 老从北边数。
3: 北边数啊。
4: 对，西大桥。
3: 哦，西大桥是一桥，
4: 是的，
3: 到
4: 了珠江路的一家桥五桥，
3: 还把我问住了哦。那二桥呢？
4: 老桥就是这些。
3: 二桥是啥？二桥是人民路吗？
4: 二桥
3: 照这么推的话，
4: 人民路立交桥
3: 是吧？
4: 三
3: 桥是国际事业立交，
4: 对，国际事业立交。
3: 好好好，知道了，学习了啊。行，我们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信息。咖啡豆说什么？
4: 我爸说完了之后，过一会儿又有来纠正
3: 反驳你啊？
4: 说什么作业？
3: 说什么呢？你们的人？
4: 什么作业讲？
5: 北京北路北向南，在城北主干道交汇处，车流量比较大。
6: 谢谢你的路况哟。
3: 谢谢小朋友的路况啊。
4: 好，看来行程说我已经从吐鲁番回来了，还有几十公里到市区喽。
3: 欢迎你回来啊。
4: 哎呀，从火车回来之后，你会发现乌鲁木齐真凉快。
3: 太凉快了，今天啊。
4: 对，没有对比。
3: 今天晚上肯定睡个好觉啊。
4: 对，没有对比就没有快乐，好吗？
3: 宝 K 说明华街堵车啊，说到了啊。
4: 明华街还是施工路段啊。这个施工时间有点长呀，能不能点一下名？
3: 接近尾声了，应该啊。
4: 但是你看到它接近尾声了吧？可是它中间车道那个疙疙瘩瘩的整个道路都没有回填，
3: 没有回填，
4: 全部都是破的，破损的。
3: 他在等一个机会，
4: 等什么呢？请问？
3: 等到这个
4: 就很奇怪，
3: 艳阳高照的时候，他再把它填上，可能。
4: 对，就是围挡施工人员

0: 都结束了，人都不在，
1: 但是路没回填。
0: 可是路没有回填，完全是疙里疙瘩，乱七八糟。
1: 这个呢，我们就要帮您问了一下了。
0: 嗯，
1: 我们来问一问吧。
0: 你明天在交通热线节目当中严肃的。
1: 明天我把这问题交给张崇，让张崇负责问一下。
0: 要不你下周一周二的时候。
1: 那就晚了，那晚
0: 等不到那会儿，
1: 我们等不到就那个下周啊。
0: 对，我们
1: 明天就问。
0: 我们下来反馈速度都比较快，
1: 比较快啊。
0: 嗯，阿亮说了，说现在苏州路高架桥上，从会展大道一上来之后，车流量就开始大了起来，
1: 嗯，
0: 一直到长春路的出口啊，现在车辆在缓慢行驶当中。
1: 缓慢行驶啊，还有哪里缓慢呢？嗯、来看看这位朋友说，鸟巢在纺织园体育场。
0: 纺织园体育场，
1: 能不能再具体一点？
0: 小
1: 潘
0: 同
1: 学，陕西大厦这块桥面上双向一路畅通，但是南向北红山路出口还在缓行当中啊。
0: 哎呀，我们俩刚才那个小凡同学
1: 是 double 双倍的音量，小潘同学吓一跳，
0: 嗯，
1: 说咋了叫我呢？
0: 哎、哦、呀，就是有一种那种和声被和上的感觉。
1: 我们俩是那个高低音数、
0: 啊、
1: 是吧？
0: 对、
1: 嗯，男中音和女高音。
0: 女高音
1: 还有这待遇呢，小凡同学，
0: 完美契合了一下。对，森蛙提说，卫星路东向西的方向，卫星广场啊，这个红绿灯目前车流量稍微有点大。
1: 还有国华，哎，说南湖北路南向北龙胜街这里缓行啊。
0: 啊，南湖北路南向北的方向，苍王沟路啊，南向北的方向在和平桥这个位置啊，目前堵堵堵。会展非常堵车，
1: 哎，会展呢，今天在榜单的第几位啊？会展，哎呦。前几位还没有会展，今天啊，
0: 嗯，
1: 前十都没有会展。
0: 对，但是我们其实是可以看一下会展周边。
1: 其实说会展呢，我们还是有重要的信息要跟大家分享。
0: 嗯哦、确实很堵。
1: 对，
0: 你看现在在整个的那个会展，哦，红光山路的、嗯，尤其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向河南路立交的方向啊。
1: 嗯
0: 整个全部都堵死呀！
1: 因为什么呢？
0: 基本上是从那个会展大道的那个路口开始就开始堵车了，
1: 就是从五月开始啊。
0: 哦、
1: 嗯、
0: 哦、
1: 这段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有很多工作人员在布展。
0: 嗯，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所以这次呢，这个举办期间呢，乌鲁木齐交警也会临时的有一些这个临时管制啊。
0: 嗯，
1: 哎，这个交通出行的这个方式的改变。大家要了解啊这个情况，比如说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啊，
0: 嗯
1: 啊等等一系列，大家可以在949交通广播我们的公众号的推送信息当中了解到，25号到29号在会展中心举办。
0: 对，嗯，另外呢，就是为了让大家绿色出行，其实我们的公交部门也是有一些这个专线的公交线路的啊，
1: 是，
0: 所以呢，大家如果是在手机上打开我们的这个公交的 app 的话，也可以去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线路啊，嗯，建议大家出行的时候，绿色出行方式，
1: 嗯，绿色出行。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小雨点的爸爸说，我准备从吐鲁番出发去乌鲁木齐了。我想问一下，现在小草湖的风大吗？目前有没有交通管制？
1: 嗯，
0: 交通管制目前是没有的，
1: 目前没有收到啊。
0: 对，但是到了现在这会儿，尤其是夜间啊，而且呢，今天整个其实很多地方都容易突发一些那个强对流天气，因为最近温度实在太高了、
1: 嗯、
0: 啊。容易突发，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啊，如果是没有这么着急的事儿，今天夜间出行的很多计划建议取消、
1: 嗯嗯、
0: 啊，建议暂停。
1: 对
0: 啊，
1: 这个画面当中你看就在摇啊，
0: 这是
1: 高空探头。
0: 你看市区风力都这么大，
1: 对，
0: 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30里风区，
1: 可见那儿的
0: 风
1: 得有多大。
0: 嗯、
1: 啊、
0: 嗯，永平说了，现在苏州东街啊，西向东的方向流量稍有点大，缓行距离大概在600米。
1: 600米啊，
0: 嗯。

0: 这位朋友说，今天水区政府门口竟然不堵车，惊呆我了啊！就是怎么突然这么畅通了呢？啊，还不太适应。
1: 对，适应一下吧，好不好？
0: 适应一下
1: 啊，
0: 因为可能大家伙还堵在南湖南路
1: 是吧？
0: 或者是维斯特那边还没到你那儿呢。
1: 对，温泉路高架一般到了晚高峰的这会儿啊，其实进入一个流量比较大了，从东二环一下到那个温泉路高架上，尤其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再继续前往南湖路出口的方向，
0: 对，您别急，一会儿到那个六道湾十字路口那肯定堵啊，别急。
1: 您说你别急的时候，我又唱小叶的下一句说啊，但是
0: 您别急，
1: 对，但是你现在正在经历的是晚高峰，
0: 对，
1: 啊，
0: 晚高峰
1: 啊，
0: 他虽然会迟到，
1: 但是虽晚
0: 但是他会到，虽迟他但到啊。
1: 关关说现在

0: 西山九鼎国际食品城在向乌奎高速路口这个方向堵车堵了20分钟了，说什么原因啊？
1: 哦，
0: 怎么这么堵车？
1: 往西泉街那个乌奎盘桥上桥的地方是吧？
0: 对，它的方向其实是由西向东，是从九鼎回来，在往那个乌奎高速路口的那个方向啊，西向东的方向盘桥，现在堵车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大家来帮我们跟进一下，拜托大家啊！
1: 小松花说，2分钟之前看到了河滩南向北过了五层桥主路最左侧车道有追尾事故。
0: 嗨，
1: 那就是那个河滩五层桥嘛啊。
0: 嗯嗯。
1: 华林市场立交啊。
0: 红豆说，现在机场高速啊，北向南的方向，正常流量大。
1: 嗯。
0: 但是他竟然看到有两辆电动车在中间车道上，这两辆车啊，还有一个奇葩的举动，他们边开车。
1: 边聊天
0: 还怪危险的呢。
1: 哎呦，摩托车你看。
0: 这算摩托车吗？
1: 电动车
0: 是
1: 吧？是
0: 电动吧，因为我觉得好像它挂着那个
1: 绿牌
0: 外卖的小哥的框子。
1: 而且还没有戴头盔哎。
0: 哎，
1: 是不是啊？
0: 还肩并肩的聊天哎，咋遇到熟人了？
1: 哎，你也在这送单子啊？对，我也在这儿。
0: 对对对，你往哪一个方向走？
1: 我往那个啥迎宾路走。
0: 哎呀，你能不能先把头盔戴上？哎，你咋也没戴？
1: 哦，你也没戴，
0: 哎呀，
1: 哎，我们下次得戴上呢，
0: 就是
1: 这样不行啊，这样太危险了。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0: 19:44，欢迎您继续锁定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叶。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艳阳
0: 高
1: 照
0: 组
1: 合。
0: 嗯，哈密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3号夜间到24号的白天，伊州区北部山区、八里坤县南部山区、义乌县前山至盐城。延迟将出现暴雨啊！
1: 嗯，乌鲁木齐气象台呢也在今天下午呢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呢未来12小时啊，乌鲁木齐是大部有可能会出现雷电活动，局地呢会出现短时强降水8级左右的阵风和沙尘天气啊，要加强防范的工作。大家都快到家了吧？
0: 应该到了啊！
1: 家里的那个门窗关一下啊！
0: 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
1: 这谁说的？
0: 森巴提说的。
1: 我倒是真不急，急了也没用啊。
0: 急了没用，你急了发生事故了，你更急。
1: 对，所以现在在路上的一些车友们啊，大家也别急啊，我们互相陪伴着，好不好？安说我就不陪你们了，我到家了。
0: 已经到了啊。
1: 这话
0: 行，到了。
1: 话音刚落哈，
0: 就到了。
1: 就到了。对。
0: 下班挺早啊。
1: 对，一抹余晖说：“小叶杨洋，你再说一遍。”
0: 杨洋，
1: 你再来一遍。嗯、
0: 丹阳不高不乐意了。
1: 对，我是红彤彤的太阳。
0: 嗯嗯。还有南门，他说，嗯，
1: 歌曲啊、
0: 他说这个
1: 歌好听吗？
0: 好听吗？喜欢吗？
1: 必然呀。

0: 厅。何家路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堵得一动不动了。东安路。
1: 东安路在哪里？
0: 前方是规划路。
1: 嗯。
0: 堵得一动不动了。东安路。
1: 东安路在哪里？
0: 前方是规划路。
1: 嗯。
0: 嗯。你说一下大概区域。
1: 水区政府门口。路桥桥下这儿啊不堵，他说桥上堵，今天是桥下不堵啊。
0: 好的好的，好，大家的路上消息啊，继续再来一波啊。我们看到了昆明路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流量呢大了起来啊，腾达乐现在在这儿啊，就是从野马国际啊在向苏州路桥下那个位置啊，上北外环高架那个位置，目前有一些堵车。小帆同学说，我继续观察一下东外环。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双向是一路畅通的，但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红山路出口这儿目前还是在缓行啊。
1: 松辉说，请问明天能洗车吗？明天看到的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啊。
0: 嗯，而且随着这一波的天气结束啊，其实气象部门预测啊，本周其实继续的是又一大波高温天气，
1: 继续升温。
0: 对，预计呢从本周四开始一直到本周末啊，高温天气会一直持续的。所以说如果这样看来的话，明天如果没有强对流天气
1: 应该可以洗啊。
0: 陆陆续续吧，大家错峰洗个车，要不你帮我们打个样。
1: 你先洗。
0: 对，你先洗，那个看一下，看一下明天会不会下雨。
1: 对，
0: 你说我们这儿什么？
1: 他洗完以后说：“哎呀，下了，那我们就不洗了。”
0: 啊，对。然后你说可以了，我帮你们试探结束了，
1: 然后我们再洗，
0: 可以洗车了。
1: 都什么人呢？我们
0: 理想生活说，钱塘江路啊，再向西外环高架，再到雅山隧道，都是一路畅通的。但是上西山东街，就是往那个西山高架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
1: 好的，谢谢啊。
0: 嗯，
1: 天力之行，
0: 谁当爷爷了？
1: 谁当爷爷了？
0: 没有，
1: 没有啊。心不动则不痛，说九鼎月河这里西向东，掉头上乌奎高速堵堵堵，十几分钟没动了。
0: 现在在西山高架这上乌奎高速的方向，前方究竟什么情况？哦，一直在路上说东安路就是在月河中间。
1: 哦，
0: 在这儿。
1: 东安路啊。
0: 哦，九鼎立交桥下，这里很堵。
1: 这里很堵，嘉贺可以看到吗？来看看啊。就四道岔阿凡提这边啊，估计看不到，只有一组能看到，我记得是啊，但是应该看不到这个安东路啊，东安路，东安路
0: 啊。嘉贺说：“我御风出行一下。”
1: 嘉贺直接那个鸽子一样，对飞过去了，
0: 飞到。快乐行者说：“从天山野生动物园啊这边到石人沟，再回我家华瑞街，目前都不堵车。”
1: 他说：“从来不堵车。”Mr. Q。
2: 我是九，今天爸爸看错掉了，现在才把我接上，气死人了。
3: 谢谢你的。
1: 哎呀，太可爱了，这闺女啊，
0: 画面都有了。
1: 嗯，
0: 哎呀，你说你这当爹的怎么心这么大呀？全幼儿园就剩人家一个小朋友了，
1: 把小朋友气的啊。
0: 就感觉自己背了个小书包，一个人默默的坐在教室里，就是一个人
1: 看错表了，
0: 看错表了，气死人了。
1: 哎呀，太可爱了啊！你看这。女孩子女儿跟儿子表达可能就不太一样啊，是不是啊？
0: 哎呀，这惹家里的小棉袄生气
1: 了。小棉袄，对，
0: 哎，当爹的，我就会被收拾哈。
1: 当爹的被收拾，来，我有 James 来了吗？
4: 我不动胖，今天苏州西街往小西沟方向，车流量不大，比较顺利的就过了昆明路上了一条，外环整体路况，通行效率还是挺高的，
1: 挺高的。
4: 不知道到东外环红山路出口那儿怎么样？
1: 好，一会儿我们再跟进一下。嘉贺看到东安路了吗？
5: 我看了一下这块啊，这个车流主要是车流东西双向，目前比较大，没有看到事故故障车辆啊。提示大家这块通行状态，目前来说就是车多，纯车多啊。
0: 就是西山高架在那个。四道岔那个路口那儿，整个在向高速的方向流量都很大，是吧？
1: 流量单纯的车
0: 没事，嘉贺你继续。
5: 还有呢，是还可以看到的是，就是这个西山隧道目前由东向西的方向这一块呢，目前现在这个缓行比较明显啊，也是出了雅山隧道往这个西山高架走，西山方向目前来说有一个。 这个明显的车多，然后缓行的状态，也没看到事故车辆，目前在这个路段的流量是比较明显的。还有呢，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机场快速啊，机场快速到这个时间段来说是可以达到这个路段的目前的峰值状态了。现在的北向南，从沙石船要来往市区方向走呢，流量缓行比较明显，反方向往迎宾路出口这块呢，排队距离有一个400到600米，提示大家，这块的目前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
0: 嗯，
5: 如果说往机场往这个昌吉方向走，目前来说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其他道路呢，来关注一下。现在呢，还是东外环，南向北下运营匝道是有排队的。刚才有朋友在说啊，说这个下红山路这块怎么样？目前来看啊，车流量表现还可以啊，就是没有说车非常的多啊，但是呢，在这个新大地加西站南北双向，目前在这一路段流量比较大，两位。
0: 嗯。嘉禾也看一下那个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在河南路立交这儿，因为呢刚才有朋友跟进了一下，说北向南就在那个新修的那个古树小镇的天桥下方，正好在中间车道上有一辆黑色的轿车打着双闪，然后而且后方没有任何的指示标志，所以呢后方车辆啊一是在小心避让，对于北向南接近河南路立交这儿的流量现在有影响。而且刚才我们在那个大屏的镜头当中看到了河滩路整个的，其实南北双向在河南路立交这儿啊，
1: 今天的车都很多啊，从新一路立交这儿往河南路立交华林古树小镇，车流量都挺大的啊。
0: 对，事故位置他也来跟进了一下啊，就是北向南的方向，河滩路北向南，从左边向右数的第三条车道，他还是在中间车道上，其实
1: 是的啊，
0: 嗯，
1: 注意避让一下啊。
0: 好，
1: 凤起街南向北会展大道吴越广场拐的方向，这个红绿灯他等了10分钟了，他说就是拐不到红光山路上去啊。
0: 红光山路现在整个由东向西的方向堵车堵得满满当当的，
1: 满满当当啊，
0: 对，基本上已经把从吴越广场的那个路口，
1: 嗯，
0: 再到河南路立交啊，整个红光山路的东向西的方向给堵满了啊。
1: 松辉说啊，艳阳高照，越来越有默契了，杭志和于婷就别回来了。说王晨啊，你也别来了，
0: 这后半句也敢说哈，
1: 王晨还有8分钟就来了呢，
0: 对，
1: 说那话啊，
0: 小杜同学马上，我告诉你都不用你拿个小本儿，
1: 嗯，
0: 对，都不用抄小抄，
1: 一会儿王晨找你啊。
0: 等着啊。
1: 安说空气中有一种下雨的味道，你闻，他说
0: 哎呀，
1: 哎呦，
0: 就是泥土的芬芳，
1: 是的啊。
0: 西山高架就是堵车，刚才出了隧道就堵好了，我突然发现你放这首歌了，
1: 刚有个朋友问嘛，说能不能放一下这首歌，主打歌嘛，他想听一小段，
0: 这是小叶主打歌
1: BGM。

0: 行了行了，可以了啊，听一小段就行了。
1: 我就在等这一段呢。
0: 嗯，这副歌部分啊。
1: 对，如果这个靴子不扔的话，就等于这首歌没放。
0: 哦，是吗？
1: 我是不是懂你们？
0: 懂，太懂了，大家就想听这一段啊。
1: 嗯，来看一下大家都在哪儿呢啊？陈说现在东向西的方向温泉路高架啊，严重堵车，超级堵车。
0: 温泉路啊，
1: 等了20分钟
0: 没动，
1: 车辆没带动。
0: 嗯。堵在车上，大家那急的呀，就想回家关窗户呢。
1: 你看，就是刚才那位朋友说，水区政府现在呀完全不堵车，有点小意外呀。
0: 嗯、
1: 其实桥面上挺堵的呀。
0: 桥面堵，他说桥下不堵
1: 啊。
0: 哦、
2: 主持人下午好。
0: 你好。
2: 机场高速北上南方向，然后快到沙之潭这里，路灯上的广告牌被吹到。马路高速公路上了，
0: 嗯，
2: 大家第一让、
1: 嗯、
0: 广告牌吹掉了啊。
1: 对，今天下午的这阵狂风其实也是我们担心的，
0: 嗯，
1: 就是有一些地方可能扎的没有那么紧实的广告牌匾呢，
0: 对
1: 啊，或者有一些高空坠物啊，所以呢如果在大风天气来袭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小心
0: 屋檐下走，
1: 对对对，
0: 行走啊，这种、要注意
1: 墙边上呀，屋檐底下呀，车辆停放的位置啊，
0: 嗯，
1: 大家都得多留心，
0: 对，
1: 不要一门心思的戴着耳机，然后全身心的只去扒着手机看、
0: 嗯、
1: 其实都不太安全啊。
0: 对，晚上就是比如说去吃饭呀、
1: 嗯、
0: 您停车的位置也是很讲究的啊。
1: 是的是的，森巴提说太可爱了，心都萌化了。
0: 你说的是我吗？哦、说的是刚才那些小可爱啊，
1: 说的你也行，
0: 我是大可爱，
1: 来你让我萌一下。
0: 哎呀，你这突然让我萌啊，有点难。
1: 对对对，哦，生气了。好，主播晚上好。他说奥体中心门口的会展大道啊，北段超级堵车，尤其是左转道都已经堵到看不到
0: 后边
1: 的
0: 后尾部的车了，是吧？
1: 嗯，你这个方向其实你说的北段。应该也还是向那个就是红光山路的方向吧，应该是会展大道的北向南，从奥体中心啊、
0: 嗯、
1: 也是接近吴越广场，
0: 是
1: 再向那个会展中心方向，
0: 就是、最南北段北头的那个喀什路、
1: 嗯、
0: 那个交汇口，
1: 对，喀什路东沿也可以，
0: 碧桂园的那个路口、
1: 啊、
0: 一直往南走啊。
1: 是，潘峰说今天路况还不错啊，庐山街再往那个维泰路的方向，我只需要等两个红绿灯。
0: 嗯，两个灯就能过去，表现已经非常好了啊！
1: 还行啊。
0: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中间北京路快到北京路下桥口是哪个位置啊？东进场高架啊，
1: 嗯，
0: 东向西快到北京路下桥口，中间有一块挡板掉在了最左边的车道，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吧。
1: 嗯，大风天气之后啊，确实有一些包括隔离护栏，
0: 嗯
1: 啊，还有一些问题啊。
0: 是，
1: 嗯、我们的路政部门包括我们的环卫部门，可能也会抓紧时间来进行一些修补扶正。啊，各种作业，也希望大家啊，然后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
0: 是的啊，
1: 跟前方的车距拉大一点，
0: 安全文明驾驶啊。
1: 对，向日葵说了，丹阳水西沟下暴雨，
0: 哦，水西沟下暴雨的呢？
1: 那当然，南山啊，要不在山顶上？
0: 是，市区都这样呢，何况南山呢？
1: 嗯，多凉快啊！他估计到那儿去避暑去了。
0: 到那儿，哦、
1: 结果避的有点过分。
0: 三两好友支一火锅，您猜怎么着？
1: 哎呀，那
0: 黑
1: 黑。下起了暴雨，
0: 然后再喝点儿，哎，哎呦，
1: 这火锅可以搬到室内去，
0: 也不一定非得在南山吃，因为今天室内这个市区里也很凉快啊。
1: 对对对，你回家你看一下啊，也挺凉爽的啊。维维说曝光一辆车，新 AFD 0330，向车窗外扔垃圾，嗯，
0: 一会儿扔这个，一会儿扔那个啊，
1: 一会儿扔烟盒子，一会儿扔塑料袋，
0: 必须曝光啊，
1: 嗯。都扔了呀。
0: 新梅说月津街东向西掉头的地方有两车刮擦事故啊。
1: 嗯，今天晚上晚高峰来的挺早的，
0: 挺早的、啊、
1: 而且威力也挺大的，
0: 嗯，感觉结束的时间会稍微晚一点、啊、
1: 所以过一会儿大家还可以多报路况。
0: 嗯，
1: 对，
0: 稍后的时间呢会是谁呢？
1: 王晨和我呀。
0: 是阳澄湖组合是吧？
1: 刚有人谁说的，说谁也不回来了，谁也不回来了，
0: 说王晨也别回来了，
1: 你这情商真的是
0: 得罪人了，得罪人。
1: 对啊、你说那两位哈，
0: 也就算了，
1: 今天晚上反正他们都不回来，
0: 不相干，
1: 都看不到我们那个微信平台当中的任何画面。
0: 对，
1: 只要你们不拿小本抄打小抄、
0: 嗯、
1: 他们都看不到，
0: 但是
1: 可是王晨看得明明白白，仔仔细细的，好不好？
0: 对，他的心融化了。
1: 他
0: 好，稍后的时间呢，由王晨和丹阳继续陪伴大家。晚间开心路路通，一会儿见啊！
1: 你回家关窗户去了？
0: 我关窗户那个收被子去了。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1: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0: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2: 让我们爱上。

0: 各位晚上好，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阳澄湖组合。本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杰复方硫酸软骨素电液特约播出。
1: 你在问谁伤悲不伤悲？
0: 没事啊，这个
1: 我刚才那个小报告已经打给你了。
0: 那、啊、不用打，我已经听
1: 见了。那把它调出来。
0: 我已经听见了啊。嗯，这首歌歌词就表达就是我的心声是吧、
1: 嗯？
0: 怎么会变成这样
1: 对
0: 啊？
1: 我知道王晨是属于那种，哎呀，
0: 嗯。没事，
1: 这都是洒洒水了。
0: 没事，
1: 小小的。
0: 我同意啊，
1: 同意让那个
0: 让小叶回来，快，现在就回来啊！我同意啊。
1: 咋了？是不是领导安排了啥事儿了？
0: 我还有好多视频没剪呢。
1: 呀，你今天拍了一天视频了，放一下吧。
0: 玩笑归玩笑啊，但是还是非常期待在这个时间段呢，在晚间开心路通跟大家见面啊。我也知道刚才是谁来着，小杜是吧？啊，
1: 小杜
0: 啊，我记着你了啊。那个我好，我看到你了啊。
1: 我把你的名字刻在下面了哈、
0: 啊。我们一会儿再说啊。
1: 好嘞，
0: 来整点路况，嘉禾看一下。
2: 来吧，关注一下路上情况啊。现在可以说啊，是哪哪都多，哪哪都车多，哪哪都缓行。那么刚才呢，是在南外环的桥面啊，西向东的方向呢，在广汇桥桥面。交警在这儿采取了分流啊，目前呢在这一路段不光是这个西向东，还有盘桥的南向北和北向南的位置，现在这一路段的车流比较明显啊，那大家了解走到这儿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可能通行速度通行起来比较慢。还有呢，现在是西外环的北向南元万立交的位置，过徽商酒店五便三这块呢，现在的流量也有排队，往这个西山走的车流也是比较大的。除此之外呢，继续关注到的是刚才前面上个时段丹阳也是说到了这个河南快速路现在的北向南，尤其是过了河南路啊，过了河南路一交的位置，现在的这个车流明显有增加啊，而且呢这几条车道通行起来的速度跟刚才比又慢了一些啊，基本上是这一点点的在往前挪啊，所以说呢这个晚高峰的这个峰值状态是已经到来了，所以大家走到这儿就稍微注意一下。河南快速路现在的北向南，现在从河南路立交往这个苏州路立交的方向车流是比较明显的，还有几座立交桥啊，比如说现在可以看到的人民路立交的西向东，还有呢可以看到的苏州路立交的东向西，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河南路立交的西向东，目前这个车流表现是比较明显的。机场快速呢现在依旧是跟刚才比啊好像车更多了一些了，从北向南的方向这个乌木齐欢喜牌子往市区走啊，现在依旧是一个通行速度偏慢的现象，南向北呢往这个移民路出口现在的排队距离依旧是400米左右，两位。
0: 好的，收到啊。
1: 我们来看一下刚才嘉禾所提到的河滩路，河滩路现在由北向南的方向在河南路立交这儿的这个事故位置应该是没有离开，还在这儿吗？所以在现场的朋友来帮我们跟进一下啊，他说的就是在那个古树小镇的马路对面，因为它是河滩路北向南嘛，就在新修的那个天桥底下，中间的第三条车道上有一个故障车停在这儿，它就不动了，
0: 还没走呢是吧？啊，
1: 没有，
0: 西向东是吧？
1: 不是，河滩路的
0: 北
1: 向南，
0: 北向南啊，
1: 哎，
0: 好，哎，我说西向东，因为我看到有朋友说柯南高架啊，西向东在这个。说新一路西红路出口这个位置在堵车呢啊。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都在哪儿呢啊。云雾说的信息你刚说过了啊。河南东路呢是现在双向有一点堵车，说大家注意安全呀，平安回家。说慢街这儿有点堵车，我再听个五毛钱的吧。
0: 五毛钱的啊。
1: 五毛钱听不到节目结束呀。
0: 好，这钱已经用完了啊。
1: 钱现在就用完了。
0: 应该续费吧啊。六道湾班儿。
1: 桥下。
0: 啊，下桥口南向北堵车，说堵堵堵，还班儿还来了个班儿。哎呦，大哥，你拍照就拍照，还加了个滤镜啊，很忧郁嘛，这个底色啊，
1: 就有一种跟今天的天。

0: 气就是很相配的那种心情啊。
1: 啊，你的底色是忧郁色是不是啊？
0: 哎
1: 呦，
0: 嗯，
1: 哎，怪会的，搞艺术的是不是啊？
0: 嗯，就是很有氛围。
1: 好的啊，
0: 是吧？
1: 谢谢，
0: 嗯。如果再配上一首伤感的歌，就刚才你起头的那首歌。
1: 哎，我的天。配尬联手就不错我觉得啊。
0: 嗯，他们有人说尬联手啊，咱们分隔已经过去了啊，
1: 过去过去。
0: 对，小杜说了，说我是忠实的大闸蟹粉丝啊，刚才被迫小叶，你看你这，嗯，
1: 对，他说的是实话啊，
0: 嗯，
1: 被迫没关系，理解啊。再来看一下这个，说到的是南湖路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南湖路出口车辆也是非常大啊。
0: 嗯，现在西山高架下156对出口这儿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啊，有一辆私家车，嗯，追尾了一辆出租车，
1: 嗯，
0: 所以你看，事故位置就多起来了，所以拜托大家啊，跟前方的距离远一点，好不好？
1: 对，远一点啊。
0: 嗯，
1: 天山野生动物园往葛家沟一点不堵车，
0: 嗯，
1: 那儿能堵车吗？
0: 对，你看你走这条路，
1: 嗯
0: 啊，
1: 多快乐呢！
0: 专门绕开了市区走，
1: 就你自己，啊，
0: 就你自己。
1: 嗯，
0: 小凡说，东外环的观察员来了啊！目前呢，在陕西大厦这一段桥面上，双向一路畅通，南向北的方向啊，现在在出口这儿有一点堵车啊。
1: 嗯，月亮早安说，
0: 咋了？
1: 就是这个就是很香的那种，啥就很香的那种。我一看拍了一个苏打饼干啊，
0: 嗯，
1: 自己车上带了个小零食。说我堵在了特别特别堵的北向南，说真的是太堵了。
0: 很香吗这个？
1: 另外
0: 好吃又营养。
1: 苏打饼干有多香？我想问一下。
0: 苏打饼干，
1: 啊，不是没什么味道吗？啊
0: 啊，
1: 行啊，
0: 嗯，
1: 里边有夹心是吧？啊，他说另外呢，我请教一个事儿啊。
0: 你说。
1: 此时此刻旁边的车这个放音乐的这个声音压过了我的车里的这个广播的声音，我该怎么办？在线等。在线等，我该怎么办？
0: 就是他旁边隔壁的那辆车
1: 放歌
0: 放的音乐声音过大，
1: 过大，
0: 对比你的声音要大，
1: 嗯，那就证明你广播的声音放的过小了，
0: 对
1: 呀，啊，嗯，
0: 放大一点可不可以？
1: 放大一点，好吧？
0: 咋了？就感觉好像我们俩的声音提大了，怎么我们要全靠嗓子喊是怎么回事？
1: 不是怎么
0: 你音量没提，我们俩人就把音量先提大？
1: 你以为我们没有音乐？我们也放两句，来，
0: 来，你放大声音。怎么这么强的好胜心？
1: 确实是有点大，因为我刚看那个音柱都有点那个爆破的感觉了，就是啊，已经是突出去了，不行啊。
0: 对，那你那边音量全靠你了。
1: 嗯，
0: 好吧，好胜心强起来。
1: 我们这个好吧一下也破了，你知不知道？好，慢一点，慢一点啊。
0: 好，石火山隧道现在北向南的方向，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点堵车呀。
1: 嗯，
0: 现在这会儿啊，大家来反馈一下。
1: 此时此刻是吧？啊。春晖巷现在的车辆也是比较大的啊。
0: 春晖巷，
1: 嗯，
0: 对，月亮走完说，我把声音就放大了，
1: 嗯，
0: 你们喊话给他听，
1: 嗯，
0: 让他听广播，
1: 听广播，
0: 我已经喊了，
1: 嗯，
0: 对，我不能再喊了，
1: 对对对，
0: 再喊声大了，王晨都把我的话筒要拉掉了，
1: 我基本快失聪了这会儿啊，行啊，来，声音等我控制一下，那我来调一下，
0: 手动控制，
1: 我把我耳机的声音调小一点啊。
0: 我以为你正来拉我的话筒推子呢。
1: 来来来，看一下啊，小树林又走到哪儿了？河滩的北向南，卡子湾立交桥，往南200米到苏州路立交桥这个位置开始堵车，大家堵车不堵心，慢慢来吧啊。
0: 嗯，确实是个千里眼啊。
1: 嗯，
0: 天空说是在这报路况吗？感觉我的消息没报。哎，上个时间点你报的河滩路北向南的那个古树小镇的马路对面的那个事故位置啊，我报的非常的清楚，天空哈。
1: 嗯嗯，
0: 看来你听得不够清楚。另外呢，他说现在车辆还在这个位置啊，关键司机心够大呀，一直坐在车上，也不给后方摆一个三角警示牌什么的。
1: 嗯，
0: 你看看。
1: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好画面切换到了机场快速南向北，看到没？迎宾路出口。
0: 看到了，嗯。
1: 其实不光南向北了，北向南双向啊，其实车辆都是非常非常的大啊。所以现在呢，提示大家走到这儿的朋友慢一点。目前来看，没有看到有事故啊，纯堵车多，怎么可以这么多的车呢？啊，嗯。
0: 今天晚高峰其实车辆挺多的，我们现在通过大数据看到了整个道路呢，现在目前完全被堵死的有一段城市快速路，就是南环高架一路呢，从火车南站的那个大盘桥开始，由西向东的方向经过河滩路的下桥口，经过胜利路团结路，再到月经街的方向，排队是满满当当的啊，全都是车。
1: 河滩的北向南现在在河南路立交桥啊，这还没到，我估计目测

0: 呵，还得有个200-300米，
1: 是，
0: 到桥下就已经开始排队了啊。
1: 应该也是受到了那个正好桥底
0: 嗯，
1: 下、天桥底下
0: 非
1: 的那个
0: 常
1: 事故的
0: 非
1: 影响。
0: 常慢速度啊。
1: 嗯。
0: 另外呢，河滩的这是南向北苏州路桥下啊，也是车辆大，现在是缓行，走走停停的状态啊，就走一下踩一下，走一下踩一下那个状态啊。
1: 啊，但是南向北的方向一路，其实从人民路立交桥开始啊，再到那个西大桥、华林立交，再往那个柯南高架的整个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流量也很大，但是主要是在上下盘桥这个位置啊，会更堵车。
0: 是啊，另外东外环的南向北，快到滨二桥面的位置，现在车辆也是非常大。
1: 再来看一下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也好堵呀，基本上是从西北路的上桥口开
0: 是
1: 始，
0: 吧？实时画面看见没
1: 啊，
0: 啊？
1: 咱们俩这是对上了，
0: 对，柯南高架嘛，啊，正
1: 西向
0: 好，
1: 东，
0: 就
1: 全
0: 是
1: 部在下南湖路的方向，
0: 非常堵啊，
1: 哎呦，太堵了。
0: 全部都堵在这儿了。
1: 反方向其实主要是它的最东端，从温泉路高架开始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再下南湖路出口的方向啊，这是由东向西都在堵车。市区道路呢，还是平时大家都知道的啊，一是团结路东西方向是吧？另外大湾路、大湾北路现在的那个南北方向现在都有点堵车，还有仓房沟路在十二中那个位置啊，也是晚高峰这会儿的一个堵点。
0: 刚才到葛家沟的朋友说，我现在准备在葛家沟吃烤肉再回家。你找对地方了，那儿的烤肉确实不错啊。雨一奇他说949报个路况，东二环的东二环啊，东二环的北向南创业路立交桥前300米处有一辆车在最右侧车道坏在那儿了，大家注意避让啊，大家注意避让。说怎么看这车上下来一群人站在这个位置，都在最右侧，挺吓人的啊。
1: 这车上拉了这么多人，
0: 还是一群男士啊？他说，
1: 那咋？你们打算把车抬出去啊？对，
0: 不知道
1: 其实解决不了问题啊，
0: 啊。
1: 没必要留在这个那个城市快速路上啊。现在东安路呢还是很堵车，东安路呢其实就在九鼎月河再往那个乌回高速那个方向，今天在上个时间点位，就是大家都在反映
0: 这个位
1: 现
0: 置
1: 在很堵车。
0: 现在还在堵，是不是？
1: 其实也就那个反映到就是从九鼎月河再上乌回高速的方向，整个在四道岔那个路口，目前流量是非常大的。
0: 哎呀，来看一下月亮早安说是不是这个事故呀？这两个人刚下车，这是在哪儿？河滩是吧？这是在河滩的哪个方向啊？这是啊。盲猜一下吧，北向南是吧？啊，
1: 北向南的
0: 还
1: 方
0: 是
1: 向，
0: 在一个这个辅道还没汇进来呢，是吧？右边有两辆车，啊，有事故在这儿啊。
1: 来听一下小松这样。
2: 老天加油，晚上好，
0: 你好，
1: 你好，
2: 到家了，
0: Hello，
1: 到家了，
2: 今天从单位出来，走
1: 有点
2: 花洲街，沿路，白马桥路十七户，河滩路南向北。新一路立交桥一路哪哪都是车流量大呀，车流量大。哎呀，今天中午才下，中午休息后才把车洗了，下午的滴点雨，哎呀，这个车又脏了，气死我了。
0: 你看，你
1: 今天白天我觉得有不少朋友
0: 看，
1: 啊洗车了，发现到了晚上这会儿车脏了，
0: 是，
1: 脏得真快，嗨。
0: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不知道怎么回事。
0: 悠悠说：“快看看南环高架怎么回事？太堵了。我看它的方向是北向南啊，应该是啊。然后呢，
1: 就主要是
0: 呦，
1: 从那个火车站的大盘桥开始，往那个下河滩的方向，
0: 堵了4公里啊！
1: 全部就是过不去。
0: 怎么回事？上个小时就是车多。
1: 车多。因为大家没有提到雅山隧道那个北向南的方向有什么大的问题，可是，在8点钟你一进来，我当时
0: 哎呀，
1: 一看路上消息，
0: 这个前置条件放的真是啊！你说 我听
1: 你
0: 听啊。
1: 对，从那个火车南站的那个大盘桥开始，就商贸城的桥巷开始，再下河滩路，再往胜利路，再到团结路越界，基本上
0: 就
1: 就
0: 堵
1: 过不
0: 上了。
1: 来了。
0: 从我一进来开始，
1: 你一进来开始，
0: 我的天呐，你
1: 咋？
0: 这。
1: 你也安排点位了，出去加了个班儿。
0: 这玩意儿，你说这找谁说理去啊？好吧，我一会儿我们也来看看是什么情况啊，
1: 好，
0: 让这个 加贺也看一看，这前方拥堵了4公里呢，是吧？少说在这得堵10几20分钟呢，怎么回事？

0: 王晨说这锅我不能背啊，
1: 对 对, 对，
0: 让嘉禾背，不是嘉禾也不一定能背得了。
1: 这是他说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还有朋友说西城街一路畅通，我终于看到一个一路畅通的啊。
0: 嗯，琼琼说了，我现在的车啊，我都是在等着下雨给我洗车，所以我特别希望雨能够下得大一点，给我洗干净一点啊。对，
1: 没，
0: 这样我就不需要
1: 那
0: 个。那
1: 个雨洗的再看上去再干净啊，雨停了之后你还是得去再洗一下啊。
0: 嗯，因为它那个酸性雨，它对那个车漆影响还挺大的。
1: 这关键脏得很啊。海浪花说小叶丹阳你们好，这个点儿听到小叶的声音我以为串场了呢。
0: 哎呀，你可不就串了吗？
1: 你串到哪儿？
0: 串的太厉害了。
1: 是啊，
0: 嗯，
1: 串了一个点儿你都。现在的南昌路车辆些许有些大，但是总体来说还可以畅通啊。
0: 你这个消息是不是编辑的时间有点太长了？
1: 嗯，
0: 在上个时间段编好的一直没发，网络波动的原因。
1: 不用给他那个什么着不了啊，
0: 着不了。腾达乐说了，天汇路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在河南路的路口啊，目前流量有点大，
1: 有点大啊。来，
0: 刚大
1: 啊，刚大。
2: 上车今天有车了，丹阳王城杨春福，晚上好。城北大道现在东西方向在东站路口这儿，车流量都稍微有点大。
1: 好呢啊，
0: 刚才说了，说刚才那位朋友不是想比吗？觉得我们收音机的声音音量没有旁边那位哥们儿听音乐的声音大，而建议一下，要不你改一套车载音箱，放949给他听，
1: 要那种
0: 工程量，
1: 要那种高保真的是吧？
0: 啊，
1: 那种低，那种咚咚咚的那种，
0: 哇哦，
1: 开玩笑啊。小张说，南湖市政府门口红绿灯刚刚是事故。私家车和公交车发生了刮擦，所以呢在这就堵了好久好久的红灯。那么我现在呢已经属于是温泉路高架转东二环到米东了，东二环是一路畅通的。好，
0: 天空今天真的是跟进的，他是怎么能在这个现场看得这么清楚呢？就是还是那个说河滩路北向南在古树小镇的马路对面天桥底下那个事故的车辆，
1: 就这个就这个，
0: 他跟进了，他说这辆车辆应该是开的没油了，所以呢他是求助了他的一位朋友，你看他的这位朋友到了现场之后再往油箱再给他加油，你看就是这样一个画面，就是有人来帮助。你确定看到了是给油箱加注吗？
1: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
0: 还是故障，或者是加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
1: 对，应该不是，
0: 反正就是有朋友过来帮他忙了。
1: 来看看嘉禾在线啊。
3: 两位好啊，来关注一下刚才有朋友说的西山这个东安路由四道岔这块啊。现在其实可以看到，目前来看啊，现在呢主要还是这个西向东的流量比较大一点，现在有缓行啊，东向西的状态跟刚才比好很多了啊，包括这个盘桥的位置这块也是已经有了明显的这个提速。那么刚才还有朋友在说到的是这个柯南高架啊，柯南高架的西向东下南湖路电信公司这块是有排队的。那么刚才又这个听友说到的这个市政桥下的这个红绿灯处是有这个事故故障车辆，我这个探头确实是没有找到，没有这个探头啊。目前来说，在这个路段呢是有明显的缓行啊，大家了解一下。那么最新动态呢，我们继续来跟进。那么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可以看到的东外环啊，东外环现在的新大地加气站这个北向南的位置，红山路出口这块是有排队的，排队距离比较明显。还有呢，南向北现在的这个下运街匝道这块呢，依旧排队啊，是占据两条车道，中间和右侧，大家往左侧来进行变道通行。两位，
0: 好的。
1: 我们刚刚看的这个叫
0: 南环高架，
1: 对，南环高架，嘉禾你看到了吗？有朋友说这个堵了4公里多，
0: 就是、对，就是从西外环的雅山隧道的由北向南啊，接续到南环高架，
3: 就是受到了这个，说实话，就是说受到了东外环的一个影响，下运街影响，然后呢，整个环桥以及还有这个
0: 流量很大。
3: 南外环的西向东这块的车流比较明显，有排队啊，就这方面目前没有看到事故。刚才呢是因为这块车比较多，然后呢交警是采取了分流，然后有一点车流的积压啊，是这样的。
1: 好，谢谢你的实话啊，好，谢谢你的坦诚，再见啊。
0: 对，大家的实话路况多报一些啊，实话路况。
1: 对对对，
0: 不是跟那个实话地址没关系啊，就是大家认认真真报路况。
1: 其实还是跟整点盘点的时候说那个分流有关系吗？
0: 有，是
1: 因为车辆比较大，采取这个分流通行啊。
0: 到了晚高峰，其实有一些点位啊，交警会

0: 预判哪一个方向车辆比较多，
1: 嗯，
0: 它可能会对比如说上下桥的一些车辆来进行一个道路的分流
1: 嗯。
0: 啊。另外，今天会展周边大家也发现了流量大了起来啊。其实大家也都知道，那么从6月25号到6月29号，那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1: 嗯，
0: 这两天其实布展的工作，包括周边的一些交通预警的
1: 对
0: 提
1: 对
0: 醒
1: 对
0: 啊，
1: 对对，
0: 都已经开始了。
1: 嗯，
0: 嗯，
1: 如果说这个在这个展会
0: 展会
1: 期
0: 期
1: 间
0: 间，
1: 啊，有要去到现场的朋友是吧，还得注意停车是吧？停车往哪儿停啊？比方说大家比较熟知的像
0: 会展
1: 这
0: 中
1: 个
0: 心停车场，
1: P1 P2 是吧？
0: 嗯嗯，
1: 包括呢，您也可以停到这个吴越广场的停车场。
0: 再远一点。
1: 哎呦，那可能这个包括还有这个文化中心的停车场，
0: 还可以更远一点，
1: 文化公园南停车场是吧？
0: 到口腔医院的那个停车场，这是不是有点太远了？到准噶尔路了哈，一鸣大厦的停车场哈，
1: 咱不
0: 就
1: 行，咱就公共交通去吧。
0: 是，其实最近发现
1: 你
0: 了，
1: 停到那个口腔医院，就是那个中央公园那儿嘛，一鸣大厦那个后
0: 对，
1: 门
0: 万科
1: 旁
0: 中
1: 边，
0: 央公园那儿有
1: 你
0: 个
1: 停那儿去，
0: 大停车场。
1: 停到那儿，我再走到会展中心去。我的天呐，你就要不然你就公共交通，要不然你就打车去，好吧？
0: 到了晚上，我觉得大家那个在那里纷纷纳个凉、走走路，那个停车场真大呀！哈，
1: 行啊哈。
0: 对，真的是。刚才王生所提到了，其实这个车展，这个那个博览会期间，那我们公交部门其实也设置了一些公交专线的啊，没准就正好是经过你家门口，然后就可以直接，
1: 出行非常方便
0: 哎，
1: 啊，
0: 对，就可以抵达博览会的现
1: 咱们
0: 场。
1: 尽量还是公共交通出行比较好一些，
0: 绿
1: 方
0: 色
1: 便。
0: 出行啊。
1: 嗯，来看一下大家的消息啊，还有朋友说的是万盛大街到哪儿？西城街，然后再到阿勒泰路，经过贵州路，再转到北京路，再拐到府有巷，到医学院这儿都是一路畅通的，不容易，不容易啊。
0: 你这个拐的真的是啊，一路朝畅通的方向，嗯，还选对了路啊。周末愉快呢，说现在北外环啊，东向西的方向在柏商桥面，目前流量有点大呀。
1: 柏商桥面
0: 柏
1: 啊，
0: 商桥面就是往那个北京路下桥口，嗯，长春路下桥口。
1: 转转桥底下往东后街走的方向啊，给朋友们说一下，现
0: 哦。
1: 在发生了两车刮擦，完了，那个转转桥马上就转不动
0: 是，就是
1: 了。
0: 下到东后街的那个地面道路上
1: 来，
0: 啊。
1: 东外环的北向南下转转桥啊。往东后街走的方向，现在呢，这个桥底下有两车刮擦，造成拥堵，大家考虑一下啊，你还要不要从这儿转下去了？你现在
0: 那
1: 就
0: 不
1: 算能
0: 转，
1: 转下去，我估计受到这个影响，你也会在底下停一会儿。如果
0: 那
1: 说你
0: 要
1: 还没
0: 不
1: 转下去，你就接着往前开，
0: 人民路下桥
1: 对，人
0: 口，
1: 民路再往下走，我相信会更快一点，你觉得呢啊？
0: 现在好多城市快速路啊，在高峰期的时候，大家会选择有一些那种下桥口会加剧堵车，容易堵车，所以有很多朋友会选择，比如说走市区道路啊，选择另外一条回家的路线。
1: 对
0: 嗯，
1: 对对啊，来，有位朋友呢，发来一个消息啊，
0: 什么消息？
1: 他说我买了1公斤架子肉，哎呀，开车回家，结果呢，你看，好巧不巧，
0: 怎么
1: 我就
0: 了？
1: 堵在了柯南高架上
0: 怎
1: 了，
0: 么了呢？
1: 哎呀，
0: 你就开。
1: 没等到家，这个香味儿啊，就飘过来飘过来，
0: 嗯，你控制住自己。
1: 我也确实没忍住，我就左一块儿右一块儿尝一尝，是吧？左一块儿右一块儿尝一尝，
0: 哪个太香
1: 没等
0: 了？
1: 到家呢，我刚才一看，完了，
0: 完了，
1: 马
0: 半
1: 上
0: 公
1: 就
0: 斤。
1: 吃完了，
0: 哎呦，
1: 算了。于是乎，我决定啊，
0: 吃完了再回。
1: 一会儿回家我就告诉媳妇儿，我说今天他们家的架子肉卖完了，我去晚了
0: 还要把这个
1: 啊！
0: 毁尸灭迹了，肉骨头都不带回家，
1: 我去晚了
0: 你可真是。
1: 啊！媳妇儿说你是回来晚了吧？
0: 对，你看你那一嘴油，那样，
1: 你把嘴先擦一擦，
0: 哼，
1: 真是
0: 肉
1: 啊！
0: 沫都有呢。
1: 你再去给我掉头买去，我再让你那样堵上，再回去买上。
0: 对，本身这小两口就打算
1: 你完了，
0: 趁着
1: 兄
0: 这
1: 弟，我
0: 个
1: 跟你说，
0: 今天晚上
1: 你
0: 要
1: 考
0: 好
1: 虑
0: 好的
1: 考
0: 喝
1: 虑，
0: 一点，
1: 考
0: 吃
1: 虑
0: 一点。
1: 考虑啊！
0: 你这自己就偷摸的
1: 你再
0: 吃
1: 不要
0: 了，
1: 吃了啊！
0: 控制一下自己。
1: 1公斤差不多了，哎呀，哎，把剩下的，哦呦，你看他发来一个照片，
0: 用那个打包盒装的，
1: 一个袋子里是那个烤好的架子肉，专门还打开了一个袋子，那个吐的是骨头。
0: 哎，你吃的是不是有点干净哦？
1: 还有个袋子里面放的是皮牙子啊，哎呀，哎，行了行了
0: 可
1: 啊，
0: 太香了。
1: 差不多一点啊，
0: 对，他这一说完之后，大家今天晚上说：“哎呀，我正想着不知道吃啥呢，看来我也得烧烤
1: 架子肉去
0: 烧
1: 吧，
0: 起来，架子肉给上啊。”
1: 行了啊。

0: 二环辅道，现在北向南下桥在跃进街交叉路口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注意避让一下哈、啊，就是那个东二环的北向南下跃进街那个辅道。另外啊，他说了他今天晚上要自罚三杯。
1: 嗯，
0: 王晨，
1: 嗯，
0: 他说我要
1: 没事没事，
0: 那个给玉树
1: 临风，不用不用不用，
0: 阳光帅气，让我说完。王晨说一定会原谅我。
1: 哎，别这样，
0: 必须的，
1: 你
0: 不说，
1: 大点声，
0: 你不说他也就不原谅你了。
1: 没事没事没事，都过去了啊。
2: 上车就追尾不留，上车就要报路况。
1: 嗯，
2: 四道岔东向西到九鼎市场一路畅通。
1: 到九鼎市场一路畅通啊，又是一个畅通的路况。好，
3: 阳澄湖组合晚上好，
0: 晚上好。
3: 长春路南向北从海岛与浪一直到昭兴万达广场这一段一路畅通哦。
1: 哦，那还行，那还行啊。
0: 嗯，我以为这段堵车呢。
1: 嗯，
0: 其实也经常容易堵车。
1: 小雨说西外环的南向北在美美三这个位置啊，三车道变四车道这个位置两车发生了事故，在这儿啊，那马上又会造成后方的拥堵了啊。
0: 好的，
1: 美美三这个位置。
0: 嗯，这位朋友呢是说啊啊、右侧应急车道是。
1: 行，你先理解一下啊。来，嘉贺 啊，
4: 啊，来
1: 来
4: 两位啊，我们来关注一下，看到的有一起交通事故是西外环的南向北啊，这个往美美三的位置人行天桥下方。是在中间的两条车道啊，这个中间两条车道是出现了刮擦的交通事故。这块呢，后方的三角警示牌我看了一下，目测没有放啊，大家呢要往左右两侧来进行变道通行。现在这块的缓行距离，这个队尾呢是在这个蜘蛛山，这个蜘蛛山的桥下的位置，这块的排队比较长，提示大家左右两侧来进行变道通行，一开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还有呢，继续来关注到的，我又看到了一起交通事故，这个呢是应该是从河滩啊往这个米东区方向啊，米东区方向拐的位置，是在沙河中路的位置，现在是出现了两车，也是在中间车道是出现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这个是一个 S 弯，这个弯道的位置，提示大家过来的时候往左右两侧来进行变道通行。后方呢也是没有放三角警示牌，一开需要一点时间。两位，
1: 好的，收到，谢谢嘉贺啊。更多的路况大家也接着来分享，我们刷新一下吧啊。
5: 移动网银越长回馈越多，移动用户月月领爱奇艺、优酷、 B 站、 QQ 音乐等会员流量话费券、电影券随心选，月月抽美团、高德、天猫百元优惠券，详询100086。
6: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5: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7: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8: 一路同行。
1: 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0: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1: 我们是
0: 阳澄
1: 湖组
0: 合。
1: 本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杰复方硫酸软骨素滴眼液特约播出。
0: 大家发送数字八了吗？发送数字八到微信平台当中啊，有机会和杭志和我们的旅行专业人士、啊、
1: 我的天哪，还有，我都已经发数字八，还是有机会和杭志，我要没机会是和谁呢？
0: 不是，如果他没有这个请上假
1: 啊，
0: 没有约上朋友，
1: 他还能不
0: 没找着开车的人，
1: 他还能不去了啊？
0: 去就去，
1: 嗯，必须得去、啊，
0: 大家都去啊！
1: 发送数字八啊，一定会和杭志，好吧？我们这么许诺一下，好吧？
0: 好的，
1: 一定会和杭志一起自驾、
0: 嗯，你得报名成功，
1: 好吧？
0: 对，17月12号
1: ，他坐在副驾，你开累了，你坐在副驾，
0: 杭老师开车，
1: 他主驾。好吧，你们俩切换着来啊。
0: 嗯、
1: 我们的自驾游这次呢，我们去到的是伊犁花海。啊，这个首先呢走的是 S101 是吧，看一看百里丹霞，往肯斯瓦特、
0: 嗯、
1: 再往赛里木湖，往那个四十可可达拉、一朝公路、
0: 嗯、
1: 昭苏、特克斯、什么喀拉峻大草原是吧、
0: 嗯嗯、
1: 等等。

0: 那没有一个排序，
1: 你代入一下，你想象一下，
0: 机会争取一下，
1: 多么开心，是不是啊？这一路一定是欢歌笑语的啊，他还会给你唱歌听啊。
0: 哎呀，他准备了好多才艺呢，
1: 好多才艺呢，天天在办公室就表演不出来啊，我们都把他劝住。
0: 对，因为他只有面对了你们才能够表演得出来。
1: 对对对啊，好，另外呢，再跟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
0: 你说，
1: 还有这个游玩的福利，那就是昌吉推出了毕业季游玩福利，持准考证可以在昌吉影院免费观影，多条精品游玩的线路等着你来打卡。你看啊，有这么几条线，
0: 你说。
1: 首先来说呢，是清水线。
0: 我选一
1: 下啊，清水线什么意思呢？可以在昌吉六宫镇十三户村体验葫芦雕刻，逛昌吉小吃街，到亭州生态绿谷露营，
0: 哦，终于到水了，
1: 玩水
0: 啊！
1: 哎，清水线是吧？还有研学线，打卡校厨景区，校厨你知道啊？
0: 好好，
1: 哎，还有这个科技馆，
0: 酱油是怎么酿出来的？
1: 还有这个国防陈列馆，寓教于乐也非常好。还有一条线叫田园线，游览农博园，还有这个华兴悠游谷，晚上呢看一看这个千回西域，还有人文线啊，逛博物馆和皮影工坊，还有一个叫科创漫游线，去特变电工雪莲湖打卡。你看，全天游玩就选择亭州生态绿谷野城市玩乐场，能露营，还可以体验越野摩托。在这个萌宠乐园里呢，你像羊驼呀、矮马呀、梅花鹿啊、孔雀呀，温顺亲人，一站式多元体验尽在昌吉。这个夏天相约昌吉，共赴一场欢乐之约。
0: 你对哪条线比较感兴趣？
1: 哎呀，我对这个，
0: 想问一下王成大朋友，
1: 我对
0: 你比较喜欢，
1: 我个人对这个人文线这一块呀，
0: 哇，这么有，
1: 不太感兴趣啊。我感兴趣的是这个清水线啊，露营啊，玩水呀、或者去这个萌宠乐园，是吧？我都可以，我都可以。
0: 哎呀，最近疾控部门发布了游泳的安全警示啊！
1: 我看了，
0: 对，提醒啊，暑假期的孩子
1: 们，我们这个玩水
0: 都有安全保障了，
1: 浅尝辄止的那种啊，不是你想象那种啊。我们这个玩水就是一个乐趣、啊，
0: 明白明白、啊，
1: 对对对啊，
0: 对，尤其是你看那个学生们最近很多考试结束了，
1: 对，
0: 明天你看中考生，进入到了第三天的考试，
1: 嗯，
0: 考完了之后啊。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就都开始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啊，带着家长，平时都是家长带着孩子们，因为你看，基本上都是孩子们带着准考证啊，还会有优惠，带着孩子享受一个福利和优惠，
1: 对，
0: 那不得带着家长吗？
1: 是啊，
0: 是吧？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分享的消息。周末愉快，他说，
0: 谁？
1: 北外环的东向西。北上桥，东向西北
0: 没有北，
1: 我的天，
0: 就是北上桥面。
1: 大哥，你这个输入法你检查一下，自查一下好吧？以后发过来之前啊，
0: 就是像我们这样，如果发现了一个错别字，然后多字儿少字儿，一个字儿200块，不是。
1: 对对对，
0: 对
1: 啊、门槛是200块啊，丹阳就不一定了，
0: 罚这么多，
1: 丹阳不一定了啊。
0: 我们现在那个纠错别字，何止错别字啊？我们现在还有标点符号呢，
1: 对，非常严格啊。
0: 得地得，我告诉你。
1: 北外环的东向西，在百商桥面啊，车辆非常大。他说，另外我要提示一下，刚才吃架子肉的那哥们儿啊。尝归尝是吧？啊，你绝对不能说尝着尝着说的，哎呀。不错，一切时机刚刚好，不然就
0: 时机刚刚好，
1: 小酌一杯吧。
0: 哎，你开车呢？
1: 那个夸张了啊！
0: 对，
1: 那个、
0: 忘记自己正在开车呢，
1: 那个、绝对不行的啊！
0: 对，胡杨也替他担心了一下，他说没准他媳妇儿也在听949。
1: 那是一定的，那是一定的啊。林阳说：“
0: 漏了
1: 啊，王晨儿、丹阳，你们好，你们说的我都饿了。目前米东区轮台路一路畅通，哎，林阳，米东区有多少好吃的？你在那儿，你能说你饿了？”是不是啊？
0: 就近吃嘛
1: 啊，好吧。
0: 文硕说我要现在去大巴扎啊，肯定很堵吧？
1: 哎呀，解放路那肯定啊。
0: 那也挡不住你要来的心情啊啊，该来来吧，
1: 来吧
0: 啊！等你到了之后，因为你看他刚才还在西北路嘛，
1: 嗯，
0: 北向南的方向，
1: 嗯
0: 啊，再往那个市区解放路的方向，
1: 嗯，
0: 你来吧，
1: 嗯，
0: 我们在大巴扎等你啊，没准儿等到那个9:10左右，我们可以在大巴扎个偶遇一下
1: 啊！我就不去了啊！
0: 你不去了？
1: 你们开心啊！我还得讲。

0: 视频呢啊。还有说
1: 你都魔怔啊，剪视频剪。
0: 什么时候轮到阳澄湖带大家去自驾游呢？
1: 有，
0: 我就想听丹阳唱歌，旅游的时候唱歌。
1: 嗯，
0: 这个没有是吧？
1: 对啊，王晨唱呀。
0: 这个真没有是吧？
1: 对啊，王晨那个歌单里面全都是那种伤感情歌。
0: 哦，那不太适合旅行听啊，我得换换歌单啊。
1: 你可以唱凤凰传奇的歌，
0: 阳光明媚的啊，嗯，旅行出游的歌单，啊，
1: 小美满呀。
0: 我更新一下好吧啊。
1: 全哥说了，小西沟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堵堵堵。可能不只是这个南向北的方向，我还比较担心他那个
0: 四个方向。
1: 对，四个方向。可能流量都会比较大。
0: 嗯，刚才吃架子肉那哥们儿，你说一下，现在还有没有了？还剩几块啊？
1: 对，我们都在劝你呢，你悠着一点，
0: 嗯，
1: 行不行啊，董先生？
2: 丹阳奥特路高架，南向北到机场高速这个地方，上木材厂立交桥之后有车祸啊，前方
1: 刮擦交通事故吧。
0: 木材厂立交这儿是吧，
1: 嗯，
0: 阿泰高架有刮擦的事故啊，
1: 往机场高速的方向。
0: 嗯
1: 嗯，我们现在也通过大数据来看一下现在整个的机场高速的情况。其实机场高速啊，那个堵点就是从木材厂立交，就阿拉泰路高架下木材厂往那个机场高速，就这一段有一点点南向北的方向，过了木材厂立交其实整体好多了。
0: 嗯，
1: 嗯，所以你趟过这个事故位置吧，现在反方向，机场高速从大地铺立交往那个木材厂的方向啊，进市区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流量已经释放的差不多了。
0: 嗯
1: 嗯，好多了。
0: 另外，刚才不是有朋友在问这个小西沟桥下是吧？啊，我们说
1: 四个方向，
0: 四个方向，
1: 嗯，
0: 哎呦，刷新了一下，还真是不这样啊，
1: 不这样。
0: 比方说，
1: 就是北向南吗？
0: 对对对，你看小西沟桥，你看像北京路，
1: 啊，
0: 你看。正常通行是吧，啊？
1: 啊，
0: 它主要还是在这个应该是叫苏州东街的辅路，
1: 嗯，
0: 北外环桥下，
1: 嗯，
0: 这个双向确实
1: 是，那这不
0: 是
1: 东西方向呀？
0: 确实是拥堵，特别是在这个肿瘤医院的门口，
1: 嗯，
0: 啊，还有包括在这个百姓钻石院，就是康普小区的门口，还是车比较多的。
1: 是哦，
0: 嗯，车比较多，
1: 嗯。你现在都已经回到市区道路上了。
0: 啊，市区道路上，你刚在哪儿呢？
1: 我刚还在快速路上。
0: 啊，走快速路上哪去？你说
1: 走？对，重点看一下现在南环高架吧。南环高架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从那个西外环雅山隧道一出来之后啊，北向南，
0: 现在好了吧？
1: 现在好多了，
0: 好多了，
1: 好多了。
0: 嗯，
1: 嗯，大家至少可以趟过那个河滩路的上下桥口。
0: 嗯
1: 啊，但是继续再往那个胜利路往团结路的方向啊，整个游戏向东流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对，往团结路啊，往延安路啊，
1: 嗯，
0: 现在车辆还是比较大啊。
1: 是是是，
0: 嗯，
1: 由此呢也会看到整个团结路的堵车。我也回到市区了，
0: 嗯，
1: 团结路一下桥开始啊，
0: 嗯，
1: 整个游戏向东的方向。
0: 那如果再往下走接东外环呢，这个怎么样？东外环的南向北，
1: 东外环的南向北
0: 一路下去，哎，还可以是不是啊？
1: 好多了，还可以，啊，
0: 正常通行，绿色通行 啊，
1: 啊，绿色通行，
0: 对不对？你看，
1: 不是吗？
0: 还真是这样。到了陕西大厦这儿，稍微有一个，因为那个地方有一个汇入的口嘛，是吧？
1: 哦，
0: 到那儿稍微排队一会儿会儿，再往前又是一路畅通。
1: 哦，嗯，
0: 啊，又是一路畅通。
1: 哎，又有了，
0: 又有了，在
1: 又有一段。
0: 嗯，
1: 那这个应该差不多是到了华光街出口这儿了。
0: 嗯，再有一小段。
1: 哦，对，它那其实也是正常的那个出口方向，那流量肯定都会比较大嘛，
0: 嗯，
1: 大家都在右侧等那个出口释放呢。
0: 来，朋友说我去小西沟路口给你们看，不用看，我们刚刚看过了啊，谢谢你啊。
1: 你们的行动力真强，
0: 嗯，
1: 哈。小乐应该是拍了一张自己的导航的图片，
0: 嗯，
1: 啊，
0: 他就是在解放路嘛，
1: 哦，
0: 嗯，说的应该是还行是吧？
1: 正好就在大巴扎的门口啊，
0: 嗯，
1: 解放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经过天池路，经过那个和平路的方向，还行，其实还可以。啊，就是在那个斑马线这个位置，可能大家会经历，比如说
0: 这会儿游客应该不算特别多吧，
1: 哦，
0: 因为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是吧？
1: 哦，那倒是。
0: 嗯
1: 嗯，
0: 我们不是有一个这个行话，
1: 我你现在都能说行话，
0: 哪
1: 一行？哪
0: 一行呢？就是指当年这些撂地儿演出的，或者说摆摊的这些人，手艺人，有个行话，就是叫，刮风减半是下雨全完，什么意思？就是说是刮风的时候人就少
1: 一半，
0: 哎，下雨那没人了，
1: 嗯，
0: 也不用出摊了，就这个意思啊。
1: 那必须的呀。
0: 还有朋友说，北京北路北向南过了桥，快到绿地城这儿，有一辆车坏在中间车道，前盖都打开了，目前的车辆大，注意变道，安全行驶啊。
1: 嗯， 王晨的这个行话，
0: 嗯，
1: 对，
0: 开玩笑，
1: 还挺多的哈。
0: 嗯，我干了多少行，真是
1: 哪一行？
0: 一路摸索，
1: 行行出王晨是吧？
0: 现在才到我这个行业啊。人民路的西向东立交桥面上右侧车道发生两车刮擦，两个车上的人都下来在商量的，
1: 哎、
0: 快速拍照移走啊。
1: 好的，踏雪无痕呢，说的是东二环啊，东二环。你为啥定位的是西向东呢？
0: 往哪儿走？
1: 西向东呢？我觉得它大方向啊，就是偏由南向北的方向，南向北，它有一段是比较偏向东北那个方向啊。东北，
0: 行，
1: 走的有点远。
0: 嗯，你这也属于行话，你知道？
1: 对呀、啊，那有东北还有西南呀、啊。
0: 你这也属于行话，非常好，非常好。
1: 是吧？那专业主持人
0: 理解的。
1: 你说我用左边右边？
0: 对对对，不合适，前面、
1: 啊、
0: 后面的、
1: 啊、
0: 不专业啊。
1: 对，
0: 南北西东，哎，这个就很好啊。
1: 对，巫师说南山是不是暴雨？
0: 嗯，
1: 看上去天特别的黑，那你都能看到天特别的黑。你帮我们跟进一下南山目前。
0: 刚那会儿市区
1: 下
0: 雨的时候，山上肯定也在下雨，就不用想是吧？啊，
1: 嗯，对，你说对了。
0: 嗯
1: 嗯，刚才有朋友已经提到了，说那个，嗯，水西沟，
0: 哎呀，
1: 雨挺大。
0: 咋说呢？我觉得下一点就下一点吧，因为这两天确实太热了，朋友们。你看，像今天上午的时候，来上班，你就感觉到这个一上午到包括到中午，其实温度都还挺高的。
1: 但是
0: 下午开始起风的时候，哎。觉得凉快一些。
1: 嗯，
0: 我们昨天不是还更新了一下气象信息，我们说到明天是吧，还能到34度呢，
1: 高温高温，
0: 我们赶紧来刷新一下，来看一看
1: 是
0: 不是这回事。
1: 是的，嗯，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转晴，32度啊，最高温度，最低温度20度啊，而到了明天的晚上到后天白天，
1: 知道，
0: 最高温度33度，
1: 温度回升了。
0: 嗯，到了26号的白天就是34度，你看，
1: 是的，
0: 不想往后看了。
1: 你看，不是你不想往后看，它那个天气温度也是在回升当中呢。
0: 嗯、
1: 本周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走势，不止乌鲁木齐，包括全疆、
0: 嗯、
1: 啊，包括东江、南江、嗯，其实都是这样一个高温的走势。
0: 吐鲁番已经到40度。
1: 从6月25号就是本周四开始，随着暖高压脊的那个加大它的。
0: 嗯，
1: 强大的，
0: 我的天哪！你在说什么啊？
1: 副高职称的，
0: 哎呦，我的天哪！我看看，我这个中级的来看一看，我能不能看懂啊？来，你说说是什么？新的一周冷暖气团，
1: 这儿
0: ，在哪儿呢？
1: 这儿，你念一下。
0: 随着暖高压脊持续加强大范围，高温呢就会卷土重来啊！
1: 那我刚刚已经帮你汤到一遍了。
0: 行啊，谢谢正高啊。
1: 谢谢终极之星。
0: 好好好、啊、
1: 来看一下6月28号的6月25号的28号、啊、包括全江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
0: 嗯、
1: 都将会迎来高温的天气，大部分温度还将会回升。
0: 好理解啊，是吧？好呢，主要是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啊部分区域将再次突破40度的高温。
1: 对，一到专业术语的时候、
0: 嗯、所以说
1: 其实也好理解。
0: 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
1: 嗯，
0: 事缓则圆，他说西面我看到这个太阳都出来了，这个雨啊我估计是下不下来了。
1: 嗯，也不一定吧。嗯，现在天你看、
0: 嗯、
1: 我们东边，
0: 嗯，
1: 我们东边
0: 阴沉沉的。
1: 对啊，感觉云层还是很厚呢。
0: 是
1: 啊，太阳这雨还没有出来呢。
0: 嗯，有朋友说这会儿的河滩南向北啊，基本呢来说就是一路畅通了，也没有飘红的地方了，大家伙呢就是慢慢开哎就好了。说我继续在家在家再听2块钱的，
1: 2块钱我们俩下节目了。
0: 嗯，
1: 可以了啊。
0: 全哥说啊，铁路局的这个路口4个方向车辆都是稍稍有点大啊。丹阳今天是连班吗？
1: 我都马上连结束了。
0: 嗯，
1: 对。
0: 哎，明天你还
1: 连
0: 吗？
1: 连。
0: 后天呢？
1: 不连。
0: 后天不连了啊。
1: 对、
0: 哎、那你这3天也快辛苦。
1: 咋感觉我把我的排班发到那个群里了一样。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啊，我明天连。
0: 来，刚才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刚才说吃架子肉的这位朋友来了啊，他说他非常哎，他非常严肃认真的发了一段话，我到家跟前了，我媳妇儿就跟我说，哎，我刚才听广播有人买了架子肉堵在路上，自己快吃完了，哈哈，太搞笑了这个人。我说放心，媳妇儿，这个人不是我，我这儿呢是有点堵车，
1: 嗯，
0: 我现在。在
1: 家先不回家，
0: 我现在就已经到家了，但是我在家跟前到处找地方买架子肉呢。哎，
1: 哦、
0: 我还留了3块，
1: 对，
0: 我再买点新的，
1: 嗯、
0: 放到一块儿、
1: 嗯，
0: 哎，就说我是到那买的1公斤酱子肉。
1: 哎呀，
0: 哎，
1: 哎，不能不说你这个媳妇儿情商也高呢。
0: 哎呀，
1: 她早都知道是谁了。
0: 对，
1: 嗯，就是看破不说破，
0: 给你留了一线生。

0: 击。
1: 是呢，
0: 你你现在也就属于说是在给自己解决问题，你知道吧？啊，祝你好运啊，兄弟。
1: 哎呀，就是大家都说准了。刚才那个朋友说，没准他媳妇儿也在听广播呢。王晨说，
0: 嗯，
1: 必须的，
0: 必须的，必须的，肯定是在听的啊。
1: 哎呀，太可笑了！说有人买了架子之后，在路上都快吃完了。
0: 嗯，说太可笑了，你听，还有这样的人呢？啊，
1: 对呀。
0: 当时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心里没有那种
1: 咯噔，
0: 或者你后背没有冒冷汗吗？真是
1: 冒了，应该。
0: 哥们儿，素质就是心理素质还是高啊。
1: 对，马上就想到了转还的方法。嗯，看来没少做这事儿哈。对，刚才这个媳妇儿听了这么多，
0: 越听越，我咋觉得？我怎么越听越像，
1: 嗯，
0: 是吧，啊，
1: 就自己家的事儿呢好像，
0: 啊，怎么就是自己家事儿呢，我刚也给他说了这个事，
1: 嗯，
0: 怎么广播又说这个事，
1: 对，这个语气都刚才跟我说的语气，
0: 不会就是他吧，
1: 应该就是，
0: 来你现在再给他回个电话啊，回个电话
1: 这事儿真是越说越像真的了啊，可不就是真的吗，因为谁叫大家一家人都在听广播呢，
0: 嗯嗯，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啊，嗯，大家在路上怎么能不听我们的节目呢，
0: 哎，最主要是啊兄弟你架子肉还是买少了，
1: 买2公斤就对了，
0: 这是重点对吧，
1: 你看于香也说了，
0: 哎，嗯，
1: 说明架子肉买少了，
0: 哎，少了啊，嗯，你现在还有最后的机会啊，
1: 对，大家突然发现这哥们儿的这个这个行程啊，
0: 嗯，
1: 可以成为自己的前车之鉴，
0: 嗯嗯嗯
1: 啊，下次如果是在晚高峰路上啊，承诺给家人要带什么吃的呀，咱们稍微多带那么一口，
0: 对，
1: 拿个塑料袋打开放在旁边，在路上咱吃这个，
0: 嗯
1: 啊，就多带一点，
0: 对，
1: 是吧，
0: 多带一点，
1: 就是否则的话就带少了确实不够吃，
0: 把自己也考虑进去好吧，
1: 咋回到家他都没吃的份儿只能啃骨头吧，
0: 把自己也考虑进去好吧，啊啊，没有，他可能是吃媳妇吃剩的嘛，是吧，
1: 于香就说了，说他多买一点啊，
0: 嗯，
1: 在路上吃了吃撑了，
0: 嗯，
1: 回到家之后他媳妇儿就说，嗯，你吃啊，
0: 嗯，
1: 你怎么不吃啊，
0: 是啊，
1: 你快吃啊，
0: 不吃呀，啊，是不喜欢吃吗，
1: 对，你刚吃饱了吗你们都是看热闹的我觉得，嗯，
0: 来吧啊，机场高速昌吉进屋方向啊，哎呦，有朋友说这个广告牌是不是因为风太大了说吹掉了，
1: 有其实在刚才就有朋友提到了，嗯，就是在那个
0: 进屋方向，
1: 进屋方向
0: 啊，
1: 嗯，
0: 他说他数了一下，吹掉了四个
1: 啊，有这么多啊，
0: 啊，一路数过来说有四个呢，
1: 嗯，
0: 这个信息我们得赶紧同步一下，
1: 嗯，
0: 啊，
1: 每次大风天气之后啊，有一些那个广告牌或者是护栏，
0: 嗯
1: 啊，有一些那个就被吹倒了的，
0: 嗯，
1: 我们的路政部门会抓紧时间，等到高峰期快结束了，
0: 嗯，
1: 他们会上路来进行一些修理
0: 是
1: 整理的工作啊，
0: 嗯。好的，也谢谢这位朋友的这个及时的提示啊，来我们刷新一下啊，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4: 听949，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949图标也可以听，关注949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949，抖音就看949。
5: 开车细节见文明，
6: 停车有序展风貌，
5: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6: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5: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6: 要
5: 不
6: 得。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5: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道再宽，注意油门；
6: 路再远，注意前方；
5: 心再急，注意车速。
6: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0: 欢迎各位接下来听晚间开心路通。各位好，我是王晨。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0: 我们是
1: 阳城
0: 护组合。本节目是由博士伦润洁复方硫酸软骨素电液特约播出。
1: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当中啊，永平说这雨是下不下来了。我这会儿
0: 为什么
1: 这边已经出太阳了
0: 啊，
1: 这边
0: 风景独好、啊、
1: 你说一下这边是哪边行吗？
0: 边是南边是北边啊？
1: 对，有人还操心刚才吃多了的那位哥们儿呢。
0: 嗯，
1: 戈壁玉说兄弟回家千万别打嗝、
0: 嗯、
1: 你们真操心、
0: 哎、想太多了啊。
1: 小树林说了架子肉吃完之后没喝点卡瓦斯吗？格瓦斯吗、
0: 嗯、我的天，到底喝啥啊？医学院到安居北路，再到兽医站，然后呢南湖西路上柯南高架，平川路口下高架到恰尔巴格街，再到西山高架，再到四道岔。我的天哪、啊、这一路颠沛流离的是吧？车辆倒是不大，我到了啊。
1: 很多人下班路上都是这样的。
0: 祝贺你啊，
1: 好远的。嗯、
0: 啊、
1: 好的，钢蛋的语音在我这儿。
0: 嗯，
2: 上一球第九九二丹阳王城杨成福，晚上好。
1: 晚上好。
2: 八十东路现在由西向东在塔子湾路口这儿车流量大排队长，这哥们满满的求生欲啊。
0: 咋办呢？咋办？那你说咋办嘛，是吧？啊，
1: 满街找，满家门口找，是吧？
0: 这是相当于是最后的一线生机啊！开玩笑、啊，
1: 万一被他老婆发现了，说：“哎，这就是我家门口哎。”
0: 嗯，
1: 对啊，隔壁邻居
0: 烤
1: 的夹子肉，
0: 我跟你说实在
1: 的，不是我要吃的那个口味。
0: 我跟你说啊，刚才那哥们儿啊，如果是一个真的会吃的人，一个这个美食爱好者啊，
1: 怎么了呢？
0: 有的人尝一块就能尝出区别来、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如果说我原来一直吃某一家的，
1: 是呢，
0: 突然你换了楼下的，你别以为我吃不出来、
1: 嗯、我
0: 能把那三块都吃出来，你信不信？
1: 对、
0: 啊、
1: 这三块、嗯、
0: 啊，我跟你说，
1: 对，这是我们经常吃那一家的，
0: 对，
1: 这后来这五块，
0: 所以你前方还是危机四伏啊，兄弟啊，祝你好运吧。
1: 哎呀，你们这哥们兄弟的真的是哈，提醒的我觉得已经够周到的了、
0: 嗯、
1: 没准他媳妇还在听节目呢。
0: 哎呀，玩笑归玩笑，但是呢你看啊，真是就是猝不及防的好像就被人秀了一把，
1: 盯住了，
0: 哎，就这种感觉啊。好吧，啊，
1: 对，这就是生活嘛，
0: 这就是生活。
1: 对，有时候在路上啊，然后大家分享最新路况的同时，也可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小趣事小确幸，是不是确幸我也不敢说啊。对啊，
0: 有道理、啊、有道理啊。
1: 对，
0: 行的啊。
1: 嗯，哎，说到那个道理，哎呀，我要说啥来着？
0: 嗯、天哪，说到道理，那你快展开说说，或者你算了吧，
1: 没有没有，
0: 别说了，嗯。
1: 发送数字八吧，
0: 嗯，发送数字八啊，
1: 一个数字啊，八八。

0: 全哥说喀什路和长春中路路口此时此刻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啊。
1: 来盘点一下大数据吧，
0: 最后一波是吧？
1: 最后一波，
0: 来
1: 啊、来看一下现在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啊，团结路，从金营路到明华街这个方向呢，主要是团结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啊，目前时速是12公里每小时。它其实主要提到的还是从那个东外环下桥之后啊，再到陶瓷厂红绿灯啊，这个由西向东的方向，这是一个堵点。
0: 嗯、
1: 反方向由东向西的方向依然很堵呀。
0: 嗯
1: 啊，也是在陶瓷厂红绿灯这个位置啊。
0: 你看啊，都在陶瓷厂这个位置、啊，
1: 都在陶瓷厂红绿灯，
0: 哎、
1: 这儿没办法改变啊、哦。
0: 太难了。五星北路的辅路从五星南路往温泉西路，现在呢车辆也是比较大的啊。缓行通过这儿呢，需要多花费您6-7分钟的时间吧。
1: 嗯，除了团结之外啊，团结路之外呀、啊
0: 嗯，
1: 还有大湾路，
0: 嗯，
1: 大湾北路啊，
0: 嗯。
1: 嗯和中安街路口和富康街的路口啊，整个那个南北方向受到最近施工道路通行情况没有那么宽敞的情况之下，
0: 嗯，
1: 所以呢流量都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晚高峰啊，
0: 是啊，
1: 大家得减速慢行，
0: 不容易。此时此刻，不管您走到哪儿了啊、嗯，这个只希望大家再多一点点的耐心，因为此时此刻呢晚高峰，已经进入这个。准备进入收尾阶段了啊，因为刚才在整点还在堵的一些道路呢，现在已经不堵了。
1: 休闲也在说呢，说都到九点了，为什么北外环西向东的方向，肿瘤医院的桥上桥下，
0: 下河滩，
1: 下河滩这儿，
0: 嗯，
1: 说还是很堵，
0: 那个位置经常会堵啊，
1: 嗯，
0: 因为有几股不同的车流往前走啊。
1: 今天晚上打算吃点啥？
0: 多一份耐心吧。今天晚上还吃啥？别
1: 架子肉，
0: 九点多了，对，高低吃3块架子肉，
1: 吃吧，我吃吧，啊，
0: 我请你
1: 架子肉啊，请给。
0: 走
1: 走。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日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5: 周二的晚间九点，嘉贺继续来介绍一下路况吧。
6: 好的，两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这个晚高峰已经啊，这个峰值过去了，现在呢，还是有个别道路。

0: 依旧的流量表现偏明显的，比如说现在的北外环的西向东啊，周山隧道现在的流量状态已经也好了很多。那出了隧道之后，现在在肿瘤医院桥面呢，西向东的缓行还是比较明显的，从肿瘤医院桥面一直到百商桥面，在这一路段啊，这三条车道都是占满的，缓慢通行，车速是比较慢的。那么了解到的还有呢，是河南快速路的主要是南北双向啊，在这个苏州路立交和新路立交的方向啊，以及现在的南向北啊，从人民路立交往这个华林桥方向，在这一路段车流量表现也是偏大的。那么东外环呢，现在车流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新大吉加西站的南向北，从陕西大厦上主道的位置啊。那么现在的这个南外环呢，现在的车流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广汇桥桥面啊，车流量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那么西外环现在的车流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出雅江隧道往西山走，目前在这一路段的车流比较明显。两位，下道路呢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
1: 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淮安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66次航班9:03抵达机场，
2: 还有两分钟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西部航空6245次，以及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96次航班都会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1: 以上信息由新疆949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3: 单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4: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3: 好期待啊！
4: 出发，
3: 949一路畅通，
4: 比九点再长一点。
3: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啦！
4: 开始啦！开始啦！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3: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5: 949一路畅通。
3: 949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在周二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依旧是九四九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是的，今天是星期二，估计要加班。如果您刚上车可以继续来分享路况，如果您刚上车，如果您的车停在外边是黑色的话，现在应该可以看到泥巴点子。
1: 是的，刚下了一阵雨。
0: 是下了一阵脏脏雨。这两天咱们如果就有洗车计划的朋友吧，稍微往后推一推吧，好不好？
1: 昨天问我们洗能不能洗车那位朋友，
0: 你
1: 听劝
0: 了吧？你不会已经洗了吧？
1: 你不会
0: 啊？你不会是因为你洗车今天下雨了吧？
1: 你不会已经白洗了吧？
0: 对呀，不会这会儿已经哭了吧？这两天如果洗车需求，咱们尽量还是往后推，
1: 是
0: 因为这两天的这个天气温度还这个天气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对，
0: 时不时的可能就会下点雨，刮点风，相对来说不是那么保险啊。路上的消息，朋友们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1: 休闲说，都九点了，为什么北外环西向东肿瘤医院桥上下河滩还这么堵呢？
0: 交通压力会很大。
1: 对，朋友们可以来跟进一下，是因为有事故还是纯车流量大呢？
0: 过了肿瘤医院的这个桥面就会畅通起来了。所以别着急，耐心等待啊。小安同学也来分享路况，说到的是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恢复到了畅通。
1: Mr. D 啊，今天中午是不是咨询了一品装饰啊？
0: 是的。
1: 说天博你这面子不给力啊，怎么不给他讲降价说的？
0: 哎，套内85平99,800的这个价格，要再给您降的话，这个品质就可能就要打折了。
1: 对，不能只追求这个价格，要看品质啊，
0: 是不是？我也在节目里公开许诺了，如果你去一品整装最后定了，我自费给您送一个空气炸锅或者是电烤箱。
1: 真的？
0: 我承诺了，金牌销售不是白当的。你以为我这个销售额销量是怎么上去的？
1: 那塔子奖金也不是白拿的，
0: 我都是自己贴的。我跟你
1: 拿点奖金全贴给家人们了，是吧？
0: Mr. D 这个价格就卡死了，明明白白的，透明的这个价格。
1: 对，
0: 咱们只能说在服务上给您再升级一些，看一品整装能不能给我给点面子，再给您是不是额外的再有送点啥别的东西，是不是？咱们只能靠赠品了呀。你以为我面子多大呀？
1: 都是员工，也不是老板，
0: 是
1: 吗？
0: 等我真的就是走上那个岗位那个职位之后，那咱们好说，是不是？目前来看，我只能自费给您送个空气炸锅或者电烤箱。如果装修的话，一品整装的电话520-3333啊。
1: 全哥说了，这个音乐我喜欢啊，东站路南向北众和这里很畅通啊，
0: 收
1: 到
0: 了，谢谢。哎呀，有朋友昨天洗车了，你的车不会是黑色的吧？
1: 要是白的还可以。
0: 你的车今天下午不会停在室外吧？你不会刚上车就发现这个车上这个雨点了吧？
1: 大概率是啊，如果满足以上条件的话。
0: 文明这会儿行驶在哪个位置，来跟我们说说此时的心情和状态吧。
1: 也有一位朋友说了，今天中午数学，哇，初中生啊，
0: 是
1: 今天中午
0: 我也听说了
1: 中考数学
0: 超
1: 难，
0: 但是昨天语文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但是你要考虑一个问题，你难全市的朋友都难。
1: 我觉得还可以啊，我觉得我今天发挥的挺好的。
0: 你再说下去他要哭了。
1: 安慰一下你啊，
0: 你难大家都难。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别着急，明天还有一门英语。等会儿我们就要说英语听力的事儿了。
1: 对，提前咱们先这个轻车熟路一下。
0: 明天考的是英语吗？
1: 是啊吧。
0: 别再胡说了，别再胡说了，
1: 也不是很确定了啊。
0: 彦斌是怎么说呢？
1: 他说两位台柱子来了。
0: 谢
1: 谢你啊，
0: 谢谢啊。期许的语音稍后来关注一下，这是情绪很稳定的那位小哥哥。
1: 哦对，哎呀很期待呢。棚子来了，
0: 晚上好。
1: 他说天博刘瑞晚上好，西山快速路由东向西进隧道口车流量稍微有点大，行驶缓慢。
0: 哎，路上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情绪稳定的这位朋友啊。
1: 你好
0: 你好。
2: 天降祥瑞晚上好，简单报个路况。无锡街西向东一路畅通。
0: 收到了，谢谢。西向东目前是一路畅通的状态。
1: 这会儿在铁路局不堵车，但是心是拔凉拔凉。
0: 多好呀，外面多热呀，但是咱们心境自然凉嘛。是不是？不
1: 言
0: 相
1: 思
0: 说说孩子说今天就是数学很难，你看嘛，大家都难，我也觉得挺难的。最后一道大题我不会。
1: 不只是最后一道大题吧。
0: 哎呀，选择最后一道我也不会。
1: 哦，
0: 都不会，不会不会。大 大家都难啊，
1: 嗯，
0: 咱们调整心态，明天就是考英语。那一会儿
1: 对，不能被搞心态哦。
0: 一会儿这个听力，听英语听力该如何做、
1: 嗯，
0: 我们就会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想法和见解。
1: 哎，
0: 嗯，
1: 中国梦的语音我们刷新之后来，哎，来了，
0: 嗯，
1: 你好，
2: 天博刘瑞，晚上好，
0: 晚上好，
1: 嗯。
2: 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八六万，走川西亚东到乌鲁木齐，
0: 怎么样？
2: 一路畅通。
0: 好的，收到了，谢谢。路上的消息继续传递，继续分享吧。

0: 我努力的一天。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努力的一天。各位自行驶在路上的打工人，各位打工朋友们啊，这会儿的路况信息签到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正在直播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我是天博，
2: 我是刘瑞。
1: 有朋友问了，诺说有没有可能报刘瑞的名字折扣更大？应该不会吧。
2: 什么叫应该啊，肯定不会。
1: 他们都不知道刘瑞是谁。
2: 那就等我们把我们这个小公司做大做强，我们入了这个一品装饰的股之后啊，我们再考虑这个问题、
1: 啊。哎，是的，是的、啊。还有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到的是杭志老师7月份带队的伊犁花海自驾，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路线。也有朋友在提示东外环南向北下会展大道的匝道左侧啊，有一块倒、这个铁皮翻起，目前的车流量小了，下匝道的朋友需要留意，我们把这个情况反馈给949，帮您问节目组啊。
2: 鹏子说了，想问一下开场那个捡到大白菜那个音乐是谁唱的？
1: 我的朋友。
2: 你那个你认识他，他不认识你的朋友是吧？
1: 著名音乐制作人蒋亮老师。
2: 好听啊。
1: 好听吧。
2: 好听、
1: 啊、搞得好像我真认识他一样。
2: 所以就说嘛，你认识他但他不认识你的朋友嘛。
1: 哎，今天这个我们就要说说紧贴热点的一个话题、英语听力考试，
2: 明天
1: 就要考了，
2: 就在明天、
1: 不管是中考

0: 高考还是大学之后的英语四六级，听力呢都是必不可少的，对不对？听力考试很重要，但是同学们之间有差距的，就关于这个听力考试你答对还是答错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就来总结一下。
1: 是要总结答题技巧吗？
0: 你觉得咱俩能总结答题技巧吗？
1: 那今天总结的是
0: 咱俩的这个水平还能总结答题技巧？咱们要是会答题技巧啊，咱们是不是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咱们是不是最起码能把听众的名字先念出来啊？
0: 对对对对，我们总结的是什么呢？不同人之间的听力的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啊。
1: 哇，好熟悉啊，
0: 是不是？听力考试现在开始，那么听力考试开始了。有的人听到的是什么呢？第一题选 A， 第二题选 B， 第三题选 4D， 第四题选 C。
1: 不对啊老师，我听到的可不是这个啊。
0: 对，这是有的朋友听到的是 这种听力、那有的朋友听到的是什么呢？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第四题。
1: 老师
0: 啊，
1: 我听到的好像不是英语。
0: 你听到的就是，这就是听、你听到的这个、
1: 这是我的问题、
0: 是
1: 啊，原来我听力不好是有原因的、
0: 对，是有原因的啊。
1: 就是在他们看来，学霸看来啊、这个听力考试的老师给他们直接是读答案，但是在我看来就是一通乱读，
0: 就是老师给你在乱读
1: 啊。
0: 哎，这我们就总结的这两类人，一类是直接可以听到答案，第一题选 A、或者第二题今天是星期三，第三题他要买的是面包，第四题他想喝牛奶。有的人听到就是答案，
1: 对，
0: 哎，是不是？有的人听到的是星期二星期三第二题
1: 第四题
0: 面包算了还是吃别的吧，
1: 好不容易听到个面包，结果发现答案里面没有面包这个词儿啊。
0: 是是 第三题听到的，哎呀，反正就听到都是一些错误答案。还有的朋友可能就是什么呢，做到第四题了，听到了最可怕的那句话，试音到此结束，
1: 说来说去念都不是这个听力的
0: 正，压根就不是这个
1: 正确答案、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呀，天塌了，天塌了，
0: 应景啊！明天就是英语考试了，咱们就别想之前的这个考的怎么样了，专心的把最后一门考完，尤其是这个作文，这都会有一些这个，
1: 有一些词穷吧，
0: 或者是咱们得背一些句子吧。
1: 对啊，范文范句肯定是要背一
0: 些的。你开头前两句得让抓住老师的眼睛吧。实在不行，咱们的这个书写是不是得规范？
1: 哎，你还是有一些答题技巧的，我觉得。
0: 那老师不都说了吗？你得写好看，老师一天改那么多卷子，你是不是得好看，还有个印象分？
1: 老师心情好了，哎，是吧？本来给你给五分的，给你给上六分，
0: 你得写满吧，让老师觉得这个孩子多多少少他是认真的，
1: 态度是有的，
0: 对不对？你这些都得有啊。
1: 哎，刚才那位小朋友啊，说今天数学难的那位小朋友一定要记得啊，哥哥姐姐今天说的话都是精髓啊。
0: 虽然哥哥姐姐离这个中考的时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不记得明天到底考的是什么，但是还是有些答题技巧需要送给你，好不好啊？
1: 另外呢，看到了有位朋友在这里点名，感谢一位出租车师傅
0: 帮忙勾电了。
1: 对对，他说是在停在路边，然后出租车司机呢直接就下车给他帮忙勾电，主动询问需要帮助吗？
0: 哎呀，这位车主我们一定要表扬一下，新 AT 3852的这位司机师傅啊，咱们一定要给你点个大大的赞，新 AT 3852，祝你点子多多。
1: 鹏子说，刚才你在学那个英语听力的时候，那个嘚嘚嘚好像是那个植物大战僵尸一样，说
0: 不会吧，没有那么吓人吧。那你听到我咱们这道题选什么了吗？
1: 看到正确答案了吗？没有。
0: 哎，你也在跟我们打卡签到呢，晚上好，
1: 事事如意。
0: 嗯，
1: 他想咨询这个伊利花海自驾游， 您可以先发送数字8，
0: 对，到我们的这个您长按识别二维码，或者直接点击这个小程序进去之后会有咨询电话，您可以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简单的沟通和交流。车辆暂时没有什么要求，尽量还是开油车吧，相对来说会比较方便。其次价格上的这个减免。

0: 点优惠的话，我觉得您还是需要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了解。
1: 是的，是的。
0: 点击小程序进去之后，滑到最下方会有两个工作人员的电话，您随便拨打一个来进行详细的沟通啊。
1: 祝梦然说：“天降小人，晚上好。”感觉你读的这个是脑筋急转弯啊。
0: 嗯，不是的，
1: 不是。
0: 那有的人听到的就是这个。
1: 你有刷到过汉语考试吗？
0: 就是外国人做考这个中文，
1: 对，对对对对，
0: 刷到过，也其实也挺难的。它的逻辑性还是挺强的，
1: 是的，所以说这个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是我看到这样的视频，我老是急得在屏幕这段跺脚，你倒是选呀。
0: 刚才说了你啥时候唱歌，车上的喇叭已经换了，现在音色更攒劲儿了。
1: 哦，
0: 哇哦，
1: 真好。周四啊，
0: 周四，本周四晚上9点半，目前还不知道，这个还属于保密的阶段。
1: 嗯，
0: 歌手本人也不知道唱什么歌。
1: 这个小朋友说了，天博把你写到作文里能给我加分吗？
0: 不行，
1: 加分不能加，字数能给你凑一凑啊。
0: 嗯，万一老师不喜欢我呢？你这个分不就降下来了吗？
1: 嗯，
0: 是不是也是有可能的啊？咱们
1: 还是中规中矩的写吧，好不好啊？
0: 就是学到啥就写啥。
1: 对对对，嗯，
0: 没用了啊！现在写我们
1: 九月的首作。他说天降小瑞组合晚上好，打卡签到晚上好。
0: 嗯，路上的消息怎么样呢？各位小伙伴行驶在路上，路况提示还是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明天最后一门考完之后，咱们不管是这个高考生还是中考生，咱们就彻底告一段落了，对不对？
1: 对，
0: 咱们就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状态了。
1: 嗯，
0: 高考的朋友考完了以后可能是要去学车的，
1: 基本上都是
0: 中考的结束的朋友可能要和爸爸妈妈出去看看外边的世界的，对不对？昌吉也是推出了毕业季的旅游福利，凭借准考证可以在昌吉的影院免费观影，多条精品游的这个线路呢等你打卡，比如说像清水线，如果你喜欢玩水的，可以在昌吉六宫镇的13户村体验葫芦雕刻，逛昌吉小吃街，到亭州生态绿谷呢露营玩水，还有研学线打卡校厨景区、科技馆，还有国防陈列馆、寓教娱乐，当然还有田园线可以游览农博园、华新悠谷，晚上可以看到非常著名的千回西域的演出，还有人文线逛博物馆和皮影工坊，还有科创漫游线去特别电工雪莲湖打卡。全天游玩呢，还推荐大家可以去到亭州生态绿谷的野城市玩乐场，能够露营还能够体验越野摩托。那么萌宠乐园里呢，有羊驼、有小矮马、还有梅花鹿、还有孔雀，都是温顺亲人的，一站式多元体验尽在昌吉。这个夏天相约昌吉，赴一场欢乐之约。如果周末爸爸妈妈刚好有时间，可以带你去昌吉，一定要记得带好准考证啊。
1: 这会儿呢，路上的交通压力已经比这个节目刚开始要小很多，但是呢，我们关注到天山区的部分道路，像团结路双向、大湾北路南北双向以及中湾街都是车流量偏大一些。这会儿呢，跃进街的西向东整体的通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提示朋友们注意提前减速慢行。
0: 北外环由西向东，由东向西，在这个肿瘤医院的这个桥面，目前交通压力怎么样？如果朋友们知道了交通释放有没有得到缓解，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

0: 小一路畅通，
1: 正在直播。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949一路畅通，你回家的路是不是一路畅通呀？
5: 各位回家的路是一路畅通吗？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到了晚间的9:23，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刚刚拉萨西宁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4次航班，还有杭州太原飞抵乌鲁木齐的山航4932次航班，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了。
6: 还有7分钟的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2729次航班也会落地，提示大家。
5: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最近呢，新疆博物馆文创区也是推出了新的这个文创，以鸠摩罗什和玄奘为主题的两款金属钥匙扣呢正式发售了。凭借精致的做工以及极具辨识度的人物形态，新品呢一经推出便受到了众多参观者驻足选购，成为了馆内人气颇高的单品。
6: 这两款钥匙扣呢，虽然小巧，但是尽显匠心。设计团队呢，精准捕捉了两位历史人物的人生特质，像鸠摩罗什款呢，定格其易经时的瞬间；玄奘款呢，则还原了高僧富极西行的形象，一静一动啊，构思非常的巧妙。借助一枚枚精巧的钥匙扣呢，那些封存于历史的丝路记忆，就悄然地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5: 进入到了新疆的旅游旺季，如果要去自治区博物馆的话，还是要记得提前在微信上进行预约，到现场才可以直接刷身份证进馆。
6: 看到子间提醒跟我们的互动信息啊，说是遛弯回家了，这会儿呢给我们分享了小核桃抓虫子的、
5: 这是幼儿园的研学吗？
6: 小核桃胆真大呀。
5: 是蚂蚱吧？
6: 啊，螳螂还是蚂蚱？这个
5: 幸好没有毛毛虫之类的。
6: 胆儿真大呀，看着他这个认认真真的抓虫子啊。如果是我早
5: 专心致志的抓虫子
6: 3米开外了。对啊哈，感谢您的分享，其他朋友的路况信息互动信息也可以持续分享一波。
5: 再次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的拥堵排名情况，如果您行驶在吕山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还是需要留意一下天悦龙亭小区的门口，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出现了车辆缓行。除此之外呢，红光山路由西向东在希尔顿酒店的这个位置也会有短暂的车辆缓行，可能是要拐到会展南路的朋友会比较多，造成了这有一个短暂的车辆排队。
6: 越境街呢，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的交通压力是越来越大。

0: 发了提示朋友们啊。
1: 小马也来打卡签到了，晚上好。他说单枪匹马，我是小马，刚从乌鲁木齐回到昌吉，乌昌快速车流量比较大，是出现了车辆环形的。

0: 我周四要翻唱这个怎么样？
1: 我觉得我也能唱。
0: 那你来。
1: 西，给我来个电乐吗？
0: 嗯。
1: 我想一想第一句词儿是啥。
0: 你这是电乐还是电唱？
1: 你得给我电呀。各社又一座城市，它的啦啦啦啦，我不知道词儿啊，我只知道那个心爱人的城墙吓死心爱人的火车，心爱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
0: 非常不错，
1: 是不是啊？
0: 这歌你来唱吧。
1: 没电乐有点干吧？
0: 嗯，我要学唱，我还得学这口音
1: 啊。你不会啊？
0: 呀，也不是不会，《武林外传》毕竟也看了好几遍了。但是你要让我唱的像这个歌一样标准，我还是有点困难。
1: 我觉得我还可以呢。
0: 我觉得就是咱们陕甘这边方言比较接近，可能你学起来会比较容易，
1: 是不是？
0: 嗯
1: 嗯。Mr. D 说：“天博这西安话唱的真好，有那味儿了，比原唱都正宗，是吧？”啊，嗯，确实。
0: 谁呀？我
1: 啊。
0: 你说刚才歌是我唱的，还是说刘瑞翻唱的是我唱的？
1: 你不会以为我叫天博吧？
0: 朋友在说的西山快速由东向西过了西山隧道，一路畅通，已经到家了，收到了，谢谢。
1: Mr. D 说啊，这不是你唱，当然不。

0: 是的，
1: 当然，除了西安，咱们新疆也有非常多好玩的地方。最近的新疆各地也是举办了丰富的文旅活动，让夏日旅游持续升温。就在20号的时候，2026年新疆伊犁天马文化旅游节在昭苏县的天马旅游文化园开幕了。开幕式上呢，戏曲舞蹈《万里同风》，还有原创的情景音乐短剧《那一抹红》等节目呢轮番上演，还有万马奔腾的场面让游客惊叹。
0: 峨看县近日举办2026年那达慕大会文体活动，本次那达慕大会设置像射箭、搏克、赛马等草原男儿三义竞技项目。赛场上呢，选手同台竞技，台下是喝彩不断。此外呢，景区内10座特色蒙古包搭建起非遗展示长廊，奶酒酿造、毛毡的赶制，以及传统肉食制作，还有民族服饰的缝制、马具打造等10余项本土非遗技艺也是集中亮相啦。
1: 还有第12届八里坤非遗美食嘉年华活动呢，吸引了很多游客参与。现场不仅有特色的舞蹈，还会有像土火锅、蒸饼、艾面、压糕这些特色美食等待朋友们去品尝。
0: 哎，朋友们可以去自行探索打卡一下啦。
1: 哎，时间到了，晚间的9:33，路面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一天的心情状态又如何，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看啦。

0: 一月，伊犁花海自驾游开始报名啦！
1: 7月12号到7月17号，949携手冰青旅带您畅游美丽伊犁，
0: 走省道101，百里丹霞、肯斯瓦特，拥抱赛里木湖，
1: 打卡可可达拉、伊昭公路、昭苏下塔、油菜花海、特克斯喀拉峻大草原。
0: 感受百里画廊，访黑风庄园，穿越独库公路，体验一日四季。
1: 949微信平台发送数字8或点击自驾游按钮，进入丝路试听专属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

0: 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喜安椒辣椒酱原料好，酱才好，拌饭拌面蘸馕炒菜夹馍，怎么吃都好吃。
0: 新疆好辣酱，认准喜安椒。新疆喀拉峻国际生态旅游区、霍克苏大峡谷、鳄鱼湾、鲜花谷、猎鹰台、高山五花草甸大草原，国家5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欢迎您！
1: 中汽质检守护新能源汽车电池、驱动电机、电控系统安全。中汽质检专业检测，帮您快速发现风险。在7道弯南路的龙翔机动车检测站全面开检。
0: 一品整装专业品质，整体装修17年，从材料的严选到工艺的规范，全程透明装修。一品整装把品质落到实处，品质装修就选一品整装。
1: 告别装修焦虑，选志邦整家定制，从毛坯到拎包入住，全屋空间一站式完美交付，定制你的理想家。志邦整家定制，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
2: 记得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杭哲老师7月带队的伊犁花海自驾之旅。刚刚听了这个宣传，要去的地方很多，
3: 对，
2: 朋友们一定要做好准备，提前规划好时间。您可以先发送8，或者点击949微信平台下方的帮您问，是这个自驾游的按钮啊，自驾游的按钮，先了解一下我们的出发时间、具体的费用，包括行程。
3: 对，
2: 如果咱们的时间刚好能够贴合到一起的话，您就抓紧时间来报名吧。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趟的伊犁花海自驾是全年杭哲老师带队自驾当中报名最火热的一条线路，
3: 没错，
2: 所以您一定要提前抓紧时间报名。
3: 水中望月来给我们打招呼，晚上好。
2: 晚上好 Mr. D 说了，这个总是天博唱的了吧。
3: 是
2: 是，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还不错啊。但是鹏子说刚才这首是刘瑞唱的，刚才是刘瑞唱，这首才天博唱的，好听好听啊。
2: 我也觉得还可以。
3: 太吓人了，朋友们对我们的滤镜太吓人了。
2: 周四我再放一遍这歌啊，你们就当是我唱的，继续这样夸，继续这样给我好评，
3: 继续姐姐来了，
2: 继续让我迷失在好评当中。
3: 来关注一下向日姐姐的互动信息吧。
2: 我姐是这么说的，她说来打卡了，今天下午的风好大呀，回到家刚收拾完，没关窗户吧？
3: 没关，我也没关
2: 啊，
3: 我也没关，
2: 天塌了，朋友们。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差点就要把窗户打开了，我想了一想，还是算了吧，我就把窗户关上了。她说收拾完到处都是一层土，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一边打扫卫生，两不误，
3: 真好。朋友们有没有这会儿遛弯啊，或者是在家打卡听我们的节目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打声招呼，让我们看到您啊。
2: 9:39，继续来看到刚刚啊，由深圳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8924次航班抵达机场了。
3: 还有4分钟，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16次航班落地，提示朋友们。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4: 想体验飞一般的网速，5G A 来啦！下行速率更快，直播不卡顿，游戏更顺畅 ，VR 更沉浸。
3: 新疆电信有多档套餐和专属升级包，尊享四大权益。打开电信 APP 或拨打10000号，即刻开启极速上网。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九四九一路畅通，希望你行驶的路都能一路畅通。
7: 兔毛哥哥，我下课了，我来给你背古诗。
8: 今天背什么呀？
7: 唐文章，
9: 张志和。
7: 张志和，现在上学的路观头，现在上学的路飞，头花流水归于飞，天若绿，绿飞。
8: 哦，听到最后一句，哎呀，突然反应过来了，是熟悉的，是学过的，
10: 是是是。
8: 前几句，哎呀，确实没听着，没听明，像我们考英语听力似的呢。
10: 对，就然后就到后两句了啊。
8: 听到正确答案了，恍然大悟啊。
10: 还有飞马出租啊，在互动，说昌吉的晚高峰已经结束了，道路都畅通。本来不想互动了，
8: 为什么不想互动？
10: 对啊，
8: 畅通的路况我们也很需要。就算是畅通，你也可以给我们说这什么建国路啦，什么飞马转盘这儿的，这个路况都是一路畅通的，我们也很需要。
10: 庞子在跟我们互动说，他也没关窗，但是家里面的妈妈啊，在家把窗户给关上了，
8: 那已经很好了啊。Mr. D 说，突然想起来，上次夸我唱歌好听，我都不好意思念，让瑞瑞念念呗。你这个每天互动太多了，
10: 太多找不到了，
8: 我们翻来翻去都没找到你的好评。
10: 钢蛋儿，

0: 说你们想不想听听你们的声音在他的音响里面播出来的效果，说推子推高一些，声音大一点，
1: 我听听我能不能去央视啊。
0: 来，哎，这边好像，哎，可以，等一下啊。
1: 你觉得这是我的声音啊？刚才你觉得这是我的声音
2: 啊？Mr. D 说了，这个总是听我唱的，
1: 去不了。
0: 你让我听听我呀，倒是。
2: 刚才这个是刘瑞唱的。
0: 哎呦，也不行。
1: 也不行，去不了，去不了，去不了。
0: 哎，
1: 我们声音不行，不行。
0: 总台之路造道阻且长啊。
1: 哎呀，终究是去不了了。
0: 努努力吧，咱啊。
1: 咱们就当好台柱子吧。
0: 怎么回事，Mr. D？ 哦，好长啊。
1: 他真发来了。
0: 听天博开唱，嗓音空灵又远，清透如空山林雨，曲声飘渺若九仙九霄仙乐，漫过云天。咱说了咱一定要发文言文吗？我实在是读不下去啊。
1: 你就读最后一句吧，放眼949一众主播。
0: 哎呦，直接找到重点了。嗯，放眼949一众主播，论唱功 论气韵，仅刘瑞堪为对手。
1: Mr. D, 以后记住刘瑞是张烨的主持人。你这种前后鼻音你不要发，什么论呀云呀这样都不能发啊。刘瑞非常容易读错，
0: 风起涌涌。
1: 万一读成弄气用，多尴尬呀，是不是？
0: 仅刘瑞堪为对手。刘瑞不现身之时，全场无人能匹敌，实在是难逢对手。哦，朋友，你我觉得你有那个写那个仙侠小说的那个天赋呢。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念了吧？
0: 念不下来，
1: 我害怕前后鼻音念错呢。弄气用，我万一念成这个怎么办？
0: 新疆小孩也前后鼻音不分是吧？时间来到了20:48啊，就对比节目刚开始的数据来看呢，这会儿路上的通行情况已经好很多了。但是呢，如果说您所在的路段还是有一些出行提示，不妨关注949交通广播，然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1: 时至盛夏，乌鲁木齐市的达坂城区的新鲜的杏子呢，进入到了成熟期，金黄的杏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不少朋友自驾前往各大采摘园近郊采摘油，热度呢持续升温。
0: 哎，在达坂城区东沟乡采摘园里呢，游人穿梭杏林，现场采摘，动手尝鲜啊，现场尝鲜，动手采摘，我都说反了啊。负责人介绍，
1: 行，你更去不了央视了。
0: 央视一听，这什么呀？
1: 念的照着念都能念错。
0: 园内的3000棵杏树现已全面盛果，园内杏子依靠天山雪水的浇灌，有机肥培育，绿色健康，每日接待大量来自市区的游客采摘体验，并且呢休闲游玩。
1: 艾妮就给我们俩鞭策我俩了，已经
0: 我觉得艾就是看完艾妮这句话之后，我刚才心理压力有点大，所以才看错的。
1: 艾妮说别一天到晚幻想着总台了，你俩先能把那个早上路通搞定吗？学一学人家罗明都已经开始在中央五套露面了。
0: 他是因为语音面貌好露的面吗？
1: 不是。
0: 对啊。所以说
1: 不是，我是随口说的啊。我没有别的意思。罗明老师，
0: 没有说
1: 罗明
0: 的这个
1: 罗明哥，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0: 没有，他就是我指的是我刚才我自己的错误啊。我也没有说别的意思啊。
1: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但是罗明多大我们才多大。
0: 对啊，他有资历呢，我们都是小新啊，新人属于是、
1: 是啊，
0: 继续努力吧。期许。你好。
1: 你好，
3: 天降祥瑞组合晚上好，报个路况。
1: 你好，
3: 常州街西向东一路畅通哦，一会儿不见，甚是想念你们哦。

0: 小马儿说了，昌吉世界大道由北向南一路畅通。
1: 嗯，再来看看还没有路况了，我们来互动一波。
0: 子建骑行、飞马出租、水中望月，
1: 都说好听，
0: 都听出来是我唱的了。
1: 那您自己听出来了吗？
0: 哎呀，我觉得我周四确实可以重新演绎一下这首歌。
1: 嗯，很适合。
0: 很简单、不是很。
1: 很简单。
0: 哎呦，今天怎么了？老是把心里话说出来。明天谁敢去早上路路通跟罗明，我亲爱的罗明哥告状，咱们就是说咱们就不能成为家人了。
1: 告的时候告他一个人，我可没说啊，朋友们啊，我没说啊。
0: 我现在心里很忐忑。
1: Mr. D 说刘瑞念个风起云涌，这不是简简单单吗？简简单单啊。
0: 艾妮说了，人家田雨和珊珊才是小新，
1: 我们也是、
0: 他们是小白，我们是小新。
1: 对啊，
0: 好不好？都是职场新人，职场小白。你俩我们就我他说我就不打击了，心里没点数吗？
1: 怎么啦？
0: 怎么啦？
1: 我们俩的业务能力还不错吧？
0: 怎么啦？
1: 就是刚才念错，像彭子说的，刘瑞是故意念错的。
0: 对啊，
1: 我是舍不得你们，不想去央视，知道吧？
0: 不然以
1: 刘
0: 瑞
1: 的
0: 资
1: 质去哪里不行？
0: 去哪里行？
1: 哪都不行。朋友们的互动信息和这个路况信息也可以持续分享了啊。
0: 是，稍后呢是有礼貌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我再说一遍啊，明天不许去告状。
1: 告的话别告我俩，
0: 不许添油
1: 一个人。

0: 不许添油加醋。
1: 嗯，
0: 我今天就这个椅子的问题，老说实话，明天我换把椅子就好了。我跟你说啊，
1: 面前放着一台测谎仪是吗？
0: 有请李茂吧。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就在明天6月24号，有一架特别的飞机将从阿勒泰雪都机场起飞，载着一整个雪都的风景与故事飞往北京大兴。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号。这架飞机呢，是南航继新疆和田乡村振兴号之后推出的第二架新疆主题彩绘的飞机。而它最特别的地方呢，就在于整架飞机的机身，也就是一幅流动的阿勒泰的画卷。想象一下，雪山、草原、湖泊、森林，那些我们曾经在照片里、在梦里见过的阿勒泰的风光，全部被画在了飞机上。它不只是交通工具，而是一张飞在天上的空中名片。而就在这幅画的中央，有一个可爱的身影，那就是阿勒泰冬季旅游的形象大使，叫雪怪阿勒。他的灵感呢，是来自于阿勒泰山区神秘的白熊，融合了当地孩子呢红扑扑的脸颊、喀纳斯湖水碧蓝的颜色，还有古老的毛皮滑雪板。阿勒这个名字呢，既是阿勒泰的快乐宝贝，也是阿勒泰的谐音。他想告诉每一个看见他的人，来吧，这里的冬天有童话，这里的人们有温暖的笑容。其实你知道吗，为了画出这架飞机上的风景，南航的机务团队用了整整52种颜色，前期呢准备了7天，进场喷漆到全部完工又花了14天。机头的位置呢是阿勒泰冬日的白昼，湛蓝的天空下飞鹰展翅，雪原上动物自由奔跑，而机尾就是静谧的夜色，雪山和村落沉入安宁，而一道流动的极光从机身一直延伸到垂尾。白天跟黑夜呀，都在这一架飞机上相遇了。而从明天首航之后呢，这架阿勒泰号呢也会飞往更多的地方。未来呢，它主要直飞的疆内航线以及新疆到华东、西南等地区的航线呢，你会看到它飞过乌鲁木齐到塔城的天空，也会看到它从喀什飞向上海浦东、成都、天府，还会直飞喀什经乌鲁木齐到济南的航线。一架飞机啊，载着一座城的风景与心意飞向全国各地，这背后呢也是南航公益乡村振兴的坚持。从和田号到阿勒泰号，每一架彩绘飞机飞过的航线都是用脚步丈量过的振兴之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你刚好明天在阿勒泰，或者说恰好仰望天空，不妨想象一下，有一架飞机正载着雪山极光跟雪怪阿勒的微笑从你的头顶飞过，那是阿勒泰在说欢迎你来。这会儿呢，您行经哪里，路况表现如何呢？更多的是签到打卡信息，好久不见，朋友们。

0: 看到了小新，哎，这是我们的新朋友哈，支持下帽，很有气势，走起阿勒泰哈。Mr. D 说到了，是帽吗？帽啊，这么多天跑哪儿去了？听不到你的声音，都想你了。有没有可能我感受到了您的想念？嗖一下就来了。没事，接下来几天啊，这样的一个时间里，美好的夜晚都是帽陪伴路上的各位啊。看到老朋友子健骑行啊，也来打卡签到了，九月首座也在，欢迎猫来到美好的夜晚。
1: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听到歌曲来自于陈奕迅的《不期而遇的夏天》，风吹草动。小新也说到了，刚才以为要下雨，还是没下哈、啊，又被风吹跑了，上哪儿下去了呢？也看到了远川，这会儿应该是平安到家了，晚安九四九啊，不再听会儿啦。彭师傅也说到了，帽儿好几天不见你了，上一次见你还是在沙之船呢啊。我们的这个低碳的一个环保活动啊，我们应该是在这个活动上相遇了。同时呢，这会儿您可以，如果说还在车上啊，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呢，我们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打卡一下您的心情啊，包括车上的这个所行经的所有道路的一些路况信息，我们都可以交流。在我们每一个人手机里啊，这个绿色的小图标当中啊，微信另一件悄然发生的事同样也值得我们温柔的关注。它不像飞机那样有绚丽的色彩，但是可能在未来呢，改变我们每一天触摸屏幕的方式，那就是这个原生的 AI 助手，名字呢叫小微啊，已经开始小范围的内测了。如果说您恰好有内测的资格，只要把微信更新到最新的版本，那就是 8.0.75， 就会在主页面的左上角有一个小微的入口，或者说更简单，轻轻向右一滑它就出来了，就像一位安静等候的朋友等你开口。有人说这是微信史上最大的一次更新，它不是换了皮肤，也不是多了几个表情包，只不过是交互的方式的一个根本改变，从点击到对话，从搜索到指令。也就是说您不需要一层一层的翻找菜单，只需要像和朋友说话一样告诉小微你想做什么就可以了。比如说你早上迷迷糊糊的时候，你对着他说这个提醒我5分钟之后喝水啊，那他就会乖乖的记下。出门前呢，可能也对着小微说说给妈妈发生日快乐，他就会帮你编辑好信息，然后贴心的让你确认一次再发送。甚至说如果说你想给朋友转账，只需要说转账给李茂啊，它就会调出支付界面。但是密码呢，必须由你亲手输入，安全始终被放在第一位。

你可能会担心啊，说他能看我聊天记录吗？放心啊，小薇呢，我也无法读取你的私聊和群聊内容。如果说你在一个好友或者说群聊的对话的这样的一个界面单独点击这个小薇，他就可以帮你总结那段聊天内容，比如说几十条未读信息，他用几句话呢就可以讲清楚重点，就像是帮你快速划重点的这种贴心的小助理。当然了，不仅如此，他还打通了公众号啊、视频号啊。当你点开一篇长长的文章，或者说看完一段视频，直接点击小薇，他就能够让帮你提炼核心的观点，再不用担心信息过载了。他像一个安静的督导人，就帮你把这种碎片整理成图谱。其实更贴心的就是小薇有记忆，如果说你开启了这个功能，你的手机、你的微信有了这个功能，它就会帮你记住一些重要的历史对话的历史，就慢慢了解你的偏好，比如说你常常问天、问天气、查个菜谱啊，它就会越来越懂你，然后推荐的内容呢也会更加贴合你的心意，甚至它能够识别你记忆当中的人物，解析和生成图片。所以说你想象一下，你对它描述一个画面，他就能够试着画出来，虽然说不完美，但是很有趣。而重点呢，就是小薇最让人眼前一亮的这个能力呢，就是调用小程序。比如说你对他讲说帮我点一杯这个奶茶，少冰三分糖，他就会自动打开小程序，或者说这种外卖的小程序，你也可以自己选用哪一个，然后一步一步完成选品规格，最后你手动付款确认就可以了。包括像订酒店呀、打个车呀，都是一样的逻辑，你说出需求，他帮你操作，你最后只需要点点头就可以了。当然了，还有一个有趣的板块呢，叫小工具。在这个小薇当中，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定制一些工具啊，比如说这个夸夸文案生成器呢，当你需要鼓励朋友，或者说鼓励鼓励自己的时候，它也会生成一段暖心的话。还有像亲戚关系计算器呀，你这样的时候，你过年过节你再也不怕叫错称呼了。当然还有眼下比较这个贴的啊，足球积分板，来看球的时候随手记个分什么的，包括还有像健康的助手，随时关注身体，你可以随时调出小薇去修改这些小工具的设置，让他们是越来越顺手啊。哎呀，其实也许明天你打开微信，左上角还没有这个叫小薇的标志，没关系，它其实正在路上。就像我们刚刚聊过的，加了它的雪也会落在每一个期待冬天的人的肩上。其实科技从来不是冰冷的代码，它最终要做的呢，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呀少一些繁琐，多一些从容，少一些烦恼，而多一些遇见。

0: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1: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小新哈还专门解释了一下，说我是九四九的老朋友啦，陆陆续续关注过，中间呢也停止过，喜欢九四九就离不开，说白天呢偶尔有时间呢就关注一下，也就是晚上有点时间吧，偶尔呢还要看一看头条，所以说还要有空，只要有空闲就会关注九四九哈，说还要爱护眼睛呢，这两年说看这个这一看 APP 盯的眼睛都受不了了，没关系，您可以下载什么呢，对了，思路视听 APP， 然后在里边啊找到我们的这个头像啊，点找到我们这个标志交通板块，点进去您就放那儿，让它就特哎呀听吧就忘了、啊、那个音质也特别棒啊，就比在这种比如说像收音机里的那个传出来的音质还要棒，您尝试一下啊，思路视听 APP。

叫漂流瓶啊，可以把自己想说的、想发泄的、喊出来的丢出去。哎呦，我说可惜啊，现在就没有了。我记得它这个最初呢，应该是什么功能里的 ？QQ 邮箱里的，是吧？匿名的一种社交功能。然后微信好像后续也有过。官方的这种功能下线之后呢，好像之后还在应用商店里边出现过，但应该好像不是了吧。当然了，也提醒一下，就有些时候像下载一些第三方的软件呀，这个质量说实话也不是特别的，很难以这个考量啊，也很多时候需要真人的去认证。所以说咱们用这种第三方软件的时候，可以你等下注意一下个人隐私啊，像信息安全这种啊。但是您说到了这个漂流瓶交友的这个哈，确实还挺有意思的。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看到了离弦之箭啊，说到了说全民 K 歌里头啊现在还有这漂流瓶的功能呢。真的吗？我记得微信的这个漂流瓶倒是没怎么使用过，反而是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微信的里边的这个摇一摇啊，就是这个以前可能你摇上一摇完了之后可能会掉出来一个啊素未谋面啊完全不知道一个陌生人，完了就可以看对方的比如说昵称啊距离啊地区啊还有他的这种个性的签名，后来摇一摇就变成了听歌识曲了啊，比如说你听到喜欢的歌曲，你这个打开微信摇一摇，它就可以识别你现在听到的这样的一些歌曲。但其实啊这个关于摇一摇的这个功能呢，有些朋友觉得哎呀他就是支持他，哎说就是当初用了这个摇一摇我才认识的现在的比如说好朋友，那希望这个功能要回归啊，还要再续一些这个缘分啊。还有朋友觉得这个摇一摇功能很简单直接呀，比现在很复杂的一些社交的 APP 好用多了。但是有朋友就觉得说这个摇一摇手机啊夹一些陌生人呢还是有一些不太方便，隐私风险大啊，不太舒服。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0: 看到 Mr. D 说到了，说那个时候特别喜欢在漂流瓶里边去回复一些心灵的鸡汤，哎，说感觉回复完别人之后啊，漂流瓶再漂流走之后，那个感觉老有成就了。
1: 说话留着，
0: 那现在还记得当时说过的一些话吗？
1: 几分
0: 可以漂流给我吗？

看到有朋友说到了，说把一首歌单曲循环了十几遍啊，是黄小琥的《心爱的人》哈。说每当听到那句"其实我不会面对，其实我不忍心离去"的时候，两只胳膊瞬间长满了鸡皮疙瘩。说这首歌真的是近几个月以来我最大的发现，最大的收获。感谢几天前的那个失眠夜啊，要不是彻夜未眠，也就不会找到这棵硕大的遗树啊。让我们来听一听。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轨迹。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来一起了解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低温20摄氏度，高温32摄�氏度，风力3级。阿勒泰呢小雨转晴，低温16摄氏度，高温30摄氏度。塔城晴转小雨，17度到35度。伊宁晴转多云，19度到34度。博洛晴转多云，18度到37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3度到36度。奎屯晴好天气，18度到36度。石河子多云转晴，20度到34度。昌吉多云转晴，20度到35度。哈密中雨转小雨，16度到30度。吐鲁番小雨转晴，25度到40度。库尔勒小雨转晴，19度到31度。阿克苏晴转多云，18度到32度。阿图什晴转小雨，18度到31度。喀什晴转小雨，18度到31度。和田小雨转晴，17度到21度。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的美好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也看到很多朋友这会儿呢都已经抵达了抵达家中啊，也就互相道了晚安了。此间骑行辛苦了，晚安，也祝949全体采编播人员辛苦啊，晚安晚安。哎呦，看到小新师傅啊，说了好多，是喜欢听

听到的一些歌曲的类型有舒缓的、唯美的、流畅、清雅的。你表达的这个所有的这样的一些喜好呢，猫儿也都听懂了啊。看到 Mr. T 也说到了，说猫儿啊，收车下班了，哎，坐在车里听完节目，上楼再回家啊。

0: 关注路上的晚风，我们也来帮助路上的朋友啊。王先生呢，寻找自己的母亲，今年71岁了，姓名呢叫做贾珍珠，身高呢是1米57左右，身穿病号服，左手的手背上呢是有这个预留针。老人手上呢拿了一个小的红色的袋子，在今天的21:40呢，从二医院北一门出走了，不知道去到哪里了。同时呢，我们的老人呢可以正常与人交流和沟通。那希望见到的朋友呢，联系一下王先生，拨打电话呢是13201388661，13201388661。重复一下，王先生母亲啊，71岁，体貌特征是1米57左右，身穿着病号服，左手的手背上有预留针，手上还拿了一个小的红色的袋子，是这个21:40从二医院北一门出走，但是是可以正常的跟人交流和沟通的，名字呢叫做贾珍珠，今年71岁，见到的朋友联系一下王先生13201388661，13201388661。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时间来到了22:56，今天晚上所有播放的歌曲，有的关于和解，有的关于回家的路，有的关于平凡的幸福。无论此时此刻你正经历着什么，希望有一首能够陪伴你度过这个夜晚。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愿你今夜好梦，愿这些旋律能够伴你入眠。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铺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正说到姜子牙在朝歌城算卦，这一下子姜子牙呀转了时运了。怎么呢？还那句话，用自己的专业最顺手啊。那你姜子牙什么专业好啊？就算卦的专业最好，卦卦必灵啊。所以没出多久，姜子牙在朝歌城中就出了名了，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姜半仙儿、姜铁嘴，哎呀，每瞻必验呐。所以整个朝歌城每天来找姜子牙算命的排长队呀、得先挂号，先给小条。哎呀，不但是姜子牙日进斗金，连这南门这一条街周围的那些做买卖的都跟着发财了，怎么带动经济呀？可以说姜子牙呀给这朝歌城今年的 GDP 那人家做了巨大的贡献呢。哎呦，天

煎得爆满呐、啊，那排队呀、啊、都排出南门去，每一天姜子牙至少得算100多人挂呀，把那扫把星马氏给乐的呀，哎呀，我怎么早没瞧出来呀？看来呀，我真嫁对了郎君喽。这马氏咱说了非常勤劳，每天早早的到这命馆给姜子牙打扫卫生，把外面地扫扫，把这屋里的地也扫一扫，一点浮土往姜子牙那挂桌下面那犄角那个地方一堆，然后呢很自觉的跑到十字大街那个地方去拉客去了，给姜子牙拉客，见到人啪一掰肩膀头，你算卦吗？你要不算呢倒霉去吧，你必算卦。哎呀，夫妻这么一配合呀，那真是日进斗金呐、啊！结果这一天，姜子牙正在这算着卦呢，由打朝歌王宫就升腾了一股黑云呐、啊。在这黑云之上站着个女妖怪，这女妖怪沉个脸呐、啊，挺不高兴。哎呀，望望脚下的王宫，行啊。行啊，苏妲己，那你这个狐狸精啊，多年的闺蜜之意你都不念了啊？我不就吃几个人吗？还值当的给我翻脸呢，让我走啊？行，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呀不在这待了。哼，你以为王宫多好啊？王宫没有民间好，民间的人呢层出不穷，我每天吃一个，我今天吃山东的，明天吃河南的啊！我转着圈吃也没人知道啊，我非得到你的皇宫吃啊，你那丫鬟你那宫女她好吃啊，她这真是的呀。这位骂骂咧咧说，这位谁呀、啊、这位啊正是那妲己轩辕坟三妖当中的另外一妖，玉石琵琶精。轩辕坟不三个妖怪吗？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和玉石琵琶精。你看九头雉鸡精可没有九尾狐狸，没有九尾狐狸，只有九头雉鸡。千年狐狸精，那千年狐狸精伏在了苏妲己身上借尸还魂，就成为了现在王宫中的王后了，迷惑商纣王，商纣王对他言听计从啊。这苏妲己啊要金要银，天天跟着商纣王花天酒地，享不尽的人间富贵啊。那另外两个闺蜜还在那轩辕坟里苦修呢。哎呀，修来修去，这玉石琵琶精就说了，我说啊，哎呀，当年这咱们仨被女娲娘娘招过去的啊，让咱们仨一起祸乱这商王的天下，你看现在好吗？把咱俩边缘化了。哎呀，他一个狐狸精，他成王后了，天天吃尽穿绝，在王宫里头他最大。哎，咱俩呢还守在一座清坟里头。嗯，好家伙，咱在这里看盗墓笔记呀、啊、咱。我说我这两天修炼的呀，觉得头重脚轻的，不在这里待了，这里阴气太重，我呢想到王宫走一趟，一来呢看看那苏妲己那狐狸精他怎么样，另外呢，哎，我听说人间王宫可好啊，我也感受感受人间的荣华富贵。哎，我说咱俩一起去呗。九头雉鸡精九个脑袋一起不愣不愣不愣，怎么呢？不愣来不愣去，几个脑袋缠一起了。哎呀，九头雉鸡精说了，我告诉你，那千年狐狸精他的性子你还不知道吗？啊，干什么事儿啊都得要独份儿。咱过去啊看看他，咱是好意，但是狐狸多疑呀、啊、他呢在想着咱去抢他的功劳，到那时反倒闹得不美呀、啊、
咱在这里修行千年了啊，这里一切都熟悉了，干嘛非得去王宫啊？我呀觉得这挺好，我不愿意去。你不愿意去啊？你不愿意去我愿意去。哎，我倒看看这人间王宫到底能够富贵到何种程度。我呀去看看去。呀，我告诉你啊，回头那狐狸精给你两下子，你可别过来把那一股的邪火撒到我脑袋上去。嗯，不会，怎么着咱们也是好姐妹呀。啊，他扶在那苏妲己身上的时候，咱俩不还帮了大忙吗？哎呀，别提那事儿了啊，现在人家是王后，人家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在人家面前千万别说自己有功，嗨，我又不归他管。行了，我看看他，既然你不去，你就在这轩辕坟里啊，你自己啊这修行吧。我不在家，这连谁给你做饭的人都没有，反正是人家怎么也饿不死。好了，我走了。玉石琵琶精架起乌云，呜，就来到朝歌。深更半夜来到苏妲己他寝宫里头，见到了妲己啊。开始啊把妲己高兴坏了。怎么呢？哎呦，好闺蜜来了，这一千年待在一起老熟人啊。哎呦，这些日子你怎么不来看我呀？嘿，我们在那轩辕坟里苦修呢，想着你在这里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也不忍心打扰你呀。哎呀，你们都该过来，咱应该一起享受。嗯，这玉石琵琶精一看看啊，这九头雉鸡精啊，要么说你个九脑袋呢啊，你想法太多了。你看看这好闺蜜从来没想着呀排斥咱俩，没想着这荣华富贵独占，你看人家还想着让我来陪着他呢。哎呦，那好啊，那我陪你几天，你带着我转一转这王宫如何？可以呀。不过呢，平常纣王来的时候你可得隐身，不要让他看到，省得呀他问三问四的问我你从哪来，我哪知道你从哪来呀，编不圆啊，到那个时候他产生疑心。哎，好好好好。玉石琵琶精心里也明白，知道这妲己怕我呀看到纣王之后再把纣王给迷上，纣王移情别恋，他就有危机感了。我呀不迷惑纣王，我不是狐狸精，我是个玉石琵琶精，我对那些情爱一套啊，我根本的不喜欢。哎，我就喜欢一件事儿。什么事啊？吃人。吃人啊，你想想他是个无情物啊，甭管是九头雉鸡精还是千年狐狸精，人家好歹是有情物，一个是狐狸一个是鸡，人家呢慢慢的修炼，人家好歹是热血动物，哎，修炼成人形，这叫妖。这个玉石琵琶精那就是一块玉石琵琶呀，冰冰冷冷，身上啊没有什么血，那个一个玉石哪有血了？他要想修炼成人形，那必须得喝人血呀，有人血滋养着，他的法力呀才能倍增。所以呢，每天必须吃一个人。来到王宫也这样啊，开始这妲己非常热情，带着他呢转来转去，把这王宫各个地方都转了一遍。该吃的那美食全部吃一遍，该喝的美酒全部喝一遍。嗯，哎呀，玉石琵琶精说了，难怪呀，人人都想当天子，人人都想进后宫啊。确实啊，你们吃尽穿绝，这比咱们的轩辕坟里那伙食好多了呀。好吧，嗯，好，好啊，好，你就多待两天。哎，好嘞，多待两天呢。多待了七八天之后，怎么呢？这妲己眼瞅着自己身边这些宫女们数量减少，哎，这我记得前两天还二十来个呢，怎么突然间变成十来个呢？啊，妲己问那些人呢？哎呦，这宫女说了，娘娘，
这咱这

0: 宫里头现在呀，大家都传说宫里头可能闹妖怪。闹妖怪？哟，妲己心说话，谁把我的身份又给泄露了，给看出来了啊？云中子又来了，怎么闹妖怪呢？我们身边的姐姐妹妹呀，反正每一天得少一个，到哪去了不知道。开始我们以为呀有人病了，但第二天呢，好像俩人没在，第三天三个人没了，我们四处都找了，找不到啊。哎呦，妲己多聪明啊，千年狐狸精，眼珠一转，明白了，这事儿啊，我找着琵琶精了，把这琵琶精叫到面前，把其他人全部打发走了，就问这琵琶精，我说啊，姐姐，我这宫女儿最近这几天少了十来个，你跟我说实话，人是不是你吃的？哎呦，一说这话，玉石琵琶精当时啊，这脸刷绿了，那位说红了，不，玉石琵琶们，哎，这玉他一害羞啊，他发这个翠色儿，当时绿了。哎呦，哎，是啊，哎呀，我告诉你啊，你们这宫里的这宫女啊，真好吃啊啊！哎呀，难怪把他们选入宫啊，一个个的细皮嫩肉的，那比那山村的那村姑啊，那嫩多了啊！呸！把这妲己给气的呀。你跑我王宫里，你吃人来了啊？咱过来是要祸害这纣王的江山的，谁让你吃人的？哎，这吃人也是祸害江山必不可少的步骤之一呀！呸！我说，你没脑子呀？啊，多新鲜呢！咱俩活了一千多年了，我没脑子又不是今天的事了。我从来都没脑子呀！啊，是，哎呀，这妲己一想，也对，玉石琵琶哪来的脑子呀？哎呦，我说姐姐，你都不琢磨琢磨，这哪？这是王宫啊！你说你馋了啊？你吃那么个把人儿，那还好说，啊，少那么一个俩的不嫌，没你这样的。一天你点吧一个，一天你点吧一个，好家伙，我身边的宫女见少，我倒无所谓，回头纣王那边他一看我这身边的宫女见少了，他问我这宫女上哪去了，我怎么解释啊？啊，你怎么解释？你在招人啊，贴出布告啊，贴出告示，我告诉你，现在据说呀，这失业率挺多的，哎，你一贴，你说宫中缺少宫女儿，那天底下那美女肯定应招啊，全都得来啊，全都进宫供你吃，对不对？哎呀，你怎么那么聪明啊？呸！我妲己说了，你呀，别在我王宫待着了，照你这样啊，不出几天，回头我这宫里的那宦官太监都得被你给啃了。好家伙，咱呢就别祸害纣王江山了。你直接的把纣王啃死得了，哎，这样也行啊，也行什么呀，也行。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怎么，你呀，先在外面待两天，好不好？哎，你以后啊，几个月来一趟啊，你让我招宫女儿，也得给我点时间呢。我把这宫女给你招齐了，你再来啊，再来呀，让你解解馋，吃她几天，你再走，好不好？你别逮着这羊一个劲的薅羊毛啊，我受不了啊！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愣是把这玉石琵琶精啊给撵出来了。哎呀，这玉石琵琶精这个气呀，心说话，九头雉鸡精说的真对呀，就这个骚狐狸呀，啊，翻脸无情啊！哎呀呀呀，你看看他的脸酸的呀，不就吃你几个人吗？值当的吗？真是的！我告诉你，回头啊，有什么事儿求我来，我都不来，真是的。哎呀，到这里呀，还吃一肚子气。哎呀，这我不来了，我再也不来了，我走，我现在就走。在黑云彩上一跺脚，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等于啊踩个油门，这黑云彩呜呜呜呜，直奔轩辕坟呢。 结果走到南城门外，哎哎，嘎吱，怎么呢？这位把云呢给刹住了，那时候叫刹车，那刹的是云呢，把云刹住了。耶，怎么呢？玉石琵琶往下这么一瞅，哎呦，一条长龙啊！这人干嘛呢？啊，这排大队干嘛呢？这是，他顺着队尾在天空上刷，往队头上这么一看，哦，算卦的呀！哎呦，这玉石琵琶精啊，哎，也好奇，要么有句话嘛，好奇害死猫啊！你好哪门子棋呀？你赶紧走吧！不不不，哎呦，没想到啊，在朝歌城中还有排着大队算卦的，看来这个卦铺的算卦先生算卦挺灵验的啊！哎呀，这算卦灵验的必然是我们道门中人呐，是跟谁学的艺呀？还是说是个大江湖骗子呀？嗯，我呀，今天这一肚子气呀，没处撒呢。我看看，我看看这个算卦的他到底何许人也？要是个骗子，我呀，我就把他给揪出来。怎么呢？反诈骗，妖怪也得反诈骗。哎，我把他揪出来，当众羞辱一番。如果这个人呢真的有点能耐，那我就给他捣捣烂。我呀，让他这个能耐没处施展，让他算卦今天所有的卦全部失落，要么说找事儿啊。所以呀，按着乌云头往下按，在云端呢，望着挂棚里这么一看，玉石琵琶精一眼看到姜子牙了。这一看，哎呀，这不是那个三界大学渣吗？这不能姜子牙吗？他认识当然了。咱说了，当时他们要取妲己性命的时候，姜子牙在那阻碍呢。姜子牙、苏护，哎，那个郑伦，三个人打着三妖啊，姜子牙打的就是玉石琵琶精啊。哎呀，玉石琵琶精这恨呐、啊，姜子牙呀，姜子牙，嗯，要不是上一次你阻挡啊，弄不巧现在在王宫里那苏妲己那是我，我是王后了，我要当了王后，每天吃个宫女儿，谁还管呢？好嘛，他想着王后就能吃宫女儿，就是因为你呀，当时跟我大战啊，哎呀，把我折腾的好厉害呀，没想到现在跑着来算卦来了，嘿嘿，别人我还要过来调戏调戏他呢，何况是你姜子牙呢，我今天非得呀，嘿，非得让你好看不可。嗯，我呀，我找你算卦，甭管你怎么算，我都说不准，我让你呀在这么多老百姓面前丢人现眼。嘿，这样一来，出我心中这口恶气。这玉石琵琶精跟姜子牙原来有旧仇，您听咱的封神您就明白了。你过去你说封神，这玉石琵琶精疯了呀，他为何过来算卦呀？因为有旧仇，这一段没交代呀。玉石琵琶精想到这里，唰，就在这乌云上面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一个带孝的妇人呐。你这么一看呐，这个美少妇可能刚刚死了老公，一身重孝啊，唰，他一下子跑到队尾去了。怎么呢？先跑远点，姜子牙看不到自己，慢慢的我再往前挤到队尾那边一站，然后一拍前面排队的那大哥的肩膀，啪，大哥啊。那人回头一看，哎呦，是个穿重孝的妇人，什么事儿啊？大哥呀，奴家我死了丈夫了。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

0: 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达，新闻触手可及。
1: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我这心里头也挺难受的，有一些事情不决，今天呢要找江先生算算卦。大哥你看看前面，我一看这得100多号人呢，大哥能不能行行好，咱俩换一换，我拍你前面去，我先算一算你看怎么样。
3: 滚，怎么那没礼貌，那可不是吗。
2: 好家伙，江先生这卦我告诉你，我拍了3天了，哎，一到我前面，哎，人家今天这卦的业务结束了，一到我前面人家不算了，我第3天了，大家都在拍着呢，你那么没功德往前挤呀、啊？等，你看在我死了老公，你死了老爹，我也不管呢。啊，你有事我心里还有事呢。你没见我一脑门子官司吗？谁可怜我呀？等，大哥你，等，呀哈，这玉石琵琶精一看这人呢哈，哎呀，一点同情心没有。行啊，我呀，我换一招，怎么呢？看来人间呢有同情心的人特别少，我换一招，啪，拿手又一拍着大哥肩膀，干嘛？你呀，就叫奴家在你前面拍一拍吧。这身子这么一拽，那眼睛啪啪啪啪一眨嘛，冲着这位大哥这么一放电波，再看这位大哥，这溜。浑身呢就起了电了，这位小娘子，您往我前面来，你早该过来了。哎呀，这玉石琵琶精一看，这人呢就是贱。
4: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4: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正说到琵琶精排队算卦，这一看呢，哎呦，前面100多号啊，你想插队那哪成啊，这什么地方，商朝国都朝歌城啊，老百姓都有素质的，哎，哪能随便插队呀？啊，不准！这琵琶精一看不准呐，不准，我给你10点媚术吧。眼睛一眨嘛，啪，这么一放电流，把前面那位大哥呀放的身子一麻。大哥，我能排在您前面吗？可以，就这么奔儿。琵琶精往前挪一位，再往前一看，还是一大哥，啪，一拍肩膀头，人家往后一扭头，玉石琵琶精说：“大哥，奴家我家里有急事啊，能不能让奴家我排在您前头呢？”把眼这么一眨嘛，巴拉。秋波一送，求之不得，而奔儿又往前迈了一步。

0: 再往前一看，前面站的是老大爷，照样啪肩膀上一拍，
1: 啥事儿啊？
0: 老大爷，奴家家中有急事儿，能不能让我排在您前头奔儿，飞一媚眼儿？老大爷一看，当时差一点没脑溢血呀！
1: 愿意效劳。
0: 你看，这男人呢，甭管多大年纪，遇到美女，哎呀，那都花痴着呢。就这么的奔儿奔儿奔儿奔儿奔儿奔儿奔儿奔儿奔儿，好家伙，就利用媚术，这琵琶精往前一个一个的，基本上就挪到最前头了。说这排队都男的，就没有女的呀？有女的呀，遇到女的啪一拍，大嫂啊，奴家我家中有急事，你看奴家我那夫君死了呀，我刚守了寡呀，结果家里头又闹灾了，我呀想找着江先生给我算一算，这么多人，大嫂能不能让我插个队排您前头啊？女人心都软，心都善
2: 啊！哎呦，哎呀，这个妹妹呀，这节哀顺变吧，行行，过来吧，过来吧。
0: 排了几个女人，人家都让的，也有不让的。一个胖大嫂，一看你有事儿，你有事儿，我也有事儿，家人还等着我回家做饭呢。我好不容易排到这个地方了，你呀，等会儿吧，往前没几个人了。
2: 哎呀，大嫂。我呀真有急事，我也有急事，大家都有急事，不让就不让。
0: 大嫂，您真的不让啊？我真的不让怎么对？真的不让，真的不让，你看我是谁？
2: 这玉石琵琶精啊，一看左右没有人注意他，用手这么一抹他脸，唰，
0: 玉石琵琶精现出本相啊。再看那大嫂，怎么当时眼一翻扑通，当时死那儿了。说玉石琵琶精本相那么凶恶呀，本相倒不那么凶恶，而是呢这一张脸没有五官，一张平脸，也就是啊在嘴这个地方有一个圆窟窿，那琵琶上不有圆窟窿吗？您琢磨琢磨，突然来个人一抹他脸，脸上的五官全没有了，成个平板了，还一窟窿，那玩意能不害怕吗？这大嫂子呀，当时扑通就吓瘫在那里了。哎呦，这琵琶精把脸又一抹擦，这五官又出来了。哎呦，这大嫂子呀，得疾病了，得疾病了，赶紧抢救！这些算卦的呀，往前一翁，一看哟，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快打120。那年代有120吧，反正快请郎中吧，光顾抢救这大嫂子了。这琵琶精一扭身，正了哟，人家第一个了，来到姜子牙的命馆当中啊。玉石琵琶精心说话，我虽然不如我那妹子千年狐狸精那么的媚气，但要论迷惑这世上男子或者世上之人，我呀也算有几根弦子
2: 啊，
0: 有几根弦子啊，我玉石琵琶嘛，身上有几根弦，我呀第一个了。先生算过
2: 呀？怎么的？
0: 玉石琵琶精往里一看，这里面怎么没人了？
2: 先生
0: 算命，先生占卜，江先生。
2: 姜子牙哪去了呀？姜子牙呀刚才算了一卦之后，那根笔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没放稳当，
0: 油打这桌子上掉下去了。姜子牙哈着腰钻桌子底下去够那毛笔去了，所以这玉石琵琶精往这一坐，外面那么乱，姜子牙没发现。如果姜子牙发现外面乱了，姜子牙肯定注意了。姜子牙没发现，这玉石琵琶精那么一喊，姜子牙在桌子底下喊上了，我在这里，在这里，我

0: 我让你一看就把你吓一大跳。
1: 所以御史琵琶精说，我让你看看手相。姜子牙呀还在桌子底下趴着呢。好好，这位娘子啊，你把你的手就放在桌上吧，我马上出来。
0: 好，御史琵琶精
1: 把自己的右手那衣服往上撸了撸，现出象牙白的胳膊往上一放。御史琵琶你想想，那这多润呢、啊、哎呀，这那手真给御史似的往桌上一放。这边姜子牙呢右手已然把那管笔给够着了，好好好，左手往上一抬，梆梆梆，在桌上这么一摸，崩，哎，就摸到御史琵琶精那手了。姜子牙一看，好好好，我给你看看。这边一钻，姜子牙由打桌子底下就钻出来了，到了上面这么一看，当时姜子牙用眼一瞅，那妖跟神跟仙那可不一样啊，这妖怪身后透着黑气呢，当然一般人看不见。姜子牙那是玉虚宫的门人弟子，你别看再是学渣，你再是学渣，你清华大学的学渣，那也了不起着呢。那姜子牙一瞅，哎呦，就面前这位穿着重孝的娘子身后黑云缭绕啊。姜子牙一看这是个妖呀，可不是妖怪们怎么认的，这不是跟自己打过一架的那妖怪吗？啊，姜子牙记性还挺好哦，找我来算卦来了。嘿嘿，姜子牙心说话，别人欺负俺老姜，你也欺负我呀，甭问呢，你这过来呀耍笑于我呢。哼，姜子牙心说话，太好了，怎么太好了啊。哎呀，姜子牙心说，我最近在这里开着命馆，日进斗金呢、啊，每天招个成来找我算命的排大队呀，每天挣多少钱呢？我老婆子马氏啊高兴坏了呀，对我呀比原来那温柔多了。哎，今天来个妖怪，如果说我今天把这个妖怪当众给捉住，我姜子牙的名字那就得在朝歌城震动了。大家都得知道，姜铁嘴姜先生那不但是会算命会测字，还会捉妖降魔呀。要到那个时候，谁家闹个鬼，谁家闹个妖，那还不得请我到他家去捉妖降鬼呀。啊，那捉妖降鬼可比算卦来钱呢。这就是活广告。所以呀、啊、嘿嘿，妖怪啊妖怪，谁让你今天故意来我这命馆试探我呀，我让你有来无回，我当众捉住你这妖，为我姜子牙未来的业务打广告。好家伙，姜子牙呀还想业务呢，他这手啊已经碰到了御史琵琶精那手了。想到这里，姜子牙手啪往前突然又一伸，嘣，伸出三个手指头，中指、食指、无名指，砰一下子就把这御史琵琶精那右手的寸关尺就那脉门给扣住了，砰，这么一扣，姜子牙双眼一瞪，由打丹田升腾出一股神气儿啊，由丹田灌于膀臂，由膀臂灌于这条胳膊，由这条胳膊就灌到寸关尺上，啪！当时这御史琵琶精啊，就觉得像触电似的，浑身这么一软一麻，御史琵琶精暗道宝。要么说有那句话呀，不到黄河不落泪，不见棺材不死心呢。你说说你赶紧的回你轩辕坟多好啊，你非得找

0: 当家麻烦干嘛呀？还是那句话，他再是三界大学渣，他也是玉虚宫的门人呐，也是元始天尊的弟子。你知道人家身上有多高的道行啊？玉石琵琶精光仗着自己有千年大道，你姜子牙今年才70大多呀，你就算从小刚生下来就跟着那元始天尊学艺，你能够修炼几年呢？你还能够跟我的千年大道抗衡吗？我不怕你，但是你别忘了，他不光自己修炼的，在那玉虚宫那到处是奇花异草啊，拔根那小毛毛草那都跟灵芝差不多少啊，再加上他有那么多的师兄啊，什么南极子老寿星，什么太乙真人，什么这文殊广法天尊，哪一个师兄看姜子牙得了，我这里有枚金丹吃了吧，给姜子牙一粒金丹，我这有半瓶圣水喝了吧，姜子牙喝点圣水，那他的道行就比你见长得快呀。那这就跟学医似的，我都学医的，但是我实习的地方啊是个小诊所，那我实习地方好家伙，北京三甲医院，我天天跟着顶级专家查房，天天跟着顶级专家临床，同样一年这功力得差多少啊。所以这玉石琵琶精今天就忽视了这一点了，现在被姜子牙一下子把玉石琵琶精那脉门给扣住了，一下子往玉石琵琶精身上灌入这种神力，玉石琵琶精当时身体一触电似的，完了，心说不好，哎呦，当时唰，脑袋一凉，玉石琵琶精心说话，我不该招惹这姜子牙呀，我呀，我不跟他斗了。哦，现在想起来不跟人斗了，那怎么逃脱呀？哎，有的说这姜子牙一下子扣住妖怪，妖怪就逃脱不了了，姜子牙这才火烧了琵琶精，没那么简单。你别忘了，这玉石琵琶精也是千年大道啊，不然的话哪成人形啊？所以虽然被姜子牙扣住了寸关尺，这玉石琵琶精一咬阴牙，一叫身上的妖气，千年大道也灌于膀臂之上，这一股妖气呀，灌到寸关尺，啪啪啪，往上这么一顶，姜子牙那三个手指头，当时啊，姜子牙就觉得跟触电似的啊，他也触一回电啊，就这三个手指头啊，好像摸到了万伏高压电似的，嘣一下子就弹出多高来。但这一瞬间，姜子牙就看不好，这一个妖怪啊，那不是普通妖怪，起码来说得有几百年大道吧。哎，左手赶紧的掐诀一念咒，又调动一股神力，再次冲到自己三根手指上，啪往下一按，又按住了玉石琵琶精那寸关尺的脉门呢。琵琶精往后一收，没等收呢，没收那么及时，帮又被姜子牙按捺了。哎呦，哎，这怎么的？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3: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4: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越是琵琶精，人家也会呀，人家左手掐诀，调动妖气，哎。灌到自己右手上，啪就往上弹姜子牙这三根手指头。这一回姜子牙呀有所防范了，憋着劲就按住玉石琵琶精。姜子牙一看，这妖怪好不厉害呀，哎呀，看这意思呀得有近千年的大道了，用我这神气儿啊压不住这玉石琵琶精，怎么办呢？姜子牙这右手刚刚把那毛笔给拾起来，由他桌子底下拾起来，这毛笔一直卡在右手上呢。你别看姜子牙刚才啊在那里掐诀念咒，这毛笔也一直在姜子牙右手中卡着。姜子牙一看，用我的这个法术神力难以控制这个妖怪，我就得借用外力。什么外力啊？借用外力那就得化道符啊，我化道镇妖的符我给你贴上，这么一贴你准动弹不了。哎，符厉害呀。哎呦，那些讲风水的，哎呀，你这家里头这个地方得摆盆花，那个地方得摆盆水，那都是小道。真的懂的一看，你这地方啊缺木，我呀给你化道木星符往那一贴，不用什么种个花种个草的，不用，那地方缺水我给你画个水星符。那画符多厉害呀。姜子牙一看手中这毛笔，赶紧的啪往砚台的墨汁里面这么一甩一告，就在自己面前那桌上裁好的纸刷刷刷刷刷刷就画了一道镇妖符啊。这一边画，姜子牙心里头一边佩服一个人呐。佩服谁呀？佩服自己的老婆子马氏马桂花。说佩服马桂花干嘛呀？姜子牙心说话，哎呀，都说我是姜铁嘴呀，都说我未卜先知，现在看呢我老婆子比我厉害，怎么呢？我让他去给我买宣纸，他怕贵他不买，他买的是给死人烧纸用的那马粪纸，那黄表纸。这黄表纸俩用途啊，一个给死人烧纸用，叠那金元宝啊什么的，哎，给死人呢一把火烧了，另外一个可以画符，用这黄表纸画符啊，啪啪啪在这宅内这么一贴，能够镇宅，能够降鬼，能够捉妖。那画符专用纸啊，你要是用宣纸画符啊还真就没那么大威力。姜子牙一看，这太好了呀，这就是给我画符用的呀！啊，歘，一会儿功夫把这符啊给画好了。画好，按说呀，该用那桃木剑歘一穿啊，叭，往这玉石琵琶精脑门上这么一贴，那玉石琵琶精当时就不能动了。但问题是，现在上哪找桃木剑去？那没桃木剑怎么办呢？没桃木剑呢，我拿着笔当剑吧，歘，这笔一穿。要是一般的好毛笔穿不动啊，什么狼毫的兔毫的那多软乎啊。但您别忘了，马氏给姜子牙买的笔是最次的笔，咱说了那毛啊都跟那猪鬃毛差不多少，那哪是笔呀、啊、那就是猪鬃毛的刷子呀，那玩意儿干了那都能当刀子。所以姜子牙歘拿着笔一杵，噗，就在这黄标纸上杵个眼儿，不噜噜噜噜，就把这黄标纸挑起来了，身子往前一够，嘣，就要往这玉石琵琶精脑门上贴，唰，一道金光啊！玉石琵琶精正用自己妖气往上崩姜子牙这三根手指头呢，突然间眼前金光一闪，又不好， 御史批北京一看呢，姜子牙拿一根毛笔，穿着一道符奔自己脑门过来了，这符闪着金光啊！哎呀，这御史批北京当时啊出了一身冷汗呢、啊，心说话这个姜子牙太厉害了，他会画符啊，那可不是吗？他的老道啊，老道当然是画符降妖了。这一道符如果贴到我脑门上，那我的妖气就斗不过姜子牙了，我不能让他贴。哎，赶紧一偏脸，姜子牙喷，这一下子没够着。哎，再一贴，哎，又一偏脸，喷，又没够着啊！啪啪啪啪，姜子牙好，拿笔挑了一鬼画符，来这玉石琵琶精脸上来回的贴呀。玉石琵琶精把他脑袋不能给布朗古这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一边呢躲闪。玉石琵琶精可着急了，一招剑，调动了千年大道的妖气。往上一腾空，拍，我的妈呀，一下子把姜子牙呀那三根手指头就震开了。姜子牙身子往后一仰，扑通，当时啊把老头摔个仰八叉呀。哎呀，这下子玉石琵琶精可解脱了呀。哼，一看姜子牙倒地了，玉石琵琶精用手一指，姜子牙呀，啊，你等着，回头我再找你算账。玉石琵琶精心说话，我赶紧的回轩辕坟吧。这么一转身一看，好家伙，回不去了。怎么呢？门口啊人头窜动，那算卦的全把脑袋全探进来了，干嘛呢？怎么打起来了？哎呦，这老头怎么跟这小娘子打起来了？这人呢一挤，玉石琵琶精一看，这些人这挤不过去呀、啊。那我把这房子冲破那也不好，房子冲破有尘土啊，玉石琵琶精多干净啊，这怎么办？哎，玉石琵琶精心说话，干脆呀、啊，我用土遁走吧。他一瞅，在姜子牙那挂桌的桌角有一撮小土堆儿，嗯，这一哈腰，抓了一把土往上这么一撒，姜子牙再会唰，身子往土里这么一钻，要借土遁逃走。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台，交通广播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3: 欢迎来到九四九剧好听。
6: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7: 和硕公主的丈夫葛山亭接着说，我们王爷听了又没这主意，想叫张廷玉他们商量，又怕声张到上书房成了正经事，想自己反口，又怕人说自己无能，还是怡亲王聪明。他说，你叫他们老师杨明石来，他们怕杨明石，叫杨明石劝他们读书，别管别的闲事，这事儿悄悄的就没了。杨明石真的厉害，听了我们王爷的话，回玉庆宫取出先帝的圣武祭毒，所有王爷、贝勒、贝子一律跪听，只读了3个时辰，把李亲王他们跪得头晕眼花，一个个都蔫了，然后才说，你们违了先帝圣训，妄干政务，要罚。李亲王位尊难处，罚抄圣武祭一遍，别的贝勒贝子头顶圣武祭罚跪3日。不过杨明石也没有再参奏这事，宽容了。这事要是杨明石在，一定要深奏朝廷弹劾的。公主，要是真有谣言，我想别人也不敢，或许就是这群老小阿哥们翻老账，要兴点什么风浪吧。和硕公主静静地听着，脸色是越来越苍白，手端着酒杯，既不喝也不放下。过了许久才说，
8: 能姓神的风浪啊，几辈子的老账翻出来有什么意思？他李亲王还不知足，若不是先帝和当今的皇上仁德，他就被废成庶人了，圈到院子里看四方天呢。
7: 公主，

0: 真是两山的人。唉，没到市面上走走啊，这些个人祸害着呢。生米恩，斗米仇，历来如此。不放李亲王出来求着也就罢了，放出了贤居他也没想头，又生了亲王，离着皇位就那么一步，那他兴许就想，你这个皇帝是从你阿玛那里得来的，你阿玛又是从我阿玛那里得来的，这原来该是我的续密座啊，怎么偏生让你做了呢？这口气窝着，嘿，出得来出不来呢？
1: 什么叫生米恩斗米仇啊？
0: 你给他一升米救急，那是恩德，你送他一斗，他就有了新想头，就要计较，你能给一担，为什么只给一斗呢？就是这个意思
1: 啊。
0: 公主的目光豁然一闪，这句俗语儿真是至理名言，他自己跟嬷嬷何尝不是这样呢？正沉思间，自鸣钟当当连响了九声，已是亥初时分，他立起了身，似乎有些拿不定主意似的，踌躇了片刻，喊道：“
1: 兰花。”
0: 一个小丫头应声小跑着进来，问道：“
1: 主子叫我，我和额驸这会子要进宫，给老佛爷请安。你呀，叫起画眉、鹦鹉两口子，叫他们起来跟着。”“是。”葛山亭有点不解地望着这个自己并不熟悉的妻子，她虽然温善，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刚硬要强。葛山亭嗫嚅着说：“
0: 这会子宫门都落了锁了，我又是个外臣。”“
1: 备轿。”乾隆刚刚批完奏折，深切了一下说：“
0: 去人瞧瞧皇后，看是在慈宁宫还在钟粹宫，今晚镇住皇后那里。”
1: 话音甫落，秦妹妹进来禀道：“
2: 主子娘娘刚从老佛爷那儿出来，叫奴才过来奏皇上，十八格格和额驸已经到了西花门，有要紧事见皇上，宫门已经下了锁了，他们不得进来。”嗯，
1: 乾隆抹了一把满带倦容的脸，沉思着说：“
0: 秦妹妹，去吧。”“知道了。”
1: 待秦妹妹去后，乾隆起身命人更衣，除去了外头的袍服，只穿了件府绸的袍子，腰间束一条明黄金丝卧龙带，对高无庸说：“
0: 叫几个侍卫陪朕出宫走走。”
1: 高无庸侍奉乾隆日久了，已经知道这主子的脾性，虽然面上随和，从来说话没有改口的，答应一声便出去了，叫了塞楞阁、素伦、玉阁，又从侍卫房叫了十几个小侍卫，也不用銮舆，径步行出永巷，过隆宗门，自西华门出来，果见十八格格夫妻二人在石狮子前焦急地兜着圈子呢，正在等候旨意。乾隆笑着说：“
0: 好啊，金枝驸马一同上殿面君啊，是不是又打起来了？”葛山亭和公主万万没有料到皇帝会突然出现在眼前，一时惊怔在当地，忙伏地叩头。十八哥哥说道：“
1: 半夜三更惊动皇家，实是有罪。其实今儿听了些话，觉得十分的惊心，白天来奏皇上太忙，驸马见您又忒不容易，我想说到根儿，皇上是我哥哥，就这么一个小妹子，您疼我，不至于就加罪的。”“
0: 朕不加罪。张廷玉就住前头那片宅子，我们去他那里说话。”
1: 于是便带着一干人向北学，过了一箭之地，便见前头灯火辉煌，小胡同前停着十几乘的大轿，

0: 高无庸要过去传旨。乾隆张眼看看，门洞里十几个大僚，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正在闲话吃茶，等候接见呢。就小声地说：“
1: 咱们从侧门进去，到他书房见面。”
0: 高无庸是天天过来传旨的，张廷玉府中上下没个不认识的，没费一点事儿，便带了乾隆从东侧门进来。一个家人掌灯引路，微微移移踏着花径，到书房门口才小声说：“
1: 我们相公和讷相正见人，要不要奴才去知会下头人回避呢？”“
2: 不用了，你们都在外头，朕自己进去。”
0: 说罢乾隆跨步就进了书房，果见张廷玉讷亲坐在上首，下面呢却是纪云、钱度、阿贵和尹继善，都在凝神听鄂善说尖山坝河工的事儿，竟没留意乾隆已经进来了。乾隆微笑着徐徐说道：“
2: 相公们好忙啊。”
0: 众人猛转脸，见是乾隆，都大吃一惊，忽的起身就地俯身叩头。张廷玉说：“
3: 万岁，何以营业入臣之府？万岁有事尽可召臣入内。
1: 万岁垂功同九州生灵，体尊位重，事关社稷，老臣先见万岁一本。”罢了吧。
0: 乾隆随意摆了摆手，做了主席，笑着说：“
1: 没想到是你们几个呀，都是熟人，朕的亲近臣子，倒不用回避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啊，朕心里闷，出来走走，不知不觉就到了你这里，弄点茶食点心来宵夜，可成啊？”
0: 张廷玉忙顿首称是，起身吩咐长随：“
1: 外头还有不少人等着接见，你出去说我身子不适，今晚不能见各位大人了，记下他们的名字，明儿来吧。”
0: 乾隆见其余几个臣子一脸拘谨之容，不禁一笑：“
1: 好啊，原来是你们几个呀，你不就是那个纪云，好才学的二甲第四名，如今在翰林院啊。你是鄂善，又黑又瘦，高恒在奏折里称你尖山坝的差事原办得好，文章也写得好，福建一省没水灾就可腾出钱来治黄河。尹继善江南巡抚，你事情头绪多，今晚不谈你的公事。钱度，这场官司你吃的没味儿啊。其实啊，那事儿你满可当闲话给朕听听吧。阿贵如今怎么样啊？张广嗣不好伺候吧？”
0: 他接连一一点名，随意说说往事，又夹着一些问话，弄得众人是无法回话。乾隆却又说：“
1: 朕还带了一位公主和驸马呢，十八哥哥你们进来。”
0: 十八哥哥和丈夫对视一眼，夜见皇帝为的是报警，十分机密，这么多人怎么说话呢？只好一前一后进来，见人们都还跪着，也要跪下。乾隆笑着说：“
1: 都起来说话吧。廷玉、讷亲、公主坐椅上，其余的坐木屋子上，吃茶说话。”
0: 说罢目视阿贵，阿贵憋了一肚皮的话，是来寻张廷玉诉苦的，请求调任的。借着乾隆方才的话头，一躬身说道：“
1: 方才主子说张广嗣不好伺候，真是洞悉万里之言呢。奴才仔细思量，主子放我到军中是叫我习学带兵，将来西江有事可以马革裹尸为国捐躯的。张广嗣有功，官位也大，这我都知道。不过据奴才见识，他和奴才一般，也是主子的奴才，

0: 奴才是主子的奴才，不是奴才的奴才。给奴才当奴才，奴才心里好不是滋味。
1: 他一气儿说了一大摞子奴才，却说得极顺口，意思呢也极明白。乾隆听了大笑着说：
0: 满人积习骄纵，你要是文官改做武职，不挫磨你一下如何能成器呢？
1: 阿贵忙说：
0: 就在教训的事，不过要真的是挫磨，再严也受的。老实话呀，他帐下的参将还不抵他的一个亲兵，他的亲兵骑他的马出巡游击管带，还得满身披挂出营迎接呢。像我这样的并不带兵，每天在帐里听他吹嘘苗疆功劳，背都背出来了。这叫将兵法，夜里轮流当值，连夜壶都得给他提，日子真是没法过。
1: 乾隆想起傅恒密奏张广嗣放纵范高杰等人，以下凌上，跋扈不法的折子，脸色也是阴沉下来，只是沉思不语。纪云在旁说道：
0: 臣是张相找来的，张广嗣递进来的一份奏折，说傅恒斩将冒功，嫉贤妒能，和女贼娟娟在驼驼峰寻欢作乐，先乱而后弃。他请军机处上奏当今，妥为处置。翰林院为此事拟的急稿都不中意，张广嗣身在四川，他怎么对傅恒军队把得那么紧呢？傅恒是有功之臣，捕风捉影的事也不好当作依据，如何回复张广嗣又颇难措辞。所以张相叫臣过来商议如何回奏皇上。
1: 说罢吁了一口气，盯着乾隆不语。乾隆问道：
0: 依你之见，这事该怎么办为好呢？昔日有年羹尧立功西江，自以为有不世之功，险些成了伟大不掉之事。
1: 纪云胸有成竹地侃侃而道：
0: 先帝爷说养庸遗患，罪在朕功，甚或为此下了罪己一招，前世后世岂可不惧呢？张广嗣有功无过，不宜惩处，但朝廷不能示弱。恕臣直言，臣观张广嗣从前参奏保举的折子，全都是奏一本准一本，这助长了他现在的这个样子。臣以为这个本子需驳回去，转发傅恒军中，以慰功臣之心，这是一。二，军中管带以上营官、千总、游击参将，不是军前应敌紧急情势，只准处，不准斩杀。三，他是四川总督，节制兵马，遍及江南江北，其实是天下兵马大元帅。现在没有全国军事，似乎权柄太重了。他可照管四川的八旗兵，别的营务由各省巡抚监理，有这三条，臣以为就够了。
1: 乾隆用欣喜的目光看着纪云，原来以为他不过是个诙谐的文人，想不到律师竟是如此的周详，遂笑着说：
0: 啊，你的名字叫小兰吧？这三个条臣可取，不过张广嗣不能和年羹尧相比，第三条用一半，各军军务还是由张广嗣管，将来用兵好上下相通，容易指挥。不过各军钱粮军饷不再由兵部、户部直接调拨，由各省供应，

0: 这样也就行了。君臣不可无端相疑，疑则难乎为用。恒臣，赴杭保奏的那个李世尧，朕看也是上好人才。山西给他安一个布政副使名义，兼赴杭的参议道，你看怎么样啊？
1: 张廷玉在椅上欠着身答道：“
0: 是奴才，明儿就叫军机处办理。啊，这里还有一份折子，甚海视听，请皇上过目。”
1: 乾隆接过看的时候，却是一份素纸面镶卷硬皮折子。展开看时，几行字赫然入目，令人是触目惊心。
0: 为建奏皇上节育劳政，爱养旧臣，体恤八旗勋贵，摒弃小人，将把君子位置天下，臣孙家干归奏。
1: 下头的字是一色的征王蝇头小楷，翻了翻足有上万字，大略都是直指乾隆用人如机心，后来居上，搁置先帝老臣，宠幸后宫，甚或与外戚之属暧昧情事。有些事说的是有枝有叶，仿佛目击亲睹，真是半点颜面也不给乾隆留。
0: 今皇上欲追尧舜之君，而行桀纣之事，欲思圣祖之道，世宗之法，而效前明声色犬马之俗，南辕而北辙，遂令天下失望，不亦祸乎？
1: 乾隆看着看着，脸色变得越来越深沉，连双手都微微的抖动起来。
0: 这个孙家干真是何等的信任他，竟敢如此诋毁圣公。
1: 奏章虽没细看，大抵连宫闱细事、临幸宫嫔的隐私、在观音亭与唐儿的幽会，以及连锦霞的事儿，也都一一的抖落了出来。他眼中闪着愤恨的光，咬牙切齿地说道：“
0: 他孙家干也算是读书人嘛，好一个正人君子啊，专干那些听壁角、钻营打探等拆烂屋的事，想博得一个披龙鳞、反颜直谏的直臣名声，哼，就这样的破烂也竟敢奏上来，你想学郭秀见圣祖，妄想！”
1: 他啪的拍案而起，将那份折子唰的一下甩到地上，说：“
0: 回宫，今晚什么事也不议了。”
1: 张廷玉颤巍巍立起身来，他呼吸粗重，显然也是十分的激动。
0: 皇上，皇上，皇上，暂且息怒。讷亲就是为这事带着钱度到陈府来的，本想是我们先商议一下，再去见鄂尔泰，三人联名也上一本奏您。三个人、三十个、三百个军机大臣也不行。
1: 乾隆阴狠狠地说：“
0: 你们敢报，朕连你们一体处置。”
1: 他的眼睛闪着铁灰色的光，扫视着众人。众人都不知折子写的是什么，也从没见乾隆如此的震怒，一时就吓怔了。讷亲在旁笑着说：“
0: 主子，恒臣相公没有说完吗？这个折子不是孙家干写的，奴才从昨儿个到今天就忙这事，查了尚书房，又查六部。今晚饭前，奴才又亲自去孙家干府讯问，查对笔迹，他本来病着呢，一见折子竟然是晕了过去。不是孙家干写的？”
1: 乾隆震惊的全身一颤，他木头似的呆立着， 望着书房外，渐渐地恢复了神智。
2: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5: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3: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2: 清高宗乾隆帝，姓名爱新觉罗弘历，清朝历史上最毁誉参半的一代帝君。他60年的稳定统治，维持了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个盛世。他的时代是中国封建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经过漫长沉淀之后集大成的时代。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正在播出，演播田洪涛、艾宝良。
1: 乾隆的眼睛猫一样放着绿油油的光，像是要穿透外面漆黑的暗夜。他一言不发，伸出手去，高无庸早已经被吓得趴跪在地了，惊惶地看着这个铁柱一样的至尊，四肢爬着捡起那份满纸谣言的奏折，西行到乾隆面前，递到乾隆的手里。乾隆却不再看他，塞进袖子里，转过脸来又回到座上，似乎要把满腹的怨气都倾泻出去似的。深深吁了一口气，端起杯吃了一口茶。众人都以为他必定还要发作，不料呢，乾隆扑哧一笑说：
0: 一大快事啊，好歹朕从雾里钻出来了，朕自继位诸事顺利，只是有时见到一些怪事，心中常有疑问，又不得其解。近日像是模模糊糊地看到了对手，上苍他从不负有心人的，是把哥哥夫妻二人今晚营业求见，朕想必一定有要紧事。原先宫里太监老婆的舌头什么话翻不出来呢，所以到了廷玉这里，想不到先看了一篇奇文，朕还不知道他要说些什么呢。妹子你就讲吧。
1: 这
0: 十八哥哥嗫嚅了一下，瞥了一眼满屋的人，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了，半晌喃喃地说：
1: 皇上，是不是？在座的人都是人精，谁还不领会他的意思啊？连张廷玉讷亲都站起身来向乾隆一躬说：
0: 公主千岁要造息密臣，奴才们理当回避。
6: 不必了，这是朕的爱妹，谁能加害呢？你们是朕的亲信臣子，谁肯卖朕呢？不要这样，既是机密国事，说出来大家参酌。
0: 十八哥哥这才将方才葛山亭说的话细细地复述了一遍，接着说：
1: 我想外头有这么多的谣言，底下又有人穿的八旗铁帽子王进京，里头文章一时谁也说不清，反正不利于皇上。皇上自小就疼我这个小妹子，外头听见这话不说啊，我今晚睡不着，白天说他那个位分怎么能独个见到您呢？乾隆静静听完笑着说：
0: 官吏进涉国家有定制的，不能轻于授受，先帝在时有密折制度，朕继位以来没有来得及恢复。密折这种东西朕也有些担心，
6: 有些无根捏造的先入为主。

0: 容易冤人，下头也容易拿这个有恃无恐夹着虎皮吓人。朕也确实在犹豫，现实看呢，恐怕没这个耳目还不行。今晚在座的，朕一律都给你们这个权，有事还用黄匣子封的，直接递奏。今晚你们各抒己见，就是谣言，如孙家干的折子和十八格格讲的这几档子事，有什么说什么。这里又不记当，不进起居住，朕只听，绝不计较是非。
1: 钱度清了清嗓子，缓缓说道：“
0: 主子，奴才前几天去看李卫，他已经病得全然不能说话。我看他也认得出，只是流泪摇头。我出来和他夫人说话，我说我看李大人有心病，夫人在眼前可常劝说些。”皇上的心里还是很爱李大人的，别为那么一点子小事想不开，只是窝在心里。李大人自如幻途，一路春风，所以小有搓跌就想不开。像我吃了那么大的一场官司，不照样过来了？皇上不照样信任？李夫人说他有心病，我何尝不知道。他这个人别看平日豁达，这些事从来不给我说的。半个月前我去孙家干大人家，他也在病着。我问孙夫人，孙大人什么病？孙夫人悄悄说，他身子弱，又冒了风寒，病不轻是真的。其实啊，他的病是从怡亲王来看过后才病成这个样子的。两个人在屋里小声说了有半个时辰，怡亲王走后他就再也起不来了。我看他是忧愁了。我回来仔细思量，我的这个叫花子男人呐，也像是忧愁了。按说皇上上回来过，没有人敢再作践了，他怎么会这样呢？连我也不得明白。唉，奴才在想啊，这话无根无据，孙李二大人都是先帝和皇上宠信不二的臣子，怎么夫人说的却一模一样呢？

0: 他蹿眉凝神，继续说道：
1: 联想起来，居然有人伪造孙家干的折子，这是查遍史记都没有过的，这种事业都出来了，为什么？就为孙家干昔年只见过先帝把锡兵亲骨肉，直声震天下，这个脏容易栽。暗中造谣的人想挑弄皇上与先帝遗臣的不和，挑弄老臣与新臣的不和。比起圣祖先帝时的涂海、赵良栋、周培公、蔡玉荣，再比前头坏了事的年羹尧，就是瞎子也看得见张广嗣立的那点子功劳，实在是值不得一提。
0: 钱度皱眉低头沉思，旁若无人，滔滔不绝地继续说道：
1: 他凭什么那么飞扬跋扈？臣不是无端一人，把贵也罢了，是他的下属，但阿贵是皇上的信臣。父皇虽然年轻，到底是钦差大臣，他就敢事前越俎代庖，调动军队，事后听信谗言，参劾有功之臣。臣来假设一下，八旗旗主议政之权早已废弛，这些铁帽子王巴不得有人将他们聚到北京，重掌朝廷军政，乃至于行人臣不忍言之事。可是八旗王手中兵权早已被先帝剥夺掉了，那些兵在哪里呢？现在张广嗣的手中。张广嗣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或者是有人递了什么话，他觉得这朝中无论哪一方势力都离不开他这个天下兵马大元帅，因而才横行无所忌惮。要知道年羹尧被赐死，他是亲眼目睹了的呀。
0: 乾隆见他分析的条理分明，却没有归结，忍不住问：
1: 你说了这些，你以为是为什么？
0: 钱度莞尔一笑，徐徐说道：
1: 朝中有奸臣，而且在暗中，他们调度得如此周密，棋步走得又稳又准，如国手布局，已经一步一步地逼上来了。
0: 所有的人都被这寒气逼人的话语清晰地打了个寒颤。乾隆想了想，转身问张廷玉：
1: 恒臣，你觉得钱度、纪云他们的话怎么样呢？
0: 张廷玉倒抽了一口凉气说：
1: 闹到这个份上，是宰相之责，但据老奴才看，即便是真的，形势已不同于顺治爷当年。如今天子威权，一言可以定所有臣工的生死荣辱，就是铁帽子王也无法恢复八旗议政旧制，朝臣不乱，任凭是谁也当不了曹操，祖上可以安心。臣想了几条：紧急防务，连兵带官全部调往木兰、热河一带，将乾隆元年的武进士补进去，担任中下级官座。侍卫除了靠得住的贴身侍卫留一两个，其余一律分发全国各军中任职，由讷亲亲自在皇族和亲信大臣子弟中物色侍卫补进来。丰台大营调走后，从各省绿营调拨30,000人补进来，整训待用。步军统领衙门的兵用来防卫可以，并没有野战之力，所以只换官不换兵。这样措置就是发生变故，就地也就殄灭了他，余下官吏安。

0: 安排今晚不能细议。有了这个宗旨，奴才和讷亲鄂尔泰细细安排调陈，请皇上过目之后再做施行。至于奸臣，看来肯定有，而且阴毒嫌狠之极，但凭今日见到的行迹罪不昭彰，因此要细查明白，然后才能有所罪钱。
1: 乾隆仰着脸想了想说，
0: 直隶总督是个最要紧的职务，李卫病着，这个缺其实是空着，给李卫加急荣养，这个缺由岳钟琪来担，监管丰台提督。傅恒这一仗打出了威风，调回京城兼任九门提督，由那个李世尧做牙办事，朕看也就差不多了。侍卫由讷亲来选，三个月内一切完备，这样一布置，兴许就吓退了一些人的妄念。
1: 钱度听着，张廷玉真是江贵之行，老而糜辣，心中十分佩服。但这一来，李世尧便一步青云，统领着两万人马的内城防务重权，心里未免有些醋意。他正要说话，一直没言声的鄂善说道：“
0: 恒臣大人，老成谋国说得极是，不过既是脓包，总要挤出来才好。这么着其实只是吓退了他们的奸谋，一旦有了机会，仍旧要兴风作浪的。依着奴才见识，趁着乾隆三年武为科试，还有前头恩科的武进士，大约也有六七百人，再从各省调集精湛军官，在丰台集训，就地分别补进丰台大营，由讷亲大人实施丰台大营提督，稳住了丰台军务，京畿防务已经安全。皇上要是心里不安，可以在畅春园理政，挨身就是大兵营，谁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轻举妄动，有人作乱，这个词奴才还不敢苟同，眼前只能说有人作号想造乱，朝廷如临大敌，他们收敛了反而不得。
1: 他话音一落，张廷玉立刻表示赞同：
0: 鄂善不愧是兵部出来的呀，在外历练有成，这个主意不坏。哎，国家免征赋税，照我那样弄也确实花钱太多了。
1: 乾隆松弛了下来，变得很随和，口气呢却是又缓又重。
0: 一到这个份上，这件事差不多了，伪奏折的事是明奏上来的，一定要明着追查，谁的主笔，谁的策划，谁的指使，要一查到底。有朕叫刘统勋来办，廷玉你依旧料理你的政务，讷亲年轻，这些格外劳心费神的由他来办。今晚这事涉及到军国机密，该知道的人朕自有道理，不该知道的就不必让人知道。你们几个微末小员要小得厉害，朕以仁德治天下，平时连蚂蚁也不肯踩死，但王张国宪无情，无论有心无心，谁敢妄言，朕必治以乱国之罪。那刘康在临行前怎呼天长叹，天也没能救得了他，告诫你们几句，好自为之就是了。
1: 说罢校尉尹继善：
0: 你是一言未发呀，几时进京的？怎么不递牌子来见朕呢？
1: 尹继善是因户部征粮的事特意赶到京师来的，没想到在张廷玉书房里听到这么多令人胆寒的密文，更没想到 会在这里遇到当今的

0: 天子。听乾隆问话，才回过神儿来，忙欠身笑道：“
1: 哦，奴才今晚就像是做梦啊！奴才在外头，哪能料到竟会有人打皇上的主意呢？奴才今儿下午才到陆河驿，没敢回家，底牌子已经迟了。同来的还有海宁的陈师焕。”户部今年因为军粮库空虚，要我们多缴100万担粮。先生祖曾有永不加赋的圣训，叫老百姓多缴粮，没那个道理。无缘无故的生出这些枝节，奴才真是为难，所以要面君请旨，该怎么办？这个事朕知道，陈世焕朕还不知道吗？总在先帝跟前流泪，替百姓请命，你拉上他来，无非打擂台罢了。江南大熟，浙江也是大熟，100万担米，就难住你小尹了。
0: 尹继善不甘心地眨了眨眼。
1: 米有的是，斗米3钱，100万担就是300万两银子，江南翻库。
0: 他话没有说完，乾隆已经笑着起身了。
1: 朕心里有数，难不倒你尹继善。商税、盐税、海关税，都是海水般的往你那里淌啊！不要善财难舍嘛。海关礼金虽然不归你管，码头税你也抽的不少啊。你无非是想在玄武湖修一座书院，又怕动你的藩库本金罢了。不趁丰年多收一点粮，欠年怎么办？国家万一要发生兴军的事怎么办？你趁早死了这条心。朕也不想和你议这个，明儿你递牌子，朕要和你议议江南文人学士的风流韵事。
0: 几句话说的尹继善也咧嘴笑了。乾隆又看了看纪云，笑着说：“
1: 明儿和小尹一起递牌子进来，不要小看了这事。当日成亲王修一部古今图书集成，朕要修一部更大更全的书，只要你们好好的操办呢。”
0: 说罢，乾隆便去了。这群人跪送圣驾后，回到书房。又兴奋地议了一个多时辰，方才各自散去。就在乾隆和张廷玉议事的同时，李亲王府也有一场别开生面的言谈。这座宅子是洪熙父亲允仍留下的旧园。允仍被废后，阮进在这座宅子时，常常独自一人绕园子的海子转悠。内务府怕他寻短见，沿岸栽了许多的垂杨柳，每一株上都挂上了灯。每逢这位已废太子来散步，各树下守候的人便就燃灯，说是给二爷照亮。但永莹并不要这亮，也就绝少再来。如今这些规矩是没有了，但这些树呢，却留下了，长得有一人合抱粗。今儿晚应邀到李亲王府的有贝子洪普、贝勒洪昌，还有恒亲王的世子洪生，都是洪熙在宗学和玉庆宫读书的时候结交的好朋友，知心换命，无话不谈。他们四个人绕着小路踱了一周，又回到书房前的海子边，这里有一片的空场，场周围栽着大柳树，仿着傅恒甫海子的式样修了一条九曲长桥，直通海子中的水榭子上。榭上歌舞，无论是空场还是坐在书房里，都能看得见听得清。洪熙站在岸边，听着咯咕咯咕的蛙叫声， 长长吁了一口气说，
1: 就在这里坐坐吧。
0: 三个弟弟在暗中对视一眼，一撩袍脚便坐在石桌前的石鼓上。许久洪昌才问，
1: 四哥，你今儿晚叫我们来，不言不语光绕这个池塘转，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2: 二月河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演播田洪涛、艾宝良，录音师张孝音，编辑北威、海燕，感谢您的收听。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听资讯报路况。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
0: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2: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北京回龙观医院陈大春主任医师。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7: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4: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8: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0: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2: 陈大春，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教授，中国精神卫生领域百姓满意好医生，中华精神科杂志审稿专家，中国医药科学杂志审稿专家，北京市自然科研基金获得者。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焦虑症是怎么回事。在现代啊，由于工作压力的增大，很多人把焦虑症和焦虑情绪都弄反了，甚至认为啊，在生活当中有焦虑症是正常的。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焦虑症和焦虑情绪是不是一回事呢？我们一起来请到陈大春主任医师来跟我们解答。
9: 首先在回答你的问题之前啊，我先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啊，什么叫焦虑症，什么叫焦虑情绪。焦虑情绪我们说是人生本能的反应，这个自古就有。那么我们人一生下来以后，孩子又出生以后，他就会有焦虑情绪。比方说孩子吃不着奶啊，看不见妈妈的时候，他就会有焦虑情绪。但是焦虑情绪跟焦虑症是两码事情。那么焦虑情绪只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啊，这个简单这个消失了，那么它就不会对人造成影响。那么如果这种焦虑情绪持续存在，给我们自身造成了一定的痛苦，一定的影响，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影响了它的一个社会功能啊，病人造成心理痛苦，那么这就是焦虑症了。那么焦虑情绪它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紧张、痛苦、恐惧啊，坐立不安，同时它会伴有一些植物神经功能的一些紊乱，像呼吸加快、心跳加快、出汗、失眠、注意力不集中啊，这些方面都是焦虑的一个症状。那么焦虑症状如果持续一段的时间啊，影响了病人的正常的生活功能，那么我们就说它是焦虑障碍了，或者是焦虑症。所以说焦虑情绪跟焦虑症是两个概念，但是他们之间又有内在的一些联系。首先焦虑症是必须有焦虑症状啊，但是有焦虑症状不一定是焦虑症。那么焦虑症也叫焦虑障碍啊，这是一个医学名词，是一个诊断名词。
2: 那目前来说焦虑症的发病人群主要是哪些呢？
9: 我在这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焦虑症它的发病率啊。那么这个发病率的话呢，不同的地区或者是不同的国家啊，不同的这个调查的对象，那么可能它的发病率也不太一样。那么低的话可能是 5%， 那么高的话像美国、像西方这些国家，这个焦虑症的发病率啊，也叫患病率吧，能高达 20%。 那么相对说中国的话，这个可能跟东方的一个文化，跟我们传统的文化有关系。那么中国的这个焦虑症的患病率吧， 相对还是比较低。任何一个病它有一定的一个对象啊，有一定的高危人群。那从焦虑症这个焦虑障碍这个高危人群来讲，它首先一个年龄因素，我们的一些研究或者是国外的一些研究报道啊，就发现 80% 到 90% 的这个焦虑障碍或者焦虑症，它是出现在35岁之前啊，这是一个年龄因素。那么第二个就是说，绝大部分是在10到25岁是一个发病的一个高峰啊，这是从人群。另外的话呢，就是从这个高危人群的话还可以发现啊，一般的在家族的一个遗传，比方说他的父母、他的一级亲属啊出现这个焦虑障碍，那么他的子女患焦虑症的可能性啊风险要高得多。那么第三个就是说跟职业有关系啊，像这个一些从事这个急救啊、从事创伤啊、从事抢救的这些人群。另外还有环境因素啊，像地震啊、像这个洪水、像灾难，这些事件发生以后，那么人群里头会出现大量的焦虑障碍。比较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吧，2008年是吧，汶川四川发生大地震，那么大地震以后的话，人群里头出现很多焦虑障碍的，所以这就是自然灾害给人群心理上面造成的一个创伤啊，影响很大。另外跟职业有关系啊，跟收入有关系，比方说教育程度低的、收入水平比较低的这些人群，还有这个家庭啊，比方说离异的单身的啊，这些人群的话也是一个高危人群啊。所以说这个焦虑症的话啊，总的来说受的心理创伤或者说应激的压力越大，那么它发病率越高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10: 心理创伤比较重要，那出现哪些信号我们就需要警惕焦虑症了呢？
9: 有焦虑这个情绪它不一定就是焦虑症，但是任何一个疾病它早期的话它都会有一些早期信号，如果我们稍微对自己的一些出现了一些早期信号知道的话，那么可能会早期进行干预。如果一个人啊在受到一个工作环境的一个影响，比方说最近他失业了哈、最近他失恋了，那么这时候呢这个人呢又出现了一些早醒啊，出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烦躁啊，出现了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出现了一些植物神经功能的一些紊乱，那么这个时

0: 哦，可能他有这个患焦虑症的可能性，就是说我们自身会有感觉，对吧？比方说我们感觉注意力不集中了啊，感觉紧张了，感觉恐怖了，所以你是自身的一种不舒服，对吧？那么这种不舒服的话，会给你带来影响，会带来痛苦。那你有体验，你有体验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就医去。你以前一直都挺好的，那么近来一段时间，你突然感觉有这种啊身体不舒服的感觉，那这就是给你一个信号了，你可能是焦虑了。那么你给你这种信号的话，你就需要去啊就医，也需要做相关的一些检查。我们不一定说你有这些症状就是焦虑症，是吧？那么焦虑症的话，你可能出现一些早期的一些信号，那么你可能需要到医院里，最好是看专科医生啊，比方说心理科医生或者是精神科医生。那么精神科医生听完你的一些这个主诉以后，听完你对症状的一些描述以后，他并不能马上确认，因为我们说这个焦虑症它出现的。啊，往往是一些紧张啊、恐怖啊、坐立不安呐、啊，还有心脑血管系统的这些症状，比方说呼吸加快、心跳加速，还有出现一些头晕，啊，还有肢体的一些症状。所以这些症状的话，它可以出现在内科和外科的一些疾病，比方出现在这个心血管系统疾病，出现在呼吸系统疾病，还出现在高血压、糖尿病。所以说这些病人到医院里头，我们首先要排查，我们首先要排除你的躯体疾病是不是有问题。啊，所以说要做相应的一些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的这些检查，只有把这些系统的疾病全部排除以后，也就是说，这个病人他没有相应的啊躯体疾病这些问题以后，我们才可以考虑他是不是属于心理方面的疾病，也就是说，他是不是属于焦虑症。一旦考虑是焦虑症的话，那么我们还要做一些专科的一些检查啊，比方说我们做可以做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测查。啊，做这个焦虑的一些量表的评估，啊，焦虑的一些彻查系统的一些彻查，来进一步肯定或者是确诊它是不是属于焦虑症。
1: 焦虑症一般来说都会有哪些类型呢？
0: 焦虑症里头，我们分急性和慢性。所谓急性的焦虑症状，就是一种惊恐发作，它的发病时间是在几分钟，啊，到十几分钟，啊，到一两个小时之间出现。那么慢性焦虑症的话，就是，几个月啊，甚至到半年以上。所以说，它有分为急性焦虑和慢性焦虑。那么，急性焦虑障碍的话，又叫惊恐发作，就是这个人呢，莫名其妙的突然感觉有一种濒死感，啊，感觉心要跳出来，就好像我要死了，那我心跳就要停止了。所以，这种人非常惊恐，非常紧张。那么，这种病人马上会打这个120或者是999，啊，他需要到医院里头去，啊，马上去进行看病。到医院里头检查以后。发现这个病人所有的这个检查都没有问题，检查都正常的。后来一发现，实际上这个病人呢，不是一种其他的什么呼吸系统疾病，或者是说心脑血管疾病，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焦虑发作。所以急性焦虑发作也叫惊恐发作，啊，是一个概念。那么慢性焦虑障碍也叫广泛性焦虑障碍，就是说它时间比较长，它是慢慢得病，啊，得病的时候它并不是像。这个惊恐发作或者急性焦虑障碍那么紧张，病人感觉到要命，感觉到难受，但是他病人也是感觉到这个坐立不安呐、惶惶不可终日啊，莫名其妙的这个烦躁啊，所以说，慢性焦虑也叫广泛性焦虑障碍，所以说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概念。
1: 那具体来说，焦虑症会对人体产生哪些影响呢？
0: 它会对我们的社会功能、对我们的生活质量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比方说，人在焦虑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来做工作。你是一个学生，你出现焦虑症，你没有办法在课堂上面听老师讲课，啊，你是一个办公室的一个文员，你没有办法从事你的这个办公的工作。那么司机的话，他肯定也没有办法开车。所以说，这个对你的社会功能、社会角色，啊，有一定的影响。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就是说焦虑症的话，它会造成内心的痛苦，啊，他会坐立不安，他整天紧张。啊，整天这个惶惶不可终日，所以说他的生活质量会大打折扣。另外的话，他会出现失眠，啊，食欲也会不振，还会出现这个其他的消瘦啊等等的一系列的一些症状。那么这些症状的话，无论是从啊对个人来讲，或者对他家庭来讲，对他的社会角色来讲，他都会影响。那么对家庭来讲，如果家里呢有这么一个病人，啊，他不能从事这个家庭成员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那么想想，对整个家庭也是有很大的影响。那么他在社会上面，他不能工作，老师不能教书，啊，学生不能学习，

0: 啊，司机不能开车，工作人员都不能进行正常的工作，那么这个事情肯定，无论是对家庭、对个人、对整个社会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患焦虑症，无论是从自己自身的角度，还是说家庭的角度，还是整个社会的角度，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或损伤。
1: 您之前也说了，心理性的这个创伤后遗症可能会引起一些这个焦虑症的产生。那么我们知道惊恐障碍这个病，和焦虑症的表现很像。那惊恐障碍和焦虑症有什么不同吗？
0: 就是说，惊恐障碍它发病比较急，对吧？就是几分钟啊，十几分钟、半个小时之内就突然出现，病人有濒死感，有心跳加速，对吧？有这个呼吸憋气，呼吸不上来啊。所以说的话，它那个慢性焦虑的话，就是广泛焦虑的话，它时间要长一些，它对自身的危害不像惊恐发作那么严重。啊，所以说这两个鉴别的话也是比较容易鉴别的，而且发病的时间也不一样。那个广泛焦虑障碍的话，它是，几十天到几个月，甚至是1年以上，慢慢出现这个症状的。惊恐发作很快，突然出现，也会突然出现，也会突然消失。就是说，惊恐发作的话，可能发作完了以后，那么到医院里头去检查一下，因为有的病人自己也不知道。那么第一次发作的话，可能大家都觉得他是其他的病，是吧？是看急诊科，那么急诊科经过检查，所有的检查都是正常的，没有问题。那么以后过一段他又回来了，对吧？他症状就消失了，他就回来了。后来以后过一段时间他又出现了，他又去，又以为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再做一些检查又没有问题。那么反复几次，家属和病人就知道了，我可能不是什么这个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啊，我可能不是呼吸系统的疾病，我可能就是一个。惊恐发作，所以病人自己就知道了，他自己通过一些药物就可以缓解，就可以控制他这个惊恐发作。
1: 那一般来说，焦虑症需要和哪些疾病区分开来分辨呢？
0: 首先，我们说这个焦虑症的话，因为他这个焦虑症，它出现很多这个躯体的症状，要出现呼吸系统的症状，出现心血管系统的症状，会出现这个神经系统的症状。那么出现呼吸系统症状的话，比方说。这个呼吸急促憋气，出现心血管系统症状的话，会出现血压低、头晕、心跳快；出现神经系统症状的话，它可以出现头晕、头痛。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首先你要排除这些疾病，对吧？不是这些因素不是你高血压，不是糖尿病不是心脏疾病，不是你呼吸系统的疾病所造成的所以说，首先你要排查，把这些疾病都要排查出去以后，确认你不是。躯体疾病所造成的是，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说，焦虑症的话，它可能会跟抑郁症进行鉴别，因为我们说抑郁症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身体的不适出现一些躯体的症状，出现一些烦躁，所以说焦虑症的话要跟抑郁症相鉴别。另外的话，焦虑症的话还会要跟一些物质滥用。比方酒瘾、毒品那些，有些人吸毒以后他会出现焦虑，有些人喝酒以后。这个酒成瘾了以后，他得不到酒，他也会出现焦虑，所以这个病也要跟这些所谓精神活性物质的使用要进行鉴别。那么还有这个焦虑症，一个我们经常说的重型的精神障碍，比方说跟精神分裂症、双向障碍他自己体会不到焦虑障碍焦虑症他自身有体验，所以他自己会主动求医，他有痛苦的感觉。所以说，你觉得最近的这种焦虑的症状？明显影响了你的日常生活，给你带来了困扰，给你带来了内心的一种痛苦，影响了你的正常的生活和正常的一个生活的节奏，那么你自己就会自身感觉到他可能是会有问题了，但是他自己也许不知道是不是焦虑症，所以说他出现症状以后，他需要就医，医生会告诉他你可能是焦虑症，要鉴别，还可能跟躁狂的这个双向障碍，所谓的躁狂。要进行鉴别，所以鉴别的话种类是比较多，但鉴别的话一定要是在有专科医院的医生来给你进行鉴别。
1: 那鉴别完之后啊，一般来说，焦虑症的治疗方式都有哪些呢？
0: 任何疾病，我们做评估也好，对吧？做诊断也好，我们最终的目的是治疗，我们一定要落实在治疗上面。只有通过治疗以后，我们才能缓解症状。所以说，焦虑症也一样，跟其他的病也一样，它也是要需要治疗的。那么这治疗这一块的话，我们大 体上分为一个是药物治疗，

0: 一个是非药物治疗。这个药物治疗的话，我们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药品啊，来控制病情。那么非药物治疗的话，又包括一个是心理干预，叫心理治疗；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些物理治疗方法啊，还有一些这个自身的一些运动疗法。那么非药物治疗这一块的话，这个现在随着一些技术的一些使用啊，我们可以采取一个生物反馈呀，像这个电刺激治疗。一些运动治疗的话，包括呼吸放松啊，包括运动，包括这个游泳啊，包括打太极拳呐，对吧？做一些瑜伽呀，这些方法在这个焦虑障碍的治疗过程中都起到相当好的一个效果，而且的话，它方法也简单啊，在家庭啊，在周围环境不需要特别的一些设备就可以达到。所以说，这些治疗方法加上药物治疗，加上一些物理治疗，综合起来的话，能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我们说这个一个病人一个病，需要治疗多长时间啊？是不是要长期治疗？他首先要根据症状的评估。如果是一个惊恐发作，那么他不需要长期治疗，对吧？短暂的处理以后就可以恢复。如果广泛性焦虑障碍的话，确实还有一些其他的焦虑障碍的话，可能治疗时间是比较长。那么现在我们啊，按照一个规范的话，如果是这个广泛焦虑障碍，也就是我们正常讲的焦虑症的话，那么治疗时间差不多在1年左右时间，啊，而且是要持续治疗，不能中间啊 CCB 边的一个治疗，啊，不能停药。那么你要是治疗不彻底的话，这种反复的复发的话，对后面的一个治疗的话，效果是非常不理想。所以说，这个治疗的依从性非常重要，一个是病人自己啊要。知道自己这个病，是一个什么一个性质。另外的话呢，要一定要定期的去看医生啊。所以说，这个惊恐障碍也好，或者是说广泛焦虑障碍也好，这个药物治疗需要一个持续的一个时间啊。你这样持续的时间越长，那么以后它复发的机会就越少。吃完药以后有效果了，你马上就停药，最后就变成一个难治性的，甚至是一个慢性的一个病例，那么治疗效果的话就大打折扣。
1: 嗯，好的，感谢陈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全民共享，主动健康，医药科普，幸福生活。这里是全民健康节目。
1: 欢迎收听《全民健康公益节目之医生来了》。今天为您请到的医生是北京回龙观医院陈大春主任医师。
3: 哎呦，我肚子疼。
4: 哎呀，我胸闷气短。
5: 哎呦，我血压又高了。
6: 糖尿病能吃水果吗？
7: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传染吗？
4: 我关节疼，看哪个科？
8: 那怎么才能降低得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呢？
2: 嘘，听听医生怎么说。医生来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1: 陈大春，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教授，中国精神卫生领域百姓满意好医生。中华精神科杂志审稿专家，中国医药科学杂志审稿专家，北京市自然科研基金获得者。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徐大春主任医师来跟咱们继续聊焦虑症的问题。那么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焦虑症是否能被彻底的治好呢？
0: 任何一个病是吧，我们也不可能指望啊能100%的所有的病都能够彻底治愈，是吧？这是不现实，啊，也是科学技术目前，还无法完全彻底解决的一个问题。这是现实，对吧？这是客观的一个现象，我们不能否认。但是呢，有一条，就是说我可以说90%以上的病人，只要遵医嘱，只要看医生啊，都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缓解。那么极少数、极少数的病人。啊，有这种长时间治疗以后可能不好，但也是有条件的。一个就是说，啊，他没有听医生的，就是没有长期的这个服药，或者是说他没有好好的吃药，这是一个条件。再一个条件的话，就是他的环境因素变了，他不停的受到外界的环境因素的影响，这是第二个。

0: 第三个就是说，这个人，他可能有些遗传因素，比方说他的家庭，他的亲人都会得这种焦虑症，所以他从基因角度，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病。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生物类型或者说他的人格有点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人他性格有点问题，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性格很好，碰到一些事情我们都能放下，有些人就不行碰到一点事情就紧张恐怖。所以他属于这种神经类型的人。那么这些人所有的因素都加在一起，所以说这样的人的效果的话，可能就会差一些，但是的话，这部分病人的话，毕竟是很少很少。我们大部分的病人，甚至是绝大部分的病人，95%以上的病人，只要坚持治疗，只要经过家人甚至是单位也好，或者是说社会也好，大家都来关心这部分病人，给他们合理的支持。所以这部分病人的效果应该是肯定的，也是能够控制症状的，也是能够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轨道上面来。所以说，对于治疗的效果的话，大家应该是有信心的。治疗不好的或者是慢性的病人是很少很少，所以不必担心。所谓治愈的话，就是症状完全消除，恢复他的正常的生活。如果一个人他通过治疗以后，他不感到痛苦了，他能够工作，他能够扮演他的社会角色，他能够履行他的正常的一个社会功能，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病人好了，他没有痛苦的体验了，他很轻松的交谈，那就证明你好了，就是治愈了，所以说这个治愈不治愈，是看你自身的一种感受，还有你社会功能的恢复程度，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测评工具。比方说通过一些尿秒的评估，发现你的分值是明显下降了，达到一个正常的水平了，那么就证明它是治愈了。
1: 那您所说的这个治愈了之后还会复发吗？
0: 我们说以精神障碍它的一些最大的问题就是复发率比较高，包括一些这个像精神分裂症、像抑郁症还有一些这个焦虑症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它都有复发的可能性。所以这一点我们不否认。为什么说焦虑症要长时间的治疗，要治疗1年左右的时间，它就是为了降低它的复发的可能性降低它的复发率。这个焦虑症它也有复发那么复发以后的话，我们还要继续治疗。一旦出现复发症状，你的前面的症状又重新出现了，那么我们继续要看医生继续进行药物治疗或者其他的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干预。或者是通过一些其他的非药物治疗手段，所以说有部分病人会复发。那么复发以后怎么办？再重新开始治疗。所以治疗的时间越长，巩固的时间越长，它的复发机会就越少。所以前面的治疗是很重要，你只有充分的治疗，只有长时间的维持治疗，后面的复发性才越小。
1: 所以家属应该如何正确的对待焦虑症患者，更好的来关爱和照顾他呢？
0: 那家人，我觉得。我们现在一个人都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人，对吧？都是一个系统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单位，是吧？有家庭，有朋友，有孩子，有爱人。那么所以说这些，它构成了一个支持系统，就是说他的家庭环境越好家人对他的比较关爱，这个家庭的气氛比较和谐大家有话都说就是有意见相互沟通有相互交流，对这个病人也好。或者是说对他的症状也好，都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缓解作用。所以说，家人对病人的话，我们要告诉家人首先你不能歧视他不要认为他是什么精神病千万不能这样。第二个，他有症状的话，你要理解他。第三个就是家庭要包容，要接纳他。他痛苦，他不是装我们很多一些人就觉得，你查完所有的东西，你都没有问题，你是不是犯懒呢？你是不是偷懒呢？你是不是不想承担责任和义务会指责病人，那么这样的话，对病人的话，就会对他形成一种无形的一种刺激和压力。他觉得你们都不理解我，你们都没有办法想象我是处在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痛苦状况。所以说，我们家人的态度家庭的气氛、家庭的和谐程度对病人的症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说，这个精神障碍也好包括焦虑症也好。这个支持系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家人对病人要采取一种支持、 第一。

0: 解、包容、关心的态度，但家人也不能一味的去迁就病人。所以说，这种理解的话是啊一种双向的一种理解啊。所以说，家人的态度对病人非常重要，特别是他的亲人啊，这种亲人就包括父母啊，包括兄弟姐妹是吧？包括爱人，包括孩子，哎，这些因素都非常重要。
1: 焦虑症会不会遗传呢？
0: 这个遗传的因素是这样的啊，我们首先来说这个焦虑症啊，它跟普通的遗传病不是一样，所以我们认为它不是一种遗传病，对吧？我们有些遗传病就是父母啊有这个基因，那么孩子就携带了父母的这种基因，这个就会遗传啊，就会发病。但焦虑症还有其他的很多一些其他的精神障碍的话，它不是遗传病，但是它又确实跟遗传因素有关系啊。我们会发现一种现象，就是说它具有家族的聚集性。哎，有时候往往发现一个家庭里头，出现好几个焦虑，他的父母有焦虑症的话，孩子也会有啊。他的兄弟姐妹他有同病例，就共患，所以就发现确实遗传因素在起一定的作用，就是说啊，它有基因这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这种基因发病不发病啊，这种遗传会不会得病，它取决于后面的一些因素，比方说你的环境因素啊，你的家庭因素啊，你取决于你这个人的性格。所以说，一般认为说这个焦虑障碍有遗传的风险，就是说如果亲人或者是父母他有这种遗传病，孩子得这种病的机会比一般普通人会大一些。我们只能是这样说，但是我们不认为这个焦虑症它是一种遗传病，但肯定它有遗传的风险，是这么一个概念，是这么理解它。
1: 其实我觉得对于大多数朋友们来说，还是要警惕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导致的一些焦虑的原因。
0: 焦虑症的话，它的病因现在我们看啊，还是不太清楚啊，它的发病机制也是在研究。那么焦虑症的病因的话，现在基本上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说有遗传倾向，家族成员父母携带这种基因会给他增加了他的发病的一个风险，所以说遗传因素起一定的作用。第二个就是说环境因素，就是说他的生长环境、他的生活环境啊、他的工作环境和社会环境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强调啊，社会环境对一个人很重要啊。如果这个社会啊，大家都相互理解，人与人的关系啊，包括在单位的关系是吧，人与人之间相互支持啊，关系很融洽，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还有我们这个所说的这个自然环境，我们自然环境非常非常优美，空气好，这个没有一些自然灾害，那么对这个人的发病率降低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再一个就是说这个人的一些个性、一些性格，当然这种性格的话也是跟你他的遗传有关系的是吧。这个人性格他是一般来说啊，他都是天生的更多一些，内向就是内向，外向就是外向的啊。但是呢，通过自身的一些努力啊，改善一些自己的一些不良个性啊，克服自己的一些不良个性也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再一个就是从这个发病机制来讲啊，可能包括一些生化的一些异常。那么现在谈的比较多的，这就比较专业了啊，像五羟色胺呐、像去甲肾上腺素啊，像这些神经递质的发生一些变化啊，在这个焦虑症的发病机制里头起很重要的作用。那么总的来讲的话，这个焦虑症它的病因啊是多因素啊，遗传因素、环境因素、个体因素，这些因素共同在一起才可以造成这个人发病。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让我们内心焦虑的办法。那我们应该如何调整来避免焦虑症的发生呢？
0: 任何一个疾病，它都是内因跟外因啊共同作用。就是说外因的因素的话，对一个人发病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外因肯定是通过内因来起作用的。因为很多人啊，同样碰到一件事情啊，有些比方碰到这个一些天灾啊，像地震啊、洪水啊、自然灾害，那么有些人可能就生病了，有些人就不生病啊。所以说这肯定是有不一样的，每个人的自身啊，每个人的遗传，每个人的神经的稳定性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 碰到这些问题，那我们可。

0: 肯定有一个应对的一个措施，就是说，我们不能改变环境啊，但是我们一定要适应环境。我们只有积极的应对、适应这些环境啊，加强我们自身的一个内心的一个调整，我们才能尽可能的减少这种外界因素对我们自身的一个影响啊，我们才能不得病，不啊少得病。啊，那么碰到这些情况的话，我们要以一种积极的、乐观的、积极向上的一种态度来应对。比方说，我们可以做到，顺其自然，为所当为。什么叫顺其自然？这种情况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们承认它，我们接受它。所谓为所当为，就是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困难来了，我们不能这个消极被动，我们应该积极面对，要通过一个长时间的一个自身的一个调整，所以说这个环境改变不了，但是我们可以适应环境，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只有在内心的平衡、内心的安静，不过分的夸大、不过分的害怕，才能保证我们自身的一个健康，才能永远保证一个健康的一个心理状态。
1: 您这句话说得很好，环境改变不了，但是可以去适应环境，只有内心的平衡、平静啊，才可以保持自身的健康。那我想问一下您啊，如何自我判断是否得了早期的焦虑症呢？
0: 因为我们病人嘛，肯定他不是专科医生，对吧？他也不可能说这个，通过自身的给的诊断。但是如果碰到前面这些症状，比方说最近一段时间碰到一些自己不可这个控制的一些因素，自己没有办法调节的因素，他又出现了一些紧张，出现了一些焦虑，出现了一些不安，出现了一些烦恼，同时伴有一些植物神经功能的一些紊乱的症状。所谓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症状，比方出现出汗、心慌，面色潮红、心跳加快，这个头晕，你可能就认为自己可能是有问题了。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小心了，就应该有所感觉。那么这种情况的话，你自己又解决不了问题，那你还是要寻求医生帮助去。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一些早期的一些信号。所以早期的一些信号的话，你就自己知道了，也就是自己自测，自己发现了自己的一些早期的一些问题，尽快的去就医去。所以说，出现焦虑的一些症状，我们自己感觉到我们要去寻求帮助，寻求专科医生给你的帮助，这是很重要。对吧？你不要耽误了，不要觉得这些症状不重要，无所谓。然后就是把一个能够解决的问题变成一个慢性的，变成一个复杂性的一个问题，这样就贻误了治疗，对后面的后续的一些治疗就会带来很多这个麻烦和困惑。如果焦虑症的话，你可以去专科，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那么我们这些医生的话是专科医生，就专门处理、专门治疗诊断精神类的疾病，当然肯定也包括焦虑症。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去三级甲等医院，他们都有精神科，有的是叫这个心理科，有的叫精神医学科，所以叫的名字都不一样。但是这里头的医生也是经过专业培训，也是非常有经验的。
1: 那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自我焦虑的症状，又应该如何缓解呢？
0: 比较轻度的一个焦虑的一个患者他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一些自我调整。通过，积极的一些面对，通过心理方面的一个接纳，通过这个其他方式，完全可以缓解。比较轻度焦虑的话，我最近感到不舒服，那我就是，通过放松训练，通过运动，跑步，打球，游泳、爬山，这些方法都可以。另外的话，还可以通过听音乐，跟朋友聚聚会，跟朋友聊聊天，度假、出去旅游，这些办法都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这个轻度的一个焦虑。很多我的病人一开始他来看病，那么看病以后呢，我觉得他的焦虑症状并不太严重，那我就建议你最近你可以适当的把工作先放一放，对吧？你带着孩子也好，还是跟家人也好，你出去度个假，旅游一趟，然后的话，你配合你的适当的一些这个体育锻炼，爬爬山呢，经过一段的休养，经过一段的调整以后， 他的焦虑症状

0: 我游泳特别好，我就游泳。无论你做哪项运动，一是要跟你的兴趣结合起来，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运动量要适可，啊，你不要超过身体的极限。比方你跑一个马拉松，那肯定是不合适的，啊，从小小量开始，循序渐进，逐渐增加你的运动量，啊，这是一个。还有个这个运动的程度，每次持续时间也必须保证，你不能说你就走个3、5分钟啊，10分钟、8分钟，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一般的话，我们要达到一个身上出汗，就是这个你的运动，你的心率要超过100次。我觉得时间啊，至少要就是中等量的运动量要超过半个小时。所以说这样的话，一个运动量的话就是比较合适的。那么还有一个控制的话，就是说这种运动量不至于影响你第二天的工作也好，或者第二天的生活也好，不要造成运动完了以后你第二天什么都不想干了，对吧？所以说。这几个方面的话呢，每个人可以自我掌握，控制一下就可以。
1: 嗯，好的，感谢陈大春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讲解焦虑症的那些事儿。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民健康公益节目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名医，祝您平安健康。

0: 早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